0: 师傅就上门，几分钟搞定，钱呢也没花，时间呢也没怎么耽误，所以这就是办车险找咱们专属客服的好处啊！不单是一张保单，这个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很多的烦心事儿，专属坐席可以告诉您怎么解决。它不是说让你转一转二的 AI 语音菜单，而是人直接跟人说话，简单直接有效。来，现在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会弹出一个链接啊，点击链接留下您的电话就行了，咱们的专属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洛滦高速的路魂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2月31号恢复，您可以选择其他服务区进行修正。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0: 嗯，好的，谢谢李雷，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5。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上个时段的末尾的时候，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睡觉这件事儿。
2: 哎呀，
1: 因为从一个这个话题词引出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沙发上比床上更容易睡着。
2: 后来呢，我们就琢磨了一下，可能是因为这个沙发上啊，就大家是熟悉的环境，大脑比较放松，身体比较放松，是吧？
1: 嗯。
2: 到了床上太有仪式感了，脑子里事儿又太多，进而咱就引发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问大家，你一般都是怎么能让自己快速入睡的？有没有啥妙招？
1: 对，如果说是出现失眠的话啊，意识到今天失眠了，怎么样能让自己入睡？PMX 这位朋友说，我听哲学类或财经类的平时不听的一些播客，定时30分钟，越听越听不懂就睡着了。
2: 他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上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比如特别讨厌那个英语课的，因为他听不明白嘛，他就每次到英语课那个头就一栽一栽。我就问，那是我同桌，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英语课睡觉？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感觉老师在上面叽里呱啦，特别催眠。就是因为他听不懂，他越听不懂他就越困。
1: 对，所以原来我们就说了嘛，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那种就是神经衰弱或者是长期的失眠这种情况，不妨啊，可以把你的卧室装修成教室，然后放几本书在床头，哎，然后找一个网课，睡觉前打开网课
2: 听一听，看一看，
1: 对，估计有效果。还有小黎妹，听你怎么说。
3: 我是把手机调到电视剧的原声，定时20或者30分钟，然后进了一个枕头，抱着一个枕头，慢慢就睡着了。
2: 啊，他说这个对，他说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放那种熟悉的电视剧的原声，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枕一个枕头，他要抱一个枕头，我现在也是经常会抱一个枕头，因为我喜欢就是，就我刚才你说趴着睡，我问你是登山式的还是整个人趴过来，我就比较喜欢侧着，但是有一个腿呢，就是登山的那种折起来的感觉。后来我看人家那个网上就说你需要在腿下面再垫一个枕头，这样对你的腰椎会友好一些。
1: 对，
2: 哎，后来我就发现真的，你垫一个枕头，你抱着睡，很快就能睡着，很舒服。
1: 哎。行所知说的是我是看书，一看书立马就困，
2: 这跟刚才咱俩说的一个原理。
1: 现在是在床头放了一本论语，
2: 放了本论语。
1: 还有毛林说到了，我是睡不着，
2: 要么趴着睡，
1: 要么长试把眼珠。

0: 转到后面去，
1: 不是
0: 就睡着了。
1: 姐妹，你这个有点厉害啊！
0: 等等，我再看看有没有少字儿啊？
1: 眼珠子转到转，
0: 尝试把眼珠转到后面，没有少字儿啊，把眼珠转后面去。
1: 你跟我说那个开关在哪儿？能转它的那个开关？
0: 我试试啊，闭上眼睛，把眼珠往后面转。
1: 怎么转过去？
0: 转不动啊！
1: 这开关在哪儿？我跟你说，旋钮在哪儿？
0: 这
1: 眼珠子是转到后面去。就过去咱们说，那我脑袋后面怎么会长眼睛呢？你这是真的，这可以啊。
0: 我们碰上奇人了啊。这个、
1: 哎、但我倒听说过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毛林想表达这个意思，说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翻白眼儿，就往上翻白眼儿，你翻几次白眼儿你就睡着了。
0: 这个赵沈
1: 啊，赵沈又来了。
0: 有人说还有一个我以前使用的方法是从300往下数，
1: 哦，
0: 每次减三。
1: 每次减三，
0: 还得算着说，比如说300，
1: 嗯，
0: 297，
1: 嗯，
0: 294，
1: 嗯，
0: 291，就这样算。
1: 那这不是我越算越精神吗？
0: 我还得算着呢。
1: 对呀、
0: 啊，说我他自己说啊，我几乎没有数到100过就睡着了。
1: 哦，这我觉得这招对我肯定不管用。
0: 我觉得你这样，按照你这种情况，不数也能睡着。
1: 嗯
0: 就是就是睡前再消耗一下大脑是吧？Give me five 这位朋友就是很多人会用到的放白噪音，
1: 嗯
0: 啊，他睡不着的时候就播放下雨的声音，
1: 哦，
0: 白噪
1: 音。
0: 天明说，这个什么？哎啊，他说
1: 数数也是数数
0: 啊，本来是道不可轻传的，
1: 嗯，
0: 但咱们10C 都不是外人啊，橡树。疗法了解一下，
1: 嗯，
0: 亲测有效
1: 哦。
0: 橡树疗法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说亲测有效，失眠，
1: 这数数吧，
0: 冒号820160，这还有点讲究了，这是。
1: 哦、
0: 这个橡树疗法，我查了查啊，是1994年中国八卦橡树疗法里面提出的，不是中医传统疗法，
1: 嗯、
0: 把数字和五脏。对应，比如说8代表脾，3代表心，让人心里默念数字来调节身体。这套理论听着像中医，但没有公认的临床证据支持。
1: 哦，所以说你要是真是出现了什么状况，你还是要去正规医院做检查治疗。
0: 哦，他就是喊着这个数字对应的820160。
1: 哦，是这个意思啊，我以为是数数呢。
0: 嗯，这回来研究研究啊，还有。嗯，杨洋说的是，我喜欢听着雍正王朝的解说睡觉，
1: 嗯，
0: 基本上30分钟的解说就睡着了，
1: 嗯，还真的是各有各的招啊，
0: 都是要么听相声的，
1: 孟欣宇
0: 也是
1: 听相声，
0: 乔不济说没办法，任何时间沾床秒睡，
1: 哎呀，羡慕羡慕，
0: 说我也喜欢宪哥同款的睡姿，
1: 趴着睡，
0: 你们睡前那种心理暗示什么的完全没有，躺床上脑子就是空的，什么也不想，可能我就是。那种没脑子的吧，
1: 好羡慕、啊，第一次好羡慕。
0: 我原来也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沾床就能睡着了。
1: 哦，
0: 但最可能就最近两天吧，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那个什么水逆啊啥的有关系啊？不知道、啊，就是这两天出现了入睡有些困难。
1: 哎，反正我觉得刚才咱们说到那个词条的时候，也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睡觉之前你洗漱完就去睡。可能你的身体是被那个洗澡水什么的，然后刷牙洗脸那个水一激发，你就更精神了。大家不妨把那个洗漱时间稍微提前一点，给自己缓冲缓冲。
0: 嗯，一点阳光说到了，找一本自己平时想看但又看不太懂的书。
1: 嗯，
0: 看着看着脑子就累了，就想睡了。
1: 嗯，
0: 一样啊。这个还有 Lovely 说，宪哥可以了，别再说了。
1: 怎么了？
0: 我正开着车呢，现在听得瞌睡了。
1: 嗯，
0: 我宁愿听你们讨论点吃的。让我饿一会儿。
1: 那你要是这么说，那吃的可就来了啊！咱说来就来，咱今天还真有吃的，你还别说，
0: 虾滑嘛。
1: 哦，虾滑。我看到前面还有朋友在问呢，说这个虾滑今天是送的还有吗？是送的还有，所以它加在一起就是100克是一包海底捞捞派虾滑，咱直接给大家来10包，10包99。你算算，一包才9.9块，就是这么划算。哎呀，来吧，朋友们，直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而且你手速够快的话，前150单我们再送2包店里面同品质的番茄底料，就什么都给你配齐了，直接在家就能做番茄虾滑了，或者做个番茄火锅当底料也非常不错啊！发秒杀。

0: 你先去逛一逛，然后我们再来讲讲这款虾滑，含虾量足足 95%， 就是你拆开包装，你看到就那种大颗粒的青虾仁儿，煮熟之后啊 ，Q 弹脆爽，嚼到那个虾肉的感觉鲜甜不腥，在家涮个火锅啥的，轻轻松松复刻那个门店的同品质的口感，而且配料很干净啊，除了这个青虾仁之外，你再看也就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等等，就是家常的一些调味料，没有像什么鱼糜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一类的，再加上虾它本身就是那种高蛋白低热量的，长身体时期的孩子啊，咱们大人想解个馋呢、啊、减脂期的姐妹啊都可以放心吃，做法也比较多，省事儿啊，你不用像虾，你还得去头剥壳挑虾线的，这个独立包装随吃随取，吃起来都 QQ 弹弹，做个虾饼，什么刚才说的虾滑番茄汤、虾滑馄饨都可以啊。来发送秒杀两个字，除了虾滑之外啊，商城最近还有像海底捞的牛肉丸、原切牛肉片等等等等，周末就可以安排在家里面吃一顿火锅了，发秒杀，赶紧去下单十包虾滑加两包番茄底料。
1: 嗯，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大家互相出出主意啊，或者把自己的经验分享一下，如果遇到了失眠情况下，您会怎么样的快速的让自己入睡啊、嗯、我们进一段天气和资讯，稍后接着和大家聊。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晴朗只是短暂回归，新一轮的降水已经在酝酿之中，预计近明两天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更加值得关注的是16号到17号的明显降水过程。
1: 随着冷空气逐渐南下，我省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16号晚上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雨，中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气温方面，这两天全省的气温整体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大多维持在25到28度，不过随着16到17号降水范围的扩大，气温随之下滑，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出头。
1: 今天我省的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温度12到2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蒙古国草原火被堵截入境，
0: 国足11月迎战马来西亚，
1: 郑州铁路302列高铁推行老年旅客购票优惠新政，
0: 河南2027年高考报名时间敲定，艺术类即将启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
0: 10月9号出现的蒙古国草原火入境险情于13号已实现有效堵截，边境线沿线目前可视区域已无明火和烟点，此轮蒙古国草原火未越过边境线，未造成我人员伤亡。
1: 10月13号，马来西亚足协官方宣布，马来西亚男足国家队将于11月14号在广州对阵中国男足。
0: 国庆假期结束后，郑州市城管局对市区悬挂的国旗进行集中拆除，目前城区各街道悬挂的8526面国旗已基本回收完毕，全市国旗整体立旧率达30%以上。
1: 国铁集团郑州局优化推出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新举措，10月18号到12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购买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周中周末各时段均享受票价折上折。
0: 10月13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河南2027年高考网上报名时间敲定，艺术类考试将于10月28号率先启动。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呀，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睡眠情况啊，这个车来车往就说到了，我好像就没有失眠过，沾床就睡（括号他就是那种开关式的）。
1: 哇，我那个时候就是，尤其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特别想说，这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开关啊，能够一键就关机，然后赶紧睡着的。
0: 他说这个开关是不是说你说的强行，就是他正在玩的时候嘣一下他就睡。我理解他说这个开关是和孩子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孩子就是他是不存在说，哎呀我玩一会儿我这会儿累了我休息会儿，没有。他只要有电他会一直去放电。
1: 哦，
0: 均匀的放电。嗯，没电的时候嘣
1: 就睡着了。
0: 立马就关机。
1: 嗯，
0: 啊，这叫开关式的。然后车来车往说的沾床就睡，他的这个开关式也是，就是到床上说该睡觉了，
1: 嗯，
0: 嘣，立马就睡着了。
1: 这真不错，
0: 就醒了，
1: 这真好啊。
0: 他没有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
1: 哦，
0: 就是我在床上要翻来覆去，
1: 静默一会儿，
0: 哎，我要培养这个睡意。哎，我在想，我属羊，我干嘛？我看书，哦，我听相声，我干啥？
1: 酝酿酝酿。
0: 它不存在这个中间的过渡的阶段，
1: 这样
0: 只有清醒和睡觉这两种状态。
1: 挺好。啊，雪人说，我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
0: 跟天明一样，
1: 就是他有一天看了一个文章，写的有这种数数这种方法，我就开始默念，然后马上就打哈欠。那我觉得也挺有效果的。
0: 嗯，就是橡树疗法。
1: 哦，是叫这个名字吧？我没记住。
0: 橡树疗法，大家感兴趣的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
1: 嗯，
0: 就身体的，他说的意思就是身体的每个器官对应一个数字，你喊这个一串数字，就是会让你这个器官放松一些。
1: 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
0: 我觉得也是，
1: 是吧？
0: 多少有一些心理暗示。
1: 嗯，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身体有什么状况，你还是要去正规医院啊。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位朋友，
0: 陈先生说，我放下手机5分钟左右就能睡着，
1: 嗯，
0: 6点左右闹钟不响我就醒了，白天还不困
1: 啊，这也属于精力比较旺盛的人群。
0: 那主要是睡眠质量还好，
1: 对，质量好
0: ，白天他精神，有些是虽然是早睡早起。规律睡眠，但是白天呢还得补一觉，或者白天，嗯，哎呀，总是很没精神没劲儿。
1: 对对对，而且你看他是6点左右就自觉能醒，就生物钟也很规律嘛。
0: 嗯，还有让自律说的是每天晚上睡觉前练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书法。
1: 哦，静心
0: 啊，很快就能睡着。
1: 哎，这个也不错，还能培养一下自己的爱好。
0: 嗯，玉树说的是，嗯，我只要坐上柴油三蹦子。还得必须是柴油三蹦子啊，
1: 还得带那个味儿是吧？
0: 路再稍微颠簸，还得花1块钱，百米之内坐着就睡着了
1: 啊！这你很像那个就是小孩小时候抱在怀里那个时期，他不是睡不着觉或者他闹觉什么的，就直接坐到车上。你们家孩子有过这个过程吗？嗯，就是你开着车带着他溜一圈，他就睡着了。
0: 是的，都有啊。就是我坐火车，原来坐绿皮火车卧铺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在车上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人来人往的，然后车这个就噪音很大，哎，
1: 嗯，
0: 但是在那个环境我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是往那个卧铺上一躺，
1: 嗯
0: 啊，就
1: 哎呀，
0: 铁路那个均匀的那个轨道的声音就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哎，
1: 你说着这个声音我现在都已经开始犯困了，我眼皮儿开始沉了。
0: 嗯，
1: 然后木木听完之后就很气，有一种很气的感觉，说给你两个娃，把他们会哄睡之后你都不可能失眠。
0: 嗯，
1: 辛苦了姐妹，辛苦了。
0: 完全理解，赞同。
1: 但你知道其实是这样，就是你有了孩子之后你把他哄睡，你好不容易把他哄睡了，你就特别珍惜你那个剩下来那一点时间，就很想说白天我还得忙别的事儿，我晚上好不容易把他哄睡了，我就这一会儿时间我抠抠手机，我看看直播，我逛逛那个什么网店，不知不觉时间就又过去了。
0: 是吧，很多人。嗯，大部分人都是有这样的这种想法
1: 啊，
0: 白天的时间要忙工作要干别的，要充当着各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不舍得睡。
1: 嗯，
0: 就想哎，玩手机或者坐着啥也不干，打打游戏，看看书，看看电影，总之呢就是搞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所以带孩子晚上的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你哄着他哄着他，你比他先睡着；第二种情况就是他睡着之后，你又想去抠手机了。
0: 嗯，还有都这位朋友说的是，也代表了一派啊，就是白噪音，说我睡不着的时候打开手机播放下雨的声音，
1: 嗯，
0: 听着听着就睡了。
1: 嗯，
0: 我试过啊，我原来还专门试过。我是睡午觉的时候
1: 会这样
0: 播过白噪音啊，就是要么是那个风声水流。

0: 声，下雨声，没啥用。
1: 这没啥用，我以为管用呢。
0: 没啥用。
1: 你看这是
0: 还有一些什么，就是那种，有网上有那种直播嘛，半睡的那种疗愈，
1: 对，
0: 半你睡的那种疗愈，
1: 对，
0: 用一些那种乐器啊，或者是那种什么敲一下，叮，
1: 有。
0: 咚
1: 啊，
0: 就这种声音，你知道吧？
1: 是，
0: 我听了这种声音，我觉得我是一直在等他下一次什么会响，什么时候会响。
1: 哦，我明白，你就像那种就是楼上邻居扔了一只高跟鞋之后，你一直等着另外一只鞋什么时候扔。
0: 对，他不是规律性的那种，就是声音，或者是伴随性的一直在存在的一个声音。他叮的一声，哦，我就说哦，挺舒服的。下面一会儿叮一声，还挺。下面我就开始想了，
1: 下一声怎么
0: 该想了啊，该想了啊。这样反而就注意力都跑到那个上面了。
1: 是，来，今天就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啊，说说你失眠的时候用有什么样的助眠方式，通过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大家还都挺感兴趣的。 你别说，就可能真的是生活当中都存在这种有睡不着的时候。那这边大家先互动着，那边呢我也再跟大家来做一下推荐啊。上个小时给各位推荐了山茶花洗面奶，这个洗面奶一用确实是让人精神的，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晚上你睡眠不太好的话，我建议你提前洗漱，洗漱完之后再过个一小时再去睡觉可能会好一点。早上起床之后脸上会油油的，很不舒服，怎么办呢？用一下这个洗面奶。秋天本来就比较干燥，风又很大，所以皮肤很容易缺水，要用一款干净但是洗完脸又不干的这种洗面奶。如果让化妆师推荐的话，他也很可能会给你推荐这一款啊。里面有专属的护肤科技加持，含有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强韧皮肤的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加上锁水保湿二合一。它作为一款洗面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两点，第一点洗得干净，第二点洗完脸别假滑，别那个紧绷，对吧？人家都做到了。而且它是黄豆大小就可以产生云朵一样绵密的泡沫，还挺省的，轻轻的揉搓进毛孔就可以带走彩妆啊，那些残留物啊，包括粉尘啊，油脂啊等等。150毫升的正装官网价是520，经常会断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只要399，手速够快的话，前2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块，比五折还要划算。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清洁呢是护肤的第一步啊，发大牌，咱们这个是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大牌。
0: 大牌两个字。小倪同学，倪导来了，说他每天最多睡6个小时啊，因为工作强度的问题嘛。工作强度，他之前也问了我们的登山节什么时候，不是跟他回复了，我说本周六嘛。
1: 对对对。
0: 他发来了一段文字，就意思是本周六可能有些忙，他们要补拍一些综艺节目。就是之前可能谈好了，但是种种原因吧，就是要重新做，要重新拍和剪。然后还在等待着这个其他艺人的确定。所以说他可能不能来参加咱们的登山节了。就是回复了一下。没关系啊，没事，这个我们的大门随时向倪导展开。回来有兴趣了，来可以给我们拍个纪录片什么的。
1: 不收钱那种啊。
0: 你还收钱？有人看吗？你拍完之后啊，人家都是拍的那种综艺。
1: 我意思是让他别收咱的钱。
0: 哦，
1: 误会了。
0: 这个有道理。这个有道理啊，倪导。就高抬贵手，这个你也别收我们了
1: 啊！
0: 我们中午食堂请你吃一顿啊！
1: 那都是我们理植物吃巨资。
0: 对，食堂，我专门给你准备了10几个菜，让你挑着吃啊！就怕不合口。
1: 这是一般人来的待遇吗？这是？
0: 没问题，这个随时想就来郑州的，或者想来这个路过的，都可以提前跟我们联系啊。所以主要是大家都对他比较感兴趣，很神秘，
1: 神秘听众，
0: 非常神秘。这个小倪，据他说呢，自己不愿意去接受采访和这个，
1: 不好意思，
0: 就是聊天会紧张啊。没事儿，没事儿，我们都紧张。咱不行，咱就当面这个打字交流也行。
1: 呵，不见面了，
0: 他打字不是很快吗？
1: 还这样。
0: 啊，开个玩笑。然后呢，顺便再说一下，本周六的时候，我们登山节将会正式举行啊。今年呢，我们的秋季登山节，相邀大家来到三峡渑池。 仙门山。
1: 嗯，
0: 哎，咱们一块儿呢去爬爬山，感受一下秋日的这种凉爽。
1: 是的。

0: 我们的主持人这个也会到场，在各个检录点呢和大家见面。大家呢也可以集那个集卡，然后最后呢，如果说集满了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小惊喜。当然呢，所有到场的朋友呢，这个先到先得的，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也有相应的物料。
1: 嗯，
0: 现在想报名的朋友，本周六，早上有时间的朋友，
1: 嗯，
0: 大家呢就发送“登山”两个字。
1: 是的，
0: 发“登山”两个字，看到这个链接下面啊。就是您回复登山之后会收到一个我们的自动回复，最下面有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就能报名了。除了要填个人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之外呢，最下面有一个您通过什么节目去报名的。那您是通过什么节目听到这个消息的呀？
1: 都知道怎么写吧？
0: 咱们节目叫什么呀？
1: 一路听天下。
0: 哎，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
0: 行行了，
1: 这咱都不叫暗示了，咱这
0: 这叫强迫，
1: 咱这贴着脸跟大家讲呢
0: 啊，强迫
1: 啊！来来来，我们也是每天早上，你看陪大家一块聊天啊，陪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先解决各位失眠的问题，是吧？听听大家有什么高招。
0: 对，优说到了，模拟一个场景，然后带入演绎。
1: 哦，
0: 我经常闭着眼睛回到教室，就是他闭上眼睛，模拟回到教室的场景，
1: 回教室
0: 啊，回到教室，
1: 哦，明白，
0: 和同桌说话。说着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1: 哦，他跟我那个在脑子里刷白油漆是一个概念。
0: 对，模拟一个场景，然后带入演绎。
1: 对，
0: 有意思啊。
1: 这个方法不错，我下次试试啊。
0: 试试啊。
1: 可是我要是带入那个你这个场景，回到教室跟同桌说话，我只会越说越兴奋啊。我会说，哎，你看看我这个试卷到底是怎么错的，你帮我讲一下。对，举一反三，你最好再给我出几道题啊。下一次考试这道题我绝对不能再错了。
0: 然后就越做越兴奋，
1: 越做越紧张，越做越兴奋。
0: 磊说的是下班之后规律跑步，晚上泡泡脚，睡得倍儿香，而且质量很高。
1: 哦，加一点运动进去。
0: 嗯，
1: 谢凯
0: 说到了，我之前一直喝咖啡，然后有一段时间的睡眠特别不好，还头疼。
1: 嗯，
0: 去医院看病吃药，然后也没有太大的改善。之后呢，我把咖啡戒了。就好很多。你可以试试戒咖啡。
1: 哦，就如果大家有这种失眠的情况，平时有经常喝咖啡的话，减减量看会不会好一点。
0: 关键我已经喝了有六七年了。
1: 哦，但是你之前年轻啊。有没有道理？
0: 六七年前会年轻很多吗？
1: 年轻很多呀。
0: 啊，
1: 哎，六七年，你想想，
0: 跟你人生的岁月长河相比，六七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1: 但是你看，你就有实际的表现，睡不着了吧？啊，
0: 嗯，
1: 对吧？
0: 哎，我想起来了，前两天，
1: 嗯，
0: 为啥睡不着？你知道不知道？
1: 嗯，
0: 咱那天还说那个消息呢。
1: 哦，
0: 啊，郑钦文夺冠，
1: 对，
0: 某茶饮料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
1: 你是因为
0: 第二天我凑了一个热闹。当天晚上你知道就不是那个夺冠当天晚上，他们这个活动一出来，就有网友就说了，说完了，明天呢，这个全国人民
1: 少睡，
0: 平均晚睡两小时，就是他们那个茶劲儿很大，
1: 精神了
0: 啊，劲儿很大，
1: 嗯，
0: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呵
0: 啊，
1: 要找原因呢。
0: 我喝咖啡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已经
1: 免疫。
0: 对，可以说是免疫了吧。我经常下午也喝，晚上睡觉也没有问题。
1: 哎呀，
0: 就是习惯性了，习惯就跟大家喝茶是一样的。
1: 嗯，
0: 就已经不是说靠它去提神啊什么的。
1: 嗯，
0: 就喜欢。
1: 哎 ，XW 有个问题啊，他说我想在线求助一下，我们来看
0: 一个问题啊，各位宝爸宝妈们，尤其是在上在幼儿园阶段的宝妈宝爸们。
1: 嗯。
0: 可以跟他来出出主意，
1: 来看怎么说的啊？他说幼儿园小班啊，小班的小朋友，这不是上了一个多月了吗？刚开学的时候不怎么抗拒入园，最近两周啊，抗拒的情绪越来越强烈，说什么都不愿意去。说有没有经验的各位咱交通广播的朋友们，给支支招啊？怎么办？这孩子硬是送不进幼儿园。你还别说，当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啊
1: 啊！就是刚开始那一星期，感觉他还挺高兴的，你不说十分兴奋吧，起码没有任何的抗拒。但是也是好像我们是一个星期还是半个月之后，突然开始
0: 属于一个情绪比较延迟
1: 闹了。对，我感觉我说我们家这孩子反射弧可能有点长。
0: 对，
1: 嗯，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招能够把这个阶段小朋友的这个情绪再给他调节调节。
0: 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遇到这种情况呢，只能是转移
1: 带个阿贝贝
0: 转移注意力，
1: 嗯，
0: 啊，或者是跟他讲讲别的。
1: 反正我听我妈说，我小时候去幼儿园，她为了哄我去，就是永远给我拖一个枕巾，就是过去那时候家里都用枕巾，枕巾上不是有那小毛毛吗？
0: 我现在也用
1: 你现在也用
0: 枕巾就。

0: 就是我的阿贝贝。
1: 哦，是吗？
0: 我原来说过的。
1: 哦，忘了。
0: 我原来说过，就枕巾就是我的阿贝贝。
1: 反正我听我妈说，我没有任何印象了。她说我就经常要带一个那个，或者带一个那种金丝绒的布料，就上面有绒绒的，我要一直抠着那个绒绒，我就愿意去了。
0: 对，就是其实大家很多早就不用枕巾了
1: 啊，对呀，
0: 很多人早就不用了，就是现在都用那个枕套嘛，就直接枕。你像我去酒店的时候，我就会特别难受，
1: 嗯，
0: 因为它上面就是一个枕套。
1: 你带一条吗？
0: 那带一个就很奇怪，就
1: 那有什么？
0: 也不至于说没有我就睡不着，
1: 嗯，
0: 只是说它的那个触感，就躺上去的触感会不习惯。
1: 哎，我身边真的很少有人现在还在用枕巾了。
0: 我就是其中一个。
1: 是因为你头太油了吗？然后家里人受不了你。
0: 哦，就为了防油。
1: 对
0: 啊。
1: 那不然呢？
0: 那为啥不给我垫个那个吸油纸呢？就。
1: 不是，好歹还得让你舒服点吗？
0: 那下次装修的时候给我床头装个抽油烟机，行不行？就是纯纯的，就是喜欢那种感觉触感，
1: 嗯嗯，
0: 躺上去的那种感觉。
1: 哎，这是从阿贝贝说起的啊，所以也欢迎大家给刚才那位宝爸宝妈支支招啊，就说说这孩子抗拒上幼儿园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招。
0: 嗯，这个小辉说弄半斤白酒两瓶啤酒倒头就睡。你是给他弄安眠药的，你给他这。
1: 你对自己可够狠的呀，还掺着来。
0: 你这就是强行麻醉啊，强行麻醉。半斤白酒就已经就麻了。
1: 嗯。
0: 再来两瓶啤酒，乖乖。那是要我得吐一夜。
1: 哎，你喝酒也要看场合。你比如说家里面是真的就是房子装的漂漂亮亮，请朋友来做客了，那个时候你拿上一瓶大家稍微小酌一下还是一个不错的场景啊。当然前提是咱这房子得装的特别好看，然后又特别实用有面儿，才愿意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如果想要把家里翻新翻新，或者是现在开始做装修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进行的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工期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我们签一口价的合同，白纸黑字，多少钱没有增项啊。后面的这个售后方面怎么办呢？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合同里。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也会全程监督。记得啊，发家装节。
0: 有位叫做合作共赢的朋友很有意思，写了一大段，串了很多歌。
1: 哦，
0: 他说早上好啊。就说到这个睡觉这个话题了。
1: 睡觉啊，
0: 人到中年，有时呢心太乱。
1: 什么呀？我的心太乱。
0: 心太乱。
1: 那是心太软。
0: 哦，心太软。
1: 哎呀，
0: 心太软。
1: 不只是歌词，不是，不只是诗词会串，歌词也会串。
0: 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孤枕难眠。
1: 哎，这个对了。
0: 有时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还会。刀剑如梦，这个咋
1: 唱？
0: 这是咋唱的呀？它里面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等等，没有这个词。
1: 我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早起的时候呢，好想好想。
1: 哎，这对了。
0: 打起精神来是怎么？
1: 王心凌的。
0: 打起精神来啊！早起，好想好想打起精神来。
1: 对，
0: 有点难。现在有点小经验，睡前不玩手机会好一点。
1: 哦，行，串了几首我们熟悉的歌。
0: 哎，优秀啊。好了，各位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睡不着你有什么自己的经验
1: 高招
0: 啊，或者是妙招。
1: 也可以给刚才那个宝爸宝妈出出招，怎么样缓解小朋友的入园焦虑呢？
0: 有没有那种就睡不着起来刚好把家务活一块干干
1: 啊，
0: 那种。
1: 这也太好了吧。干啥家务活？
0: 反正也睡不着，起来拖拖地啊，擦擦桌子呀，收拾收拾玩具啊，收拾收拾什么这个沙发床啊，然后再把衣服顺便洗洗。
1: 那太好了。你们家里要没这么多活的话可以来我家，我免费提供。
0: 哎，就是有时候一看洗衣液不够用了。这咋弄啊啊。你赶紧发团购啊。
1: 听咱节目的朋友就不可能出现这情况。
0: 你赶紧发团购啊啊，多的让你用不完。
1: 嗯，
0: 咱们今天呢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超值的居家好物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
1: 嗯，
0: 哎，无论是贴身衣物啊，还是平时穿的衣服呀，小朋友的衣服呀，啊，都可以放心大胆的洗，不用担心说有残留刺激皮肤啊，这个再加上平常呢可能有些家庭人口多用量比较大，咱们今天全部满足大家。
1: 嗯，
0: 第一刚才说到了不用担心是什么的，因为它里面没有磷没有荧光 明漂白啊。

0: 这种添加剂，然后呢泡泡少也好漂洗，
1: 嗯，
0: 母婴贴身穿安心。还有一个是天然酵素的配方，去除油渍啊污渍的能力很强，还添加了护衣因子，同时呢还有一个微胶囊锁香，专业一个特调，天然的香料，出厂价格呢，原价呢是四斤装的一桶，我们给四桶，官网售价是119，今天呢咱们同样是四斤桶，给四桶，到手是多少？16斤嘛，四桶，每桶14斤，16斤，今天到手79块钱。
1: 哇，
0: 还没完，前100单再送你12袋1斤的补充装，又加12斤，加起来28斤，对吧？平均1斤2.8块，还没完，
1: 那还有啊，
0: 再送10颗洗衣凝珠，
1: 天哪，
0: 多了送不起了，
1: 对了。
0: 到手28斤洗衣液，再加10颗洗衣凝珠，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很多朋友呼喊的这个洗衣液来了，解决您的洗衣困扰。
1: 发"团购"两个汉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Sunny 这位朋友就说，刚才听到有人说喝咖啡睡不着，我正好相反。
1: 你是什么？
0: 他是喝了咖啡睡得非常好，喝茶叶也是这样。又一个奇人出现，
1: 喝一点反而。
0: 我们今天第二位奇人，
1: 反而容易入睡。
0: 上一位奇人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睡不着的时候怎么办呢？闭上眼睛，然后把眼珠子转到后边。
1: 这个朋友再也不来，你再给我说一遍，让我再想想这到底怎么做到的。
0: 第二位奇人是喝了咖啡或者是跟茶，茶之后呢，反而睡得更好了。咱是喝的是什么？就是那种什么褪黑素特调咖啡吗？
1: 太怪了，你们一个个的。好，咱们再刷新一下，看看其他的朋友，这会儿又来了一波新朋友啊，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高招。
0: 咩说到了喝咖啡睡得好的，就刚才这位朋友啊，那是对咖啡因过敏。等于是过敏反应，昏迷了。
1: 行，
0: 是吗？
1: 大家的解释也是挺有意思啊。
0: 哎呀，然后来还有这位东方，这位朋友就是说
1: 送幼儿园的事儿吗？
0: 送幼儿园没有好方法，那就硬送啊。听不进去话，那就硬送啊。那。他说那还能不让他上学吗？送半个月就顺了，
1: 就是咬着牙。我们那时候
0: 就是没有别的什么技巧，平平无奇的就是大力出奇迹罢了。
1: 强迫，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家里谁就是没有那么心软让谁去送，就是大家每次到送孩子的时候相互推脱，你知道吗？就是妈妈跟爸爸说你去，爸爸跟妈妈说你去，然后再跟奶奶说跟爷爷说，就是啊，一到这个时候就大家就争着说，哎呦我可忙了呀，我早上得买菜，我早上得上班，到放学的时候你看那跑的一个比一个快，有时候跑去一看，哎你怎么也来了，今天不是该我接了吗？因为接孩子的时候总是很快乐的。
0: 来插播一个路况啊 ，Klaus 提醒说，松山南路转大学路高架，大学南路西向东方向往前300米有事故，比较堵，说不得已他已经转桥下走了，松山南路转大学路，松山南路转到，等等，松山南路转到大学南路，你说的是南三环吗？
1: 哪条路、
0: 松山南路走南三环转到大学南路这个高架。大学南路西向东方向啊，往前300米有事故。我结合地图看一看啊，估计应该是南三环啊，不然这俩路哪有岔口呢？没有交叉口啊，是的，就是南三环啊，大学路到松山路西向东，现在这里啊，有事故，不好走。
1: 那各位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也可以继续来进行补充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

0: 好，李雷。
1: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仁和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松山路。此外呢，在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快到英协路，右边车道也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未来路，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过。目前省内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谢涵，
0: 谢李雷，也再次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记得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反正装修这件事儿吧，大家都希望把家装的与众不同。可是提醒大家，不要只关注颜值啊，还是那些生活中每天会使用的细节，要把它给装好了。把这些事儿交给专业的团队，那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品质家装节，百万质量保证金来保障品质，工期方面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咱们就在合同上写明白多少钱，没有增项。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享受靠谱装修。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这里是一路听天下。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啊，跟大家说了一个有关失眠的话题，就问问你说，如果你要是睡不着的话，你有啥解决这个失眠状况的高招没有？你还真别说，大家是各有各的方法呀。我们再来看一看新来的这波朋友们，他们又怎么说啊？来看一看其他的车友，我们刷新一下。有一位叫做小丽，小丽说，我就觉得呀，那个能喝着茶还能睡着的人，你喝的是不是冰红茶？你实话实说。但是小磊，葛小磊说，我也是喝了咖啡就困。哎呀，真的是喝完咖啡就困，你们这都是奇人。耳东说，耳东也在讲说，如果你喝了咖啡就困，这些朋友你们别炫耀了，你们都是过敏啊，通通按过敏处理。磊说这个登山节我是真想参加，但是要带孩儿，说要不带着孩儿，让孩儿陪着韩姐在山脚下给大家加油咋样？行，说住了啊，说住了，我也不是在山脚下，我透露一下，我在第一节路点，就让孩子稍微走一小段，你把他搁我跟儿，我那儿还是有一点小活可以派给他的，然后让他拍拍照啊，给我拍拍视频啊，是吧？帮我剪剪视频啊，出出片啊，都可以。啊，前面还看到
3: 怎么说？
2: 就前面还看到很多朋友在讲这个送孩子的事儿啊，咱们再看两条。米哥也来了，说这个刚才有个小朋友不想上幼儿园的，说那个我也给他出个招，你在家的饭菜做的你别比幼儿园的好吃，然后在家你就别陪他玩，这样来他到幼儿园又有老师又有小朋友玩，饭又好吃，是吧？那他这不就爱去了吗？
3: 嗯，
2: 哦，还得演个戏，你这意思？
3: 对比一下啊，制造一个环境。
2: 还有那个我叫土豆也是这么说的，说不去幼儿园，你就把家里的饭做的难吃一点。
3: 那
2: 这么有效吗？这个
3: 啊，让他就想着学校那口吃的也行啊，总得有个盼头吧。啊，有个盼头。
2: 然后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东坡哥说，俺家当时也不去，小孩讲理讲不通，最后咋办呢？俺家那个哭了三天，然后屈服了。
3: 嗯，
2: 那么请问他为什么哭呢？
3: 哭，那有多种原因吧。
2: 你可真下得去手啊你。
3: 还有没？好，下面就是说到这个关于入睡的入睡这个话题了。小磊也说他也是属于那种喝了咖啡就困的人
2: 啊。刚刚我说了嘛，有不少朋友都在讲说这都别嘚瑟，这是属于过敏情况。
3: 对，耳东啊，还有好多好几位朋友都说这属于过敏啊，可以查一查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个说法，然后。

0: 自己你再确认几下，和喝完之后不是更精神，反而是有一些困，
1: 嗯，
0: 那可能真的是有反应，过敏反应。
1: 嗯，你看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大家就是因人而异，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们10个里面10个都爱吃虾滑，因为虾滑那个口感实在是太好了，又 Q 弹然后又脆爽，而且涮出来那种鲜鲜甜甜的不腥不腻的特别舒服，尤其是这种天凉凉的时候在家里面涮个火锅买个虾滑又划算，吃着又健康又开心。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底捞捞派虾滑100克一袋，给大家带来好多袋。咱先说说这个虾滑的虾含量，含虾量足足95%，就是你拆开包装你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那种青虾仁儿，煮熟之后啊是 Q 弹脆爽的，我刚才说了也不腥，能复刻出那个门店的同款的口感，配料也很干净啊，你看看里面写的除了95%的青虾仁之外就剩下淀粉、植物油、糖，就这种家常的调味料了，没有那些色素啊、防腐剂啊之类的。虾仁本身就是那种高蛋白低热量的，不管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呀，还是你说解个馋呢，追求一下这个低脂健康的朋友啊，都可以放心吃。关键是它不像买虾，你回去还得做，你还得去头啊、剥壳啊、挑虾线，这个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它就是一餐的量啊，吃起来就哎呀非常的 Q 弹。你在家做个什么虾滑馄饨，做个虾饼，弄个虾滑番茄，都很合适。朋友说价格怎么样？听。半份虾滑你要去店里吃可能得30多块吧，今天我们的价格啊，直接1包100克的8包只要99，然后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2包，10包99，1包才9.9块，然后这还不算完，前150单我们再送2包门店同款品质的番茄底料啊，再送2个番茄底料，在家你做个番茄火锅啊，做个番茄虾仁汤啊什么的都可以。总结一下，99到手12件，全是新鲜日期，就近武汉仓发货啊，直接冷链包邮到家了，发送秒杀2个字赶紧去冲。另外还有像海底捞牛肉丸啊、原切牛肉片啊，很多的火锅食材都在 UP 商城上架了，同样发送秒杀看看。
0: 哎呀，真是人间百态呀，就是我们通过大家每个人的故事也看到了不同人的人生和故事。米哥就说了，他说他觉得睡不着，总结一句话可能是还不够累。说像他呢跑一天车，晚上10点半回到家，最迟11点就睡着了。他说当然了，可能个别人精神上思想上会有一些问题需要去看医生，会导致他睡眠不好。他就说了一个故事，昨天拉了一对老夫妻，老头呢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
1: 啊，
0: 说坐到他车上呢晃着晃着晃着睡着了。老太太呢就让米哥拉着他先生跑了40多分钟。
1: 哇，就别管你去哪儿，你只管跑吧。
0: 说老太太说的跟他讲说，好不容易睡着了你就跑吧师傅。对，你看
1: 你看看真不容易啊。
0: 真不容易，
1: 就这个可能真的是要去医院看看医生的程度了。
0: 对，不简单的是说睡不着或者是失眠这么简单了。那个焦小烟说到了，俺也想去登山节，就是要带娃。仙哥韩姐还记得俺吗？说2年半前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现在终于重归职场，路上又能听你们的节目了。
1: 哎呀，欢迎回来呀，姐妹，欢迎回来。
0: 哎呀，是不管您去不去登山节，我们都欢迎。
1: 是是是。
0: 我看看，
1: 怎么了？
0: 哦，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就可能是记差了啊。
1: 哦，
0: 欢迎回来，然后呢，也希望咱们这个旅途，就是整个的这个职场啊，重新开启职场之后，一切顺利，然后照顾好孩子，多幸福啊，双胞胎呀，
1: 你现在人生赢家，
0: 求之不得呀，
1: 真的，哎呀，你推什么时候推孩子出去，什么时候都旁边会迎来很多那种羡慕的眼光。
0: 呀，真好，哎，羡慕，真好。还有一个，这位东方啊，东方说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喝一杯咖啡可以从洛阳一口气回开封，
1: 意思是提神，意思是提神
0: 精神啊。有些人就是可能上午喝一杯晚上都还睡不着，就特别的明显。来，还有一个关于刚才南三环松山路，就是大学路的那个事故，这位叫做冰家的朋友啊，发来了一个最新的情况。
2: 南三环从松山南路到大学南路那个交通事故已经撤离，马上就不堵了，马上就不堵了。
1: 哦，好嘞，说事故已经撤离了。
0: 事故已经撤离啊，果然啊，现在呢，结合地图一看，现在变成黄色了。好的好的。今天早上这个早高峰确实有些。

0: 怪，
1: 没啥人，
0: 朋友们是不是有些奇怪？路上车不多，
1: 怎么都在家补觉呢？是吧？都不上班啊？
0: 来吧，补补觉。周六的时候参与我们的登山节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想报名的话现在还来得及呢，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回复登山，然后您会收到一个自动回复，最下面的是一个链接，点开链接进入咱们的交往领航的报名小程序了，这个页面呢先是活动介绍，然后下面有我要报名，点完之后呢就可以按照提示去一步一步填了，最后一步需要您选择一下通过哪档节目去获知的这个消息，您就填一路听天下就可以，
1: 没有别的选项是吧？
0: 有 但是我不是现在正在说吗？那我能说通过其他节目
1: 在我们这儿就只能听着一路听天下，
0: 很正常吗？这不是
1: 好了，到时候咱们周六见啊！也再次期待着和各位经常节目上互动但是没见过真人的朋友们，咱们线下奔个线。
0: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暂时到这里了，祝愿大家今天开心愉快，一切顺利，
1: 明天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关爱乳腺健康是每一位女性的必修课，乳腺癌如今已经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高发肿瘤，但它可防可治，关键就在于早筛查。建议女性朋友保持心态平和，少生闷气，作息规律，少熬夜，饮食均衡，日常可以多留意乳房有没有硬块、异常溢液、皮肤改变，最重要的是坚持定期筛查，适龄女性定期做乳腺彩超，高危人群遵从医嘱增加钼靶检查，发现异常不要恐慌，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早筛早治，守护女性的身心健康。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高速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通泰路的上方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超过了1公里。那么市区的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省内高速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会在年底恢复，您可以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看到在陇海高架啊东三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这个位置西向东方向，目前车辆的排队情况啊还在持续当中啊，估计是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呢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目前车辆还在排队。我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车友在发登山两个字哈、啊、或者报名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的这周六啊，这周末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开始了。咱们10月17号这周六，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昨天呢，有车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咨询啊，说这个是不是当天往返？这个我们的活动啊是周六当天。那如果咱们车友有自行安排啊，在活动之后您可以自行安排您的行程啊。至于说是当天就回来，还是说第二天再返程，这个根据您的自行安排。咱们的活动是周六当天，那这个在活动当天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跟大家一起来偶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送登山或者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哈，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啊，也可以直接来报名。那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出门前一定检查一下您的车险是不是该续保了。现在续保车险呢，您还可以这个免费参加咱们的登山节哈，因为登山呢是有一个保险的费用。如果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下单车险的话，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直接把这次登山的保险费用也直接帮助您承担了。您想了解具体的车险情况，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因为好多朋友买保险的时候不知道该找谁哈、啊、或者说打电话的时候会碰见 AI 语音这种情况，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坐席会跟您联系啊。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主动跟您联系，帮助您呢选择适合您的车险。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这一时刻呢，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起源货车驾驶员张先生最近打通热线的求助，他说啊，自己没有靠右行驶被处罚了。
3: 在9月18号，在博爱235省道200米处，摄像头下面追右边车道上4辆车，3个大车，1个小车，等在路边的没走，好像他们在那说什么的，也不是装卸车的。我从中间车道上过去了，拍了一个违章，违反禁令标准。他们让我调那个公司那个行车记录仪，我们公司行车记录仪只保存2-3件，那个工资的时候已经过去1星期了。
2: 张先生说啊，他对235省道25公里大概这个位置啊还是挺熟悉的，并且他也知道这一段的货车需要靠右行驶，他也应该靠右行驶。但是当天呢，在道路右侧路上停了4台车，他们排队停靠在235省道这个道路右侧的位置。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走中间车道，恰好经过了摄像头这个位置。在违法图片当中呢，张先生驾驶的货车确实行驶在中间车道，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至少有3台货车是可以看到停在最右侧车道没有明显移动的。我们认为呢，这起违法确实应当撤销。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博爱县交管大队，在查询之后啊，博爱交警回复记者说，目前呢，这个违法撤销需要报请焦作市交管支队最终审批。之所以让驾驶员提供行车记录仪视频，也是为了补充证据，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提供，他们也会尽快上报来进行解决。当天中午，张先生联系了记者。
3: 博爱交警节目之后11点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联系了，说你们给他们沟通了吗？哈，把这个违章就这1-2天把消了。
2: 张先生并没有等待太久，在昨天下午事情就有了结果。
3: 大伯啊，违反禁令嘛，没有靠右行驶嘛，给我撤销了，谢谢啊。
2: 目前呢，这个违法信息已经撤销了哈，所以像电子眼上能够看清楚，确实有原因可以撤销的话，这个违法呢是可以直接申请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再次提醒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就可以直接看到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上面呢也可以把您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图片、视频啊等等进行上传。最近天气逐渐转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啊，这个发动车可能会觉得车辆开始出现有些抖动的情况，或者啊觉得在高速上行驶超车没有力气，您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车是不是从来没清过积碳，或者很久没有清理过了，可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养护产品。因为万能通的除碳养护产品啊，给大家准备的是全系列，对于车辆相对比较新的车友啊，您可以直接用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更多的是侧重于车辆日常的保养，减少积碳的产生，适当的帮助您来清除积碳。那另外呢，咱们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就是针对车辆时间比较长，特别像咱私家车平时呢行驶里程没有那么多哈，另外年头呢可能相对比较长了，像这样的车呢可以直接用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一般情况下咱们家用车跑市区经常走走停停，其实积碳的产生的速度会比较快啊，车辆年头长但里程并没有那么多，您直接上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里面第一瓶呢是除碳养护，第二瓶啊是咱们的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清洗三元催化，三瓶下来让咱的爱车呢不管是10年的8年的哈，让它发动机恢复往日的动力。另外呢还有一款就是针对咱们经常

0: 用车的朋友，可能里程也比较长，年头也比较长，从来没清过积碳，那您就可以直接上万能通金装礼盒了。那这里边呢，三瓶是一样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它是集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三瓶，是每3000公里用一瓶，基本上10000公里左右把这一套啊，就是金装礼盒给它完全用完就可以了。不管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又或者是咱们平时的这个除碳的养护产品啊，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送来领取。
8: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9: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的是，就是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看到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啊，这个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接听今天的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10: 哎，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交过罚款了，然后他这个能申请就是复议吗？
0: 您说说具体情况吧，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儿的什么处罚？现在是什么情况交过罚款了？
10: 就是我7月7号，就是去鹤壁那边，然后有一个是左转嘛，然后当时他这个有虚线，但是我就是等那个直行红灯。走的时候我就到虚线了，就左拐虚线，但是我等了一轮红灯，然后过了那个直行的红灯，直行的绿灯亮成红灯了，然后这个左转这个红灯还没绿，但是我又等了一轮，等一轮但是它还不绿，最后我等于是直行红灯绿了之后我左转了，然后它这边临时给我处罚了。
0: 我没太听明白，左转虚线是什么意思？是待转区？左转待转区是吗？
10: 对。
0: 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待转区呢？
10: 我是那个直行绿灯。
0: 直行绿灯的时候进的待转区。那您转的时候左转灯绿了吗？
10: 那我转的时候左转它是一直红灯。但是我等了一轮，等于是这一轮红灯不是60秒吗？按六。

0: 60秒来算，但是这直行60秒过后不该那个左转红灯，该亮了，亮成绿灯了，对吧？但是它没亮。那给您处罚的是什么内容啊？闯红灯，逆向行驶。是闯红，还有个逆向行驶？它是逆向行驶，就扣6分。我现在就是我就处理过那个违章，当时我也没看，我前两天看之后直接
1: 交罚款了，交罚款我也没仔细看。这是这里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看处罚的对不对，如果处罚的对了，您不是也不用考虑退的问题了吗？对吧？从目前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来看，那左转是红灯，您左转了，这个本身处罚也没有问题啊。再一个就是您刚才讲了，罚款已经交过了，如果罚款交过了，现在不能走交警的正常的复议程序来进行复议或者复核了，如果需要退的话，您只能到法院走行政诉讼。
0: 走行是不是比较麻烦，是吗？是的。那就算了，我主要扣6分，我感觉心里老亏，我说打电话咨询一下吧。
1: 那关键是它也不亏啊，你左转红灯的时候左转了。
0: 但是它那个信号灯是坏的呀。信号灯怎么确定是坏的呢？因为我就等了一轮红灯，这个红灯是不是这个直行绿灯红了之后左转待转区域那个。
1: 左转红灯是不是该绿？不一定。那你说呢？就是一直不亮啊，不绿。不是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路口，有可能这个它一轮红灯之后，比如说要放对向车道的车辆，那可能会等到对向车道再有一轮放直行之后，这个方向左转也许才会亮。但是具体这个路口我不了解，所以说我不能说你在那等了一轮或者等了
0: 一次或者1分钟，它只要不亮，它就是坏的，我没有办法下这个判断呀。嗯，那好吧，没事，我反正这个主要是也交过罚款了。再一个，我要是真是去法院的话，我感觉比较麻烦。嗯，
1: 所以下次交罚款之前，因为咱交管1223上都能看到图片呀，是吧？
0: 是，当时我是看到了，我感觉，因为我这人比较积极处理罚款嘛，然后有的话我就立马处理了。
1: 我不是那种拖后的人，因为看到的话心里也不舒服，就直接处理。当时也没多想。
0: 嗯，但是处理过之后，我在想，这个事儿确实发生了有点不对，所以我就打这个咱这交通广播电话问问。
1: 嗯，可以看一下行车记录仪，因为有时候记忆会出现一些偏差，也许拍的这个路口啊，或者是当时行驶的情况啊，跟自己记忆当中的会不太一样，或者不完全一样。
0: 啊，你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当时我确实等了，等了大概就是对，就是对面的红灯已经红了之后，然后有就是有北向南这个红灯，人家都已经过了一轮了，是这样。所以我就非常印象深刻。
1: 因为我不在现场，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只能告诉您说，从目前这个现象来看，如果左转是红灯，您左转的话，那确实是闯红灯。至于说这里是不是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有禁行，比如说特殊时段高峰屏风，或者有这个信号灯交替不同步的这种情况，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做判断。所以如果从您目前讲的这个现象来看，这个闯红灯是没有问题的。好吧，李先生。
0: 这闯红灯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红灯一直红，它不亮。
1: 嗯，
0: 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跟这个当地反映反映，试一试看一看吧，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不好说。你包括有时候临时控制，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打电话咨询一下，其他的没啥。
1: 嗯，好的，那先这样，李先生。
0: 好好，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
3: 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开车为啥不能打手机？
1: 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些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2: 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满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
1: 许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路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
2: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该要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果需要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
1: 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一条网址链接，点开链接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迷人的谎言在问说，路口有右转专用道、红绿灯还有右转红灯，这个红灯管用吗？当然管用了，这个又既然有专门的右转红灯，那肯定就是控制右转专用道的呀。另外还有，青岛在问，他说刚才那位朋友说左转灯不亮，他闯红灯过去了，估计是高峰期禁止左转，也不排除，但是他刚才讲的是左转灯是红灯，然后直行变绿灯了啊，他闯红灯过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很奇怪哈。所以我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记忆呢，可能不确定是不是准确哈，最好还是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者当场的图片呀，或者这个信息啊，做一下佐证，这样也比较方便我们来判断。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周先生您好。
5: 哎，老师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前几天就是发生了一个那个交通事故嘛。
4: 嗯。
5: 我是就是四车道变三车道这么一个就是通行路口。
4: 嗯，四车道变三车道。
5: 对对对，然后我正常就是，过红绿灯，过红绿灯。我是正常那个避让我就是左右前方的车辆嘛。然后后边那个有一辆车，然后就是他应该是在路口就是突然加速上来，然后导致我的左后方后尾翼那块，然后碰到了他的右前方那个叶子板那个位置。
4: 周先生，我先问一下，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故啊？
5: 这个是9月26号15时36分，大概。
4: 嗯，在什么地方啊？
5: 嗯，在这个洛阳市老城区定景东辅道凯旋路口北。
4: 定景东路辅道和凯旋路口北是吧？
5: 嗯嗯，对。
4: 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5: 是由南向北。
4: 由南向北通行。
5: 对。
4: 由南向北走的是哪个地方啊？哪条车？

0: 车道啊？
1: 是我走的哪条车道是吧？
0: 对。
1: 南边的话，我走的是，右边第二车道。
0: 哦，右侧第二车道。
1: 嗯，对，它其实变三车道，它还不是说那种就是标准的三车道，它就是只能算两道半吧，就类似于那种。
0: 嗯，两道半。
1: 就是最右边那个三车道最右边，它是有一个那个护栏嘛，所以说那个位置就是，我认为就是应该就是交替通行嘛，就稍微礼让一下。
0: 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了。这个确实是您变道引发的交通事故啊。这个跟前面几车道变几车道这个没有关系，就是确实是道路收窄，但是道路收窄之后，您原本这个车道前边，您的右前方有一辆洛阳交运集团的，这应该是公交车或者是大巴车，往左侧变道，您是避让它的同时也往左侧变道，然后就挤到了在左侧车道上的这辆出租车，所以这个事故就是由您变道而引发的，这个有什么疑问吗？
1: 这没什么说的是吧？
0: 那您想说什么呢？
1: 我认为就是这不应该是我全责嘛，就他应该也有这个就是这个礼让的责任嘛。
0: 对方有什么责任呢？对方是直行车辆啊，他往哪儿让啊？人家左侧是个桥，是桥栏、护栏、桥墩，还怎么让啊？
1: 他不是应该稍微减减速什么的？
0: 那您是不是应该稍微减减速啊？
1: 我已经减速让我就是前面的车来啊。
0: 对呀，你应该让他先过去啊，不是说一边他变道一边您变道啊。您
1: 的不是，主要他在我后方，左前方的有一辆白色的车，我已经让过他了。
0: 我说的是您右前方的公交车，这辆大的大巴车。
1: 对，我左右前方的车我都让过了。
0: 对呀，他一直在往你的这个车道上变道，那你也可以变道，不是不能变道。但是您变道的时候要确保人家原本车道上的车辆正常通行，如果没有确保的话，那大概率您是全责，除非对方有责任才能减轻您的责任，但是人家在自己的直行车道上正在行驶，你挤过去了，那你说这人家有什么责任呢？对吧？
1: 我看他是在路口就是就算是稍微加速了一点。
0: 他在路口加速跟你们双方碰撞没有关系啊，对不对？而且您碰撞他的时候，人家已经在自己直行车道上行驶了呀，您是因为变道没有看到人家的车，您的左后方撞到人家右前方了，对不对？那你变不过去不能硬变呀，人家已经在你左边了，你这变，你应该是盲区，你没看到吧？
1: 对，是盲区啊，是盲区。
0: 那就是您变道没有确保安全吗？
1: 但是他应该也有这个那个
0: 直行车辆，第一啊，直行车辆比您的优先通行权利要高，就是说您应该让他，而不是他让您，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弄不明白，或者说要这个不认同的话，那这个讨论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你应该避让他，而不是让他避让你。现在不是您挑人家的毛病说你怎么不避让我，而是人家应该挑您的毛病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变道，要硬往这边挤。所以这是个本质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的行车记录仪发过来之后，我看它是一个360度的，是个全景的，车辆的前后左右都有，对不对？所以在您往左侧变道的时候，人家已经跟你的车辆是一个半齐平状态了，就是他的车头已经跟你的车尾是在一起了，是并行的状态，所以人家已经在自己的直行道上了，你突然往左变道，那你俩挤到一块了，这不能怨人家呀，你得让人家直行车道上的车呀，你现在没有让，怎么挑别人的毛病呢？对吧？主要还是因为您观察不充分导致的， 你向左侧变道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到你左侧的这辆车。

0: 就是这个本质问题是，首先您得理解变道车让直行车，这个有没有问题？
1: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嘛。
0: 对，
1: 嗯，
0: 那如果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你在往左变道的时候，它还没有到你车的左后方，就是它的车头跟你左侧的车尾没有齐平，它跟你还有一段距离，比如说跟你还有20米的距离，然后你往左侧变道，你变过来以后，或者说在你变道的过程当中，它突然加速蹭到了你的车尾的保险杠，那么这可能对方还有点责任。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您在跟他发生碰撞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或者这么讲吧，就是对方的右前轮已经跟你的左后轮差不多了，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两车实际上属于基本并行的状态，虽然没有完全车头齐平，但是人家已经在自己车道上在正常直行，在正常行驶，你硬给他挤出去了，用你的左后轮挤着人家右前轮这个位置，硬给人家挤过去了，那你这肯定是您全责呀。
1: 哦，行行行，那我知道了。
0: 嗯，
1: 好的，
0: 好，以后变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主要还是应该，我推测啊，您也不是故意的，可能还是因为左后侧盲区没看到，就是咱们驾驶员很容易忽略的是左后侧有一小块盲区和右后侧有一小块盲区，有一大块盲区，就是
1: 对对对，当时就是没看到。
0: 是的，基本上当这个车头跟车尾齐平的时候，这个位置左右两侧是很容易看不到的，所以变道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安全。
1: 哦，行行，那如果就是我与那个我前面那个公交车如果发生刮蹭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公交车的责任呢？
0: 嗯，很有可能，我只能说很有可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
1: 那你说这个公交车它有没有就是次责？
0: 没有，
1: 没有。
0: 对，车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本质，第一是要确保安全，第二原则是礼让。你现在
1: 就是我就是觉得他没有礼让嘛。
0: 那您也没有礼让啊，对不对？他在往你的车道上变，你在往左边车道上变，你要是当时礼让了，不是这事故也不会发生吗？对不对？
1: 就不是我礼让了，我没有不礼让呀。
0: 您的礼让是靠变道去礼让的呀，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让速不让道，啥叫让速不让道？就是看见前面车道上有东西了，或者有其他车辆侵入到自己车道上了，第一反应是减速而不是变道。这个
1: 因为他往左变道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左车道没有车，所以我才就是往左变道礼让的。
0: 那不是没有车，是您没看到他，对吧？而且您在变道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注意，实际上在您变道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左侧没有车，一直都有车。您在往左贴的时候，有一辆左侧的这个白色的 SUV， 实际上是刚刚越过您的车开到前面去，对吧？他后面紧接着，后面人家那个车是跟着排队过来的呀，人家也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您可以看一下您行车记录仪这个鱼眼镜头的左下角这个位置，人家那个出租车就紧跟着这个白色的 SUV，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是啊。
1: 嗯，
0: 所以你怎么能说左侧车道没有车呢？是吧？
1: 行行行，好，
0: 好，
1: 那我知道了。
0: 好，哎，那先这样，周先生。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了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省内高速由于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以及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暂时无法上站，预计呢10月17号会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由于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暂时无法上站通行，预计到10月17号会恢复正常。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最近想装修的朋友，您可以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啊，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其实装修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说我现在装修，那这个我想考虑的是装出来好不好看哈。但是实际上除了好不好看以外，我们还要关注那些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好不好看这件事儿可能已经拉不开差距了，大家的审美不同，然后每个公司其实设计出来的这个方案都是时下比较流行的方案。那可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些强弱电的布线啊，包括这个水管呀、暖气管呀等等这些材料啊，包括施工到底怎么样，防水到底有没有做得好，那这些这个一些施工的任务啊，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后使用时候的质量。所以想要找到靠谱的装修，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10年质保终身维护给您写入到合同当中。同时啊，咱们有一个100万质保金，这个有质量问题的话直接可以赔偿，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权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直接来联系。另外呢，今天啊还给大家来推荐一下104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就推荐了，好多朋友直接在我们节目当中就下单了，因为说在线上啊看到这款洗面奶已经断货很久了，一直买不到哈，因为自己使用过，确实觉得啊，一方面呢这个外观就很漂亮，它是纯白色的这个瓶子，并且呢是个黑色的盖子哈，看起来就很有品质。同时呢使用的时候就觉得轻轻一点，很容易发生这种云朵般的绵密的泡沫，而且呢它是洗完之后不拔干不紧绷，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的提取物来双重修复，强韧肌肤。很多朋友说洗得干净，关键洗干净还不干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专柜呢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还经常断货。今天爆款商城节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车友的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咱们前200名下单的车友再买一送一，399元到手两支正装，单支还不到200，比5折还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啊，大品牌，所以您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呀，这个安全是守给自己的哈。很多时候发生事故呢，我们也是说到这个，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啊。就是咱在开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要首先按照规矩来开啊。你如果不守规矩，在

0: 先，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就会特别大啊，甚至呢可能会承担全部责任。而且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别人会让我，那可不一定啊。有些人是不想让，可能是主观的，但有一些人啊可能真的是没看到，或者就是水平差啊，他就是没让了或者没让成。那你说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对双方啊都是损失。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7月5号我父亲驾着农用三轮车走在我们祥湖区八里湾镇原村长村委这个花庄村那个地方村头，被路边导致的那个两个电线杆绊到车轮了，导致车辆侧翻。我父亲伤得比较重，现在公安部门也调查了好久，现在这个路政那边没回复，电局这边也没有明确说这个承担责任。
0: 您说的是驾驶三轮车被电线杆绊倒了？
1: 对，那个电线杆是放在路边的，那个路是东西方向的一个村道，大概4米多宽。那个电线杆是东西方向放置的，在路的南侧，但是有一部分是那个大头在西面，那个大头在路上大概有通过挪动的痕迹推测大概有30多公分在路上，旁边有杂草生长，就是看不到。
0: 东西方向的一个村道电线杆在路边，电线杆是怎么是横在倒在路上还是？
1: 据说是前年就是他们农网改造的时候就是施工队放的了，它是路是东西方向的路，然后电线杆也是东西方向放在路的南侧，但是有一部分它是斜着放的嘛，有一部分到路面上了，而又被那个杂草，路中又没有及时清理，被那杂草盖着了，
0: 是没有没有这个没有用的电线杆是不是？
1: 据当时他们说放了有一年了吧，
0: 就是没接电线对吧？
1: 对，就是你不知道是当时剩下的不知道咋回事，反正现在电业局他们说得找当时施工队，具体他们也没有给啥回复。
0: 就是现在这个路边上就是东西方向的路，然后路边上呢放了一些顺着路放的一些电线杆，然后您父亲您父亲在骑三轮车的时候撞到这个电线杆上，
1: 他是开着驾驶着就是农用三轮车，家里面俗称叫奔马车嘛，就那个车
0: 撞上去了，然后现在是车翻了。
1: 对，车翻了，伤的肋骨啊10多处骨折。
0: 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认定的是怎么认定的？什么责任？另外有没有认定这个现场的线杆的情况？
1: 第一次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是就是我父亲全责，但是一看不是事实，因为直接导致这个这件事故的是有路上有杂草，有障碍物，路中没有清理，然后电线杆是直接导致这个事故的原因，所以就提起那个复核了嘛。上级公安部门也下那个文件让重新又下认定书，但是直到现在现在认定书还没下来，我这边跟电业局也沟通了，
0: 那您是什么？
1: 也跟他们沟通了，
0: 您
1: 一直也没有给明确的回复。
0: 您是什么时间申请的复核？
1: 我看一下，
0: 大概时间呢？
1: 应该是8月2号。8月2号递交的那个复核申请，8月27就是复核结论下来的。
0: 8月27下的复核结论是让重新认定，是不是？
1: 对。
0: 目前这个就是重新认定的认定书没有下达，对吧？
1: 对。
0: 哦。
1: 他们，办案的民警跟我沟通，说是他们也去找电业局了，电业局说得找施工队看谁放的。
0: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这样吧，因为你这个案件呢牵扯到具体的第一是需要

0: 寻找物权单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然后第二呢，这个还涉及到交通事故的复核认定以及后期可能会产生的诉讼。所以这样，我们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的法律顾问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您现在的诉求主要是找到这个物权单位，还是要起诉他，还是想拿到复核认定，还是什么？
1: 现在啥吧，这些东西只说白了，我现在就因为医药费也比较多，农村家庭确实有点承担不起。
0: 医药费多少钱？
1: 不管起诉也好，不管协商也罢，先把医院欠了，现在医院还欠了8万多吧。把说白了，你把钱交上就行了，咱也不没有其他的什么。如果能协商，尽量去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那只有走法律程序了。
0: 第一个呢，
1: 承担的责任咱直接去承担吧。
0: 第一个呢，就是。一共花了多少钱医疗费？现在还有多少钱没付？
1: 现在医院欠了有8万几啊，因为出院已经一个多月了，具体我也没有去看。
0: 一共是多少钱？
1: 有10几万吧，有自己买的药，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
0: 十几万呀？
1: 现在欠医院8万多。
0: 十几万呢？
1: 十几万也没细算，因为有我姐买的，大概有12、13万。
0: 这里是两个法律关系哈。首先第一个呢，医院的费用是多少您这边必须要清楚，因为咱这边是患者家属，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呢，咱们欠这个医院的钱不给是不对的。
1: 对。
0: 那你说考虑到确实有困难，医院可能也没有在线下这种情况下着急向你追偿。但是呢，早晚这个事儿肯定是要解决，所以这是第一个法律关系。我们不能把它寄希望于我找到人之后帮我来付。第一，这个人能不能找到，或者这个单位能不能找到？第二，找到之后你们双方责任是不是对方就完全来承担，或者承担多少，这个事儿现在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这是两件事儿。第一，我们不鼓励啊，我们不能说你现在马上去交钱，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可能确实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对不鼓励这种欠款的行为发生。那第二呢，就是在节目之后我们请法律顾问帮助您来找一找物权单位，有可能的话不行就直接走诉讼的这个流程，因为这样呢可能更简单一点。为什么说简单？因为你跟这样的单位打交道呢，有个关键问题是你这么多钱，8万多块钱，咱就不说全部，就说一半，4万多块钱，哪一个单位也不可能说我直接去财务拿4万块钱现金给到你，他一定是要相关的手续的，所以后期可能还是需要去诉讼。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请法律顾问帮您理一下这件事儿，牵扯的数额也比较高，所以呢这个看能不能直接走诉讼的途径，这样能够加快这个案件解决的速度，好不好？
1: 好，
0: 那先这样，杨先生。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这儿呢，我们跟各位关注一下暗商城啊，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上线了哈。在之前，我记得好像暑假之前啊，就给大家上线过，因为当时呢，这个上线的虾滑呀，很多朋友买完之后回家给孩子做早餐呀，或者是自己涮火锅的时候啊，都非常的方便哈。所以现在啊，这个可能到了天冷之后大家又开始想吃火锅了，咱们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海底捞的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来先来看一看，含虾量啊有95%，拆开包装啊可以看到大颗的这种青虾仁，煮熟之后呢是 Q 弹脆爽的，而且能够吃到虾肉的纤维感，鲜甜不腻。除了95%的鲜虾仁之外啊，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常用的调味料，没有像鱼糜啊、色素啊、防腐剂啊等等啊这些就是额外的添加。虾仁的高蛋白低热量啊，也是咱们经常家里可能要常备的哈。所以这款呢，这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它是每袋是100克乘以10袋，这样也比较方便咱们食用和保存。你放在冰箱里，每次吃的时候拿出来一袋，也不用担心它全部化开以后不方便放啊，或者会影响它的质量和口感。十袋啊，100克乘以10袋，一共是99块钱，8包 咱正常的情况下啊，虾含量95%的虾滑，一包800克，8包99。咱今天是节目期间下单再送您两包啊，同款虾滑，所以是99元到手10包，折合一包呢才9.9块。双十一福利再加码，前150单再送您两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啊，周末呢可以在家做番茄火锅或者番茄虾滑汤都可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就近武汉仓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这个热线这两个字哈，发热线这两个字，因为好多朋友比如说在节目时间不方便打热线，或者记不清热线号码，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同时啊，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3: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块。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很多人误以为骨质疏松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实际上骨骼的养护要从年轻的时候抓起。骨质疏松最大的隐患就是脆性骨折，轻轻摔一下就有可能骨折。想要养好骨骼，日常饮食适量摄入奶、豆制品，补充钙质，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帮助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坚持慢跑、快走这类负重运动，强化骨量。中老年朋友要定期做骨密度检测，不要等到腰酸背痛发生骨折了才想起护骨，重视骨骼保养，远离骨质疏松，稳稳撑起我们的身体。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有疑问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网址链接，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另外再次提醒啊，这周末啊，就是周六的时间，咱们登山节就要开始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报名这两个字啊，发报名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听一听这个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苏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哎呦，太不清楚了，好像说到是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啊，具体的这个音频不太清楚，您可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看是再发一条，或者是请车上乘客给我们发个文字也可以。也感谢您第一时间反馈的路况，但是确实听不太清楚啊，节目之后我们稍后再来核实一下，看能不能再仔细的分辨一下。也感谢各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今天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

0: 员等区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施工的原因，我们特别注意到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提醒大家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目前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再次强调，因为施工的原因，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目前暂时是无法上站，预计在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任何涉及到这个汽车消费的，我们的原则都是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有新车的选购需求，或者是二手车的买卖交易，以及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拿不准的信息，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咱们就说这个车消费这件事情哈，尽管我们说大家也都认可哈，它是需要理性的，但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冲动的感觉，所以我们也会给大家建议哈，咱们去市场上面对应接不暇的这个汽车产品应该怎么来选，有没有哪些辅助性的手段。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和盘点，对吧？就比如说每一个月它整个成联会发布的这个销售数据到底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在九月份我们拿到了最新的这个数据，根据成联会发布的九月份的一个车市的销售数据，咱们一起来看一看传统的金九月哈，车市在销量上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表现。那么销售数据就显示，九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销量呢是达到了161.8万辆，那么一到九月份乘用车的累计零售呢是到了1330.4万辆。而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在九月份哈，车企销量的排行榜的前十名这个榜单呢也一同浮出了水面，海外市场其实成为很多车企第二增长曲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具体是哪些品牌的排名和销量的表现，让我们来看在九月份还是可圈可点的。咱们先看一下啊，就是九月份国内零售销售的前十的这个榜单，排在第一位次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比亚迪汽车，它九月份整个零售的销量呢是24.7万辆，虽然说同比哈它也是有一定的下滑，但是呢还是在这个销量榜榜单第一的一个位次。那往下再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吉利汽车排在第二名，在九月份它的零售销量呢是17.7万辆，相对来说哈，吉利新能源的转型速度其实挺快的，而且旗下它有很多就是比较走量的大单品，就

单一的车型来帮助它稳定了整体的一个销售的业绩。而奇越这一次呢也是进入到了前三甲，这个品牌在九月份零售的销量达到了8.6万辆。那么现在呢我们会看到哈，奇越它也在改变策略，丰富它的产品系列，但是奇越的问题是它的这个爆款车型目前来看不算很多，如果说它能够开发出更多的这个爆款单品的话，也会像前面的两个品牌一样哈，就是说在整体的这个销量的稳定上能够贡献更大的一个价值。然后再往下看，排在第四位次的是长安汽车，长安汽车表现也不错，在九月份的时候整个品牌零售销量是卖到了8.2万辆。那么作为一个国产大厂，长安汽车其实是有比较丰富的这种技术储备的，那目前来讲的话呢，他们也在就是转换产品的思路，让产品的设计更加接地气一些。再往下看，就是第五位的是领跑汽车，领跑汽车在九月份的销量呢是7.8万辆。这个品牌的特点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它属于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呢就是汽车行业是什么哈，它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它拼的是一种持久战，你能不能够就是持续的来保持这个胜利的这个状态哈，其实这个呢都不太好讲。然后再往下看，这是前五位的一个位次的表现，到第六名我们看到的是一汽大众，它是卖了7.7万辆。而且就是燃油车哈，可能目前来看的话呢，表现确实比以前稍微弱一些。那我们也同时关注到一汽大众在整个新能源领域的转型呢也在进行当中，压力已经明晃晃的就摆在那儿了。然后往下再看，排在第七位次的是特斯拉中国，它九月份的整个这个销量呢是6.5万辆。它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它只有两款主力车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表现这个销量哈，也说明了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认可度。往第八位次和第九位次来看，我们依次看到的是上汽通用的50，它在九月份的销量呢是6.1万辆。存量市场的竞争当中哈，这个销量固然很重要，但是品牌向上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会发现，你看现在50它一直在推出就是不断向上冲高的这种汽车产品，而一汽丰田排在第九位呢，它的这个销量呢也是达到了就是近6.1万辆，紧随其后的就是上汽大众，上汽大众排在第十，九月份的销量呢是5.9。那么同样哈，都是作为这个合资的大佬品牌，这两大品牌应该说也是承受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九月份的表现整体来看的话，肯定跟它之前比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们会发现，你看哈，在这个九月份的汽车品牌销量的榜单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基本上排在前四前五这个序列当中呢，都是我们的这个自主的新能源。那原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数据哈，在十个朋友有购车需求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车的选择已经占到了就是6.5辆都是在选择这个新能源车哈。所以说大家在车辆有考虑增换购需求的时候，一个是看它同期的一个销售数据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销量它卖得好，那说明就是可能大家的这个共性的认知更一致更集中。另外有一点哈，就是它车卖得好，那么作为二手车，你将来你不要这个车，你需要换车的时候，它的保值率也会相对的高一些。就是我们从多个角度来印证哈，就是这个产品到底应该怎么选才比较合适。希望我们这个榜单对于大家选择车型会有一些帮助。我们再来回复哈，就是微信平台上大家在发这个车险的朋友，我们统一来做一个说明哈。车险，比如说大家问到的，我这个车应该买哪些险种是一类问题，对吧？另外就是我买这些险需要花多少钱是一类问题。除此以外，其实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哈，就是咱们当时去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车险当中包含哪些服务。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提示和强调的，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后台接到了一个听友的反馈，就是他的车停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开的时候你发现你打火打不着，电瓶亏电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是现在哈，很多朋友叫这个道路救援会有顾虑，因为觉得担心这个道路救援它的这个收费的标准不低，对吧？另外可能这个等待它也会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但这个听众他特别聪明的是，他把这个电话直接打给了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哈，就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一直坚持设置的是有人工坐席。为什么？因为人工坐席它解决的是个性化的问题，如果是共性的，我们可以通过
语音回复，对吧？甚至通过这个 AI 电话进行回复。我们坚持用人工回复，就是因为我们的后台

0: 大量的数据，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从自己的这个实际的个性化来进行这个咨询的，所以我们才讲到和车险相关的，我们刚刚罗列的这几类哈，除此当然不限制这一几类，那还有一些朋友问到了更细致的啊、那我的这个车买座位险和买这个驾乘意外险，一个是责任险，一个就是这个责任险，它的两个就是这个情况分属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合适？还是说我两个车就是险种我都需要去买它，都会有差异哈，所以。但凡是和车险相关的，我们的人工坐席会主动的给大家做回访，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按照我们的提示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就比较简单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就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两个字儿，就是车险，所有的信息大家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华华也说了哈，中原路雪松路这个信号灯有一些故障然后那个有安全隐患，我们收到您的信息了，我们也会通知相关的这个辖区负责人前往处理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信息的互动。另外再来看一下哈，来我们回复一下，就是在报名我们这个登山节的朋友，因为今天已经是14号了，咱的登山节是10月17号，时间哈首先大家记准了。另外就是怎么来报名，我们的关键词设定的就是发送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发送完登山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小程序的链接弹出来，大家点击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的链接进去就可以了。点击链接进去之后呢，您就点击那个立即报名，按照我们的提示一步一步的去填写就可以了。还有一点要强调的哈，就是我们在现场呢会有不同的这个节目组来给大家提供这个服务和签到，所以您现在比如说10点到11点听到的是买车找飞扬的这个节目，您在报名的时候勾选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通道买车找飞扬，到时候我会在现场给大家来进行签到录入。所以说朋友们记好哈，10月17号想要在这个金秋时节跟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来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流瀑布、奇石怪树，还有去观赏那种远山云雾的绝美风景的朋友，都可以发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咱还有一个临海飞船，就像坐着一个小火车哈，从那个山顶上下来，还有呲溜哗啦，一个是旱滑梯，一个是水滑梯，包括还有一个网红的玻璃吊桥，整个就是一场集自然美景和趣味游戏和惊险互动于一体的一个登山活动。大家喜欢的话，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哈，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

0: 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月龄的咨询哈，说飞扬老师，现在这个 SUV 整体表现怎么样？今年来讲的话呢，就是在 SUV 和 MPV 这两个车型呢是比较热销的，而且 SUV 这个领域当中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大5座，一个是大6座，7座的这个 SUV 目前整体的这个销量呢，比以前是在有一个下降的一个态势。那说到这儿哈，我也可以把就是整个我们刚刚不是盘点的是9月份整个汽车品牌的一个销量嘛，咱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就是9月份 SUV， 我们手边有一个关于 SUV 的一个销量的榜单，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传统的汽车旺季，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在整个汽车的细分市场当中 ，SUV 市场的表现是比较抢眼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就咱们单说 SUV 这个车型的一个细分市场，9月份的零售销量呢是在164.5万辆，它的同比增长接近5%。那么9月份 SUV 的零售销量排行榜的榜单上呢，是我们看到有应该是有26款哈 SUV 的销量都是已经过万了。那么涉及到谁，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数据的分享。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榜单上看到特斯拉的 Model Y 9月份的这个销量呢是卖了5万多辆，因为可能跟它9月份整个有一个官方调价，就是在销售上激活的这个效应是比较明显的。还有一个就是比亚迪的方程豹的泰七，它目前也是冲进了前3名，排在第2的一个位次，9月份是卖了27000多台。它是属于一个方盒子的 SUV 哈，我们原来跟大家讲过，这种方盒子造型的 SUV 今年越来越多了，是因为大家就是各个品牌都看到了，消费者他比较吃这个造型。SUV 的这个造型会让你觉得比较硬朗，对吧？因为现在人们都喜欢开着车出去玩，它能够符合我们就是对于这种越野车的这个心理的诉求。但其实方盒子 SUV 你从内里来看的话，它整体的这种设计还是偏向于就是家庭或者说市区 SUV 的那种温馨的感觉。这个呢也是为什么就是它有点就是外强内柔的感觉，所以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设计是比较买单的。那么另外来看一下，就是同样哈，也是比亚迪家族的那个元 UP 表现还可以，在榜单上我们看到它的位次排在第3，9月份整个是卖了22000多辆，往后的话就是领跑的 A10，也卖了有21000多台，它是就是这两款都属于那种比较小型的 SUV， 作为就是家庭想要选择一个紧凑级车来代步的话是可以的。那电动化智能化是目前就大家选择 SUV 的这个两大趋势，燃油 SUV 哈就是表现怎么样？那么在这个榜单上我们看到啊，只有2款 SUV 进入了这个销量榜的这个榜单的前10，一个是卡罗拉的那个锐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汽丰田的 RAV4 荣放，在榜单上就第7和第8，他们两个的这个销量呢基本上都能够卖到单月哈就16000。丰田这个产品本身来讲的话，它有这个油电的混动版本，那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考虑要享受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除此以外，像我们还能看到像吉利的星越 L、 上汽大众的途观 L 对吧，博越 L、 一汽大众的探岳，包括这个缤越、锋兰达，这几款燃油 SUV 呢，其实在9月份它整个这个销量也是破万的，毕竟哈都是这个大厂出品的，而且在产品力方面相对也是比较可靠，比较就是获得大家的这种口碑认可的。还有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一部分这个燃油 SUV 其实它也开始慢慢的尝试哈，就是给到一些这种智能化的驾驶辅助系统来提升产品的体验。昨天我们还在讲，有一个朋友是咨询的那个上汽大众的 8X 对吧，它也是作为一个合资的大厂背书的一个车型，大号的一个 SUV 哈，也在慢慢的，虽然说是燃油车打底，但它也开始给到一些就是驾驶辅助的这种功能在。那新势力的这个表现方面，我们会看到在国产的大厂包括这个合资品牌应该说双面都在承压，在整个这个背景

下哈，新势力的战队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领跑汽车表现比较给力，它有比较多的这个多款的这个 SUV， 销量都是过万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领跑它家族里面总量呢，其实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 SUV， 而且它的爆款车型比较多，10啊16啊之类的。那么九月份来讲的话呢，除了领跑的 A10 的销量就单一车型哈是超过2万的话，你像领跑的 B10 和那个领跑的 C10 在九月份也都是销售破万的。那理想汽车它旗下，因为目前它只有 L6 这一个单品在九月份的销量是过万的，它是排在了第19的一个位次，九月份是卖了10,666台。那么新款的 L6 其实在产品力上有了这个提升之后，确实也圈了不少家庭用户，因为这个车一开始就打的就是这个家用。那么小米的 YU7 是排在第15的一个位次，卖了11,820辆。蔚来 ES8 排在了第21的位次，它九月份的这个销量呢是10,539。问界 M9 位次是排在第23，它九月份的销量呢是10,262。我们整体哈这个销量排行榜的榜单上呢，它只是按照就是一个维度，只要你是 SUV， 我就按照你的这个销量排。它并没有就是区分你是在哪一个价位段当中，所以说这个数据哈大家来参考一下。那现在不管是魏小李就是蔚来、小鹏、理想，还是说这个领跑和鸿蒙智行，他们都有就大单品，就是某一个车款它比较爆，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呢，销量表现是比较抢眼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单一车型的这个销量，因为你的就是这个爆款集中在一台车上，如果说这个单一销量一旦受影响的话，可能对于整个品牌的这个影响会很大。所以现在各个品牌也在不断的丰富，就为什么要丰富自己的这个产品线，你就像领跑对吧，它有那么多款的这个 SUV， 而且它巧的也就是它每一款都打成了这个爆款，所以它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不管你哪一个品类怎么发展，就是它相对会维持一个均衡性在。这个是目前就是九月份我们看到的 SUV 车市当中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月龄您可以看一下哈，就根据我们分享的这些信息，结合您的这个用车的需求，看一看咱们选择哪一个车它比较合适。如果是需要我们行帮助的，大家可以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大家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哈，我们也可以随时跟大家保持互动。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的关于二手车的一些买卖交易的信息，如果您需要做这个车辆价格评估的，也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咨询。我们在每周四哈，我们的节目呢会调整为二手车买卖交易的这个服务环节，就是明天。所以说大家有这个二手车，想买二手车，想卖二手车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搭建的这个平台来获得这个靠谱的帮助。记好哈，就是进群的方式是发送这个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需要了解高速路站点之间，就比如说哪一段是可以享受免费通行政策的，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免费，发免费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再来回复两位朋友哈，都发到了这个大牌，我们看一下小杨和马婉哈，您的这个大牌信息我们来同步做一个回复。今天就是首先强调哈，我们每天的这个单品对应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听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介绍和分享之后及时去下单。我看还有朋友在发这个冲锋衣的，您也只能到我们的爆款商城或者是我们的 UP 商城上您去浏览一下，看看能不能捡漏。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它对应的关键词是大牌。首先先说价格哈，就是专柜上一支150毫升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是520块，而且它会经常断货。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价格只要399。如果您是前2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有一个买一送一的机制，等于说399到手是2支，单支不到200块钱。它的原价是520块钱一支，所以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念词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所以说大家在洗面奶的选择上一定要就是慎而又慎。秋天因为它干冷嘛，风大，所以说我们的皮肤容易缺水，你在户外待久了也容易附着那种灰尘，之前可能你在夏天用的洗面奶在换季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再适用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任何就是美妆的推荐一定会考虑就是这个季节的因素。你可以向身边的很多做化妆师的朋友来进行一下咨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他们也会做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一个分享，因为它本身含品牌专研的一个海洋植物精粹，有海藻、螺旋藻和那个海蓬子提取的
一些就是提取物，它做了一个双重的修护，它可以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来抵御污染，做到深层清洁和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

之后呢，最关键的是它不会紧绷啊，也不会拔干。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另外提醒一下，就是单词你使用的用黄豆大小就可以了，因为你就几个黄豆大小的，它就可以生产出像云朵一般很绵密的泡沫了。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另外再提醒一下，如果您是我们的会员，咱还可以再减5块钱。今天是399，到手2只正装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不要发错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6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另外看沪陕高速镇平站东向西的方向出口匝。

0: 道内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交通管制的措施是沪陕高速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潮坡站来进行这个通行。另外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我们看到沿路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都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大家需要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一定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解限行和限号通行规则的哈。大家记得发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是星期三，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限行的时间是早七到晚九，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详细的规则以及十月份的限行日历我们同样给大家整理好了，你只需要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秋当发来的信息，需要报名登山节，您直接发送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击我们的小程序，点击进去之后来填写信息就可以了。咱们的登山节是10月17号，勾选节目组，您可以选择买车找飞扬，在现场呢，我们的节目组会在现场设立这个签到的专区等候大家。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和汽车消费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说你需要我们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车辆的推荐，一定要告诉我，就是您的这个用车的需求是什么，这样我们会更有针对性。来回复一下黄威的咨询，说能不能介绍一下SUV 有哪些？可以介绍，就是看一个哈，是比如说咱们是需要几座的，五座、六座、七座，对吧？另外就是看一下咱们大概这个预算是多少。我今天其实给大家就是准备的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讲到了，你看哈，现在咱们说这个就是 MPV 市场当中，包括 SUV 也是一样的，有很多九系车型，就是什么叫九系车型哈？理想的 L9、问界的 M9，对吧？极客的 9X。那个一般情况下来讲，就是在本品牌家族当中来命名用到9，那么就说明它是家族里面的旗舰车型。而现在呢，其实针对于这个 SUV 市场哈，也有一个就是七系 SUV 的一个硬核对决。那有的呢，可能它主打的是那种极致的越野的性能，有的是会比较强调这种智能的豪华体验，还有的哈就干脆是以这个混动来作为一个突破口。反正就是车企为了能够就是打开这个销量，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可以说也是各怀绝技，大家都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这种份额。那么说到这个七座的 SUV 哈，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几款，大家可以先同期关注一下，因为这是就是代表的一个趋势。你像那个坦克700长轴，对吧？这个呢，就是它从设计上来讲，2.0T 的车型和3.0T 的车型用的是不同的那种风格样式。2.0T 的，它的前脸是直接用了浅黑的一个外观，很有那种就是黑武士的那种属性。那么 3.0T 的版本呢，它在轮圈，包括就是前包围的两侧的通风口，以及车顶的线条的边框上，都增加了很多那种古铜色的装饰点缀。你会发现哈，就现在 SUV 的这个设计呢，一个是复古，另外一个呢，就它会增加很多这种中国元素的，就是中国的一些用色在上面。那尺寸上来讲，它既然已经是一个就是七系的硬核 SUV 了，个头都不算小，轴距肯定是要在3米1以上。那如果说它将来就是说这个再有改款的话，可能轴距方面的这个表现还会继续再做加大。2.0T 的这个插混的版本呢，用的是那个 HiFour Z 的一个版本，它配备的是 2.0T 的一个发动机电动机。那么 3.0T 你就更厉害了，它用的是插混版的，而且是用的六缸的发动机。所以说这种在当下哈，朋友们用车，如果说你还是考虑这 3.0T 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有这种特殊的用车环境。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么大排量的，因为我们要同步考虑的就是从它的一个车辆的保值率上来讲， 3.0T 买的时候贵，你卖的时候它可能价格上不占优势。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同样的哈，是您可以考虑的这个 SUV， 还有一个是吉利的那个银河星舰7，也是混动的。它用的是一个贯穿式的一个大灯，就是前脸的风格看起来可能更简约，但这个车哈没有刚刚我们分享的那个就是坦克700那么大，它的轴距基本上就是2.752米。一般情况下我们来讲，就描述这个车车内的空间怎么样，重要的参照指标就是它的一个轴距，前后轴之间的这个距离就是约定了这个车它基本上能够提供到你的这个空间。通常情况下来讲呢，就是以2.7米为一个分界岭哈，就2.7米以上的，哎，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叫 B 级车。那车的大小怎么来分的呢？像 A00 级是比较小的，然后是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越往后排就车会越大。那么这个2.7米呢，就是以前哈，我们用2.7米来做一个分水岭，就类似于说你像以前你买个迈腾，买个天籁，买个雅阁，对吧？2.7米。但现在对于很多这种 SUV 来讲，2.7米出头的，它可能也就是定位一个紧凑级别的 SUV 了。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这个车都做得大，所以说这个就是关于大小的这个数据它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个车呢，它会增加这个就是顶配的哈，就是车顶它会新增一个那个激光雷达，也会用家族里面的千里浩瀚 H5 的一个支架方案。动力方面呢，选择的是 1.5T 的一个自吸的发动机，续电就是纯电的续航它是有了一个全面的升级。目前来讲的话，它会从105公里，我们指的是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部分哈，就 WLTC 的一个纯电 练续航会从105公里升到230公里，就基本上是翻了一倍了。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如果说我们现在再去选择车型，考虑它的这个纯电续航表现，基本上咱们要从200公里靠上来选择了。如果在200公里以内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现在这个汽车的这个迭代的技术更新也很快。我们还是要考虑将来就是我们这个车不需要的时候你去出手它的一个保值率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往下看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同样哈，也是一个这个 SUV 车型，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极客的 7X 呢，因为这个车比较新，它会在第四季度才上市，它算是一个改款车型，外观变化不会很大，但是在细节上会做一些调整。2.925米的一个轴距表现，这次申报之后，在动力方面，它用的是一个单电机的一个后驱的模式。那再往下看的话，还有一款车哈，就是像新款的这个红旗的 HS7， 它是一个插混的车型。那么它的这个变化呢，其实也会就是在车身的这个尺寸等等各方面做比较多的一个调整，但这个车的轴距呢是中规，就是比中型的要再大一些，2.950米，因为现在很多车哈，它是以2.85米或者是以3米就作为这个 SUV 和 MPV 的一个空间表现的一个界限。整体来讲的话，这个车如果能够给到2.950米，它的空间表现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哈，它依然会用的是 2.0T 的发动机和电机组组成的一个插混的一个系统，所以说这些都是哈，就是七系的这种 SUV 提供给您，您可以来看。如果有您自个儿看到的这个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进行咨询哈。黎明发的这个车型我们看到了，感谢您的互动，正好也提醒我了。说到这个黎明哈，就是郑州的演唱会，官方的定档呢是在11月21号，就是在咱们郑州奥体中心，也是黎明首次来郑州巡演。咱们在家门口哈，就可以直接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的青春。购票的话，大家可以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就是在这个冬天，大家记好哈，11月21号，锁定郑州奥体中心黎明演唱会的郑州站。非常感谢黎明这位朋友跟我们做的这个互动哈。还是那句话，车险相关的信息大家记好了，您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好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降温微凉的天气，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有不适，对吧，那你就是怎么样能够提振我们的这个就是胃口的话，当然你就说要吃的多。

0: 一些好一些，但是会担心说会不会长肉。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哈，有一个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后台，就是给我们留言催我们返场的一个口碑比较高的一个单品，是海底捞的这个捞派的虾滑。海底捞大家都了解了对吧，那么这个虾滑很多朋友在复购呢，就是肯定是因为第一肉的这个就是口感是好的，另外它简单烹饪就是一个美味健康的营养餐。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先记好啊，是发秒杀，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选择到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它的含虾量足足 95%。 拆开包装之后你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煮熟之后呢是很 Q 弹脆的，你嚼的时候有那种就是虾肉的那个纤维感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涮个火锅对吧，你可以轻松复刻在海底捞门店的同款品质。它的配料表比较干净，除了 95% 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和鸡精等等，就这些家常的调味料，没有就是色素啊、防腐剂这些。而且虾仁它本来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不管是孩子们长身体还是想解馋追求低脂健康的朋友可以来放心吃。价格就那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不用买虾回去你再去洗去头剥虾线啊什么之类的对吧，挺麻烦的。它这个是独立包装的，可以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清水煮都很好吃，起来是那种很筋道 Q 弹的。建议大家哈，你就上火锅或者做个虾饼，做个虾滑番茄酱、虾滑馄饨都可以。价格是这样的，就是你日常线下去买的话，半份虾滑得3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是跟海底捞品牌方的一个直接合作，虾含量 95% 的虾滑一包100克，8包99块钱。节目期间来下单，我们会再送同款的虾滑2包，99块钱到手，一共是10包，一包的价格才九块九，双十一福利再加码哈，前150单我们再送2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你周末在家里面做一个番茄火锅，孩子也会很喜欢。总结一下，99块钱到手是12件，新鲜日期就近武汉仓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坏单包赔，售后无忧。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啊，发那个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天冷了嘛，很多朋友们家里面可能就是简单一点都会吃火锅，商城里面还会有那个海底捞的牛肉丸，是10袋87块钱，原切牛肉片的话是6盒109，你可以到我们的微信首页去浏览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这个秒杀啊，大家去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一社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能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OK 呀的登山，我们看到了哈，您点发送完关键词之后呢，点击我们的这个小程序，按照我们的提示去点击立即报名就可以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泰瑞哈，就是，哎。咱的登山哈，就是你要想登山跟爬山它是有区别的，登山显示我们就是自己那个就是更自主一些。对的，关键词大家发登山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去点击我们报名链接，然后勾选买车找飞扬的节目组就可以了。10月17号我会在现场等待大家哈。另外白果香的888，来我们回复一下哈，说到了就是一个888对应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其实这个除碳氧呼气我觉得在选择之前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就这个汽车的积碳它是怎么产生的。先说一下，只要您的车加汽油，你都需要去关注积碳这件事情。因为汽车的积碳它主要是一个是燃油燃烧不充分，另外就是燃油的杂质残留，包括就是机油参与燃烧，在这三个就是条件下哈，它共同形成的。你像燃油和空气混合，如果是不均匀或者是氧气不足的时候，你的那个燃油是没有办法完全燃烧的，产生的那个碳颗粒它就会附着在你的发动机的内部。另外呢，你像汽油里面它本身有石蜡胶质这样的一些杂质，它在高温下呢它难以完全去消耗，然后你再反复的去烘烤它，对吧，它就会结胶变硬，慢慢的也会形成积碳。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哈，就是你添加油品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品质的质量怎么样，如果含硫量或者说这个含焦量比较高的话，它燃烧完之后也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残留物质，而这一系列它到最终都会形成一个黑色的胶状物质。虽然它有积碳哈，但它不是粉末状的，它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沥青修路的那种感觉，黏糊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会建议大家就是定期清除积碳，不是一次就行哈，是要定期去清除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这个积碳你就说它算什么大毛病吧，一时半会儿也不觉得，但是它会提高我们车辆的油耗，会降低我们车辆的动力。那你累积反正就是你到一定的周期你必须要去做这个动作，就类似于说我们能吃药的时候绝对不打针，能打针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输液，就是你提前干预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朋友们，如果是纯油的或者是插混的和增程的，还是那句话哈，只要咱们的车烧汽油都需要定期的清除积碳，尤其是往这个秋冬季节走，它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我们的车辆冷启动，就启动不了车，冷启动车困难。所以哈，就大家先关注对吧，你先了解一下积碳是怎么回事，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我们的这个图片先做一个关注。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个积碳它是需要你周期反复去做的，不是说咱清一次就不用管它了，因为你会持续去加油对吧。所以这个信息哈，大家我们再回复给这个百香百果香的同时，也回复给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

丽珊问到说，闯禁行咋处罚呀？1分100块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你也可以发限行，丽珊这位朋友哈，你可以发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详细的这个图文说明，您可以在手机的端口上来进行查收。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就是你看小瑞也在发这个信息哈，就说我的这个车子11万刚刚出头，需要清除积碳吗？一般建议3-5万公里就可以来做这个工作了。所以说如果咱们是11万公里的话，您发送完阿拉伯数字888之后点击第一个链接，我们第一个链接呢是这个精装礼盒，点击第一个链接它里面是有3瓶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去加它哈，然后你再加油，利用油箱的冲击让它俩充分的融合一下。给您的建议就是因为考虑到车辆的行驶里程数偏高，那么您就是3箱油，每一箱油加1瓶，3箱油依次使用完，你会先感觉到的是动力有明显的提升，慢慢的油耗就会降下来。所以说这个是给到您的提醒。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我们的这个系列产品它选择的这个根本就是按照大家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来做一个区别，对应的来选择和考虑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是不放心，不知道怎么选，又担心自己用不对的话，也可以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在群里面哈，我也会给大家做更加详细的说明。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你在哪儿加油你就把它加到哪儿就行了。它有一个拉环打开，我们有一个尖嘴，你把它拧上去，直接就是倒在这个油箱里面，慢慢的就会把它加进去了。前后的流程加在一起就是30秒，完全是可以来完成的哈。大家按照我们的这个提醒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我们也有在线的客服，你也可以在后台上向我们来进行咨询。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虾滑的各位调整关键词哈，您发那个秒杀，发秒杀，发洗面奶的哈，咱们去发那个大牌。我们对应的关键词对应的生活好物是不一样的。再比如发团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露丝除菌除螨的一个洗衣液，洗衣液这个是日常就是用量也算是比较大的了，那一定要选择一个就是靠谱的。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个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这个露丝品牌它是深耕洗涤液30多年了，它是属于品牌代工出身的。大家熟知的很多种品牌的洗衣皂都是由它来生产的，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洗衣液哈，就是在品质方面是比较有机运，有积累的。有几个卖点，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天然的酵素配方，就像无数的小刷子，它会钻到那个纤维缝里面去去油去污渍，清洁还卫生。那么另外呢就是它里面没有磷啊、荧光剂啊、漂白剂啊这些，它那个泡泡也是比较少的，就比较好漂洗，母婴贴身穿的衣服哈也可以来洗。再有呢就是它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好比说是给我们的这个衣服纤维抹了护发素，多种日常面料你都可以来清洗，洗完之后它是那种香香软软的，毕竟是专业的配方来特调的，天然的香料，那个香味呢是比较持久也比较自然的，它本身就自带了这个高级香。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是在双11之前有一个福利抢先购，4桶4斤装的洗衣液16斤，对吧？官网的价格是119，那么今天车友的专享福利限100单哈，商城会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这样子算下来又12斤了，对吧？那么16斤加12斤，一共下来是28斤的价格，只要79，平均1斤就2块多钱，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这个价格大家去算哈，已经非常划算了，等于说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就5块多钱就够了。大家记好哈，是79块钱，一共是28斤，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那个就是特别是衣服洗的，就是它会有那个发黄发硬的，或者是领口腋下汗渍洗不掉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这个露丝的洗衣液。会员的话，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去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再打一个99折。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别发洗衣液哈，就发团购，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居家对吧，就家真的挺重要的。那每一个朋友都有这种就是
装新家的经历或者是需求，以及我们有这个旧房升级改造的需求。一旦就是您的家庭装修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来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品质家装节，大家如果担心品质的话，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能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我们延期一天是赔200块钱，统筹是非常得当的，绝对不做拖延。另外担心低价的标签在过程里面在增项收费的哈，您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咱一开始签的是一个叫做闭口合同，避免的就是增项加价的套路。所以说大家把这些信息记好哈，有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这样在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有任何信息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记者来解决。另外我同名的朋友哈，飞扬也发来了一个这个关键词车险，大家有车险咨询的需求哈，统一发完车险之后呢，一定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呢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哈才能够就是给大家通过电话回访联系上您。当然我们也会回复给您我们的人工坐席联系方式，您主动来联系我们都可以，但是关键词记好了哈，就是车险两个字您别发错了。那么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稍后为您送上的1041家装课堂。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

0: 行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三门峡段78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连霍高速郑州段56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因为施工啊，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10月17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随时了解动态的高速提醒，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无论咱们是开车在高速，还是日常上下班通勤哈，都希望我们每天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也一定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但是呢，习惯这个事儿啊，或者说车技这个事儿啊，我们都管得了自己，管不了别人啊。所以车险呢，是可以给我们出行来兜底的一份安全保障，特别是经济安全的底线守住哈。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每年都得买车险，可是啊，有时候觉得服务不到位，有时候啊，因为没有出过事故也挺好，不知道这个车险服务会怎么样。可是真出到事故的时候，我们不希望靠一起事故来检验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哈，那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有的你着急忙慌，需要他快速专业的来给咱们解决问题，可是呢，电话找不着人呐，理赔速度特别慢呐，让咱们手忙脚乱的时候，心里的这个主心骨没有人替咱撑起来呀，这都是我们车险选择错误的一个后果。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看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的交通广播，在这方面那是绝对有权威啊，有经验啊，有这个能力帮您做鉴别和判断的。我们知道哪家的服务怎么样，哪家的投诉怎么样，是吧？还有就是这个日常的服务也比较多，比如说，电瓶亏了呀，需要搭个电呐，拖车又怕太贵啊什么的啊，自己又不会呀，您都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几分钟搞定的事儿啊。那买的不光是一份保单，更是靠谱的售后服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是给咱们买一份保驾护航的安全感。记得啊，车险发送过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一小时聊一聊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现在呢，很多人啊，在二手房改造这方面特别容易心动，自己家住的老

0: 房子，哎，一看见小区别人家开始装修了，就觉得哎，参观一下呗。一看呀，人家这家一装一拆一改，比自己家住着舒服多了，哎，这个想要动一动改一改的念头就有了。有的时候呢，咱们是这个买的二手房需要拆拆改改，有的时候是新房啊。无论是新房二手房，这个水电改造啊，都是家里的血脉。你想想，一个人的这个血管搭建的怎么样，是吧？啊，是否通畅？哎，关系到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长度啊。那家也是这样，水电改造是家中的隐蔽命脉。最近啊，不少正在装修的业主就向我们反映说，他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工人铺设电线的时候，有的线管里只穿了一根线，有的穿了两根，有的穿了三四根，哎，有的穿得满满当当。这个有要求、有标准、有规定吗？这不禁就让人心生疑虑了，究竟是施工不规范，还是另有门道？什么是规矩啊？什么是规范？是装修公司为了多收钱故意为之，还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必要操作？难道他只能装一根？难道他装那么多就没有危险吗？啊，为了一探究竟，我们的记者也去给大家做了一方面调查，连线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听听看。你好，夏欣。
1: 你好，以为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家装业主开始关心家里的隐蔽工程了，像水电工程他们都特别的在意，生怕以后住进去之后啊，这个水电会找事儿。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听众都问这个关于线管里面穿线的问题。那今天呢借这个机会也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其实线管之内的电线的数量的多少，它绝对不是随意而为之的，主要是受到国家标准、线路功能以及工人专业度这三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说国家标准，国家标准规定呢，管内的电线的总截面积啊，包括这个电线的外面的那层保护层，不应该超过导管之内截面面积的40%。那么这个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散热跟方便抽拉更换，比如说有一根电线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好把它抽拉出来更换一根新的。那么在40%的硬约束之下呢，以家装最常见的16毫米的 PVC 的线管为例，那通常呢我们是多穿3根2.5平米的线就可以了。那如果是20毫米的线管呢，最多可以穿上4根。但是有些业主就说了，说我去家里面这段硬验收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有的线管当中只穿了一根线，有的呢是穿了2根，这是不是为了给我多收钱呢？那首先呢，最常见最标准的穿线配置就是咱们所谓的3根线，火线、零线、地线，这样呢它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220伏的一个供电回路了。那么2根线1根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2根线通常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呢？通常发生在灯具开关的控制回路当中，比如说开关盒里面可能只有一根火线跟一根控制线，也就是回线，它是不经过零线的，所以说呢2根线就足够了。在家庭装修当中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出现，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一个是普通的电风扇、烟雾报警器都可以只接2根线。那另外呢就是家里面的声控开关，哎，有些时候你可能回到家，你躺到床上睡觉了，你起来关灯，你不想再关了，你床头那个双控的那个灯，它能关灯那个地方，它叫做信号线，也叫联络线，也就是说它只传递信号不接地线。那这样的开关盒里面的线呢，你会发现也是2根。总之大家要注意啊，就是2根线它出现在开关面板里面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它出现在了插座里，那是绝对不行的，大家可以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并且去参考一下。那最后呢，咱们要说到一根线的情况了。什么情况下只穿一根线呢？不是工人啊非常的草率，也不是他为了给你多收钱，而是这一根线是大功率的电器的专线，比方说空调啊，还有厨房卫生间大功率的，比如说极热式的热水器啊等等，这种大功率电器的独立回路。火线、零线、地线它分线管铺设构成了一个专线专用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电线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业主去警惕，不是说你一定要懂电，或者说你一定要会铺设，需要你明白一旦发现不对劲的穿线方式，一定要及时询问。比如说我们业主去跟我们进行阶段性验收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盒里面只有一根线、2根线的时候，他都会问说为什么只给我放了一根线、2根线，他不就应该是3根线吗？就问出来其实挺好的。像是故意少穿，或者说是一味的多穿，像以为刚才提到的每根线里面都穿了4根甚至5根，那其实都是隐患。所以总结来说呢，3根是常态的标准，2根多为开关的控制，3根就是留给大功率的专线或者是弱线。那装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水电这个事情千万不能马虎，住进去之后墙面一封地板一装，可能你再出问题咱们就要砸墙刨地了。所以呢装修时候多留一个心眼，验收的时候咱数一数管线里面的根数，或许就能够

0: 帮助大家避开一个特别大的水电上面的坑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雨薇。
1: 装修啊，真的不是我们知道哪个地方留个插座，哪个地方留个开关这么简单的。比如说老房改造，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哈。过去的老房子基本上都是铝线，现在呢要换成铜线，要全屋更换。而新房子呢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没有必要全屋换线，我们只需要啊在需要用到电器啊、开关啊这些地方额外的去走线就可以了。所以新房装修的水电改造和老房的水电改造翻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需要更专业的人员去进行操作的。比如说老房子有的没有配电箱，没有弱电箱，这个都需要后期去改造的。那再有一个就是火线、地线、零线这个问题哈。像老房子里边有时候啊，我们房子装的漂漂亮亮的，觉得哎，我焕然一新了，我就全部可以用新的家用电器了，我换一个大冰箱，结果大冰箱虽然给您送到家里了，可是这个售后保障卡不给您签啊，原本该有的承诺不承诺了。为什么？就是咱们家可能只有火线零线，没有地线。那原本只有老房子只有两根线，它就需要你在设计的时候都要和水电师傅聊清楚这个事情哈。水电改造虽然是装修的先行阶段的一项内容，可是咱更需要在意的是我们这个生活怎么规划。我们提前去家电市场、家具市场要先看一看。有人说房子还没动呢，看着太早了吧。您要知道家具放哪儿，这些家具啊有时候现在也带着开关插座，我们需要不需要去提前的预留，还有尺寸的大小都要判断一下，在哪儿放啊，会不会遮挡住我们预留的这些开关，或者说我根据需要的这个尺寸去预留开关、电源等等哈。那么水路更是这样，今天上节目前还跟同事聊，同事说哎，我就是因为不懂啊，装修的时候我把洗衣机留在了厨房的位置，哎，没有留烘干机的位置，所以后来我只能买了一个洗烘一体机，这个烘干机啊就没处安放，因为下水的问题啊、电的问题啊都没有提前考虑到。所以应该是提前去看一看家电家具市场，咱们有没有打算入手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和后期的位置水电改造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哈。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出行自在，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阳南部、信阳、驻马店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转多云的。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中西部、西北部是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明天东部、东南部会是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出行的时候啊，大家还要备好雨具。16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是14到15度。天气呢是这个样子啊，早上呢有点凉了。

孩子们啊，这个时候睡个早觉是觉得最舒服的了，所以就让妈妈们做早餐的这个要求啊越来越高了，是不是？让孩子们在这个微凉的时候睡个舒服的觉，咱们给孩子准备一点美味的餐食，利于孩子健康成长。那不知道这个虾滑是不是你家宝宝特别愿意吃的哈？反正我们家是这种情况，我也觉得简单操作好吃哈。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今天啊我们 UP 商城也给大家准备好了，一是海底捞这个品质的保障，另外就是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惠。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食欲大开的时候，就让孩子们吃点又有营养又健康的东西。海底捞捞派虾滑呢，品质有保障，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保障到哪儿呢？首先这个含虾量啊，真的是足足的95%。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儿，比那些一打开都是面糊要好哈。煮熟之后呢，是 Q 弹脆爽的，嚼着呢是虾肉的纤维感，鲜甜不腥。在家里咱们涮火锅啊，烙一个虾饼啊，都可以。除了95%的青虾仁之外啊，其他的配料就是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调味料了，没有鱼糜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东西了。虾仁高蛋白低热量，不管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解馋追求低脂健康的这种健身达人，对身材比较自律有要求的朋友，都是放心吃的。咱自己买虾回去，你不得剥壳挑虾线，就这一关啊拦到了很多人，是吧？那咱现在独立的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省心。清水煮鲜美，日常涮火锅做虾饼，虾滑番茄汤啊，虾滑馄饨啊，真的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做出一餐美味来。日常呢，这个海底捞满半买半份虾滑是30多块钱，那今天 UP 商城和海底捞官方品牌方来了一波直接的合作啊，虾含量95%的虾滑，一包100克，8包只要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的各位，我们再送同款虾滑2包啊，也就是说凑个整数，10包只要99，账号算了，每包才9块9。双十一福利再加码，前150位下单的，我们再送2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番茄火锅就这么自然而然的有了，番茄虾滑汤也这么备齐了。总结一下，99块钱，12件。都是新鲜的日期啊，就近武汉仓直接就发货了，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坏单包赔的，所以各位可以放心质量，售后无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想吃火锅的朋友这一次别错过了，10袋87元切牛肉片6盒109块钱的这个海底捞牛肉丸，同样啊都是海底捞的，今天您看有虾滑有牛肉丸，咱们约着来一顿火锅局啊，满满的幸福感。今天下单啊，这个周末一定是可以赶上吃的，约上朋友啊亲戚啊家人啊，是吧，小聚一下，食材备齐了，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穿拖鞋开车，卡的是油门刹车，丢的是安全。
3: 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精准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鞋与脚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
2: 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0.13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3.5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鞋跟的高度大于4厘米，或者是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时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
3: 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优先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防止脱落，有保软鞋底厚度小于等于2厘米能清晰传递踏板反馈力，有防滑纹路降低脚步打滑风险，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5: 安心装好家，大家就多多收听1041家装课堂了。每天一小时，我们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避免咱们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一头雾水，或者是被套路、被踩坑。那装修一套房子，墙面往往占据着室内空间最大的视觉面积，它的颜色、质感、平整度不仅影响整体装修风格，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入住之后的居住体验。然而，墙面漆施工看似只是基层处理一下、屁刮腻子、涂刷几道漆的事儿，那真正做起来却不少讲究。如果前期这些做得不到位，施工顺序又不合理，或者是为了赶工期忽略了它该有的干燥时间，即使咱们用了很贵的、质量不错的材料、大品牌，也都可能出现开裂、起皮、发霉、色差和墙面不平整等等这些问题。虽然我装过几套房子，但每一道工序我还都觉得不错，往往两套房子都出现在墙面漆的涂刷问题上。第一次呢，是这个调色没有调好，颜色一块一块的。第二次呢，是这个刷漆的时候房顶和墙面交接的那个地方啊，处理的非常不平整，歪歪扭扭。那还有一次就是房顶的位置出现了灯光一打有波浪纹的这种现象。所以您看看，对于我个人来说，墙面漆出问题啊，涂刷出问题， 这个出问题的频次几乎达到了100%，可能我没有那么的幸运哈。虽然费用最后做了相应的减除，可是你自己就住在这样一个家里，每天看到都是觉得别扭的，非常遗憾哈。大家看一看啊，墙面漆施工是第一步啊，第一步并不是说打开涂料桶，施工之前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墙面，看看这个基层是不是合格。再好的漆也难有好的效果，如果基层不合格的话，我们先要做基层处理，而不是打开涂料啊。检查一下基层，如果说原有的墙面存在着空鼓、粉化、起沙或者是受潮、裂缝这些问题，我们要提前做处理的。处理完之后，后续涂层，才可以去进行，否则的话就很难保持墙面的稳定了。那对于新房来说，我们需要检查的是水泥砂浆墙面的强度、平整度以及是否存在明显的裂缝，同时呢，留意墙体和梁柱不同材料交接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些部位容易受到材料不同造成的收缩不同、应力不同啊、结构变形的影响。对于旧房翻新啊，我们要判断的是原有涂层是否牢固，那不能简单的认为把旧墙擦一擦啊，直接覆盖新漆就能完成施工了。如果旧漆已经大面积起沙、粉化，或者说新旧涂层之间附着力已经不够啊，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铲除松动的部分，必要时呢清理至牢固基层之后再做重新的处理。墙面空鼓也是不能忽略的啊，可以通过轻敲检查是否存在异常的声响，但是不能仅凭声音就贸然判断所有的问题。发现明显空鼓、裂缝或者是大面积脱落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查明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修补。如果墙体存在持续渗水、外墙漏水或者是管道渗漏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先解决水源的问题哈，不能寄希望于我涂刷一层防水性能比较好的墙面漆就可以来掩盖这些缺陷了。此外呢，甚至这个基层我们还要让它保持干净，灰尘、油污、脱模剂还有其他影响附着力的杂质都要一并清除掉，清除的干干净净。墙面是否真正适合施工，不能只看表面的颜色是否均匀，要综合检查强度、洁净程度、含水情况和平整度，明白了吗？这是对基层的检查。基层的处理是要再细致不过的，腻子不能成为掩盖问题的工具哈，不要觉得哎，这个没事，后期一刷腻子都盖住了。

0: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是问题总会暴露的，并且它会让附着在不牢靠的基层表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坍塌掉。那基层检查完成后，接下来就是修补和找平了。墙面局部存在凹陷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适配的修补材料来处理。如果有裂缝比较深啊，仍然有发展的趋势，我们就要先判断成因，不能用腻子简单的把这个缝给填平了就了事儿，否则后续仍然可能重新开裂的。对于墙体和不同材料交接的这个部位啊，比如说石膏板和水泥柱啊，它这种交接施工的时候就要采取相应的抗裂措施了。需要注意的是啊，普通腻子主要是用于墙面找平的，这是腻子的功能，它并不能代替结构修复，也不能解决持续渗水或者是基层松动的问题。腻子施工啊，同样讲究薄坯多变啊，而不是一次性的厚厚的刷上一层盖住就好啊。单次坯刮过厚的话，还容易出现内部干燥不充分、收缩开裂或者是后期打磨困难这种情况呢。具体坯刮变数和厚度，我们要根据墙面的实际情况以及产品说明去确定，不能为了节省时间随意增加厚度。每一道腻子施工完成之后啊，也要留出足够的干燥时间，干燥透彻彻底之后啊，再进行下一道工序。判断是否干燥，也不能仅凭表面摸起来不湿就下结论，还应该结合环境的温湿度、施工厚度和材料要求去综合判断。腻子干燥之后啊，打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阴阳角啊、门窗边缘啊、灯光照射区域以及墙顶交接处，这些位置在侧光下容易暴露凹凸不平的问题。所以现在有顺平有垂平啊，这是不同的工艺，收费标准也不一样。咱们要求比较高的那些墙面，比如说要求平整度非常高的，咱们可能就要要求垂平，那是另一种工序，是要额外收费的。那如果是要求顺平的话，就是它原本墙是什么样的，我们给它做平整就行了。它可能比如说还有这个尺寸上的误差，那这都不属于顺平要解决的问题了。底漆呢，不能随意省啊，都是一底两面呀，这些说法。但是有说呢，面漆都已经挺好了，能把这个底漆给剪掉吗？剪掉不也挺省钱的吗？材料配比、材料配套，这个很重要，比盲目追求多刷几遍要更重要。该有的那些工序啊，该有的那些材料，一定不能少掉的。不少业主预算紧张，可能就会觉得反正也看不见，我选的漆也不错，这个底漆就省掉吧，面漆刷足够厚不就可以了吗？其实效果是有很大的区别，底漆和面漆承担的功能不是完全一样的。底漆它通常是有利于减少面漆出现局部吸收不均匀呢、颜色深浅不一啊等等这些问题，是底漆来解决的。材料选择方面呢，我们要关注产品适用的范围、执行标准、环保性能、施工条件和配套要求，而不是只看包装上的宣传词。有些包装的宣传词啊特别有煽动性，实际上的指标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不同类型的墙面漆，它适用的基层啊、稀释比例啊、施工方法呀，都会存在差异。底漆、面漆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作用，我们要尽量按照适配体系进行选择。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关于一年四季都可以装修这件事儿。一年四季虽然都可以装修，但是温度不同、湿度不同、今天的天气好和坏不同、阳光是否充足，和我们的施工项目都有息息相关的。刷墙面漆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在下雨天。墙面漆施工对环境要求还是挺高的啊，温度过低、空气湿度过大，或者是通风条件不合适，比如说窗户还没有安装上，那这种情况下是坚决不能刷墙面漆的，它都可能影响涂料的成膜和干燥。所以说啊，装修施工不能只按照工期安排，我们要结合实际天气和室内环境去灵活调整。同时呢，也不要误认为啊，通风越强墙面干燥就越快，这个也不合适。刷漆啊特别适合阴干，不适合通风给吹干啊。刚涂刷完成的墙面如果说受到强风直吹啊，那么局部温差明显或者是阳光长时间暴晒的地方，就会出现表面干燥很快但是深处没有干燥，这个问题后期你入住之后一年就显现出来了，涂层状态不均匀这种情况就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啊，早些年很多人买公寓， 买小户型，这种都是精装房交付的，就为了图省事儿，入住快。结果呢，您去收房买房的时候，一看这房子装修的崭崭新啊，设计的非常让人心动，可是入住没一两年，经过了高温高湿，一年四季温度变化的热胀冷缩的考验之后，就发现有的起皮了，有的脱落了等等啊。装修这件事儿就是非常考验售后。那么面漆施工啊，主要看的是均匀度、颜色、工具以及操作顺序，这些都有讲究。当我们说到的底漆规范干燥完成之后，面漆正式施工之前，我们要确认的是颜色问题和预期是否一致，尤其是经过调色的那些涂料啊，可以在不显眼的位置或者是试涂板上咱们去进行小面积的试刷，等到涂层干燥之后再观察实际的效果。因为涂料在湿的时候和干的时候它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家里自然光还有就是有灯具的这个灯光色温以及前面的朝向，它都会改变我们肉眼对颜色的这个判断哈，大家可以综合看一看调整一下。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同一面墙需要使用多桶同色涂料，要提前核对批次、颜色和数量，有时候不是同一批次，它是会有轻微色差的，必要的时候按要求进行统一的调配啊，避免不同批次之间存在轻微色差。涂刷工具呢，也需要根据涂料的类型、墙面面积和施工要求合理选择，有喷涂的，有滚涂的，现在那个刷子啊，它这个密实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呢想要那种质感啊，艺术漆的效果就那种中型的刷子哈，有的呢需要更细腻，它的刷子的工具都不一样。滚筒呢适合大面积墙面，边角位置呢就适合小刷子这个刷具慢慢进行补涂。无论咱们用哪种工具，都应该保持操作节奏相对一致，避免在同一区域反复涂刷已经开始干燥的涂层，否则容易留下明显的滚痕和接茬儿。面漆通常需要按照产品要求施工规定的变数哈，一底两面，不能认为刷得越厚越好。涂层过厚啊，可能导致干燥不充分、流挂或者是表面状态异常。涂层过薄呢，又可能出现遮盖力不足啊、颜色不均匀啊。每遍施工之后都要留出足够的干燥时间，再进行下一遍操作的。墙角、门窗的门窗套的边缘啊，还有开关插座的这些周围啊，也要仔细检查处理的，避免出现漏刷、污染或者是边线不整齐这种情况，又要避免比如说它原本的那个底盒啊，线盒的底盒没有给封住，咱们把这个涂刮的材料这个刷进去没有及时清理，造成后期安装开关啊、插座的一个不方便。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什么装修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墙面刷漆、底漆以及最终的呈现效果，想让它平整有光泽，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注意。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河南交通广播真的是一站式可以解决您交通方面的很多问题，咱自己车的问题、路况的问题等等哈，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一些知识咨询等等。那说到这个车况啊，我不知道最近天气慢慢凉了之后，或者说往年天冷的时候，您的车子有没有冷启动不顺畅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朋友啊，故障灯最近就频频亮起。那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

通除碳系列产品就非常适合在这个阶段去试用一下。当咱们怠速抖动严重，油耗升高，冷启动不顺滑的时候，咱们就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是开车加油之前啊，去倒一瓶，边开边清除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就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除了有除碳氧护剂之外，我们还有金装礼盒万能通三兄弟。金装礼盒啊，是针对那种抖动非常大、油耗高、积碳非常厚这种行驶公里数比较长，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量身定制的，是根据这些车子的痛点深度研发的产品。三瓶一个套盒，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每3000公里的时候用一瓶，三瓶下来让咱的爱车啊，可以说能够重新找回青春的感觉，那种丝滑的顺畅感就有了哈。有朋友说试完之后真的跟那个巧克力广告一样啊，丝般顺滑，你也可以试试看找回这种感受。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还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这三兄弟呢，也是三瓶，一瓶除碳氧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不同的功效，但是合力解决就是让咱们车子更好开的问题哈。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动力提升了，迟滞感消失了啊，油门轻了，三元催化清洁剂啊一用，咱们的故障灯就灭了，车检一把过。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根据咱们车辆的情况，通过效果判断来下单。

0: 最近呢，有朋友在咨询说，你们那个很好用的洗衣液还有吗？家里的用完了，去年买的，果然啊，量大质好，价格优。是的，我们今年啊，继续给大家安排上。平时洗衣服啊，贴身衣物、小朋友的衣服、洗衣液不敢随便洗，害怕有一些残留是吧？刺激皮肤什么的，担心屋子洗不干净，白浪费时间，白浪费水啊。现在我们就需要这种高效的东西。您发送"团购"两个字，今天咱们一起去团购这个露丝的除菌除螨洗衣液。这个露丝的品牌深耕洗涤液已经30多年了。首先啊，它是品牌的代工出身，所以说我们熟知的很多大品牌洗衣皂都是由他们来生产的，所以他家的洗衣液也是妥妥的品质有底子，价格没架子啊。四大卖点：天然酵素配方，亲肤无添加，像什么漂白剂呀、荧光剂呀，全都没有。泡泡少，好漂洗，但是又洗得很干净，母婴贴身的衣物穿着也安心哈。添加了护衣因子，比如说咱那种比较高档的衣服哈，用它呢也会起到保护的作用，日常面料都可以清洗，洗完香香软软的，像是给衣服涂了一层护发素一样啊。那还有微胶囊锁香，这个香味啊也很重要，有时候这个东西再好，味道不行你也无法接受。有时候啊，这个洗完衣服之后穿上新洗的衣服到办公室，很多人问，哎，今天你用的什么香水啊？这就是洗衣液在起作用啊，衣服洗得香喷喷的，很好闻啊。当然最香的还是它的价格，来看看4桶4斤洗衣液共16斤啊，官网是119块钱，今天咱们给到各位非常优惠的团购价哈。除了买16斤之外，我们前100位下单，我们再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加一起16加12，这是28斤了啊！咱们先记住是28斤，这28斤多少钱呢？28斤只要79块钱，原本16斤都得119，今天28斤只要79。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平均1斤才2.8块，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这个价格绝对值得我们赶快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大家算算啊，28斤洗衣液只要79，大容量实惠装，全家人分一分是吧？平均一个月才5块钱，5块钱洗这么多全家老小的衣服啊，衣服穿久了发黄发硬的，用这个都是不存在的，领口腋下汗渍洗不掉的，你试试用这个露丝洗衣液，效果真的很好。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正在进行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今天啊，我们聊一聊刷墙漆的问题哈，哪些关键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旦材料选错了，施工工艺有问题，或者说天气不合适，环境没处理对，直接关系到咱们家里的最大面积的涂刷啊，最大面积的视觉呈现，带来非常不完美的这种结果，留下诸多遗憾啊。这个墙面漆施工啊，不仅涉及到墙壁本身，还会影响到地板、门窗、踢脚线、开关面板和定制家具等等其他的装修部位。如果没有提前做好保护，比如说涂料飞溅呐、滚筒滴落呀等等，它都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清洁麻烦，甚至损伤已经完成的装修面，比如说窗户的窗框啊，这些都是可能会有问题的，提前做好保护很重要。施工期间合理保管材料，这个也很重要，既要保护其他的东西，又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涂料本身，避免涂料没盖盖子受到污染，或者说天气太冷冻结了，又或者说长期暴露在不适合的环境当中，这都会让材料发生变化。剩余的涂料啊，要按照产品说明去妥善密封和存放，不要随意的倒到下水道里啊，以免造成管道堵塞或者是环境污染。我们墙面漆施工完成之后啊，要 适当的干燥和养护条件下去进行检查。验收的时候呢，可以先从整体观察墙面的颜色是不是均匀啊，有没有明显的漏刷、透底、流挂、起皮和异常的斑点，再进行检查阴阳角、门窗周边以及墙顶交接处这些细节。您看，检查的时候也是有顺序的。检查平整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合适的靠尺这些工具进行辅助的判断。对于侧光下比较明显的那种波浪纹、沙痕或者是局部的凹凸，也要及时的去做记录，并且跟施工方进行沟通。不过啊，侧光会放大某些细微表面的纹理啊，是否属于质量问题，需要结合材料的特性、施工要求和实际验收标准综合去判断，不能单纯依靠某一种照明条件下的观感去下结论。比如说咱原本做的就是顺平，这个地方也没有交代过会有灯光，那它可能在处理方面工艺就不同。那如果说这个地方你提前告知是会有强光或者是洗墙灯要在这儿出现的话，那施工的过程当中就要对这一片进行特殊的工艺处理，这个收费是不一样的，工艺也不同。同时验收的时候要留意墙面是否存在起泡、脱落、粉化、明显裂纹这些现象，如果发现相关问题啊，要及时的查明原因，特别是出现潮湿痕迹的时候，更是要检查是否存在基层含水异常，或者说已经有了渗漏问题，不能只通过重新刷漆去进行掩盖。墙面漆施工之后怎么去保养，也决定了后续使用是否省心的问题啊，别说啊，已经验收过了，墙漆刷完了，这个就算了事儿了，要有一段适当的养护时间啊，这个切勿着急。涂层还没有达到完全干燥或者是规定的干燥固化状态之前，要尽量避免频繁的你去摸它呀、擦洗呀、触碰啊，或者是悬挂重物啊，以免造成表面的损伤。具体呢，我们需要等待多久，要根据产品的说明、室内的温湿度还有施工的厚度去判断，而不是统一认定几天之后你就可以随意使用了。新装修的房屋啊，要保持合理的通风，哎，记住这个合理很重要，不是大敞着窗户，也要避免持续强风直吹墙面，那一定会吹裂的。家具搬入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保护墙角啊、墙面呀、尤其是走廊、餐厅、床头以及儿童活动区这些地方更容易受到磕碰，那都是要做好防护的。日常清洁的时候啊，后期入住了，也要根据墙面漆的耐擦洗性能采取合适的方法。轻微的灰尘呢，可以使用柔软的工具。出现污渍的时候呢，可以在不显眼的地方进行小范围的测试啊，再选择温和的清洁材料、清洁方式，不要随意的使用强酸、强碱或者是粗糙的摆洁工具，以免损伤涂层。如果入住之后发现墙面反复出现霉斑呢，就要排查室内的湿度、通风、冷凝水和墙体的渗漏问题了，再根据问题采取处理措施。那对于已经发生的起皮、脱落和持续性的开裂，也不能简单的一遍遍覆盖新漆，要查明基层或者是环境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对于准备装修的家庭来说，与其一味追求涂料价格的颜色效果，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基层问题上，施工工艺和现场验收上。施工之前把问题检查清楚了，施工当中严格遵循材料的要求去使用它，完成后认真验收并且合理养护，才能让咱们的墙面保持更加均匀平整的视觉效果，也让装修投入真正转化成长期居住的舒服体验。毕竟啊，一面好墙不仅要在刚完工的时候看起来漂亮，也得让你住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依然干净耐看，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会空鼓起皮儿、掉漆之类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秋天呢，风一般是又干又冷，风大，咱们的皮肤也容易脱水啊，户外待久了还容易附着灰尘，所以这个时候的面部清洁工作就显得很重要了。它和夏天的清洁需求是不一样的，夏天的清洁可能是控油，冬天的这个秋冬季节的 清洁呢，它是既需要清洁干净，又需要有保湿成分的，干净却不干，这才是我们在秋冬季节想要的洁面产品。那今天带来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就非常符合这个需求。专柜一支150毫升的正装要520，还经常断货买不到。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安排到的双十一提前购嘛，车友可以享受的价格是不要520，只要399，并且前200位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哦。399块钱买一送一，相当于一支不要200块啊，比五折还划算。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记得啊，这个机制这个优惠只有发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拥有它。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这一步不做好的话，后期既浪费那些精油啊精华啊面霜啊这种护肤产品，又容易破坏咱们肌肤的本身的底子哈，比如说清洁不干净容易长痘啊脂肪粒啊等等这些。咱们就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啊，记好399块钱两支。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好啊。老顾客用积分还可以有抵扣，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基本上比较在意颜色呀款式啊大小啊等等这些哈，在乎它好不好看的成分比较多，风格的比较多。可是我们花钱真的就像买床垫一样，真正要花的是每天自己使用频次比较高的这些细节上，还有就是我们家从最初的这个设计到落地到入住是不是需要费力去维护。如果说这个家需要费力维护的话，那我也觉得没有成功哈，是那种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的这种装修才是幸福的。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带给你的是一场根本不用操心零负担的家装选择哈。首先啊，这个担心品质的朋友，咱们有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的，咱们延期一天赔200，还有担心不停涨价的，咱们闭口合同1000绝不增项啊，说多少钱就多少钱，10年质保终身维护也都写在合同里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您扫码添加的是咱们记者的微信啊，媒体全程来跟进监督的，给您合理的一个权益保护。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去我们的线下活动参观一下，了解一下，多多了解家装方面的知识吧。家装节发送过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好的，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的节目现在刚刚开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欢迎各位，当然更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爬山呀，对吧？这个事情呢，这两天已经在群里面发酵起来了，有一些朋友已经找到我们的这个登山节的报名链接了，点击出来之后呢，记得要选择啊这个推荐的节目啊。刚才还看到临上节目之前还有朋友就是发截图给我，证明看珍妮我选对了没有，特别感谢大家啊。
1: 错不了，就我名字最长，
0: 对对，然后呢所有啊选择了我们报名登山节的朋友们记好了啊，到时候到现场，然后大家要凭着自己的留下的联系方式去领取您的这个搏击礼包，除此之外呢到第二检录点找张弛，让他给大家来鞠个躬，感谢各位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谢谢大家。第二检录点也
1: 是个景点是吧？那是
0: 对吗？对吧？这第二检录点大家也方便，也没有不会要爬很远，也不会要爬很高。万一你要是觉得说我不想再登上去了，没关系。但如果你要是真的能冲到顶峰的话，你还能看到另外一个张弛，都有惊喜。嗯，对我说出来还惊喜不？
1: 完全没有惊喜，
0: 完全没有了吗？
1: 其实说出来会好一些，
0: 是吧？
1: 会好一些。如果告诉他哪个检录点有什么惊喜，哪个检录点有什么惊喜，然后过去之后，我发现啊，越往上越失望，越往上越失望，最后哎呀，你说出来，大家心里有个底儿，没有那么多期待，就没有那么大失望。
0: 哎，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于池妹子，我觉得1041的老粉来说的话，还都是想要再去见他一眼，甭管是之前没见过，
1: 讨厌。
0: 甭管是之前没见过的，咱去看看新鲜，对吧？如果要是以前见过的老朋友相聚一下，也挺好。关键池妹子也特能白话，你放心吧，你上去之后你嘴闲不住，闹吧你就，你那到时候你想喝口水，他都不让你喝。
1: 都挺累了，
0: 我跟你说，他都不让你喝。
1: 你上去还要被折磨是吧？
0: 什么叫折磨？不白来，都不白来。是不是？所以大家记好了，回复登山两个字好吗？就在10月17号，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然后咱们领略在仙门山这些的这个绝美风光。当然在这里呢，除了风光很好之外，还有一些趣味互动的游戏，比如说临海飞船呀、磁流滑呀、这个玻璃吊桥等等，带着孩子到这里也可以一起来打打卡。记得回复登山两个字，点击这个链接，您进不进群都无所谓，点击链接然后去报名。我们的报名费用呢是10.41块，这个10.41块是包含了门票加上您的个人保险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晓得啊，为了保障大家，给大家一个托底啊，所以10.41块，这是我们提前报名的朋友们的享受的价格。如果你说我比如说我去了4个人，但是我就报了2个人，到时候那2个人也想要进门的话，不好意思，一张人门票80块钱。不好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尽可能的确定好自己要出行的人数，然后一起报名就好了。嗯，
1: 要是说有这种特别轴的，说你们这个收10.41块非常的不合适，嗯，很不合理，你们是104.1，应该收104.1。
0: 这么轴吗？轴成这样。
1: 第二检录点，等你补差价。
0: 对呀，就这样的朋友多来点好吗？
1: 带现金不找零
0: 啊，也接受这个二维码吧。
1: 只接受现金投放。
0: 全都给你是吧？
1: 我得是感受那种抓一把的感觉。
0: 好吧，来，大家记好了，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相遇啊。昨天还有朋友来挑战来着，今天也希望各位都可以活络活络自己的这个什么中午时间段，对吧？让自己来参与一下咱们这些个答题的环节，说不定啊，在这里你还能够赢走咱们的奖品，比如说生活补给大礼包啊、食用油啊、

0: 还有这个东北长粒香米啊，加上鸡蛋面啊，这是一个大礼包给到您的闯关奖。那如果说闯到最后的通关奖的话，是小羊皮车载香薰，都是由福利部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来提供的哦。
1: 没错，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位在今天的13点以后啊，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0: 哎，是的。
1: 然后参与到我们的登山闯关大挑战，同样可以拿走我们的。哎呀，我跟你说，你早就应该
0: 怎么了？
1: 不应该跟他们说，来登山节能领取那个
0: 大礼包、
1: 礼包了。
0: 补给包怎么了？登山
1: 补给包了？
0: 怎么了？
1: 到时候我就说这是我们奖品。
0: 不至于，咱不至于那么寒碜，咱不至于，咱都有，好吗，领导？
1: 主要跟登山比较契合，咱不能拿着油、拿着米上山。
0: 对对，那是这个是。
1: 但是可以开着车带着香薰上山。
0: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今天你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准备给大家出的题目的难度系数是？
1: 非常非常之简单。
0: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让我知道它的难易程度。仙门山一共多少台？多少台阶？
1: 没有。
0: 好，那我知道了。仙门山一共几个字？是像这样的吗？
1: 那都属于在骂大家，你知道吗？没有。本来就是筛除了一些题目，比如说登山的一些应急常识，遇到雪崩怎么办这种事儿啊，我就给它删掉了。
0: 不是，等一下。
1: 本来除了
0: 咱也不一定能用得上遇到雪崩的这个。
1: 第一版的题目呢，有很多应急救援的一些常识，比如说这个，用锁钩跟徒手哪个正确的方法，包括这个。如果你要徒手攀爬多少多少米的高峰，就这些。我一看这情况太特殊了，而且我们并不建议各位用这种方式爬山，我就全去掉了。
0: 等到什么时候，咱们等到第100届去珠峰的时候，你再出这样题，可以吧？
1: 对，也有这个超过5000米海拔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0: 哎呀，
1: 这但是放心，以上题目我全部都把它给优化掉了，尽量都是特别简单的。相对简单的，比这个大概简单个80%。
0: 那你这样，你就说一道你可能出的题，就相当于给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个福利，对吧？万一他下个小时去参与的话，就当他这个送他了。来说一个，
1: 完全不记得。
0: 张弛啊，就这还天天说我记性差，
1: 一点都不记得。哎呀，昨天出完题的时候还非常津津乐道，很乐呵，觉得哎呦，这个整体的题目感觉难易程度非常合理，而且对于登山常识的这个运用呢也非常的合理。
0: 现在
1: 一点都不记得，感觉跟失忆了一样。我感觉就知道干了这个事儿，但是干了什么不知道。
0: 总算是
1: 感觉跟喝着酒出这题一样。
0: 总算是能够体会我了吧？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你这工作
1: 细节。不知道了。
0: 对，工作的这个内容太多太繁杂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键清空。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我跟你说啊，朋友们，下一个小时大家如果想看着视频直播然后闯关答题的话，大家记得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能够看到张弛的视频号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了，或者你进群，我们到时候把这个直播间直接转发到群里也是可以的。好吧，大家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当然线上的话您可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哎，说到这个生活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太繁琐的话，你就想要给它一键清空，但是咱们的车子里面的这些个积碳啊，有的时候太多的话，你想给它一键清空你得花钱。
1: 那是
0: 花费还不少。
1: 世界上没有这个就白来的馅饼，没有直接馅饼砸你头上。你哪怕是说，哎，我能不能自学清积碳呀？淘积碳这方面不是很简单吗？只要把车拆了，然后找到这个每个气缸，然后往里边一个一个掏，我大不了拿刷子、拿洗衣粉、拿丝瓜瓤给它慢慢给它、其实也可以。
0: 让你说的我都跃跃欲试了。
1: 其实也可以，
0: 只不过是把车拆了嘛，对吧？
1: 就是拆着车，有的时候拆了可能方便，就是你不好组装回去。所以它的难点呢，其实不只是说是把积碳清理的干净那么的简单，尤其是这个人工清积碳，它还要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不破坏你的任何的零件等等。你包括选用市面上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同类型的产品，也是类似除碳剂的，是吧？但是呢，有的就怕什么呢？清理积碳是清理了，但是具有腐蚀性。你用完之后呢，发现你发动机的内部呢都已经开始出现了氧化的情况，当然这个是你看不见的。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展示了，就是有腐蚀性的这

0: 这除颤剂到底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么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如果您还在观望啊，我要看看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到底有没有腐蚀性，是吧，清理的那么的快，跑的那么的猛，万一有腐蚀性怎么办，这么多年了，你看有一辆车被腐蚀了吗？没有。同时它也有极强的这个养护作用，所以我们的全名叫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能清洁，能维护，能清理积碳。所以您的车呢，如果说哎，我这个听你们的这个说法是这个8万公里以上使用你们的金装礼盒3件套是吧，一套是239，那我能不能用？能用，你可以维护，你可以养护，说你没跑到8万公里可以，没问题。你说你跑20万公里能不能用？你这不是给8万公里用的吗？20万公里能不能用？8万公里以上的都能用。
1: 这跨度比较大，反正是。
0: 是的啊，你要说
1: 管的事儿比较多，管的比较宽。
0: 我跑了200万公里了。
1: 多少？我举报啊！我举报。
0: 我们目前没有见过这些车型
1: 啊、
0: 哦，所以暂时没有研发这样的产品。
1: 真是，这是个老擎天柱。
0: 如果有的话，咱们在交警队见，好不好？啊，
1: 我举报，我真的。
0: 我们在那儿见。啊，一套3瓶，每3000，如果您是8公里以上的车，第一次用啊，3000公里可以用一瓶，3瓶下来，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的顺畅和丝滑。
1: 嗯，
0: 如果您是这个之前用过咱们万能通，或者是公里数没有那么的远，那么您使用这款万能通的时候，建议您一瓶与第二瓶的相间距离最好是5000到10000公里以上。
1: 嗯，
0: 就是跑了这么久之后再用第二瓶，记得是加油之前加，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购买链接，也有教您如何使用，非常的贴心。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再见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8: 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人生短短几个秋，所以说啊，朋友们，就是该让自己想要啊去实现的事情，咱们就别想那么多啊。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人生的进度啊，就会在一句一句等以后，等以后，等以后，咋咋咋了，我就咋咋咋，这种过程当中，然后慢慢被消耗了。
1: 哎呦，这一首歌你听的有点怅然若失。
0: 哎呀，你别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啊，突然间发现这种就是在自己童年岁月里面出现的这些个旋律，
1: 嗯，
0: 不知道怎么着的，你听懂了。
1: 再听《与世曲中人》。
0: 哎。可不是吗？
1: 就很多好的东西之所以经典流传那么多年，就是它值得品味，值得琢磨，值得砸吧。
0: 嗯，
1: 啊，就慢慢一品，觉得哎呦，
0: 说得很对。
1: 每个阶段认知感觉都是不太一样。你要说的歌词多深奥吧，就这个意义多深奥吧，可能没有。
0: 没有。
1: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特别简单一个事儿。
0: 它就是你的这个心境的呼应。
1: 对。
0: 对吧？就是你在不同的这个心境下，你听到它，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1: 刚好就是这就照上了。其实东西也很简单，没有那么文学性，没有那么伟大啊，就是很简单一个事儿。
0: 嗯，就是刚巧唱到你心里。哎，张弛刚才说的
1: 这首歌刚好遇见，
0: 不是没有
1: ，这要是音乐广播的话，就聊到这儿，应该就接下一首歌了，就刚好，
0: 对，
1: 多合适是
0: 吧？可惜咱不是啊，咱已经来到交通了，
1: 哎、太可惜了，
0: 没法说这个
1: 了
0: 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就是刚才说经典有流传嘛，但是在现在这个快时代，就是快节奏的时代，你会发现一会儿一个新鲜的东西。一会儿呢它就在爆发，再往一会儿呢它好像就没了。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的周期，生命周期好像非常的短暂，有的时候可能它刚没了你才知道这件事情。比如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特别特别特别火的超长蛋挞。
1: 不是这怎么就转到这儿来的，我有点没反应过来。
0: 你觉得突兀吗？也没有觉得是吧，
1: 格外突兀。
0: 生命周期的问题吗？
1: 啊，
0: 你知道超长蛋挞前段时间到底有多火？就基本上你刷个朋友圈里面，就是十条里面大概就是多了可能五六条，少了两三条也得有。
1: 可能我重点就一直在想它很长的这个事儿。
0: 很长。对，话说回来啊，每一个就是新鲜的事物推出的时候呢，它总会有一些抓人眼球的点。你看蛋挞很稀疏平常。
1: 嗯，
0: 但是超长蛋挞它就不平常。所以啊，本来它可能是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蛋糕品牌或者是甜品品牌它推出来的，结果后来大家争相去模仿去追捧，你现在发现是个甜品店它都卖，基本上
1: 是
0: 个甜品店都卖。我本来还以为我说这是哪个牌子，上网上搜搜，结果我发现你是个甜品店它都卖，而且基本上它的这个包装还都大差不差。
1: 不是甜品店它卖，
0: 得是因为它得是先做出来的、好吧。那这一类的超长食物，包括之前我们有看到过那种超长的糖葫芦，对吧，就是万物皆可糖葫芦那种，本质上呢是社交媒体驱动的网红的餐饮新业态，它是属于什么呢，它的创意营销大于食品本身的这个价值，但是很多朋友都要去买，买完之后你又不说我拍的照片我就不吃了，还得吃，对吧？从营养角度来看，超长的食物最大的问题就是热量太高。
1: 这肯定那量大呀。
0: 对呀，你想平时咱吃一个小蛋挞，比如说减肥减脂的朋友，你吃一个小蛋挞，你可能你都要就是咂巴半天，你都觉得我敢吃不敢吃，更何况它这么长。你要知道蛋挞里面是什么，黄油，大量的黄油，奶油，白砂糖，还有超长的煎饼，还有那个原来的那个什么，有那种肉夹馍呀什么的那种油脂，都是那是偏咸、偏盐分、偏钠比较高的。你说你一次性你要吃不完，你扔了有点浪费。你一次性吃完了吧，就是很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带来到的这种消化不良，或者说是短期的肠胃负担。那么另外，储存方面，有的人他就是吃不完，太长了。那你把它放起来有一定的变质的风险，尤其像这种糕点呀、米面啊、肉馅啊，在常温下你去置放很容易滋生霉菌还有细菌的啊。那你说我冷藏，冷藏之后它会出现水分流失，那个 口味就不好吃了，有可能你下次你就给它浪费了。
1: 是，所以很多食物呢，你就一个很真实的事儿，就是经过市场检验，为什么它就设计这么大？
0: 嗯，
1: 就是分量，它要这么点的一个量，其实都是经过市场多年的一个考验得出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如果非要打破这个市场的这个常规的话，那证明它一定不好卖。
0: 嗯，
1: 它受用的人群一定少，而且一定不好，并且呢，一定是无意义，只是为了蹭热度的啊，鉴定完毕了。
0: 所以咱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说是有这个什么老人小孩啊，尽量少吃，购买的时候看准正规门店，包括啊理性消费，不要为了打卡盲目的去购买。你有时候你进这个蛋糕店对吧，你看到了，你提着他那个外包装你拍一张也行吗？
1: 那就算了吧，那就实在是没必要。我跟你说，你发完这个朋友圈，好多听完这节目的人给你下边还评论呢，说这不好，怎么怎么，你还要跟他论证。
0: 嗯，
1: 聊半天多费劲，直接别发了，直接避个坑完了。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如果说他就是这一类人群的话，就是他周边的人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喜好程度，跟风的，可能他就是怎么说呢？大家都爱，都热爱这个。比如说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咱也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某一个奶茶商家就推出了这么一个 slogan。推出了这样一个梗，然后好吗？形成了在网络上的一股狂欢，然后大家纷纷都在这个时候，甭管是不是奶茶或者咖啡什么的，真的是在立秋这一天。
1: 后来秋天的
0: 大火了，
1: 第一个什么都有了。
0: 不，第一杯奶茶到现在好像还是非常
1: 火。还有就是现在不只是奶茶了，
0: 还有什么？
1: 第一杯咖啡。
0: 这个
1: 第一碗盖浇饭。
0: 怎么可能？
1: 都有，你还是外卖软件刷少了。
0: 那我真没有
1: 了。少刷点姓抖的，多刷点姓美的，你就知道了。我是喜欢刷姓美的，就是别刷那个黑色 APP， 刷我们黄色 APP。
0: 黄色 APP 不花钱吗？
1: 你们这种光看不打赏的，我跟你说，所以我下个小时视频号呢，把礼物功能都给关了。你看，我就省得我开着，我就遇到你们这些人，
0: 真是，
1: 我开着还不给我，心里还怪难受。

0: 直接自己就不收就完事了啊。但是呢，这个不贪便宜确实没问题，同时这个不买多也是对自己负责任。
1: 嗯，
0: 就像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一样，我们也不希望您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买多或者是买少，买多其实也是一种浪费，一种不负责任。就是如果一个企业就是专门挣人傻钱多的人的钱，说实话啊也不好，说明他的产品呢经不起市场的考验。真正的这个面对消费者的这个产品应该有它量化的一定的值，就是摆在这儿，价格公平公正，无论你有钱没钱，只要你达到我这个区间范围内我都给你。但是呢，这儿有一个流动性，什么流动性？车险不是任何一辆车都买这几个。
1: 嗯，
0: 如果你到任何的保险公司，比如说你三五个朋友，哎，你们共同找了一个保险公司，发现这边给你推荐的你们三兄弟啊一毛毛一样，我天呀，你就得想想了，那三兄弟肉夹馍还分皮儿跟馅儿呢，是吧？我们全能用户三兄弟还分三元催化清净，
1: 第二瓶干啥，
0: 是吧？名字还不一样呢，那是吧？那能一回事吗？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您的这个行车的习惯等等诸多的因素来为您制定适合您的车险，这才叫负责任的服务。
1: 是的。
0: 那么恰巧呢，河南交通广播，哎，这不撞枪口了吗？咱就有这样的服务。
1: 那就来巧了，什么叫撞枪口上了？
0: 你说这事闹的啊，咱们的真人专属坐席团队呢一对一为您服务，把您需要去考量查询这个思考这些时间呢全部省掉，帮您推荐您应该使用的车险，我们把时间省下来干嘛都行，不用到处比价问朋友，一站式搞定，省心又安心，发送车险即可。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12:30，我们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啊，在下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疯狂张真人的视频啊，这个直播答题就要给大家开启了。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视频号，记好了，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直接回复这个疯狂，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张弛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它，然后等到开播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推送了，或者说是您直接进群啊，进群之后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到群里面，记好是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
1: 是
0: 这次的这个视频答题呢，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了解我们即将开启的登山之旅。
1: 没错，山上风光虽好，但是需要掌握的知识呢还是尤其之多，所以非常欢迎已经报过登山节的朋友来玩一玩。同时呢，没有时间过来到现场的朋友，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热闹。
0: 没错，
1: 咱们大家一块儿聊聊天，打发打发中午的时间，是吧？一档节目既然有两种选择，你纵观全世界的广播节目，
0: 哎，别说的那么，你给我打住啊！

0: 又有几千家电台能做到呢？
1: 哎嗨，
0: 这样是不是就完善了？
1: 好多了，好多了啊！岁岁重阳，步步安康。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在这周六的时候就要开启了，大家赶快来回复登山两个字来报名，记好了啊，回复登山之后呢，您进不进群都行，当然您也可以进群啊。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要点击这个下方的链接来进行到报名，您去几个人您就要报几个名字，不然的话呢，除了报名的朋友们之外，到时候额外进场的是需要掏80块钱的这个门票的啊。咱们呢报名的话10块4毛1是包含了门票还有保险的费用，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的补贴，所以大家赶快回复这个登山两个字，点击链接来报名，记好了，在这个最下方的时候啊有一个推荐的节目啊，记得选择疯狂张震仁，
0: 我们到时候呢可以共同集结，因为这次去的主持人大家也发现了，这几档节目的这个主要代表啊都已经
1: 主要代表
0: 到达了现场，
1: 没错，
0: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啊揭晓最后的神秘，
1: 什么神秘
0: 说了神秘你说什么神秘，
1: 就是对啊，就是关于什么的神秘啊，
0: 你把我们的这个哪个点的哪个主持人啥都说了，你还不能再留点，非要全刨干净，
1: 其他的我也不
0: 太，最后留点遮羞布吧，
1: 你嗨，
0: 哪怕只是一小颗粒，你也给我们稍微保留点东西，
1: 行了，
0: 最后的神秘、
1: 就是、
0: 整个一个期待住
1: 好的啊，刚才在咱们节目当中发送登山的朋友们啊，比如龙行天下呀，还有这一位名字是叫山东四下呀真的就这样子什么呀，文杰呀，要像太阳啊、还有迦南呀、这等等的这些朋友啊，我将忘我，一会儿我就要去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选择疯狂张震仁进入到我们的方阵当中来，好不好，都是拉人头，你看到时候咱们疯狂张震仁队，然后跟这个叫做一路听天下队开始大比拼，
0: 反正一听我们那个名字就适合在山上待，你知道
1: 吗？我们是刚下山出来的，一会儿要归隐山林了。
0: 回山里了，
1: 哎，对不对？加菲猫说的，难不成你俩都去啊？什么叫难不成？什么叫难不成？
0: 这个不一定，真不一定，因为我们节目组最贵。
1: 哦，是因为这
0: 样，不一定请得完
1: 啊，对，
0: 是吧？我举个
1: 我们领导说的对，
0: 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商家，就举华普装饰吧，华普装饰说，我这今年想搞个活动，跟交通广播也合作快12年了，这么久了，准备在12年内那个12周年的时候一轮回嘛，是吧？请个明星，然后预算呢是，比如说5000万吧，5000万什么概念？你能把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请大概367轮，同样的价格，你说，哎，我把四大天王请过来，不行，
1: 你这
0: 一个概念，是吧？那同样的价格，人不一定那个你能把所有的人都给他笼络齐，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节目组真不一定去，因为贵。但是便宜的肯定都能请过去，
1: 就是把我们的价格省下来了，然后去请四大天王吧，
0: 是省一个
1: 是这么理解吗？
0: 我不敢接这事儿，这是两件事啊，你把它区分开啊，我说这个说的是登山节的事儿，四大天王是另外一个事儿。
1: 四大天王是真的要来到我们身边了，
0: 2026年郑州站官宣了啊，黎明的 Robo 爸爸肉搏爸爸，他这个演唱会啊，在今年11月21日，就将会在郑州奥体中心。为什么11月21日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23号我生日，所以他要休息一天。
1: 谁要休息一天？
0: 黎明老师，中间不得休一天吗？你不然我生日那天多累啊！我第二天生日，是吧？到时候呢，熟悉的港乐也会缓缓的唱起，勾起咱们一代人深埋在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地落下，载着思念 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跟黎明在郑州相见、嗯、我们不只是郑州的朋友，欢迎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都来啊！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都行，非常欢迎且建议大家在正规渠道购票，千万不要走歪门邪道，容易上当、嗯
1: 别
0: 到时候过来跟我们哭诉，哎，我早知道我去猫眼了。啊，我不应该去找着那什么狗眼 APP。啊，真是狗眼看人低啊，收我那么多钱。别找错了啊，
1: 嗯，
0: 正规的都找正规的啊。
1: 对对对，
0: 早上去大麦啦，大麦多好啊、
1: 哎、大家现在赚钱不容易，抢个票也不容易啊、嗯、可不能就是让这个黄牛啊或者说不正规的这些渠道耽误了大家啊、
0: 嗯、
1: 一定要保障好自己的财产，
0: 没错，
1: 不要受到蒙蔽和损失，
0: 没错，别瞎找一些渠道说，哎呀，嗨，我这儿有关系，其实装修也是，
1: 嗯，
0: 我这儿有关系，我找这人他材料更便宜，你关系多横啊，这位朋友，你可能最多你地假使说你真的地板砖有关系，你家里边铺地板没关系，你那个你的 AA 建材王哥，
1: 嗯，
0: 全帮你搞定了，
1: 嗯、
0: 那都是这多少年过命的交情，行，那王哥帮你解决了地板砖，其他的怎么办？咱家就光铺个地板砖吗？那其他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一旦这个事儿你花了心思，你其他你都想花心思，最后你会发现越花心思花的越多。你要说，哎，主持人你好，我特别有时间，
1: 嗯，
0: 我在家我职业给自己家装修，没问题。你愚公装修，你装几年，子子孙孙无穷尽呀。我们都不联系你，我们都不说您什么。但是如果您想更方便一些，不想费那么多事儿，我们还是建议您找这个集装式一整装一站式的平台，花布装饰就是这样一个平台，是吧？虽然还没到十二年，还没说请四大天王的事儿。人家本身就是用批发价的，就是平台化嘛，就是批发价的把这些材料都拢到一块儿了。
1: 嗯，
0: 您都不用说，只找了王哥，这边他们认识王哥、李哥、刘哥、张哥，全都认识，都已经便宜过了啊，所以说更加的方便。当然，在这里边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怕他们低价诱惑，看起来便宜，实则一片虚假繁华。您放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咱们呢。不会让您多花一分钱，保障在哪里？保障就在我们签署的闭口合同。那么违背合同怎么办？真的有了纠纷怎么办？花布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出问题咱们说赔就赔，保障拉满，还不来看看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维系自己的保障，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1: 嗯，是的，找到我们，你都不需要认识什么 AAA 建材王哥，就认识咱们高记者就行了。
0: 高哥，
1: 让他给你
0: 高歌
1: 一曲。
0: 高哥，今夜你会不会来？
1: 今夜会不会来？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在今年装修的时候能够遇到他，好不好？送给大家，后来遇见他。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2: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0: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3: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0: 我本来想说我是大病初愈的珍妮，但是想一想还没愈呢。
1: 大家好，我是小病快来的张弛。
0: 你哪能这样说自己呀、你？
1: 我们差不多了，就你好的越快，我总觉得是我这儿给吸了，你知道吗？你看在家躺了七天没好，过来上几天班快好了啊！同事们身体每况日下。
0: 不是因为我就是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开始听劝了，然后去医院的事儿吗？
1: 都有吧。
0: 之前那个豆包老师
1: 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教了，要两条腿走路。你要一边看病一边让同事帮你吸点病毒，你知道吗？
0: 真没有，朋友们，真没有。我周围一圈人好着呢。
1: 真没觉得。
0: 谁有问题？你咋了？
1: 我天啊！今天我们、
0: 你最近脱发了。
1: 啊、你这个病还能诱发脱发、
0: 谁知道呢？你反正什么锅都甩给我呢，真的是。来看一下，
1: 今天上午飞扬老师一张嘴，我惊了
0: 啊！
1: 说话比珍妮还恐怖。
0: 啥样呢？
1: 就是我是飞扬，就那种。
0: 一听就是鼻子堵塞了。
1: 一听我想，哎，这俩人，我反正我第一时间一定是跟珍妮有关。
0: 怎么就跟我有关了？
1: 怎么
0: 了？
1: 然后我就开始第二个人格就开始反驳我自己。人家珍妮在十二点的节目，飞扬在11点都下班了。这也能怪珍妮？
0: 你第二个人格还像个人？
1: 隔代传，病菌隔代亲，隔档节目传过去了，有可能。
0: 放心啊，
1: 珍妮下班之后呢，经过了一天时间的循环，到了第二天中午十点，飞扬上班的时候被传染了。
0: 就是这个锅，我
1: 潜伏期。
0: 我这个锅，你绕了八条街不甩到我头上，你不罢休是吧？
1: 一般你看推理，一般你都得有一个论点，你得有一个逻辑落脚点。所以我这观察我们办公室谁生病了，那我
0: 咋了？只有我生病呢？
1: 你是最早生病的，所以肯定要是从你这儿开始推理，其次再考虑别的事儿。
0: 我是个污染源呗，我就是。
1: 也不要这样说自己，是吧？事儿还没闹那么大。
0: 没关系，张弛，如果你哪一天真的是不行了。在家里就是跟我之前一样躺了七天了，还是不老好了。你就放心去吧，不是、放心去治病吧，节目交给我就行了，好吗？是吧？
1: 我要是真是到那一天，我心里面还是挂念着节目做的好不好。台里边的不说台里边，起码咱们频率要给我立个碑。
0: 我本来你
1: 就在办公室中间，
0: 我以为你说奖章就得了呢。你怎么天天对自己也没轻没重的呢？你咋天天？所以朋友们
1: 想法太狭隘了。
0: 我还在
1: 想有没有人替我班呢，是吗？
0: 啊，你不是这样的人吗？我以为你是。
1: 我不是，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想想点更大的行不行？
0: 比如说
1: 想点这个。
0: 你也没啥更大的了。
1: 你哪怕说是吧，河南台全台蒸蒸日上都行
0: 啊。
1: 我光想着这档节目能不能做好，那不是显得我这格局太小了。
0: 这只要你不来上班，河南台全台都蒸蒸日上
1: 了。
0: 都托您的福。
1: 那你也得走，你光把病毒留这儿。
0: 你不得带走？
1: 为了保障身心健康，咱俩都得走，是吧？反正都祸害一个。哎，这是
0: 咱们俩。
1: 哎呀，这扯远了啊！这身体好呢，确实很重要。内外兼修
0: 必须重要，
1: 更重要。你首先你内功休息好了，就是身体养好了，你气色就会好。但是你光靠养内功，就是练内功，不管外功，那其实看着也不是很舒服。
0: 哎，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千万别觉得说，哎呀，一个人什么心态好了之后，他就是从内而外就一定特别那个。
1: 跟你说这段话的人，他在害你。
0: 对，你比如说，咱们你去看一下啊，比如说像这经常在这个大风 恶劣天气下的这些个这个居民啊，包括什么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呀，或者日照比较多的呀，或者说是风比较大的那些地方的这些居民，你去看一下，虽然说你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但是不可厚非的说，他们的这个脸上的皮肤确实比较粗糙，是这个样子。
1: 你可以就是跟自己毫无甘心毫无干系的说一句，这就是健康的红润，这就是健康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如果这种皮肤你就一直长这样，其实你也希望能够维护。咱不是说他们这不好，他们一定是有部分人是缺乏这样的这个保养意识。
0: 嗯，
1: 因为在那儿相对而言环境可能更恶劣，但是每个地方呢都会伴随着不一样的一些状况，就像秋冬季节可能更加的干燥一些，
0: 缺水，
1: 这是我们面对的东西。所以想要干净但不干，在爆款商城综合市面上的产品测评推荐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你要问化妆师在众多品牌中推荐一支洗面奶他要推荐什么，那么答案一定会包含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专属的护肤科技加持，含有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以及海藻、螺旋藻和海蓬子的提取物，有双重修护的功能，可以强韧肌肤的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以及锁水保湿二合一。
0: 嗯，是的，所以说大家想要更好的这个体验的话，洗完之后不紧绷不拔干，然后呢这个肌肤水嫩软糯还有柔光的话，记好了啊，每一次你就用这个黄豆大小啊，你就可以把它打出来云朵一般的那种绵密的这种泡沫了，轻轻的你给它揉压按搓自己的这个脸庞，深入到毛孔里面，带走像彩妆啊这样的一些残留，还有什么粉尘呀、油脂啊，洗完之后真的很舒适，关键是干净不紧绷，

0: 这个我亲测有效，确实是这样的，非常舒服，而且卸妆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那么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呢是520块钱，这已经雷打不动的这个定价了。那么而且关键是有的时候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最后一天给大家来冲个销量，双十一之前来抢购。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前2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可以让您399元带走两支正装，
1: 没错，是买一赠一，
0: 好不好？
1: 这样一支的话就不到200块钱，
0: 399，
1: 折扣就很大。
0: 买一赠一哦。
1: 按照我们平时的消费习惯，确实无法接受可能500多块钱买一个150毫升正装的洗面奶，哪怕它的定价非常的暧昧，叫520。你拿着这个送给女朋友，说：“哎，我真宝贝儿，我爱你。”但是他光一看是一个洗面奶，哪怕是香奈儿，其实总觉得怪怪的，心里哈、啊，你就拿这个送给我当礼物，它寓意再好，品牌再大，是吧？价格始终还是觉得稍微有点贵，所以这次机会呢也是非常难得，啊，提高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其实就是把底子打得更好一些，更适用于这个季节。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成为会员，还会再便宜5块，价格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省下来的。
0: 没错啊，最好回复大牌啊，想要用香奈儿大牌，咱们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大牌也要给大家再来隆重的介绍一下，这就是
1: 消广的大牌很多，但是咱的这个你要说并非实体的可能就这一个，
0: 并非实体啊、哦、拿不到手里面，
1: 拿不到手里，
0: 但是你能享受到，
1: 享受的是一份服务，
0: 这是
1: 车险服务，
0: 没错
1: 啊。其实关于交广的车险呢，咱正儿八经说，全世界的车险价格基本上都大差不差，你要是见到特别贵的，
0: 很透明了已经，
1: 那你看一看它是不是项目给你捆绑的过多、你要看它特别便宜，便宜有点令人发指了，我建议您就是百度，哪怕让 AI 帮你查一查，这些车险的业务到底属不属于是正规的，包括它能不能是正儿八经的车险，因为有一些叫车全险，但它并非是车险。所以说得需要咱们更加合适的价格啊，找这个市场范围内，并且呢还能够附属服务性的，我们这儿就都给您。咱们的专属客服团队呢，除了春节都是在线的纯人工，能够聆听您的需求。小公司这些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的问题，我们这儿不会出现。为啥？因为交通广播就在这里为您时时刻刻负责啊、也为您保证，我们的车险服务真的一直都在您身边，为您保驾护航。怎么去了解呢？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基础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的专属坐席会跟您打电话的。
0: 直接回复车险，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的，12:54，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在下一个小时，张弛将要在视频号跟大家视频见面，然后邀请更多的朋友在视频号端来参与答题、拿走奖品。
1: 对，
0: 如果你现在想要提前关注一下啊，记得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张弛，进群也行，直接扫码添加张弛的视频号二维码也是可以的。下一个小时马上回来。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不好？主要来跟张弛一起来聊一聊，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张弛，或者是疯狂，或者是游戏，都是可以的。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虽然说只有我一个人在线上啊跟大家来聊天，但是相信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收获到一份轻松。是不是喜欢的歌曲也好啊，想聊的这个话题也好，我们都会给大家逐一的呈现。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啊，也会要告诉各位，帮助大家解决一下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比较麻烦的难题，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啊。大多数的这个业主装修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预算失控，好不好？这个花钱花的，你说我不怕花钱，但是我怕无底洞，你多少钱也不敢这么花呀，对不对？因为装修这件事情真的是它有下限没上限的啊，而花超了，花出自己的这个预算这个控制了，你真的会让自己觉得这个心里很后怕呀，对不对？你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面临到像什么材料涨价了，人工加钱了，没有优惠抵扣了等等一系列问题，原本刚需装修最后多花了一大笔的冤枉钱，那么装修的性价比就变得很低了。所以想要装好家，想要少花钱，想要不踩坑，金九银十的官方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是大家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一次呢也是为大家直接送上了啊我们的很多项的这个优惠措施的同时，还有很多的保护机制。比如说你担心品质的话，咱们有百万质保金啊，说赔就赔。你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话，我们有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统筹得当的话绝对不会拖延的。当然如果真的出现了，那就该赔就赔你，好不好？那么担心签约低价过程当中再增项的话，一涨再涨的啊，这个预算失控的话，那么咱们的签署的闭口合同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人管，咱们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入到合同，还有我们的官方啊这个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所以这一切都不只是说说而已，大家如果想了解，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啊，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的跟进监督，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遇见您的靠谱装修。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马上要给大家送上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还没有进群的一些朋友们，还没有关注到视频号的朋友们要赶快了，来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张弛，马上如果在张弛啊第一时间啊他开播的同时，我会给大家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到群里，大家可以在群里直接点击进入。阳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现在的视频直播呢已经开启了，刚才已经进群的朋友们这会儿应该是可以在群里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的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了。如果还没有进入到群中，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张弛或者是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扫码来观看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那么这一次视频直播呢就是为了咱们这周末的啊这个登山节，仙门山登山节来准备的，想要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了解咱们登山节的同时呢也能够掌握一系列的啊这个户外的知识等等，所以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啊，说不定呢奖品就能让你带走了。那么说到了咱们的登山节就在本周日10月17号的时候将正式开启了啊，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而且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在这里啊我们不是让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去到那些野线，咱们是专业的登山步道啊，而且呢上一届的登山节咱们就已经在这里带领了千人啊，就是千位的登山爱好者一起来出发。那么这一次呢，大概也会我们的规模大概也会有到2000人左右。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激情澎湃的啊登山盛会的话，大家记得要赶快回复“登山”两个字，一定现在回复“登山”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去报名。我们的报名费用是10.41元啊，1041嘛。这个登山这个报名费用当中包含了门票以及您的保险费。一定要记好了，确定好了大概要去多少人，咱们就要报几个名字。这样报完名字之后呢，大家可以凭您的这个报名的信息来啊这个入场，包括去领取咱们的补给礼包。那么如果要是当场没有报名的朋友们到了现场怎么办？至少80块钱的仙门山的门票您是要自己掏的啊，所以最好是确定好了人数之后然后再进行到报名，回复登山两个字来赶快啊了解详情。而且还有一点不情之请，就是您回了登山两个字之后呢，在这个填写的最下方啊，最下方有这么一个选项，那就是通过哪个节目报的名啊，请选择疯狂张真人，好吗？记好了，选择疯狂张真人，到时候我们在现场呢就分开这个方阵了啊，就来找到我们来集合啊，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登山，您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了。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是希望大家啊，在这个生活里面多多的去参与像这样的户外的一些活动，让我们在运动这件事情上啊玩的花一点。为什么？因为多项的权威医学研究就证明了运动的种类。

越丰富，全因死亡风险就越低，对于预防多种致命疾病是有明显的益处的。你即便是每周的运动时长啊，就是大差不差，但是运动方式更加丰富的人，他的死亡风险依然显著的更低。也就是说，多样化的运动是可以更全面的来改善咱们的人体的代谢呀，还有这个降低慢性炎症啊，并且在心理上提供不同的体验。比如说你在健身房运动，还有你在户外运动，它完全不一样，对吧？你在陆地上运动和你在水里运动，它体验也是不一样的啊。长期来坚持好不好，提升咱们的健康属性。希望更多的朋友，你说我自己平时也不知道怎么组织或者找谁，找到我们、那等到我们有这样的非常不错的活动的时候，大家就千万不要再这个害羞了，赶快来报名。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带着家人，带着朋友，或者说是自己个儿来报名都没有问题，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同行者。那么说到这里呢，元阳大米刚才就说了，他说这个主持人好，咱们这个登山节的活动啊，我不知道大家都报名了吗？都准备好了吗？他说我已经早早报上名了啊，静等待那一天在山顶上与你们相逢。哎呀，唯一祈祷就是那天不要有雨，风平浪静啊，更美的风景让我们一览在眼底啊，遇见更好的我们。是这样子的啊，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因为在路上它就相当于开盲盒，你不知道它前方是否有乌云，你不知道它前方是否有这个太阳照射，但是你可以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天气下，然后呢去感悟它不同的这个美景的映衬，是这个样子的。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你去喜欢去海边的朋友，对不对？万里无云的时候，你看到的海是非常的湛蓝的，那等到它如果要是起风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海是浑浊的，但是至少你也见过，对吧？我们不一定说去到那里就只见它的一面，因为它也有很多面需要大家去领略。所以甭管怎么样，我们既然相遇在这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面，大家好好的去感受就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回复登山啊，来看看红领巾说的，我觉得海洋大哥的嘴太笨了，他都不太会打广告，他的方阵肯定人是最少的。那不一样啊，那不一样。这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主持人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人格魅力，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就是人少不是人少，人狠话不多啊，就喜欢这种稳准狠，但是呢我可能不太会给你说太多的其他的托词，对不对？但有人就喜欢，我就喜欢他，我就是为了现场就是支持海洋哥方阵，那没有问题，对不对？当然如果您想要在这个现场来加入到我们疯狂张真人的方阵的话，请记得务必在这个报名链接的最下方，通过哪个节目报名的这个上面来选择疯狂张真人。感谢大家了。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张译扮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扮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浩明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人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痕迹从不说谎，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

0: 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好的，这会儿呢，我已经看到了两个张弛共同出现在了视频直播间里。这样的王见王，的这个虽然说形容不是很这个恰当啊，总算让大家同台的认识了两个张弛到底如何去区分了吧，好不好？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张弛也好，回复疯狂也好，回复游戏也好，扫码进群，或者说是直接扫码去添加张弛的视频号，现在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看得出来，这一次咱们的大头弛就是为了去挑战咱们各位主持人而出题的。即便有一些题目很简单，可能还是会答不上来，因为看到南风未起说的这简直就是送分题啊。因为我现在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听到声音啊，那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关注，包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复登山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疯狂张震的方阵队。红领巾说的啊，刚才说这个海洋大哥方阵队的人肯定太少了，我说那也不一定，大家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一些主持人他就有这样的魅力，对吧？他说但是我肯定更愿意跟珍妮一对呀。报名了没有？红领巾报名了没有？来截图给我，我要检查。好的，开玩笑啊，但是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怎么我看到了池妹子在这比了个心，他怎么比完心之后还触发了一个这是什么特效？他又比了个心，我的天哪，就是双手在这个头上比了一个心，然后触发了一个特效。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就是放在他们两个男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看着有点别扭的，反正是。大家自己来看看啊。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也别忘了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疯狂张震人的节目时间段，今天的 UP 商城为大家送上的这一份，哎呀，美滋滋的好礼，海底捞捞派虾滑，这也是在我们商城当中啊，这个食品当中口碑相当高的一款人气好物了。海底捞的大品牌，品质有保障，这一款虾滑很多朋友们都在复购，为什么？因为肉多嘛，口感好啊，对吧？然后你去怎么样去烹饪它都比较简单，都是那种健康的美味的营养的啊，一个餐食，给小孩也好啊，或者减脂期也好啊，都是非常的这个适合。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首先来先来告诉大家，它的这个含虾量足足有95%。真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你说去个火锅店，去哪儿吃个这个虾滑，你以为人家会给你用含虾量多少的虾呢？啊，这个虾滑呢，咱们就可以保证给大家足足有95%的含虾量。拆开包装，你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煮熟了之后 Q 弹爽脆，嚼得着的这种虾肉的纤维感，而且是那种鲜甜不腥的。你把它拿回去，在家涮个火锅啊，或者说是你直接去整个那个海底捞的这个底料啊，你直接复刻。对吧，在家还省钱还省事儿，而且呢配料表很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之外，只有淀粉，只有植物油，还有白砂糖、鸡精等等的一些特别家常的，大家挨家挨户都能用到的一些调味料，没有什么鱼糜啊、色素啊、防腐剂都没有。而且虾仁本身就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甭管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说你这每天到晚上一刷视频不行了，饿得不能行了，想要解馋的，追求这个低脂健康的朋友们，放心吃它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你也不需要再买什么虾回去又去头又去壳又挑虾线的，咱们独立包装，不是那种大包装啊，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的省心。你清水煮完之后，你整个油醋汁儿，或者说是你想给它稍微炒一下，就是配个什么什么玉米粒儿啦，配个这个胡萝卜呀，或者说是这个黄瓜呀等等，都是很好的，非常的美味，吃起来又筋道又 Q 弹，日常拿来涮火锅，做个虾饼，做个什么虾滑番茄汤，没问题，包括你想做虾滑馄饨没问题，好不好？简单几分钟就可以出一道营养餐。线下你去海底捞去买半份的虾滑30多块钱，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今天我们和海底捞的品牌方直接合作的含虾量95%的虾滑，一包100克，8包只要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送你2包同款，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10包，折合每一包9.9元。而且双十一之前下单，咱
咱们福利再加码，前150名我们再送2包同等的啊，这个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我的天，我前一段时间还专门花钱去买的。我专门花钱去买的哦，因为有一段时间你就特别想要吃它的这个番茄锅啊，就觉得这哎呀好想念这一口。你整个番茄火锅呀，整个番茄什么虾滑汤啊都可以。所以总结一下，99块钱到手一共是12件，而且新鲜的日期就近的武汉仓给大家来发货，京东冷链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如果出现到了坏单啊，那么大家直接找到我们包赔好不好，售后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好就可以了，赶快来下单，回复秒杀。除此之外，咱们商城里面还有海底捞的牛肉丸啊，什么10袋87块钱，包括原切的牛肉片啊，6盒109等等，大家都可以一举拿下。这样的话周末约朋友约家人在家里就安排一顿火锅局，很幸福的好不好，也不需要专门开车出去打车出去，也不需要去排队了，对不对，挺棒的。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了，这会儿呢，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都发来了什么样的，这是什么？我看一下。有朋友来发这个张弛的截图了，说张弛跟我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你想象当中什么样子？来，你说一说。你说一说。来，还有一些朋友问说怎么看视频直播，回复张弛，或者是回复疯狂，或者是回复游戏啊，任意两个字，您都可以触发我们的关键词，扫码进群也好，或者说是直接扫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也好，现在正在直播过程当中。
1: 从东北故地到新疆伊犁河谷，锡伯族万里征程镌刻着民族的赤诚和坚韧。婚姻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锡伯族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形成了独特的婚俗体系。今天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收听辽宁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稻田喜事锡伯新婚。

0: 过半个月，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盗墓小镇里的锡伯族夫妻小院将迎来一对新人的婚礼。这场婚礼对于年近60的刘占民来说，是他和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一段如山的父爱、跨越山海的成长旅程。刘占民和妻子张海燕都是锡伯族，张海燕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女儿举行一场传统的民族婚礼。
1: 20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女儿要嫁人了，我的规划就想给她办一场传统的这个锡伯族婚礼，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要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的。
0: 新娘刘雨红是锡伯族，新郎苏嘉欣是一个憨厚朴实的汉族小伙子，他被刘雨红身上的很多特点吸引。
2: 漂亮呗，美貌呗，还善良，而且就是还率真嘛，就是吸引我的。
0: 锡伯族自古就是个能起善射的民族，锡伯族孩子4-5岁时要开始练习使用弓和箭，年轻人在相亲时，男方要在女方面前展示自己的射箭技艺，如果女方看上了男方，就走到男方身边，两人一起拉开弓，弓箭被拉开的那一刻，就代表这门婚事成了。刘雨红从小也学习了射箭，是一位神射手。婚礼前，面对即将独自生活的女儿，刘占民给出了父亲的嘱托：
3: 没事就回来练一练，训练时是挺苦，有压力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啊，到这儿来平和一下心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0: 母亲张海燕是非遗技艺锡伯克布的传承人，婚礼前她在红色棉布上用刻刀一刀一纹逐纹整理，刻出了通透立体明暗错落的喜字，准备贴在女儿的婚房里。
1: 我给女儿婚礼做了两幅锡伯族刻布作品，上面这幅喜字旁边配着牡丹和石榴，寓意呢是多子多福。我给这幅喜字取名百年好合。下面这幅呢是由鸳鸯和喜字组合的图样，我叫它双喜成祥。
0: 锡伯族传统婚礼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着一整套繁琐的婚姻仪式，包括说亲、许亲、定亲、认亲、迎亲、举办婚宴等。迎亲时，男方要在长辈中选择与女方父母年龄相仿、有一定声望、善于辞令又能歌善舞的男女各一人，作为奥父奥母，全权代表娶亲队伍，协调解决迎亲过程中的各项事宜。再挑选6名打丁巴的小伙子和几名年轻姑娘组成迎亲队伍。随着时代飞速发展，一些复杂的仪式过程在东北的锡伯族婚礼中被年轻人简化，费时费力的环节渐渐被取代。婚礼临近，刘占民、张海燕和家人们一起去位于北市场的锡伯家庙祭祖。
4: 感恩先祖奥父奥母为先人祈福，
5: 锡伯先人后代祭拜，今逢盛世国泰民安，
6: 男大当婚秀气英俊，女大当嫁秀外慧中，携手家庙一生相伴，祈望先祖保佑平安。
0: 刘雨红和苏嘉欣的婚礼在2026年7月10号如期举行了。
7: 为新人致辞，我是沈阳的锡伯联谊会马会长卢凯斯长官。
0: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跳起了欢快的贝伦舞。贝伦舞被锡伯族称为生命舞蹈，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锡伯族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副馆长、群众文化工作专干傅英刚：
8: 贝伦舞呢，它在锡伯族的婚礼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娘出嫁的小宴、男方成婚大典都会跳起咱们这个贝伦舞，可以把咱们婚礼的喜庆的氛围啊渲染到一个高潮。贝伦舞它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热烈的，可以消解一下咱们宴席的这个拘谨呀，把婚礼推向高潮。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作为孩子的父母呢，肯定是希望自家的这个孩子呢要齐心协力的过好日子，在家庭生活当中希望他们两个密切的配合，孝敬父母，互敬互爱的这种。

0: 锡伯族世居我国东北，乾隆年间部分锡伯族人被征调西迁到新疆，西迁后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开渠垦田，培育出伊犁锡伯稻，成为边疆粮仓的重要支撑，使稻作文化在西北边陲扎根繁衍。历史学博士、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郎元志研究员，
1: 锡伯族婚俗于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作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锡伯族婚俗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姬亲时也有彩虹毯、画马鞍等风俗。锡伯族也逐渐与外族通婚。作为锡伯族的传统文化之一，锡伯族的传统婚俗与锡伯族的西迁精神一样，被世世代代保存下来，并在锡伯族爱国忠勇的戍边精神之外，平添了一份独有的温婉与浪漫。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的天哪，刚刚打开了这个视频直播间，突然间看到了李主任的一张大脸。不得不说啊，我跟你说，男生跟女生的在这个构图审美上面啊，真的是千差万别。啊，刚才除了这个李现，还有张弛啊，就是这个池妹子，我看到这个连线进入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你们知道吗？女生基本上都是，你看啊，要把这个手机举过，对吧？超过自己的这个眉毛的这个高度，然后来进行到俯拍。那男生基本上呢，都是在下巴这个位置。然后一进去看到这一张脸，我的天！吧，但是甭管怎么样啊，祝他们闯关成功。毕竟呢，他们闯关成功，咱们也是有礼品可以拿的啊，算是给咱们的这个同事一些福利。但是大家，如果你们也想要来闯关的话，也是可以的。发送疯狂，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张弛，大家进入到咱们视频直播间当中，您就可以来申请上线连麦，好不好？然后呢，您想开视频的这个摄像头，您可以开；不想开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直接语音连线也是可以达到的这个闯关的效果。所以大家记得进去看看热闹的同时呢，不妨自己来亲身参与一下。你不参与，你永远不知道我们说的到底简单到底是有多简单。就比如说我们联合到华服装饰共同为大家送上的品质家装节，我们说了想要装好房子对我们来说还是挺简单的。你说不，一装一道房子几百道工序，哪一道你都马虎不得，怎么可能简单呢？费老鼻子劲了。那你看，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对不对？而且呢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趁着这个金九银十的这个家装季来给自己的老房翻新一下，或者说是新房来装修一下。如果说你还在犹豫的话，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听说了套路多呀，或者说力度虚呀，或者说是看着是优惠力度挺大的，实则就暗藏了一些捆绑消费呀，隐形加价呀，根本省不了钱，还容易踩坑，还容易受损，还容易让自己心力交瘁。那么你放心，找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为大家保驾护航。固定的工期90天，如果说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给大家赔付200块钱。虽然说我们确定在统筹得当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给大家拖延的，但是以防万一啊，我们以防万一，如果出现到的话，那么赔偿金按天来进行到赔偿。那么另外还有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有这个增项的话，我们签署的闭口合同这个字儿一签啊，章一盖，那么说多少钱绝不增加一分钱。另外如果你要是担心售后没人管，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入到了合同当中，还有我们的全程监督的媒体记者给大家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所以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微信，跟记者来一对一的聊一聊，享受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的时候如果要是负担大了的话，有可能啊真的会出现到这种内耗，或者说是心力交瘁的同时，你就很想崩溃，很想大哭，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哎，那如果说您真的啊这之前有这么一个经历的话，我是指大哭的经历的话，那么你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每一次大哭完了之后啊，眼睛都会肿。那这是为什么呢？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结构都水了，眼睑皮肤比较薄啊，让其他这个面部的皮肤呢可能稍微厚一些，那皮下的脂肪也比较少，组织比较松啊，疏松容易积存这些血液这个液体。另外呢，就是当咱们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啊，自主的神经被调动了，眼周围的这些血管扩张，然后血流量就会突然间增加，毛细血管的压力也升高了呀，血浆里面的水分就被挤出了血管，渗入到了咱们的组织间隙。另外呢，还有人呢边哭边会下意识的揉眼睛，用力的擦眼泪，这会更加的刺激啊眼睑，把这个大细胞去释放啊这个出来，然后让更多的水分给这个渗出了，加重了水肿。所以说如果大家以后啊甭管是因为感动啊开心啊，或者说是这个伤心啊等等，真的是出现到了这个大哭的这种情况，哭完啊倒头就睡，我告诉你它会让你的眼睛更肿，第二天肿得更加明显了。那这个时候如何来缓解它，不耽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呢？那么用
冷毛巾或者是冰袋啊，然后裹一层毛巾来敷眼，好不好？每次10到15分钟进行2到3次就可以收缩血管了。睡觉的时候记得把枕头抬高啊，你枕头太低了的话，你想想它那个这个组织液，它不会流到对吧？那个眼睛周围。就会积聚在那里了啊，然后用清水去清洁咱们的眼周，记好了，别揉啊啊！多数的这个肿胀啊，基本上1-2个小时就会减轻了，几个小时就会消退了。如果说超过24小时还不消退，还疼痛，还发红，那朋友，赶快就医吧。对，那得多伤心啊，是不是？生活里面的一些的小小的冷知识，时不时的以你没有想到的这种方式钻进到了你的脑海当中。我看到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里面跟张弛说他是花园路热气球，没错，这个封号可是之前我在这个音乐广播啊，在音乐广播跟这个张弛做搭档的时候，然后给大家特别备注的。为什么说这个张弛他头大到什么地步呢？因为张弛特别喜欢骑这个共享单车出行，他特别喜欢啊。我说以后如果你们要是看到花园路上啊有一个移动的骑着单车的热气球，那大概率就是他。你这头大。对啊，非常大。然后见过的朋友们，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没见过的朋友们自己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现在就可以打开视频进入到直播间跟张弛视频面对面。

0: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当然啊，陪伴在您出行路上的还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大家不要忘记了啊。如果说您家的车子，比如说两三辆车，有的时候替换着开，有的时候呢，有一辆车可能好久没有去开了，这个时候你再去打，你发现啊，你这打不着火了。对不对？哎，拧个钥匙没有反应，仪表盘一片漆黑，电瓶亏电，自己趴窝了啊！自己不会搭电，临时你找救援，你就发现呢，哎呀，几百块钱，感觉花得很冤枉，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交广专属的车险坐席就会提醒您，您购买的车险里面是自带着道路救援的。搭电服务是免费的哦，所以说啊，如果说您也遇到了同款的这种困境的话，到时候直接联系咱们的坐席，帮您来安排师傅上门，几分钟搭电一启动，一成功一分钱不用花啊！咱们的这个 AI 服务真的不是冰冷的，不是咱们的这个客服啊，真的不是冰冷的这个 AI 语音，真人坐席一对一的去解疑答惑，针对性的解决您定制性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千人千面，每个人遇到的这个问题都不相同。如果是 AI 的话，它真的没有办法那么细致的帮你来解决。所以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咱们

这里买车险真的是这可以相信我们的媒体公信力的，我们帮大家来严格把关，把最专业的、可信的、有保障的这些个啊，这个车险服务的团队给大家来挑选出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安心放心的来续险、来购险。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简单的车辆的基本信息，还有您的联系方式，您就等待着咱们的专业的坐席团队跟您来连接，好吧，跟您来这个打电话沟通，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好的，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了啊，大家呢除了在这个视频端可以看到张弛啊给大家送上的这个视频直播之外呢，今天您回复团购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爆款商城推荐到的超值居家好物啊，露丝除菌除螨的洗衣液，今天也来到了最后一天，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带走，因为露丝这个品牌啊，它是深耕了洗涤行业三十多年的，它是很多大品牌的专业的代工出身，你熟知的很多什么洗衣皂啊、洗衣液啊等等，都是由他们来生产的。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洗衣液品质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而且在价格上性价比一定也是非常高的。四大卖点啊，天然的酵素配方，就像无数的小刷子来钻进到咱们的衣服的纤维缝里面来去除油污污渍。洁净又卫生，另外无磷无这个荧光剂，没有漂白剂，泡泡少，好漂洗，母婴贴身穿的这些衣物也可以来用它，安心放心。另外它还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像是给你的这个衣服纤维抹了一些护发素一样啊，多种的日常面料都可以来清洗，洗完之后香香软软的。另外它还专业配方调制了微囊锁香，天然的香料啊，然后呢这个香味比较持久，很自然，自带的这个高级的香味，哪怕说你出门我忘了喷香水没关系，用到它大家闻一下你身上这个洗衣液的味道就知道，是个讲究人啊。价格才是重中之重，厂家赶在双十一之前冲销量啊，价格实惠，四桶四斤装到手啊，一共是16斤，官网要119，今天我们的前一百，然后咱们也是到最后一天了啊，前一百我们爆款商城再加送12袋的500克的补充装，这又是12斤了，加起来28斤只要79块钱，28斤哦，只要79块钱。所以说大家来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而且平均一斤才2.8块钱的同时，今天额外再赠送给您10颗的洗衣凝珠，这个价格赶紧来囤一囤啊，回复团购两个字，我觉得不仅自己家爹妈家也要该给这么一单了，因为我们最后一天也只有这么100单，大家来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28斤的洗衣液只要79块钱，还加上10颗的洗衣凝珠，大容量又实惠，全家都可以用，平均一个月才5块来钱啊。大品牌的同源品质，今天价格非常的实惠了啊，大家来回复团购，如果你说您是咱们的商城会员，您可以再减5块钱，如果是老顾客的话，用积分来抵扣还能再打99折，回复团购您就可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一路畅通。高速方面，莲湖高速郑州段的56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四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在路上开车哈，最担心的就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一旦是发生事故之后呢，在处理交通事故方面，如果您不够专业或者之前没有经验的话呢，很有可能哈，您的这个处理起来呢，心里面特别的烦躁。其实我们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的话呢，如果您是有责一方，直接把这个处理交通事故的繁琐事宜交给保险公司就可以了。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呢，就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人给您打电话服务。您这份车险投保之后呢，除了有一些增值服务送给您，最重要的就是在后期你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你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帮子女带娃的老人被撞伤能主张误工费吗？法院判决给出答案。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退休了帮子女带带孙子孙女儿啊，这是很多中国家庭的日常。但是如果有一天呢，这位帮忙带娃的老人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了，没有办法继续带孩子，家里不得不花钱请人替代，这笔误工费该不该赔呢？湖南岳阳的殷奶奶呢，她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她56岁，一直在儿子家帮忙照看两个孙子。2025年7月份呢，他骑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左胸多处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事故之后呢，孩子没有人带了，家里额外支出了费用，殷奶奶就要求肇事方赔偿误工费。那对方就说哈，你都到了退休年龄了，帮子女带娃是义务帮忙，没有工资收入，不构成误工费。那么退休的老人帮忙带孙子，到底算不算误工？家务劳动的价值法律如何去定性？稍后呢，我们有请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给您解析这起案件。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其实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呢，有责一方哈、在该赔付的这些赔付的范围内呢哈，是要去赔偿给被侵权一方的。那么我们交通广播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还是给您多买一些这种车险啊，更丰富一些的车险服务。你比如说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像这个误工费，它也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哈赔付的一个费用。您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但是误工费的主张呢，它是有一些法定的条件的哈。一般来讲呢，被侵权一方呢，他要去举证啊，证明他这个误工费的损失大概是多少，他需要有单位的工资条呀啊，或者他如果不是在单位上班，他是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的这么一个群体的话，他也是需要按照相关行业的一些行业的这个收入标准哈、来去主张这个误工费的啊。尽量还是给车投保一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哈、这样在赔偿对方的各项损失的时候呢，您是可以减少很多的一些麻烦，也可以转嫁您的风险啊。你比如说这个被侵权一方，他的误工费啊，本身他这个收入是比较高的，你突然这么一下子有交通事故哈、他误工费的收入还有这个营养费呀、包括他在医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啊等等啊，算下来呢是不少钱的。有一份保险的话呢，它是可以帮您转嫁风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投保了。那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呢，给您带来一款洗面奶，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洗面奶啊，它是日常我们在护肤的流程当中用的最费的一款护肤品。因为洗面奶你如果要是用不对的话，洗完之后脸上洗不干净，还容易紧绷啊，还容易产生细纹。要买的就买一些有植物成分的洗面奶。这个山茶花呢，它里面就是有这个山茶花萃取的一些成分啊，除了这个山

0: 茶花萃取成分之外，它还有海洋植物精粹，比如蓝藻、螺旋藻、海蓬子提取物，是双重修护的，强韧皮肤的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加上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干。您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它这个专柜150毫升哈，是520，经常断货，但今天呢104爆款商城双十一的价格399，买一赠一，只限前100名下单的朋友，399啊，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块钱，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大家在双十一期间哈，您在网上购买各种各样的产品，你先放到购物车，你比较一下，就是在双十一活动之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双十一的时候可能会送你一些券啊、满减啊，你再去算一算。生活当中需要精打细算的地方太多了，我就突然发现有一些产品它会在网上提价，等到双十一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些券，让我们再去用券。看上去好像是自己实惠了，实际上呢，也没有实惠多少啊。您最好还是比比价啊，精打细算，有些钱该花要花，该省咱省。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买这个山茶花的洗面奶，399，买一赠一。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这个案件呢，是和退休老人发生交通事故相关。他平时呢是帮子女带娃的，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这个老奶奶自然也就带不成孙子了，他主张了一笔误工费。这听上去呢，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很疑惑啊，他都已经退休了，哪来的误工费呢？这个2025年7月份的时候呢，一奶奶她是骑了一辆摩托车，她和对方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两人受伤的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啊，认定这名一奶奶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对方是负次要责任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说这一奶奶因为交通事故致左胸多处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交通事故当中一旦是有这种伤残的情况发生的话呢，作为有责一方哈，他承担的医疗费呀，包括这个伤残的一次性赔付的这个费用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当时呢，这个一奶奶已经是年满56周岁，一直是在家里面带孙子孙女儿，发生事故之后呢，自然这个家里面的家务啊就没人管了。咱们知道这个家里面有一个老人呢、啊、那给家里啊算是前前后后啊，这个孩子上下学呀、家务呀啊，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那这时候孩子没有人带怎么办呢？那肯定是得找保姆啊，得去这个借助外力呀，就产生了其他额外的损失。那一奶奶就要求对方说，你得赔偿我误工费。对方就说哈，你都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你帮你孩子带孙子孙女儿，这也是义务帮忙的行为呀，对吧？人家这孩子也不可能给你发工资呀，你也没有工资收入，不构成误工费的损失的。双方就这个赔偿呢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奶奶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赔偿包含误工费在内的多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啊！你说他构成实际伤残，他至少在家里面呢这半年带不了孙子。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能否支持一奶奶的误工费，因为人身损害赔偿当中的误工费的赔偿项目是为了填补受害人因为侵权行为造成的劳动利益减损，并不以受害人是否获取社会劳动工资收入作为唯一的认定标准。事发的时候呢，这个一奶奶已经是56周岁了，没有从事有偿社会劳动，但是她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而且事故发生前长期的去承担照料孙子的家庭劳务，这一部分家庭劳动客观上替代了家政、育儿、看护市场化服务，它具有相应的劳动利益价值。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导致一奶奶人身受损，她在一定期间内是没有办法继续完成原有的家庭照料事务，家庭需要增加开支更换人员带孩子，造成她家庭劳动利益实际减损。那么这个损害后果 与侵权行为是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对殷奶奶主张的误工费，法院是酌定认为这个误工费是8650元。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李律师给大家讲讲哈，在交通事故当中，误工费的一个赔偿呢，它有哪些法定的原则？为什么说这个案件当中，殷奶奶她已经达到退休年纪了，法院会支持她的这一部分误工费的主张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泪海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我是一台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之前急加速总是闷着没劲儿，用完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踩油门响应快太多，超车一脚就窜出去了。还有这位是爱久见人心，他说之前发动机故障灯老是亮，用完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之后呢，一周内故障灯都已经没有再亮过，省了好多排查的功夫。他说之前呢用了一些其他的产品，消完之后过两天又亮，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至少一周还没有亮呢。还有这位是风去云，他说我长期都是在市区低速开车哈，就是怕积碳堵发动机，我是那种用车小心翼翼的车主，我现在也会用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都把它当成一个日常保养品来用了，我觉得我的车几乎是没有什么积碳的。这个车有积碳，你要是不除的话，它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你吃多了不消化，自然精神也就不佳，甚至你都不想动。那么这个万能通用完之后呢，车的进气呀，包括节气门呐，发动机内部啊，它干净通畅，这个车进气就更丰富，它就可以更好的转化成动能，我们在路上开起来车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油耗呢也会下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888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购买239元精装版就可以了。这位是红仔，他说晋新高速西向东92公里处道路施工，占据第二行车道，也请后方车辆啊减速慢行。都是夜归人问我啊，说那个山茶花洗面奶是多少钱来着，刚刚在开车没有仔细听，它是399元买2支，是150毫升的洗面奶啊，我觉得2个月都得用一支吧，因为洗面奶太费了，早上要用，晚上可能也要用，尤其是女士护肤，或者是化一个彩妆，用洗面奶就会更费啊。但是我是建议您在用洗面奶之前的那个卸妆液一定要用好一点的啊，洗面奶它是最后一步，卸妆液它是可以把你的彩妆呢清洗得更干净一些，我们再辅助洗面奶啊，这个脸上的一些粉质呀，脸上的有一些油脂啊，它都可以带走的哈。洗完之后干净不紧绷，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抢单，是399元买到2支正装。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

0: 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本周五到周六，河南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冷空气同时到来，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下降4到6度。那么这次天气变化呢，赶在周末前后，今明两天河南最高气温呢还有25到28度，降雨主要是在东部南部，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到了周五周六，雨区扩大，雨势增强，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那么眼下呢，也穿着合适的衣服，但是周末您穿的可能会更单薄一些，要记得加衣服。本周五夜里到周六这个时段呢，全省大部是有中雨，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整个过程东部南部累计降水量雨季达到30到70毫米，部分地方还会出现6到7级的阵风。那么豫西豫南此前的雨水呢是偏多的，还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山区出行要留意预警。按照目前预报呢，周日的白天西部南部小雨停止，转为阴天。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帮子女带娃的老人交通事故被撞伤，能主张误工费吗？当然法院判决呢是由对方赔偿给殷奶奶误工费，酌定的是8000多块钱的误工费。因为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殷奶奶她是骑一辆摩托车和对方相撞，对方是次要责任，殷奶奶是主要责任。当时呢，殷奶奶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她已经退休在家，对方就不愿意赔，她说你都退休了哈，你是帮子女带娃的，那帮子女带娃的这爷爷奶奶有很多哈，又子女不可能是按照这个劳动的这么一种报酬给你发工资，你是哪来的工资呢？你还主张误工费。但是法院判决呢是酌定啊，给殷奶奶呢认定的误工费是86000多元啊，8600多元啊，8650元。那么殷奶奶当时主张的多项损失共计是14万余元，就是为什么啊要给殷奶奶去赔偿这个误工费呢？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一个焦点哈。这个案件它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哈，它是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部分由承保的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是由侵权人赔偿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你看这个案件当中，殷奶奶骑的是一辆摩托车，对方呢也是一辆摩托车，生活当中甚至你骑的那个大功率的啊，大排量的那个，或者速度比较高的、重量比较重的那种电动车，也有可能会给他认定成是机动车啊，摩托车。那么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这车他没有投保交强险，但是，虽然没有投保啊，那么损失呢，还是应该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赔偿的。所以这个案件当中，殷奶奶和对方都没有投保交强险，这俩人骑的都是摩托车，殷奶奶的损失应该由对方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3万余元，交强险外的损失由对方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比例30%赔偿哈，因为对方是次要责任。关于对方的财产损失呢，那么殷奶奶也要赔偿对方啊。殷奶奶在自己的摩托车的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先行承担，抵扣了，因为后来呢双方。

0: 就有一个抵扣哈，就是他赔他，他也要赔他。抵扣之后呢，对方应该赔偿殷奶奶损失共计是12万余元哈，因为殷奶奶她是有人伤的，并且造成了十级伤残，这个赔付的额度是比较高的。一审判决之后呢，对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李律师，误工费赔偿制度它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民法典有相关规定说，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这里的收入是否仅限于工资收入？你看一奶奶她没有收入啊，但是还是给她认定的是有误工费的。法律它对受害人的年龄或者是职业有相关的一些限制吗？
1: 好的，谈到误工费赔偿制度设立的目的，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经常有听友观众给我打这样的电话，说李律师，我听说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是这么回事吗？我回答是否定的，肯定不对。因为任何一个法律规则的设计啊，不可能让违法者占到便宜，也就是说一定要加大违法者的成本，违法成本，这样才能遏制这种违法行为，那假如说好比是一个交通事故，你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了，把别人撞伤了，光赔人家的钱行吗？不行，要受到处罚，交警大队肯定要么拘留罚款，或者吊扣驾驶证等等。不仅要有着行政处
0: 罚
1: 措施，
0: 对，也要打，
1: 对，
0: 该赔的还要赔，
1: 而且你把人家撞伤了，肯定也要赔。
0: 对，
1: 那么这个立法目的都出来了，他立法目的就是为了扶贫受害人这种创伤，扶贫他这种经济损失，
0: 对，
1: 然后遏制这种违法行为。
0: 嗯，
1: 那么当然有的朋友都说了，那中国不是讲证据吗？我们国家的民事诉讼法说的不是可清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那么你这个本案当中，这位奶奶你退休了，你在家带娃了，你出示不了工资条，你有啥收入？你卖收入，你有收入国家都给你了，你的退休金，你孩子不可能有工资条啊，那么说这个误工的收入是不是仅限于工资呢？
0: 对，
1: 回答是否定的。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误工费肯定是我有工作耽误我这个工作，我这个工作的收入自然就减少了，比如我有一部分的绩效工资，我这个月不能工作，我自然就没有这部分的绩效工资，肯定是我工作岗位上减少的一种劳动收入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案件当中也会支持他的一个误工费呢？
1: 实际上这种理解呢，我认为有些机械和教条了。为啥呢？我们首先看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是具体怎么说的。1179条是这么说的：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等，看到了没有？民法典讲得很科学，就他并没有机械地说，有营业执照的单位，这工资，他只是规定了，原则性规定了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当然有的，
0: 但是没有说是因为误了自己本岗位的工作啊，他没有这样规定的这么的细，但是只是说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
1: 对，我们可以想象，一般人呐，退休达到退休年龄以后，当然例如女士退休年龄也不完全一致，有的50岁、53岁，男士一般60岁或者60多岁，他退休之后身体可以说依然健朗，
0: 对，
1: 依然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
0: 尤其是帮家里的这个孩子们带孙辈，你想给孩子们解决了多大的一种这个生活难题呀、
1: 啊？这些劳动的价值是可以量化的，例如郑州市人有的退休以后，我到哪个物业公司当个保安，当个保洁，他这都可以量化的，或者给儿子带孙子，如果他不去带孙子，要雇个专业的保姆的话，这费用更高。
0: 是的，
1: 所以他些劳动的可以量化呢，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呢，把这个收入呢写得很具体、很科学，就是说原则性的收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

0: 作岗位的。
1: 工作岗位，并不局限于说哪个有个正规的单位，有营业执照单位，他一月工资调度多少？不是这个。
0: 就姨奶奶她带孩子哈，她可能会比上班更累，在家带孩子，这个早上呢要去给这个孩子们啊做饭啊，甚至还要接送孙子们上学下学，她这个工作呢，她没有办法去给她换算成每个月大概是多少钱，但是你想这样的一份工作，带孩子的这种家务这么繁重啊，如果让她的儿女们再去掏这个保姆费、家政费用的话，那肯定一个月是不少钱的。
1: 对，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李律师，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有没有比民法典更详尽的解释？有，我告诉您，最高人民法院有个很重要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的名字叫什么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里面第七条说得很清楚，就是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呢，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呢，可以计算到定残的前一天。那么有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李律师，一会儿呢，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哈，关于这个误工费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哈，因为大家可能会对这个金额呢也会有一些疑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他叫风止风速，他说，即使是出现人伤了，姨奶奶也是主责，不是应该他赔人家吗？好，一会儿呢，我们也请李律师给您说说为什么这个案件当中由次责一方赔偿他120,000元，这里面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法定赔偿的顺序的啊。这个顺序是什么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喜迎国庆，大象园、奥盛 XR 沉浸乐园双店齐开，洛阳中州万达店、商丘睢阳万达店同步启幕。孔子金銮奇境、环球大冒险、故宫大怪兽、美丽星球、遇见伏羲多部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国庆假期，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先来关注省会郑州通行情况哈，中州大道龙海高架东向西方向速度缓慢。高速方面，因为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丹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有时候我们这个家里面装修的舒服的话呢，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顺畅的。晚上到家呢，家里面就是让我们

卸去疲惫啊，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哈、啊，感受家的温暖的。在装修方面，您多一些心思，和我们的设计师多沟通，这个家就能够按照你所意愿的那样，装成你想要的样子。我们交通广播呢，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设计方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三个字，这个设计方案呢，不是 AI 给您提供的，是谁呢？是有温度的设计师，华普装饰的设计师啊。那么设计师把房子给您设计好了，后续我们是事半功倍的在装房子。如果设计师设计的不合理啊，您又费钱又费神。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多年了，帮助很多的业主收获家装梦想。我们还有一些硬核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后期一分钱都不加，还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这些都会写在合同里面。您选择华普装饰就是信任交通广播我们会对得起您对我们的一份信任的。在装房子方面会有一名记者啊，他叫高明，他全程监督护航您的家装权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同时呢，你再发省钱两个字哈，我们再给您省点钱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104家装课堂哈，他会给您一份避坑指南，你多听一听他那档节目。主持人雨薇呢，在装修方面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解。我们有一些主持人装房子也会问雨薇，因为雨薇在家装方面他是很懂的。我觉得女人在对装修有一些自己的这种设计理念一旦是注入我们整个家装过程呢这个房子装的就很舒适。因为后期呢只有家庭主妇更知道这个房子哪儿最顺手啊，你这个动线呢更合理更科学啊。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找到雨薇，他也会给您很多的家装理念方面的分享。同时呢，今天我们交通广播呢有一份大牌的护肤品啊正在做活动，它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原价是520，今天是399买两支，但是只限前100名下单的朋友，399买两支啊，单支不到200元，正品。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买一赠一，还是香奈儿这个牌子，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那今天的大牌秒杀好物是什么呢？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你晚上到家之后做饭，你会不会很烦？因为你白天忙了一整天，你回家晚上那顿饭啊，不能按照正餐那样来做，也不能那样去准备啊。晚上就是清淡一些。可是家里有孩子呀，他有时候光想吃个肉啊，吃个虾呀，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些冻品呢，还是要存到冰箱里面，比如牛排呀，比如虾滑、虾仁儿啊。或者是手抓饼啊，它很快它是能够解决家庭的一些需求，孩子想吃肉了，这牛排一解冻煎个5-6分钟就可以了。虾滑呢也是一样的，用水一煮就可以，或者呢你把这个虾滑呢和菜在一起炒一炒，或者是给孩子再买那种番茄的那种料包，给孩子做一个番茄的虾滑。你看现在外卖不是有海底捞的那个就是煮好之后的那种捞派锅吗？里面你加一份虾滑是不少钱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100克10袋才99，它平时呢是卖到8包99，今天我们再送您2包，一共呢是99块钱。它这里面是含到95%的虾滑，就是和我们在海底捞的饭店里面吃到的虾滑是一个口感，一模一样的。它这里面呢除了95%的青虾仁，还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调味料，没有什么鱼米、色素、防腐剂啊，就是那种鱼骨之类的，没有那些东西啊，全部都是只有青虾仁和淀粉啊，虾仁的高蛋白、低热量，孩子特别喜欢吃。我教您一个做法，你家里要是有粉丝，你把那个粉丝泡一泡，然后呢，你把粉丝呢，下面
铺一层娃娃菜，然后再铺粉丝，第三层你把虾滑给铺上去，你再炒一个那个蒜蓉料，把那个料炒好之后啊，就是那个锅里面把这个虾滑哈，大概煮个四五分钟就可以了，开火哈，然后再把那个炒的蒜蓉料等到该就是出锅的时候呢，浇到上面的这个虾滑汁上。

0: 别好吃，就是蒜蓉粉丝下滑，很好吃的，给孩子可以尝试做一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单。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当然有一些朋友在生活当中想向李华阳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河南交通广播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您进群是可以艾特李华阳律师，或者是私信给李律师相关的问题就可以了。李律师呢都是义务的免费的帮您做解答哈。李律师也是专注于公益普法哈，为很多的一些朋友服务。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就可以进群，包括每天早上哈，李律师也会在这个群里面呢去分享一些法律常识，也是有助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提高一些认知的。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一些朋友问我说，那个万能通要是买的话，几天能够收到货？我车的积碳太严重了，修理厂的师傅说让我用一用除积碳产品，3天左右就可以收到货了。连修理厂的师傅都说你的车要清除积碳，那证明是迫不及待，赶紧清除一下这车呢，对发动机也好。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888下单。这位是有学，他就说了，我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你们交通广播万能通，没有想到用完之后油耗降了2个多，算下来油钱也是省了不少，很值。那当然，让您买了就得让您用着有意义有价值啊，让这个车呢既能恢复澎湃动力，还让您在路上的驾乘感更好。包括刚刚讲到的那个秒杀的好物啊，叫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呀，刚一说好多朋友在抢单，99块钱10包，大家买了之后呢能吃个5-6顿是没问题的啊，一顿也就是吃个1-2包。还有一些朋友说买那个山茶花的洗面奶啊，这个价位399还能抢到吗？目前呢还没有超过100个人去抢，前100名下单是享受买一赠一的价格，回复大牌2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的这个案例呢，它也比较典型哈，它是指的有一些退休老人呢在家带孙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是发生交通事故，他还能不能主张误工费呢？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法院是支持了这位奶奶误工费的主张，发生了有责的交通事故，他是主责，对方呢是次要责任。那么一奶奶因为她有人伤，她算下来各项损失她主张的是14万，因为她有实际伤残。那么她主张的这一项误工费呢，对方一开始是不答应的，说你看你都已经退休了，你在家带孙子不是你应该做的事儿吗？是你义务帮忙呀，你又没有拿工资，所以这误工费我不该给。但是后来法院酌定认定一奶奶的一个误工费是8000多元，还是由对方去赔付给他了8000多元的误工费。除了这个之外呢，对方还赔偿他多项损失，一共是12万元。那有一些朋友就不理解了，说一奶奶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这一奶奶不是应该多赔对方吗？怎么由对方都能赔他12万多呢？这是刚刚有一位好友风指风速的问题，李律师您解答一下。
3: 可能我们的听友

0: 一听节目头懵了，认为那姨奶奶她还是主责，人家对方是次责，还得倒个头赔他十多万，
1: 对，
0: 到底是什么道理？
1: 是
2: 好，
0: 我告诉大家，您认真要学习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第76条说的相当清楚，它是怎么说的？就是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
1: 就是交强险，
0: 也就无过错原则，现在交强险的赔，不足部分的话，才按照根据过错情况按照比例来赔，也就是说交强险来赔的话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就不是咱先不说谁的过错，不说姨奶奶还是对方您的责任大小，现在
1: 责任限额内全部赔付，把这个限额赔完不够了，再由商业险来赔。
0: 对，商业险不够的话，咱比例来进行。
1: 是。
0: 那么，当然有的朋友说呢，那这个交通安全法说的不没有那么详尽。我告诉您，在我们民法典第1213条里边，把这说的更详细了。就是说，他的说的意思就是，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赔，不足部分的话，在这个商业保险的。保险合同者约定来赔，然后仍然不足部分的话，有侵权人
1: 双方来进行一个比例的划分啊，这是交警部门的这个比例，或者是法院认定的一个侵权的比例，
0: 法律原则一定，我们都好算账了，例如我们先算这个姨奶奶她的损失，姨奶奶她损失好比人家这个误工费啊、营养费啊、护理费乱七八糟，一算下来10多万，
1: 因为她有人伤，
0: 对，你对方还有我这个
1: 财产。
0: 伤残慰抚金等等，实际伤残嘛，一算都不得了。一算以后呢，好，你这个对方，你要先
1: 通过交强险的这个人身的损害的
0: 先赔我。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交强险三大项，总额算下来20万。先在这个里边赔。
1: 对。
0: 啊，那么说，那你对方呢？你假如你的损失很小。你的损失很小，
1: 他可能只有摩托车的一个损失，没有人伤
0: 的
1: 一个损失。
0: 那姨奶奶呢？她没有投交强险，
1: 她只需要赔付对方的一个财产损失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说呢，虽然貌似看姨奶奶
1: 主责，
0: 她主责，
1: 但是对方结果赔
0: 她
1: 的更多。
0: 原因就在此。另外，我给大家只要交代一下，注意这个问题，就说交警大队这个责任认定书呢。
1: 行政认定
0: 行政责任，他和法院认定承担民事责任的过错责任不一回事，
1: 对，
0: 但是虽然不一回事，但是它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所以大部分法院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呢都把这个的作为一个重要的证据。
1: 对，你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是判这个交警部门划分的姨奶奶是主要责任，一般来讲到法院他去算一个比例赔偿的时候，他就要按这个主要责任是承担70%的一个赔偿啊，他占这个事故的70%的一个比例啊。
0: 对，大部分法院都按这个进行采纳。
1: 这就是刚刚李律师解答了风速风止您的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好给车辆开始投保一份商业车险、商业保险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非常重要的，它一年也没有多少钱，即便是在这个事故当中，就是次要责任一方，它的责任比例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不代表他赔付的金额是少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关于误工费的主张，你看这个误工费，法院他实际上是支持了姨奶奶的一个误工费的主张。那么误工费啊，他实际上呢是已经退休了，但是姨奶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而且长期的去照料他孙子，这个劳务呢客观上是替代了家政、育儿、看护市场的服务，它具有相应的劳动利益价值，这是法院认定的一个逻辑。那么是如何把家务劳动转化为误工损失呢？
0: 这个呢我们先说一下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当中明确规定了，受害人有

0: 固定收入的，大家要听啊，第一种情况是有固定收入的，例如你在行政机关上班，事业单位上班，那肯定有固定收入啊。
1: 嗯，
0: 或者你在某一个企业上班，有一些这企业给你每个月发工资，都有流水，都有转账凭证。
1: 嗯，
0: 并且有的还有纳税凭证。那么这个呢，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
1: 嗯，
0: 好比你拿工资条5000，那就按5000算；6000按6000算；10000按10000算。那么
1: 那些是很容易量化的，
0: 很容易量化。那么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怎么办？好多我们自主择业自主择业的人员啊，没有固定收入，
1: 甚至有一些人他是打零工，他可能今天有这个收入，明天就没有这个收入，怎么样去给他量化呢？
0: 好，这个呢，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了，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了。也就是说，现在好多人，你说我在这儿干几个月，在那儿干，我打零工。也没工资条，也没发票等等，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计算，
1: 按照他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3年的。
0: 哎，对。那么有的朋友说了，这怎么参照呀？很简单，每年各地统计局呀，他都统计公布，对外公布了个数字，例如好比建筑业是多少，或者是说陪护行业多少，这些都能量化的。所以说呢，这个法院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呢，就是按照最高法院这个司法解释的精神进行处理的。
1: 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的延展。那既然这个退休的老奶奶在家带孙子，她能主张误工费，如果是一个全职的宝妈，她也是没有固定工作，她就是在家带孩子的，是吧？或者是有一些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她仍然去误工的、打零工的这种劳动者，或者是那种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的灵活误工人员，像他们这些人是不是也是可以去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这个申请啊？他有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裁判标准呢？
0: 这个首先可以肯定的来说，像这种全职宝妈，还有全职宝爹等等等等，这情况呢，实际上他在家提供这样的劳动呢，尽管没有工资条，没有税收凭证啊，等等等等，这肯定是一种付出。他在社会劳动中有一种价值，在法院呢肯定能得到支持。那么有的人说了，那支持有没有个全国统一的裁判标准？
1: 目前是没有的啊。
0: 对，他裁判的原则有，就是刚才我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里边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单位的话怎么办呢？按照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进行计算，他举证不了的话怎么办呢？参照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计算。
1: 好，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哈，帮我们厘清这几个关键的问题。家务劳动它虽然不直接表现为货币收入，但是它客观上是替代了家庭本应该支出的家政服务的费用，其实它是具有可量化、可替代的经济价值的。受害人因为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从事家务劳动，导致这个家庭产生一些替代性支出或收入减损的，法院呢也有可能会认定为误工损失。生活当中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李华阳律师，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加入到法治60分微信粉丝群，李律师呢在这个群里面都会义务的免费的为您做解答，您在这个群里面艾特他就可以了。同时我们这个群呢还肩负一个责任，反诈宣传，生活当中大家想远离诈骗的陷阱，加入这个群呢，我们觉得您只要多看几眼您就可能会远离上当受骗的陷阱，微信平台回复6就可以进群。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您的车停在那儿好长时间没有动，等你再去开的时候，钥匙一拧没有反应，仪表盘不亮，打火也没有声，电瓶亏电。有一些车友就是这样，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又怕太贵，就找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坐席，坐席就告诉他，哎，你买的车险里面是有 道路救援服务的，你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叫免费搭电。后来救援师傅上门几分钟搞定，车恢复正常，您这一分钱没花，一点没耽误事儿。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常识。买车险啊，您买的不光是一份保单，像车平时遇到一些问题需要搭电呀、拖车呀，他们这些服务里面都是包含的。微信平台呢，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交通广播给您提供的车险服务也有这样的增值服务。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车险在用的时候，理赔阶段不能让您有烦恼，应赔的该赔的必须在法定原则内赔给您，交通广播也会做您的一个保障的托底。我们监督这家车险公司不能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其实呢，我们在平台上推荐了那么多的服务，你比如说车险服务呀、家装服务呀，朋友们用完这些服务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好评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一切都值了。没有辜负大家对交通广播的这份信任。家装服务也是交通广播这么多年的一种服务的亮点。我们有一个团队啊，叫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你像这个团队呢，还有一档节目叫104家装课堂。如果你近段时间要装修，你一定要多听一听这档节目当中分享的装修攻略指南。我们那个主持人雨薇啊，他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算是半个专家了。装修方面我们有一些同事都会问他，因为他对各种各样的材料特别的了解，对这个价位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他也特别的了解啊，就是装修的百科全书一样。您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他还可以帮您在装修方面省钱，给您做一些规划设计。同时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服务过很多的业主，这些业主呢最大的感受就是找了我们没有走弯路，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华普装饰给到的硬核福利。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监督华普装饰的装修服务，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那今天这个捞派的虾滑是海底捞的虾滑，很多朋友问我怎么去下单，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是吗？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啊，99块钱买10袋，你给孩子做那个捞派的虾滑，或者就直接清水煮，蘸着生抽吃，很好吃的，蘸着芝麻酱也可以，你再煮点粉丝，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也是需要的。你赶上这样的一场活动呢，哈，99块钱是可以囤到10包，平时呢是8包都80多块钱哈，今天99块钱是买10包。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还有那个山茶花的洗面奶也是不错的，用完之后脸上一点都不紧绷。周末想不想出游和交通广播一起去登山？我们这个周末呢，带大家去到的是仙门山啊，仙门山的登山节。河南交通广播呢，邀请你免费来登山，可以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有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带大家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华的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共享秋日登山盛宴。现在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回复登山两个字报名。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的这个陇海快速路未来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呢，队尾是甩到了郑州大道啊。这是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未来路到郑州大道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省会郑州的其他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高速方面，目前受到施工的影响啊，这个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这个兰南高速叶翼站的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呢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您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

0: 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严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严先生呢是有一辆蓝图梦想家，发生了交通事故，是追尾的交通事故，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具体什么情况啊？今天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2: 主持人你好，我是咱那个河南的车主，河南梦想家，就是蓝图梦想家的车主，然后反映这台蓝图梦想家那个重大安全的一个事故问题，就是两次，开着这个辅助驾驶，然后都没有就是说达到的安全的效果，都发生了这个大的交通事故。一次是在7月14号，就是今年7月14号，在这个去襄阳的那个高速上，也发生了一次，我家属发生了一次，就是开着车打着支架，大约是在下午14点20分左右，然后正常往前行驶，然后前面一个大货车往左拐，然后他没有采取那个辅助驾驶，不会立刻就采取这个制动，然后造成了就是跟大货车相撞，这是一个事故。然后在10月6号，晚上20点40分左右，我开着一个车，也是开这个车，在这个连霍高速501，北半幅由东，往西行驶，然后当时开的速度是120码的速度，开启了辅助驾驶，当时也发生了那个在超车道上发生了正面碰撞。碰撞的速度大约是100公里每小时，正面发生碰撞，车头，已经就是报废。然后这个事故出现了很严重的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车辆辅助驾驶没有执行主动制动，没有提前规避这次碰撞，这是个辅助驾驶没有，它广告宣传的就是辅助驾驶有作用，因为当时我开的车，距离前面的这个交通事故大约有300米远。然后也没有就是提前预警来减少这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么严重的正面碰撞，安全气囊没有弹出，当时正面碰撞的速度大约是100公里每小时吧，这个车前头都凹进去了，然后对面的车也给它撞的，就是撞到骨子里面去了，也撞得比较严重。第三个就是碰撞之后主驾驶车门打不开，人员这个逃生受阻，第四个问题，碰撞之后车辆无法熄火，因为当时有火，我们很害怕，因为车会在碰撞的那几秒钟时间发生会火灾，所以我们这个没法熄火，这我感觉这也是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设计缺陷。我这边有那个手头也有这个行车记录仪。事故照片全部都有。事故之后，
0: 我看到的那段视频应该是你说的第二次事故吧？就你给我发的、那个。
2: 对对，第一次我没给你发的，第二次事故。
0: 那个追尾的那个事故。
2: 10月6号在开封那个高速连霍高速501公里那个地方发生的那个交通事故。
0: 我问一下严先生啊，这两次交通事故都是你本人在驾车吗？
2: 第一次是我家属在驾车，我在那个车上啊，我没有驾第一次。
0: 就是有一辆大货车在旁边的车道变道，
2: 对，
0: 然后呢就是撞上去了，等于说两车挤到一块儿去了。
2: 对对，是的。
0: 当时是家属开着车。
2: 对。
0: 另外10月6号这个是你开着车是吧？
2: 对，我开着车。
0: 然后呢是
2: 害怕了，就是我开了以后，这个也发生了这个支架也是出现了问题。
0: 你的这个车是不是你那意思它应该有一个就是主动刹车的这样一个功能啊？
2: 因为它广告宣传的是就是前面遇到障碍物了以后，它这个辅助驾驶会立刻就是说会制动，然后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但实际上它这个辅助驾驶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就是让我们就是感觉到就是说这样更不安全。如果没有辅助驾驶的话，那我们要开着车的话不依靠这个辅助驾驶也不一定是发生交通事故，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车宣传的比我们这个人就是说踩刹车效果好，所以我们相信辅助驾驶。
0: 你相信辅助驾驶？来来来，我问一下严先生啊，第一起事故因为我没看到这个监控视频，我先不说，10月6号晚上你给我传的这个监控视频，你说你相信这个辅助驾驶？

0: 他会刹车。你当时你没刹车是吗？
1: 当时没有刹，就是在开了以后一直就是说往前走，走走就是直接到我反应的那一瞬间，就是有一秒零点五秒就已经撞上了，我再踩下去都没有用了。那时候我踩下去以后已经撞住了，就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他提前，他应该在提前300米、200米左右，应该就把速度降下来，实际上没有降下来。
0: 你当时也没看到前面有这个交通事故，堵的有车是吧？
1: 对，有车，我想着他会自动降下来。
0: 不是，
1: 我想着没问题。
0: 你的意思，你已经观察到前面有堵车？
1: 对，已经观察到。
0: 那你为什么不踩刹车呀？
1: 你当时因为有支架。
0: 严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咱先不说抛开这个车啊，就是今天你投诉这个事儿，咱先不说啊。咱们既然今天谈到这儿了，我先把这个事情要说明白。就是你看，你说你的车有辅助驾驶，你看到前方的事故了，你不踩刹车，你等着他踩刹车。就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真实的你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做法啊。但是就你目前跟我反映的这个事情，我是严重不支持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安全交给他啊。
1: 后来我脑子的这个反应上踩了以后就来不及了，就是他这个时间段就来不及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到我看到就是说这个事故了以后，我再往下踩的时候，那个一秒中间，从那个120码能降到80-90码，就是我那一秒钟反应就冲这个。
0: 那你就不用再反应了，你已经还剩一秒钟就撞上去了，你还反应什么呀？你反应？
1: 因为当时
0: 你看到事故的时候，
1: 雾那个视线不是怎么好，就是到我脑子的大脑就是看到那个事故的时候，大我离那个距离比较近，
0: 所以辅助这个东西，我再给所有的车主们说一下，你不要依赖它，一旦形成依赖症之后，它就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不主动了，变成它是主动，你是辅助了。你把所有的心思都寄托在他的身上，那能靠谱吗？来，严先生，这是我当时
1: 比较好，我相信他的宣传是这样的。然后我也就是说，从这个
0: 你在车上睡觉了吗？
1: 没有睡觉，我当时比较，因为当时精神比较好，因为那个我儿子在这个副驾驶呢，我们中间就是说一直观察前面的动向，所以说
0: 作为一个驾驶员。
1: 开车前一个小时还这个喝了一个咖啡，然后专门买了一瓶咖啡，然后喝了以后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0: 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有人员受伤吗？
1: 前面的车受伤了，我们车上基本上没有大问题。
0: 没有大问题。然后你的车起火了是吗？
1: 我的车没有起火，就是没有熄火，就是
0: 你刚才跟我
1: 无法熄火，不能下电。
0: 你刚才跟我讲的不是说起火了，是没法熄火是吧？
1: 对，没法熄火。对，
0: 然后车门也打不开。
1: 对，
0: 但是按理说它不能熄火，就是车还没有熄火的情况下，它应该是全车通电。你这是一个纯电的车吗？还是个油混的？
1: 是那个混动的。
0: 混动的是吧？那等于说是发动机都还正常工作，车门打不开的原因是车门变形了吗？
1: 不知道，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后来是怎么打开的车门啊？
1: 后来就是在右后门打开了，右后门打开以后从右后门出来的，因为左门出不来，从后门出来的。
0: 从后门出来之后，前面打不开的车门是怎么打开的？
1: 那就没有打，那就从后门出来就不打了。
0: 在外边可以把它打开吗？
1: 当时也没有打开，外面
0: 是没有去试。
1: 当时来不及，因为当时比较害怕，因为当时比较慌乱，因为撞到以后，然后这个前面的车就漏油了，然后我们的车就是急着逃生，我怕就是车辆爆炸着火，所以我让家人赶快下车，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珍贵。第二个我们担心后边的车撞过来，因为我们停到超车道上，后边车要撞过来以后会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急着下车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下来。
0: 你7月14号你的家属开着这个车跟一个大货车挤到一块儿，就应该足够提醒你们注意这个交通安全了。这个辅助驾驶这个功能它没有那么的完美，它只是个辅助。那个如果那个事故能让你吸取了，已经汲取了很多的教训了，真正的唤醒你了，那8月份的这个事故就不应该发生的。

0: 这是10月份啊，10月6号。
1: 10月，对，十月份的这个事故就不应该发生的。
0: 对，我就是说这个反映就是厂家就是他设计这个辅助驾驶，然后就是说对消费者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给他宣传的有肯定的很大的差距。实际上这个辅助驾驶还不如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这个辅助驾驶宣传的对外就是有这个作用，实际上在有些情况它不会发生这个作用。
1: 这就是很多人的认识误区，因为你像有一些人做出比较极端的一些操作啊，自己拍个视频在高速公路上一边睡觉一边很洋洋得意的在展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智能智驾啊，智能车，对吧？这种其实就是它就是一个认识上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错误，因为咱们国家按照目前的这个规定啊，这是达到 L3 级别以上才具备了局部条件下的一个自主驾驶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R2 包括 R2 之下的都是一种辅助，所以呢它不能因此而让咱们驾驶员放松警惕，这个就完全与这个智能驾驶啊背道而驰了。这个辅助驾驶本来是应该弥补我们的不足的，可是它有了之后，因为个别认知上的一些问题，反而变成了我们成了它的辅助，我们成了把希望寄托于它，这就本末倒置啊。当然这是咱们题外话啊，因为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的车友，我们只是想借这个事儿提醒一下大家。当然今天严先生反映的情况主要是，第一，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他这个主动刹车没有发挥作用。第二呢，就是这个车发生撞击之后车门打不开。第三呢，就是这个安全气囊没有爆开，对吧？
0: 对，
1: 这些问题反映给相关的厂家之后，他们没有给出你一个说明吗？
0: 这个我怀疑他这个车辆有缺陷，然后给他厂家联系了，他的厂家那个技术员反应比较硬啊，也说话比较难听，说的就是这没有他们的问题啊，他们设计好了，他们设计好了，只是我们撞的时候没有按照设计的触点撞路，所以说不打开，我不能接受他这个解释，因为你这个车撞了。前头都报废了，然后安全气囊把前面那个杠都撞进去了，然后安全气囊还不打开，前面全部没有东西了。那发动机那个变发动机的那个这个它那个水箱都撞坏了，你想都撞完了，都撞到发动机那地方位置了，你这个安全气囊不打开，你说是按照国家设计的，我感觉这是在对这个自己这个一个问题的一个推卸，而不是说正面的看待这个问题来召回，来把这个车辆这个打到这个就不会发生这个再碰到以后的
1: 来严先生
0: 会打开，
1: 严先生
0: 能救那个客户，就是车上的人员，那保护作用起到。
1: 严先生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他们有没有给你提供一些数据啊？就是你个车上的后台数据有采集吗？
0: 他采集了，他当时他说的让我这个车拖到4S店去，我怕他里边这个把这个信息啊，把这个给删除啥的，没有拖，一直放在停车场。刚才停车场他们这个厂家人员也去把这个数据采集了，包括一些数据上传了，上传了以后说他们没有问题，是这样的，一直说他们没有问题。
1: 采集完了之后这个数据有没有给到你啊？
0: 没有给，我跟他要他不给，他没有给，
1: 一直没有给。
0: 我说你要是你说你们的车没有问题，那你给我出个报告，那他说没有，那我你没有出报告你
1: 行，你稍等一下吧，来。严先生，我们请到的是中原区这个4S店，叫蓝图直营郑州大中原店，是吧？我们把这个4S店先请上来啊，要一下这个数据，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有必要去给车主提供一下的啊。喂，你好，是大中原这个蓝图店是吧？
2: 哎，你好，老师，是的、
1: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就是，刚才严先生车主反映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你们也调取了这个数据，有几个内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数据？
2: 我们有专业的技术老师，跟用户一直对接着来。
1: 对，接着那个数据没，他说没给他提供，那他当时
2: 不是，他是这样了，因为他的车。就在停车场，就是我们要求就是拖到店里边，然后我们正常的采取一些东西，我们做一个鉴定，然后用户的意思是车不让动，然后我们就技术经理去现场采完数据之后发给厂家，厂家有分析，分析完的结果我们已经同

0: 不给用户了。
1: 已经发给他了。
0: 不，我们是就是口头告知他，然后给他正常联系，也正常了，给他报我们的工号，我们的所有的检定的结果已经给他说了，当时给用户说的是让他可以全程录音，都没问题。
1: 你这样吧，我来问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个发生这个追尾交通事故的时候啊，那个主动驾驶就是那个不是有一刹车功能吗？那个怎么他没有自动刹车呀？
0: 因为他这个的话，辅助驾驶的话，他本来就是辅助，第一责任人的话是车主本人。
1: 对你说的这个，
0: 没有刹车，他是刹了，刹到了，他太快了，刹到了，在刹到了79迈，从120。
1: 对，所以你看啊。这位在3秒
0: 之内，对，
1: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主动刹车确实介入了，是吧？就是在之前他确实这个刹车了，他这个数据、
0: 他刹车了，但是具体是主动刹车介入还是用户在踩刹车了，这个具体的话，因为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当事人，我们有那个专门的技术经理，就是给用户分析了数据，也对接了，然后具体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处理事故的一个老师，我不是说我
1: 行，那我明白了，你不用说了，你的那个说的那个技术经理有在吗？这会儿
0: 技术经理现在不在这儿。
1: 等于说你不了解这个车的情况。
0: 对，他具体当时啥情况，我们也是听着用户的反馈是这样了。
1: 我说的是那个数据，你们采集的那
0: 个
1: 数据。
0: 这
1: 个
0: 数据的话，目前是我们不清楚，我们技术经理清楚。
1: 好，那你就是不清楚，你不清楚的话，你这样子啊，你一会儿呢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给到你技术经理，让他节目之后给我回一电话，好不好？
0: 没问题，没问题，
1: 谢谢、啊、
0: 老师，您方便说一下您的
1: 156-9087-1041。
0: 1041，好嘞，
1: 好吧，
0: 好嘞，
1: 谢谢您，
0: 好，
1: 哎，好，谢谢啊，谢谢，
0: 好
1: ，拜拜。我们把这个蓝图的厂家客服也请上来吧，因为这个事情一时半会儿呢，可能也说不清楚啊。还得看数据，因为刚才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好像是有之前是有刹车，但是这脚刹车是究竟车主后来他踩的那一脚呢，还是我们的主动刹车踩的那一脚啊？这个现在他还不知道。我们把蓝图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就刚这个事情，您有在听对吧？
2: 是的，我们已经把用户的这个问题已经做好详细的一个记录了。
1: 对，就是几个关键性问题吧。就是第一，你看它碰撞的时候，包括侧面两个车往一块挤的时候，包括正面碰撞那个就停在路上的一个障碍物，因为当时它的前方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了，停了好多车，它就追到那个后边那个车上了。为什么这个主动的这个或者叫辅助的这个刹车啊，它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啊？这个还通过数据你们再给调一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它反映这个气囊的问题。这个气囊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正面碰撞，而且前方是一个静止的物体，因为那个车是它不是追尾，它不是两车同向的追尾，它前车是一个静止的物体，它直接撞上去了，而且速度呢大概10公里左右吧，按照车主的说法。那么那个安全气囊为什么没有爆开？第三个就是这个车发生事故之后啊，这个三个车门打不开，据说只有最后发现和右后的那个车门是可以打开的，就其他几个车门为什么没有打开？就这关键的型的问题，麻烦你们给到厂家的相关技术部门的老师啊，让他们给我们回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的，了解了。那这个诉求呢，我们也是有帮你们做好详细的一个记录的，那稍后到时候我们核实后回电给这个严先生吗？
1: 最好是也能给我联系一下，因为之前严先生一直在跟你们和四 S 店沟通，但是呢好像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或者一个有数据支撑的一个回复啊，所以这个事情呢你不要挂电话，一会儿严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我的联系方式都会留给您，您不要挂电话，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好，谢谢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很多好朋友对这个事情是有看法的啊。当然这个看法，首先咱们不说这个车的一个质量问题的一个争议啊，就是车主肯定埋怨说你这个质量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要求，而厂家肯定觉得我们的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咱们先不说这个纠纷， 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智驾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我觉得现在满屏刷屏的各位好朋友，大家主要都在说这个事情，对吧？因为这个事情我相信它带来的触动要比所谓的辅助驾驶到底好不好使带来的这个触动可能更大。当我们有了一种辅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放弃了自己对车辆主动的这个操控呢？作为一名驾驶员在路上啊，尤其是这位严先生，我真的为什么想真的想吵他两句呢？你七月十四号已经跟一个大货车挤到一块了，那是相当危险的。我们都知道，在路上真的离大货车远一点，那已经是相当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七月份刚发生的，十月份又搞了这么一次事儿。还是说，我们不是相信这个智驾系统吗？相信这个辅助吗？那当时车企是怎么宣传等等的？就这个事情啊。都就说了，说自己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啊！你相信这个智驾胜过自己，相信辅助这个智驾胜过相信自己，不能理解。我觉得都说得非常的好，对吧？悠然自得也认为这老师过度的依赖这个辅助驾驶了。陈阳说这个高速注意力不集中啊，小孩坐副驾大雾天跑120，那人家也没说跑120啊，大概跑人家说这个有个100公里的时速啊。这位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再也不喝了啊，他说海洋大哥呀，我想知道这个大哥说的什么混动车可以吗？啊，这是个混动车，就是蓝图嘛，蓝图它好像有一个纯电版本，有一个这个油混的蓝图梦想家，它有一个这个，其实蓝图这个车卖的还挺火的，我觉得这个车还挺不错的啊，也受到了市场的这个欢迎啊。只是对于这个个别的这个事情吧，我们还是希望厂家能尽快的去答复一下车主的这个关切嘛啊。风生水起说太依赖辅助驾驶害人呐，已经有过一次事故了，你第二次还是选择相信智驾，这还是驾驶员呀，他自己不操心啊。提醒一下大家啊，真的这个辅助驾驶它是辅助咱们的啊，不能让咱们成为它的辅助。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咱们想为爱车除积碳啊，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来帮助您啊，非常好用啊，加注到燃油箱里啊就可以了。另外咱们这个 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啊，本周六邀您免费登山了。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还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啊，您抓紧时间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啊，咱们邀请这个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

0: 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登山两个字来报名，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南阳的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白天，我省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夜里到17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啊，像中东部、南部的部分降水区呢，还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明天的时候多云见阴天，到夜里零星小雨。16号省会郑州阴天，傍晚到夜里的时候有中雨。17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夜里小雨转多云。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0: 装修的时候啊，特别注重细节，特别追求品质的朋友啊，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这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啊，这个说赔就赔，担心工期这个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呢承诺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啊。担心这个签约的时候价格挺低的，当然装修过程当中费用一涨，就是增强加费用啊。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签完了之后，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增强加费用啊。另外呢，担心售后啊，那咱们把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到合同当中。如果您也想参加活动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报名参加咱们的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4: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4: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

0: 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很多好朋友啊，对刚才那个事情呢，还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啊。这是说到这个严先生啊，驾驶这个车辆的时候，先后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严先生说呀，我这不是相信他们的辅助驾驶吗？对此您怎么看呢？来看看天问，天问说这根据车主描述的情况啊，出事故之后没有人员受伤，那么安全气囊没爆是正确的，如果爆了反而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啊。你说的这个啊，我既觉得是正确的，也觉得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啊，我很难去判断啊，就是你说的这个观点啊到底应不应该去支持，因为你说这个观点啊似乎就是正确的，它没有问题。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人员没受伤嘛，我爆安全气囊那不是瞎爆嘛，啊，爆了之后说不定还撞到你了，爆了之后说不定还浪费了更多的钱财，啊，不爆你不是少修一样嘛，反正你也没受伤。但是爆与不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依据呢？是车里边的人有没有受伤为依据吗？我觉得需要打一个问号。换句话说，这个车到底知不知道里边的人员什么时候该受伤，什么时候不该受伤？我觉得他判断的标准不是人里边的人有没有受伤或者该不该受伤，他判断的标准应该是我撞到了哪儿，撞了多大的面积，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速度，撞到了什么样的物体上。我觉得这应该是安全气囊判断自己是否起爆的标准。至于里边的人啊有没有受伤这个问题，天都不知道，老天爷都不知道发生事故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你说这个话其实是也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支持啊。还有朋友说呀，说这个有一次了还不改，你这不是对吧？愣先生说辅助啊只是辅助，主要还得靠司机。还有蓝东坡说这个辅助驾驶和智驾是两回事儿，所谓的主动刹车、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都是辅助驾驶，并非智驾，还是以人为主。那个智驾其实它也是一个辅助驾驶啊，它只不过叫的名字不一样，就这个智能驾驶嘛，智能辅助驾驶，它其实这个叫的名字不一样，本质上它还基本上都是同一类东西啊，只不过有一些想标新立异，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实际上它就是个辅助系统。在国家的统一这个招呼当中啊，都是 L1 L0 L1 L2 L3 L4 啊，没有其他的什么智驾，你还有一些叫小蓝灯啊，也是它的一个代称，智驾的一个代称啊。来，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的德上高速的永城段505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目前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只剩下这个一个车道啊，就是最左边这个快车道可以通行。这是德上高速的永城段505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这个阎罗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宜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些站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啊，对，还有那个这会儿郑州绕城啊，这个郑州绕城高速呢，南绕城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啊，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3: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说到这个安全啊，行驶安全这是真的非常重要啊。车在路上跑，这保障肯定不能少。车险咱们一定要办这个可靠的，服务好的保险啊，千万不要这个续保的时候慌里忙张的啊，买到那种假保险。有一些车友向我们投诉啊，说这个买了保险之后，发生交通事故找这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发现热线电话打不通。我们想，这保险公司哪有打不通热线电话的呀？啊，看到他的保单一看，才知道这是统筹公司或者叫汽车服务公司卖的这个带引号的车险，它其实就是一个假保险啊。它因为保险的发行只有有牌照的金融的这些正规的保险公司才可以去卖的啊，对吧？你一个随便的汽车公司，你去卖保险啊，当然出了事儿没什么保障。有一些客服电话根本就打不通，有一些打通了，你一报价格，客服比你还害怕啊，赔那么多，起来就窜了啊。所以这个买车险啊，咱们一定要买正规的啊，服务好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专属的这个坐席团队啊，咱们的坐席会给您电话联系。而且呢，您在交广买车险啊，不仅是买了一个保单啊，你像这个给爱车搭个电啊，打不着火了啊，轮胎没气了，叫个免费的救援，咱们都有这些服务啊。您就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您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很多好朋友还想说两句啊，我们来听听大家伙怎么说。你好，
2: 海洋老师好。他这个蓝图这个交通事故，他不管是自驾主动刹车起作用了，还是人踩了刹车了，他肯定是有刹车的动作，否则的话，他要是以100公里的速度追尾前面停着的车，那后果不堪设想，那可能是车毁人亡了都。
0: 嗯，没错啊，他真的如果有100公里的速度完全撞上去，那肯定就不是目前这个情况了啊。
3: 还有还有，
0: 嗯，
3: 这哥们儿呀，这个燕先生呀。估计他还会用指甲，他太相信指甲了，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我觉得他不会再用了，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这回我也相信严先生，彻底会吸取经验教训了。咱们先不说这个车的一个争议啊，就说关于这个智驾，咱们应该怎么去认识它、对待它这个事情啊。我相信严先生已经有应该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了，也希望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咱们也对这个智驾也好，辅助驾驶也好，对吧？对这些东西啊，能有一个，叫什么呢？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我们要让科技去辅助我们，至少目前还是。目前科技虽然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就这个人工智能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截止到目前，它还没有发达到可以自主，而且这个自主啊，它也有一定限度啊。就即便是将来真的他能够有自己意识了，那我相信人类也不能说就把我们的未来完全就交给他啊，我们人类还是要主宰我们自己的这个走向啊。再来看看郑州855号路况导航员报来的路况，机场高速北往南在中牟祥云寺附近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机场高速北往南，大概在中牟这个祥云寺那个附近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避让。也谢谢郑州855号路况导航员的提醒。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再来看这个兰东波提供的路况啊，机场高速北往南过了绕城高速，大概有300米左右啊，拥堵的原因。一个是左侧车道有施工，右侧车道呢也有一个事故，这应该跟我们刚才那个855号路况导航员报来的应该是同一个位置吧。他说是机场高速北往南在那个中牟祥云寺村那附近啊，就那一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应该跟兰东坡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啊，就是机场高速北往南过了绕城高速，大概再往前300米啊，那边已经开始拥堵了，原因是那边既有这个施工啊，另外还有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 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可能也担心自己踩坑啊，怎么办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那栏目组啊，他们还会定期的组织大家进行一些线下活动啊，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您可以打开微信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咱们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了啊。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给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赵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看看很多好朋友还想说两句啊。刘宝说不能相信支架啊，真的会害人，都出事了还不改吗？也不能说咱不相信支架，而是说正确的对待和使用它。它毕竟呢可以辅助咱们，真的咱们意外这个打了个盹儿啊，或者说真的就是人一天要三迷嘛，对吧？那真的就是人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那个辅助的支架它能站出来啊，帮我们去挡一下弥补一下，这是它应该有的。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委托给它啊，都寄希望于它。还有方向说这几年咱们节目也接了不少安全气囊爆不爆的这个案例啊，包括争议啊、投诉啊，对这些东西啊，说最后这些都搞清楚具体原因了吗？我告诉你，不可能都搞清楚具体原因，嗯，打死都不可能搞清楚。你说他报与不报这事儿能承认吗？对吧？啊，你不管是车主还是厂家，谁最后会承认这个事情？啊，没有办法承认啊。我们接到了无与伦比的多的关于安全气囊的一个争议。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那个本田的那个争议嘛。本田那个争议就是说是安全气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安全气囊没有爆啊，那4S店就说了，说那撞的力度不够，但撞的力度不够为什么没有撞的这一边安全气囊爆了？4S店想了想，没有撞的这边爆了，撞的那边没有爆。哎，这说力度不够好像也不对啊。又说了，说没有撞的那一边啊有人坐着系了安全带，所以他爆了。那撞的那一边呢，副驾驶没有人在那儿坐着，也没有人系安全带，所以他没有爆。哎，我说怎么说都是你们有理啊，就这事儿啊。所以关于安全气囊的这种争议啊，一般情况下是搞不颠的啊。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啊，别说是媒体啊，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搞清楚。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3: 来看看啊，今天这个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点好吃的啊。咱们这个天越来越凉了，吃火锅的朋友涮锅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这个海底捞的那个捞派虾滑啊，海底捞嘛，大品牌，这个品质有保障，它口感好啊。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咱今天的秒杀价绝对让您满足啊。含虾量的95%，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煮熟之后 Q 弹，这个又脆又爽啊。除了95%的青虾仁啊，剩下的是什么？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啊，这个常用的这个调味料，包括这个淀粉啊，得多少得有点淀粉啊，你没有这一点淀粉的话，你那个没法成这个虾滑啊。它是95%的这种虾肉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一袋基本上就是一餐的量，它这个你弄回去之后啊，清水煮都可以，你更别说涮锅吃了啊，那就更好吃了。做这个虾饼啊，做这个番茄汤的时候啊，虾滑馄饨的时候都可以用，你包点这个虾仁馄饨都可以用它啊。今天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底捞捞派的这样一个虾滑啊，这个虾含量是95%的，一包100克，8包99块钱啊。今天8包只要您99块钱，您平常去买一份这个虾滑，就一份都要30多。今天咱给您8包，就8份只要99。另外，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发秒杀啊，咱们再送你2包，99块钱给到你10包，合到1包9.9。人家经常说9.9包邮，能包邮什么好东西？ 但是今天9.9块给你包邮的是大品牌海底捞的这个老牌虾滑啊，95%的这个虾仁含肉量，需要的朋友你可抓紧时间，9.9包邮啊，秒杀9.9包邮，这么好吃的啊，有营养的，等于说另外前150名下单的再送2包这个同品牌的这个咱们这个番茄底料啊，你吃这个涮锅吧，送你点这个番茄底料回去，这个直接就可以用了啊。99块钱等于说今天给到12件，给到12件啊，发秒杀。另外想吃火锅的朋友，你买了这个之后啊，我们那个 UP 商城还有牛肉丸啊，10袋87块钱，原切牛肉片6盒109块钱，6盒109啊。啊，周末咱们安排家人吃上一顿火锅啊，幸福感满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2个字来下单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洗衣服咱们经常要用到什么，就是洗衣液嘛，因为家里边用这个必备的东西啊，咱们多囤一点儿啊。当然平常有一些朋友这个担心，比如说买的这个洗衣液如果品质不太好啊，洗不干净不说，可能是不是还会刺激皮肤啊等等。所以今天爆款商城啊给您介绍的这款居家好物露丝除菌除螨的这样一个洗衣液，您一定不要错过。天然的酵素配方，像无数的小刷子一样钻进这个纤维缝隙当中啊，这个带来这个洁净又卫生的一个体验啊。另外呢，无磷、无荧光，没有这个漂白剂等等这些东西，安全放心啊。还有它的这个增加的护衣因子啊，就好比给衣服的纤维啊抹了护发素一样啊，你洗完之后它又香又软，它不像有一些那个洗衣膏啊或者什么洗完之后那个袜子硬硬的啊，当然硬硬的也有可能你没洗干净，对吧？啊，还有那个微胶囊的一个锁香啊，就洗完之后这个味道啊是天然的那种香料啊，它不刺鼻，它是带有那种让人很愉悦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当然价格是最香的啊，它味道再香没有今天的价格香。4桶4斤的洗衣液16斤，官网售价119，今天咱们车友专享的福利价仅限100单，您回复团购2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咱们给您团购价啊，12袋500克的啊，这个送给您，再送给您啊，又是12斤，对吧？等于说今天是4桶4斤16斤，再送您12斤，当然这个送的数量有限啊，前100名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今天28斤只要79，28斤只要79，加上送您的，平均一斤才2.8块。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另外额外再送10颗的洗衣凝珠，再送10颗洗衣凝珠啊！这个平时咱们这个家里边这个洗衣服也比较频繁，每天尤其洗这个内衣啊，用这个洗衣液也非常的好啊。发送团购2个字。微信名单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是怎么用？我已经接到货了啊，经常给大家回复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好朋友下单了之后呢，他之前可能下单的是这个除碳养护剂，但是第一次用这个三兄弟啊，它3瓶它是不一样的功能啊，它的顺序呢就先清除积碳，用第一瓶，再用第二瓶。那个调整空燃比，为什么要调整空燃比？因为你清完积碳，这个动力恢复了，车好开了，但是它还会形成积碳，所以调整空燃比，让燃油充分燃烧，减少这个积碳的形成。另外呢，节省燃油，这是第二瓶再使用，再使用完这前2瓶之后，再使用第三瓶啊，就是那个清理三元催化啊，让这个味道不太难闻，因为你排放的味儿比较重啊，你清理一下三元催化啊，这一套3瓶只要199。啊，整个让咱们的车焕然一新啊！如果您也想给爱车来清除一下积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今天看起来省会郑州各条道路都还不错，只有在银济广场的周边各条小路呢，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6: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各位早上出门有没有觉得需要加件衣服了？咱的车呢也需要给它来个防寒保暖措施啊，就是车辆冷启动可能不如这个夏天那么顺畅了，怠速呢也开始抖动了，油耗甚至都开始变高了。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呢，您得注意了啊，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呢给爱车清理一次积碳就非常有必要啊。冬天再清理也来得及，但是现在啊早下手比晚下手强。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这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跟着也降，实实在在这个省油又省钱啊。说到这个万能通啊，不少好朋友下单之后啊发来这个反馈，我们来听一下。 Hello，
7: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
6: 嗯，
7: 非常棒
6: 啊。好的，感谢冰咖。这是吴明来说说。
8: 上个月开始的时候加了第一巡，前几天时候加了第二巡，目前跑的震动是小了一点，其他的油耗目前还没有特别关注。第三巡下一箱油再加一下，到时候看看油耗是降低了多少。
6: 对，连用三瓶啊，建议您可以下单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还省钱了，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这个车辆呢量身打造，针对的就是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的深度研发及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三瓶下来，让您的爱车重新焕发青春，找回新车一样的顺畅丝滑。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让各位把你的秘籍好好的掏一掏，话题就是你的自制美食秘籍是什么呢？
1: 为什么聊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呢？
0: 就是，最近
1: 啊，
0: 发生一件让我觉得有一些些匪夷所思，但是它好像也很合理的事情
1: 啊。什么呀？
0: 就是网友用空气炸锅，自制葡萄干儿。就按理说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很稀奇
1: 啊。是啊，
0: 稀奇的在于它用的是阳光玫瑰，就是大概一斤的价格在20块钱左右的，非常甜很贵的一款葡萄，然后把它做成葡萄干之后呢，它葡萄干不是就缩水了吗？
1: 对呀，
0: 它的那个价格直接可能就降到几块钱了。
1: 哎呦，
0: 它属于一个严重的缩水，
1: 严重贬值，
0: 对，就是投资
1: 水分了，
0: 完全失败了，属于是。但是这件事情合理在哪儿呢？就是他觉得外头的葡萄干可能各个方面不太符合他的要求，比如说甜度不够，就是也没有办法像家里洗的那么干净，
1: 对呀，
0: 然后烤的晒干的这个程度呢也不是他喜欢的，所以也很合理。
1: 当然说到这个葡萄干啊，其实之前我们去这个新疆旅游的时候，葡萄干的价格呢也是参差不齐，最贵的葡萄干甚至卖到200块钱一斤。他如果是用阳光玫瑰去做这个葡萄干，兴许还真能把这个性价比能拉起来啊。
0: 不好说啊，但是他这个一斤下来的话，我感觉有没有一两啊，不好说，
1: 那是缩水太严重了。
0: 真的好葡萄的话，出这葡萄干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也合理，只是说我不会买。
1: 哎呦，
0: 仅此而已。然后他就说做这种葡萄干吃起来这种甜甜糯糯的，而且口感相当不错。
1: 那不是说秘籍吗？你要不要把这个他做的这个秘籍分享分享了？
0: 是这样的啊，首先他的秘籍第一条就是要选阳光玫瑰等这种甜度比较高的葡萄，就是均价比较贵的葡萄，
1: 下本了
0: 啊。另外呢就是洗干净之后整串放到空气炸锅里面，你光放空气炸锅还不行，你得分段控温
1: 啊，
0: 慢烘
1: 啊。慢烘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其实很复杂。你首先100度到110度烤15到20分钟。它的作用呢是让表皮脱水，
1: 但是里边还有点水分
0: 啊，里边还是满满的。然后你再调到120度到160度之间，烘烤30到40分钟。然后期间呢还需要多次观察以及翻面，最后才能达到葡萄干的效果。
1: 这比烤红薯还麻烦呢。
0: 它的总耗时呢是一定会超过80分钟的，比一部电影的时间还要长。
1: 当然虽然耗时长啊，但是这个效果还不错，就是果肉浓缩之后啊就呈现一种软糯蜜甜，甚至说半爆浆这种果脯的质地，关键是这个果香非常浓郁，而且无需额外添加什么，就像被泡发之后这个葡萄干，
0: 因为它烤的肯定没有风干的那么的干。然后网友就说，把30块钱的葡萄烤成了10块钱的，
1: 哎呦！
0: 而且它还有电费呢，还有人员的费用呢，
1: 是，
0: 就是属于是，怎么说呢，用斧子切土豆丝了，
1: 哎呦，
0: 有点这种感觉。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你的自制美食秘籍，咱们不管它的性价比啊，只管你觉得非常好吃，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当然有很多东西啊可以自制，只不过有一些东西呢还真不好去自制。
0: 有的时候你自制吧，你确实是没有人家工厂拿货的价格便宜。
1: 那对
0: 啊，我们买东西可能更多的就是看一下配料表，看一下含量，
1: 是，
0: 然后看一下克重，然后再对比一下性价比就可以
1: 了。那可不是咋地。
0: 今天1041 UP 商城给你上线的这一款呢，就是非常适合秋季减脂
1: 哦，
0: 而且它也很好吃。就是海底捞捞派虾滑。
1: 哦，他们家虾滑好吃啊。
0: 首先大品牌品质有保证的啊。
1: 对，
0: 你可以先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这款的含虾量呢是95%，就拆开包装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儿。煮完之后什么口感，相信大家应该都吃过哈。
1: 是啊，
0: 配料表是什么呢？除了95%的青虾仁之外，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等等这种常用的调味料，
1: 那别的没了。
0: 对，甚至很多虾滑里面会放鱼糜嘛，这样它可以少放点虾。
1: 是，
0: 没有鱼糜，没有色素，
1: 连这都没有，
0: 没有防腐剂。
1: 哎呦，
0: 所以你看，咱们减脂人群还是正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补钙的孩子都可以。关键
1: 比较良心，
0: 你不需要回家，你买虾、巨头、剥壳、挑虾线，然后还得再剁吧剁吧，然后还得做好做好。

0: 啊，之后呢，它这个保质期也不能确定，是不是？
1: 是。
0: 其实虾滑不止可以用来涮火锅，
1: 嗯，
0: 你像你煮个做个虾饼，
1: 哎，
0: 嗯，弄个
1: 早餐嘛，
0: 番茄虾滑汤，
1: 那是正餐了。
0: 虾滑馄饨，
1: 哎呦，那是小吃了。
0: 哎，全部都可以，甚至你可以买点豆腐泡
1: 啊、
0: 嗯，把它挤进去，面筋泡挤进去，
1: 哎、
0: 然后自己煮一煮，这、
1: 嗯、
0: 非常好吃了。
1: 嗯，
0: 那像去海底捞买半份虾滑的价格呢是30多块钱，今天我们跟品牌方直接合作。下含量95%的虾滑，一包是100克，8包只要99块钱，然后再送2包，99块钱到手10包，折合、
1: 哎、
0: 每一包多少钱呢？
1: 嗯，9.99，
0: 9.99。
1: 嗯，
0: 然后我们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2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
1: 哇，那爽了呀！
0: 番茄虾滑直接就有了嘛。
1: 嗯，
0: 你在家做一些番茄火锅呀、番茄虾滑汤啊什么的都可以。
1: 是，
0: 99到手12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而且是最新日期的，就在武汉仓、直接给你发货。
1: 嗯，
0: 京东的冷链包邮送到家。
1: 哎，放心。
0: 嗯，坏单也包赔哈，有啥问题找客服就行了，发秒杀就可以啦。
1: 同时啊，想吃火锅的朋友啊，还可以去商城看一看，还有这个海底捞的这个牛肉丸10袋，总共才87，然后还有这个原切的牛肉片6盒109。周末家人朋友在一块儿。安排一个火锅局，幸福感直接满满拉满啊！大家可以发秒杀来下单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南部、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还有这个信阳地区呢，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的阵风会有6到7级。明天呢，我省的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16号的白天呢，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16号夜里到17号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7号的白天呢，我省的东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会有6到7级。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转阴天，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多云见阴天，夜里呢有零星小雨。16号阴天，傍晚到夜里有中雨。17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夜里呢小雨逐渐停止转多云。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很多好朋友呢会把这个装修的注意力啊集中在这个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啊，是那些每天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到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

0: 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呢，直接写到合同里边，您可以放心。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这样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把家装节向靠谱装修。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4: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4: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把你这个掏箱底的掏箱底
0: 压箱底
4: 压箱底的
0: 东西给掏出来，
4: 掏一掏啊，说一说你的自制美食秘籍都有什么呢？
0: 是的嘞，
4: 刚刚也说过了这个自制的葡萄干了啊，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0: 哦，
4: 非常极其特别好吃的一款
0: 啊，叫啥呀？
4: 油渣。
0: 油渣，油渣还那不都是自制吗？
4: 啊，油渣现在有卖的呀，你有没有去超市的负一转一转？现在甚至出现了很多品牌专门卖。从他的门前过的时候，他让你试吃，你千万不要伸手，莫伸手，伸手必掏钱。
0: 哎呦，
4: 因为他太好吃了，
0: 上瘾了。
4: 但凡吃一块，你就会在他那儿哐哐买，而这个东西他也不便宜。哎，那接下来呢？外面100多、200多、300多一斤，在家咱们10几块钱搞定它。
0: 真的呀？
4: 选那种肥瘦相间的厚切五花肉。因为你要用纯瘦的吧，那咬不动，那
0: 能不能用纯肥做吗？
4: 不是有感。你如果用纯肥的话，你做出来那个没有办法像它烤的那么干
0: 哦，
4: 就是那种很干香很酥的那种感觉，一般家庭很难做得到
0: 啊。是，
4: 所以五花肉你可以要肥的多一些嘛，稍微留一点瘦的，它有点口感
0: 哦。对，
4: 然后呢，切厚的薄片。
0: 你等等，你说点人话吧，什么叫厚的薄片？
4: 厚厚的薄片，知道吧？
0: 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中文吗？
4: 你就是如果是厚的话，就像五花肉一样，它那是块状的，是吧？
0: 对。
4: 但其实它要就是手擀面那种，稍微再窄一点点
0: 哦，
4: 它也算薄片，它属于薄片里头厚的，
0: 厚厚的薄片。
4: 然后不要放油，你把它放空气炸锅里面，空气炸锅先预热160度，多次分段去烘它。
0: 哦，
4: 就是你烘一会儿之后把它拿出来，让它那个油往下流一流。
0: 嘿，
4: 然后呢，你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再烤，烤一会儿之后再拿出来，让它把那个油流一流。
0: 那不得底部全是油了吗？
4: 那这猪油正好用来就是炒饭呀，炒点青菜呀什么的。
0: 对，
4: 非常好吃
0: 啊。或者做这个阳春面。
4: 哎，对，你就放少许的盐、白胡椒进行一调味儿。其实就可以了
0: 啊。对，
4: 哎，就已经很好吃啦。而且你这还有瘦肉是吧，又有脆的口感，又有酥的口感。我觉得比外面买那个汁渣要
0: 好，还好吃嘞。
4: 对，但是你自己买的时候建议不要带皮的。因为我们在家很难把那个皮烤得好吃
0: 啊。对
4: 啊，一般皮烤出来就会比较硬一点
0: 啊，那跟橡皮筋儿一样，
4: 就是比较考验耐心啊。少量多次分段进行烘烤就可以了。今天我还准备了很多就是我压箱底儿的一些食谱跟大家来分享。
0: 先把话筒交给朋友们吧。
4: 来，秋野他说又到晒红薯干的时候了。
0: 你等等，是红薯叶干还是红薯干？
4: 红薯干。
0: 红薯干
4: 蜜薯。
0: 哦，我咋觉得这个红薯还没到季节呢？
4: 红薯叶不是过季了吗？
0: 啊，红薯还得一会儿呢吧？
4: 我感觉现在就是一年四季都有红薯，
0: 霜打过的红薯叶才好吃。
4: 但是如果它的品种够强，它又长在山里的话，是不是就另当别论了？
0: 那倒也是。
4: 然后这个秋野这位朋友就说，老家洛阳山里那种蜜薯，一定要选红瓤的，甜度足的，
0: 是
4: 蒸熟之后切片放到阳台上。把它晾到薄皮结硬壳之后呢，再回锅蒸第二遍。
0: 哦，还得蒸。
4: 然后用空气炸锅低温烘，要三蒸三晒，做出来才能软糯带嚼劲。甜是红薯本身的这个清甜，不是外面批发那种齁人的添加剂的糖那种味道。
0: 说起来，当年老家经常会做这个，但是我真的吃不了这个了。
4: 怎么？
0: 就是看到红薯干这三个字的时候啊，就觉得胃里又烧了一下。

0: 红薯吃多了是会烧心的，但是我做出来是从来没有像外面卖的那个红薯干一样，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三蒸三晒。
1: 哎呦，
0: 确实需要花费更多的一些功夫啊，
1: 是
0: 需要做更多的一些努力。
1: 当然说到这个三蒸三晒啊，还有一个东西需要九蒸九晒的，很多好朋友说到洛阳呢去吃水席，你如果第一次去哪家，我建议您还真得去真不同，因为他们家是正儿八经的。全程有人监督在九蒸九晒做这个萝卜丝的，就是你如果想吃这个，别的不说啊，牡丹燕菜想吃到正宗的还得是他们家。
0: 就是你觉得它九蒸九晒的和其他店的口感上，真正意义上我们品尝出来会有啥区别？
1: 那真的是形似燕窝，味道也如燕窝，而且人家那个调味恰到好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冲，就是相对来说又保持这种大酸大辣这种刺激性，但是呢又不会说呛得难以入口那种感觉。就是很多店呢会把这个大酸大辣理解成就是直接一口给你干出一头汗那种，他倒没有啊，他就是一口给你干通透，两三口才出汗，
0: 胡辣汤嘛。
1: 这倒也不是，
0: 感觉还蛮像的
1: 三狠汤，
0: 周口的那种感觉、
1: 三狠汤。
0: 但是我发现就是最近去洛阳、洛阳那边的牡丹燕菜已经更新了、有一些店不用胡萝卜，不用萝卜丝了，他用的是魔芋丝。
1: 哎呦，
0: 魔芋丝其实也可以有那种形似燕窝的口感，滑溜溜的、然后吃起来又低脂、同时它没有，就不需要像萝卜那么复杂的一个步骤
1: 啊。对
0: 啊，算是一个平替。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样的一个替代的，因为我实在是不喜欢萝卜。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还得问哈、就是你们这个到底是魔芋丝还是萝卜丝。老郭说这个西瓜酱，瓜豆酱嘛，
1: 对，
0: 自制的
1: 西瓜豆酱，
0: 非常无私一位朋友。他说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首先黄豆得煮到位。第二，全程小火。熬干多余的水分，
1: 让它紧致一些。
0: 第三，加少量的白酒进行抑菌。第四，容器必须无油无水，
1: 这个很关键，有一点油或者一点水它整个这个就坏了。
0: 第五，要三伏天的太阳晒一晒，风味才更足
1: 啊！而且晒的时候得遮光。我们一般都不说晒瓜，也说晒瓜豆啊，但是更多的说是捂酱、得把它捂起来。
0: 另外一个，第几了？第六了吧？
1: 对，
0: 阴天熬好，直接冷藏。
1: 这个倒很少有人去冷藏，我们最多就是放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0: 为啥阴天呀？不懂。
1: 对。这个很关键是吧、
0: 就是如果你放时间长的话，你少晒几天也行、大概就这些、
1: 您瞅瞅，
0: 就全是细节，
1: 都是学问、
0: 对，大家如果说有什么了不起的食谱，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当然这个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说吃完这个红薯干是不是可以更有劲儿去爬山。那说到爬山了，你
0: 很适合
1: 报上名没有？先报上名再说行不行？因为它是慢碳，确实很适合。
0: 对，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登山节，回回到登山节前，就有朋友说名额满了，我能不能插个队啊什么的，插不了一点队。
1: 对，趁现在还有少量名额，抓紧时间报名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让各位和弯弯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这个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呲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各种项目啊！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与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呢，主持人将会现身打卡点，等各位来偶遇。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登山”。发送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记得选择一下阳光美食团节目组报名、
1: 选阳光美食团，阿木和弯弯，好吃又好玩。
0: 对，我们也确实是很久没有请大家吃霸王餐了，这一波阳光美食团的投票数
1: 啊、
0: 全靠仰仗大家了。
1: 对
0: 啊、如果允许的话、阿木老师将会请大家，
1: 这就派活了是吧？
0: 饱餐一顿，
1: 哎，没问题啊！我们在这个报名的
0: 限量、
1: 报名的朋友当中不限量来一次这个报名的朋友当中抽选出好朋友来个霸王餐，
0: 跟我们阳光美食团一起出去玩、但是前提一定是通过阳光美食团报名的。
1: 是，
0: 再给大家透露一点知识，
1: 现场有位主持人掌握着这个生杀予夺的大权，
0: 谁啊？
1: 就是 到时候这样啊，现场我给你个权利。
0: 嗯，你说。
1: 你在现场验证过是阳光美食团这个报名的，通过阳光美食团报名的，咱到时候就从这些朋友里抽取霸王餐的这个受众。
0: 行，到时候大家找我吧，很好找。
1: 是。
0: 在舞台上啥站着的就是我。
1: 冷飕飕的。
0: 据我所知，谢涵会在捡露点。
1: 哎呦。
0: 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虽然我没问，但他应该是第一捡露点，因为太高了，他上不去。
1: 他也上不去太高的地儿。
0: 努努力也是上不去。好啦，大家可以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报名啦。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晚上沫
0: 龙说素肠罐头我做的超级好吃，亲戚朋友都比较喜欢。
1: 您倒是说秘籍啊。
0: 对啊，你倒是说呀，你光在吊我们胃口是怎么个事儿？我非常不同意这位朋友，你看看我，你跟我好好学一学好不好？
1: 学啥？你倒是也说呀。
0: 油渣刚不是教过了吗？
1: 啊，你再教一个。
0: 再教一个贵的。
1: 嗯。
0: 你有没有去那种就是进口超市买过欧芹碎？
1: 欧芹碎就是西餐里用的嘛，
0: 对，
1: 那个调味料
0: 超级小瓶儿，
1: 哦，
0: 特别贵。但是呢，你该需要它的时候，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觉得你这个还是家庭自制的，少一点西餐厅那个贵贵的感觉，少点细节。
1: 哎，是
0: 我教大家自己做，咱把这个，
1: 这怎么做呀？
0: 做买欧芹碎的钱省下来，其实就用点边角料就可以了。就是简单到你觉得你不做就是在浪费。平时咱摘菜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芹菜嫩叶，有时候吃杆杆那个叶子就不吃了。这个嫩叶不要丢，把上面的粗梗给它去掉之后，只剩下叶子。控的干干的。
1: 控干水分。
0: 干到啥地步？就是一点水都没有，贴到你的手上它会往下掉的那种类型。然后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提前预热80度。低温把它给烘脆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反正都要进去烤，咱能不能不控干，就是带水去烤它？
0: 不行。
1: 为啥呀？
0: 不行，带水烤的话，虽然它也能烤出来，但是水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残留的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啊啥的，后续可能会发霉。就一定要控干。
1: 您瞅瞅，
0: 烤之前控干
1: 细节。
0: 然后呢，先不是用空气炸锅给它烘脆了吗？烘脆之后还不行，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放到微波里再叮，微波炉里面分次，多叮几次。叮到它凉透了以后，你用手一捏，它就碎了。
1: 这就叫欧芹碎了，
0: 碎掉啦。对，
1: 人家做欧芹碎，我做西芹碎。
0: 对，你做啥芹碎都行，反正咱们主要就是用边角料省大钱嘛。
1: 咋听着这味儿这么怪呢？
0: 都可以，
1: 芹碎都行。
0: 就是那种进口那种干欧芹，它虽然说本身它有那种清香，但是有时候你买不着嘛。
1: 对，
0: 其实什么芹菜也都可以。
1: 对，
0: 平替嘛，它有本。
1: 那我用香菜行不行？
0: 香菜如果你喜欢的话，其实也可以，其实也可以，但是它的风味肯定不如芹菜。香菜是香菜的味儿，芹菜是芹菜的味儿。
1: 对对对，
0: 就是芹菜叶呢，它的香气会更冲一点。就是比欧芹稍微冲一点。但是你视觉上好了之后，你在吃的时候，你那个感受上，它基本上也都很接近了。
1: 那倒也是。
0: 虽然咱可能是在亚布商城买的10块钱一片的牛排，但是你弄点欧芹碎放进去之后呢，你就有一种。那种立刻还变100多一份200多一份的感觉，
1: 直接都像加了闪光弹一样那种效果。
0: 真的，你搭配的时候弄一片酸黄瓜放到旁边，你再夹点薯条，我的天哪，
1: 卓美，
0: 当场就升级了。但是吃这么油一定要记得好好洗脸
1: 啊，那是脸上该冒痘了。
0: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吃饭不太注意，或者换季的时候你感觉你的皮肤状态很差的时候，确实需要好好用这个，用一款好用的洗面奶。就是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你上线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你要说他们家真哪一样护肤品特别拿得出手，我觉得 就是得是这个洗面奶。
1: 我跟你说啊，我三任前女友都用过这个，每次都给我推荐，然后。

0: 我每次我都用，用了真好使。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咱接着说。
1: 我只让佳音姐用。
0: 她不是我前女友。
1: 我身边只有佳音姐是我目测目、嗯、自己见到的。
0: 精致女孩。
1: 对，可查证的。
0: 嗯。
1: 本人打包票的，她在用。然后后来我看到她那个之后，我觉得好高级啊！我查了一下价格。
0: 啊、
1: 嗯。哦，一支洗面奶150毫升的，
0: 嗯，
1: 520，
0: 那多
1: 少？520，这价格
0: 520多吉利啊！
1: 价格倒是挺吉利的，但是吧，就是对于我的钱包来讲
0: 啊，
1: 确实是压力太大了。
0: 哎呦，
1: 然后呢，我研究了一下为啥卖那么贵，
0: 嗯，
1: 因为它用品牌专研的一个海洋植物精粹，
0: 嗯。
1: 它有双重的修护，一个是海藻螺旋藻，还有一个海蓬子提取物，
0: 嗯，
1: 对你的皮肤屏障啊什么的很有用，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它在清洁的同时还有锁水的效果。
0: 哎，这个我是用过的，因为蹭过嘛，
1: 嗯，
0: 所以有发言权。原来用那个男士洗面奶呢，就是表面感觉它清洁非常彻底，但是洗完之后呢，脸是紧绷绷的，
1: 对，
0: 然后过一会儿呢又开始往外冒油。
1: 你还有你搓的时候，你脸上会起干皮，
0: 是，
1: 就是拔干嘛，
0: 嗯，
1: 然后这一款就是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0: 哦，
1: 因为它的这个锁水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另外如果说你像日常你用一个防晒呀、啊，用个隔离啊什么的、嗯，就不是那种特别浓的彩妆，
0: 你用这个洗面奶它有一点什么好说的、
1: 嗯，
0: 用完之后你甚至就像用了爽肤水的这种效果，就是肌肤的状态。
1: 对，彩妆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洗面奶，
0: 嗯，
1: 把它洗干净。
0: 对，
1: 就是那种简单的、特别浓的妆，还是要用卸妆油的。
0: 哎，是。
1: 像平时咱们这种的，直接用它洗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今天104爆款商城就不要大家520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399，然后买一瓶送一瓶。399，到手两支正装都是150毫升，加起来3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钱，比五折还划算。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给自己，还有你的好闺蜜啊，
0: 嗯，
1: 老妈呀，
0: 另一半呢，
1: 对对对，哎，大家都安排一下，
0: 对，
1: 发送大牌就可以了。这个买一送一只有200个名额，
0: 嗯，
1: 买完之后，如果你买花了399，发现没有买一赠一，那就是送完了，那就确实没有了。
0: 赶紧抢这个为数不多的名额，发大牌就可以了。
1: 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5块也是钱。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大牌就可以抢单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今天非常的好走，只有在紫金山路东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会有少段的车流量较大的情况，还有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多点耐心就可以通行啦。
0: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这个保险啊要提前买齐全，特别是这个车险。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车停那儿呢，好长时间没动，再去开呢，钥匙一拧没反应，仪表盘也不亮了，打火也没声了，这就是电瓶亏电了。有位车友就是这样啊，自己呢也不会打点，叫拖车呢又怕太贵，他找到我们这个坐骑啊，坐骑就告诉他，你买这个车险里啊，就带的有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叫这个免费打点就行了。后来师傅呢也上门了，几分钟一搞定，车就恢复正常了。一分钱没花，一点没耽误事儿，这就是找咱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卖您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啊，专属坐骑告诉您怎么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人跟人说话，就是简单直接又高效。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把车险填个联系方式，咱们的专属坐骑呢将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啊，发车险就可以了。

0: 度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把你这个箱底好好的掏一掏，你的自制美食秘籍都有什么呢？希望大家不要吝啬，
2: 别藏着掖着，
1: 给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
2: 是，
1: 你的秘籍到底有什么呢？来看有没有朋友分享。有没有朋友分享？微不足道的理，他说家里有自制的无花果酒，就把无花果放到酒里。
2: 哦，
1: 没了，
2: 这么简单？
1: 听起来很大方，其实没啥内容。
2: 我们家也有自制的这个青梅酒，就是把青梅放酒里。
1: 他说他还有一个突发奇想的想法，他想买点红茶、白茶，茶叶泡到酒里做个茶酒。等我做好了，给你俩快递一点，尝尝我做的咋样。酒水应该不能寄送吧？
2: 那我
1: 等咱有活动的时候，
2: 登山节，
1: 阿木上门去拿。
2: 发登山，带山上去。
1: 登山节如果大家想参与，就在本周六，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记得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今天可是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自己验证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做出来的食谱。
2: 您说说。
1: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看过我的那个太妃糖，过年的时候，
2: 有那一期。
1: 你知道为啥做那太妃糖吗？因为粉绿家出了太妃糖。260一斤。
2: 要不起。
1: 260一斤什么概念？
2: 不加倍。
1: 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大堆材料，花了100多。
2: 哦哟。
1: 做了2斤多3斤的样子。非常的成功。
2: 你说不说？你快点，我等到花都谢了。
1: 那个太复杂了就不说了。咱们说点简单的。
2: 您给说说。
1: 说一说，再说一个比较贵的酱吧。就大家有没有在一些餐厅里面，尤其是
2: 星级酒店里，
1: 南方靠南方一点这个菜品类的，见过 XO 酱？
2: 很多广式料理会有，
1: 就是靠稍微偏南一点的嘛，然后还有福建那边会比较多一些哈。
2: 对，
1: 我们接下来需要准备的就是一些像瑶柱呀、海米呀等等之类这种海鲜类的，然后再准备一些去腥的东西，像红葱头啊，蒜啊，小米辣呀等等。
2: 红葱头是啥？
1: 红葱头就是红色的葱头。应该知道吧？
2: 小洋葱。
1: 知道，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去那个菜市场问他。瑶柱提前泡软。就是泡瑶柱的水不要扔。
2: 干嘛呢？
1: 老生常谈，这个水后续有大用。
2: 原汤化原食。
1: 瑶柱要撕碎，然后海米要切碎。用那个食用油小火把它给炸香。然后再放点红葱头啊、蒜蓉啊什么的，再下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慢熬，放点糖啊、生抽啊，
2: 是
1: 小火把多余的水分给它熬干。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凉装瓶了。
2: 你等等。瑶柱的水呢？
1: 瑶柱的水中间加一点，然后后续你熬汤啊什么的，下什么馄饨啊之类的，不都可以用吗？
2: 鲜了。
1: 对，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瑶柱要洗一洗啊。
2: 洗完再泡。
1: 你像我们在市面上买的一些，可能他用材料啊什么，就没有你自己这么舍得。
2: 对对对。
1: 但你自己放的时候，你就
2: 多放点。
1: 对对对，多放点，喜欢吃啥都很就框框往里放就行了。
2: 下点本
1: 啊，你自己你可以用这个 XO 酱拌面。拌萝卜丝，或者是买点萝卜糕配着吃，炒菜，你可以把它当成那个西陵鱼罐头，
2: 哇哦，
1: 炒油麦菜，那油麦菜直接就升华了，
2: 那可不是咋的，
1: 想想就好吃。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自制的食谱。要是压箱底儿那种，要很厉害的那种啊。小何就说做瓜豆酱翻过车。就是西瓜水放太多了，没有充分熬干。晒了一星期，长了一层白毛。
2: 长白毛正常啊。
1: 然后有一股酸败味儿。
2: 那就不正常
1: 了。一大锅直接就倒了。
2: 哎呦，可惜了了。
1: 你要是那个水熬得比较干一点的话，就是没有那个酸味儿。还能继续。找专业的人给你看看。还有何以南，他说你们有没有自制过便当？要用新

0: 鲜的土鸡蛋或者鸭蛋或者鹅蛋，
1: 嗯，
0: 石灰、食用碱、茶叶做配料。为啥做？为啥用茶叶？
1: 嗯，
0: 不懂。裹匀之后放20多天，剥开之后那个蛋清是透亮的，糖心是温润的，碱味是很轻的，凉拌就算都非常好吃，跟市面上卖的便蛋口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我特别喜欢吃便蛋，
0: 但是不会做。
1: 要不你做好给我送来？
0: 想的可好，我也想吃。
1: 我低价收购。
0: 首先鸡蛋必须新鲜，
1: 嗯，
0: 碱石灰的配比不能乱，
1: 哦，
0: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碱和石灰配比是什么，
1: 到底是多少呢？
0: 对，然后呢要密封静置，温度得稳定，
1: 嗯，
0: 温度的影响很大，
1: 是，
0: 冬天家里不是冷吗，
1: 嗯，
0: 要适当的延长腌制的时间。
1: 哦，
0: 我买过那个就是老奶奶卖的那种便蛋，
1: 嗯，哎，
0: 我经常会买到没变好的便蛋，
1: 嗯，
0: 就是
1: 稀叉叉的，
0: 对，而且我每次买我都会晃一晃嘛，听声嘛，
1: 嗯，
0: 有一些我感觉大差不差就拿走了，但事实证明大差不差也不行，
1: 对，
0: 必须得那种实噔噔的，
1: 嗯，
0: 咬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1: 嗯，
0: 然后拿到手里沉甸甸的，
1: 嗯，
0: 这种的便蛋才好吃。
1: 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你买便蛋的时候呢，首先要去那种靠谱的大店，再个呢就是让商家给你挑，然后呢一定不要装出游客的样子，一定要装出就在附近，然后好吃了还会再来买，有这种这个保证。
0: 装出那个样子，我就是附近住的。
1: 这样他给你挑的时候，
0: 超市的
1: 比你自己挑的好啊，超市的也不敢保证，就是也看价格，就是那种比如说给你装的盒非常精美的那种，价格又比较贵，一颗大概有个2-3块钱那样，大概率是踩雷的这个可能性会降低一些。但是也不吃，
0: 我没有买过这么贵的便蛋
1: 啊！我买便蛋一般是10块钱16个，
0: 啊，对，上次不是说了吗？我10块钱买了11个，
1: 嗯，
0: 我可高兴，然后大家都说我10块钱买21个呢。
1: 哎呦，我亏了是吧？我当时我是去那个开封买的，然后呢就让那个老奶奶帮我挑，我说我。我也不会调，你挑我挑了，反正过两天啊，家就在这附近，就给门口嘞，过两天再来拿，我先少买点。确实个个好吃，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便蛋你拿回家之后也不要放太久，放太久之后它也会不知道是腌得更透了还是怎么着，
0: 嗯，
1: 出溜了，
0: 哦，
1: 嗯，
0: 是不是裂了，所以才就是有一点，
1: 嗯，也有可能，或者是放的时间确实太长了，
0: 嗯，
1: 就是买回去也不要太多，就是吃个新鲜这东西，你要真是天天吃那也受不了，
0: 买一顿的量就好了，
1: 嗯
0: 嗯。山野小唐他说自制山楂糕，
1: 嗯，
0: 我做过自制的糖炒山楂，
1: 哦，
0: 就是翻砂的那种，反砂，
1: 哎呦，
0: 就是跟外面卖的一样。
1: 炒糖确实不简单，
0: 对，但是我改到一个精髓，
1: 嗯，
0: 在说小唐这个之前，我给大家讲一下，
1: 嗯，
0: 糖炒山楂它反砂的关键在什么啊？
1: 嗯，
0: 在于你那个糖要熬到，就是小火熬到那个粘稠度，就是你用山楂蘸一点那个糖，
1: 嗯，
0: 再拿一个干山楂跟它粘一下，
1: 哎，
0: 它那个糖能拉一点丝儿，
1: 嗯，
0: 之后呢断开，卷起来，
1: 哦，
0: 那就可以了，
1: 就是翻砂了，
0: 对，你就可以把你的山楂往里面放了，
1: 嗯，
0: 如果说它没有拉丝儿，或者它丝儿拉特别长直接掉下去了，
1: 嗯，
0: 那妥后都不行，
1: 哎呦，
0: 得是那种粗粗的就断了，
1: 嗯，
0: 断了之后它微微往里头卷，这个时候是最好的，越翻那个砂越多，
1: 而且这个过程好像是不可逆的，一旦过了这个临界点，
0: 啊，
1: 它就变成下一步了，
0: 对，你到时候就不好整了。还有就是糖的量，
1: 嗯，
0: 就是一斤的量，比如说一斤糖要用150克吧，
1: 嗯，
0: 两斤你是不是就觉得是300克了？
1: 是啊，
0: 不是，
1: 嗯，
0: 因为它会粘锅一部分，所以两斤可能就是220克呀，
1: 哦，
0: 就稍微再多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哦，
0: 你知道那锅上粘多少吗？多到我就想把锅舔舔，
1: 拿馍蘸蘸吧。
0: 蘸不下，
1: 哦，
0: 它那个你得铲才能铲下，跟锅巴一样。
1: 那要不再加点水熬成一锅糖水，
0: 倒是家庭也没有这么困难，
1: 嗯，不至于是吧，
0: 还没有困难到这种地步，
1: 嗯，
0: 来小唐去山里摘大山楂，
1: 嗯，
0: 大山楂必须得去核，然后煮软，
1: 嗯，
0: 拿破壁机把它打细，
1: 嗯，
0: 然后呢用小火熬到挂旗。
1: 挂旗是啥
0: 不知道，小火熬到挂旗，可能就我说那个拉丝儿，
1: 嗯，啊，哩哩啦啦的
0: 啊，那种状态。
1: 嗯，
0: 他说倒到盘子里，冷却之后切块，
1: 嗯，
0: 不放糖啊？
1: 哦，
0: 不放糖吗？
1: 那都熬了吗？
0: 熬了也得放糖啊！山楂巨酸，
1: 嗯，
0: 而且还很涩，
1: 哦，
0: 还有微微的苦味儿，
1: 嗯。
0: 我觉得不用这么健康，还得放，
1: 嗯，
0: 多少放点糖。
1: 哎，
0: 他说酸甜清爽，不可能，你这绝对纯酸。
1: 嗯。

0: 没有市面上卖那个山楂糕厚厚那个胶感。
1: 嗯，
0: 就你给小朋友当零食还挺合适的
1: 啊，那是消食的。
0: 而且这个大山楂要选大金星，
1: 哎，
0: 因为它的酸度比较足。
1: 嗯，
0: 另外呢，小火不停的搅拌，防止糊锅底。
1: 嗯，
0: 也熬到浓稠之后再出锅。
1: 哦，
0: 另外呢，就是保质期短，放冰箱要尽快吃完。
1: 我用这个熬过啥吗？
0: 嗯，
1: 就是草莓下来的时候，草莓特别便宜那一年，
0: 草莓酱。
1: 对，熬草莓酱，哇，熬出来那个酸呐、啊。就是干吃它，个个都是酸甜酸甜的，甜为主，酸为辅。但是你熬完之后，它的酸度会成几何倍的增长。
0: 对，你草莓熬出来都那么酸，山楂绝对就是酸的发苦了。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自制的秘籍，别藏着掖着啊，都大方一点，好不好、
1: 嗯？
0: 我们也不给别人说，就光咱阳光美团听众。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沙漠。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
1: 吃货群。
0: 吃货群，
1: 您发美食吧，
0: 还发了个弯。
1: 嗯，
0: 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二维码。
1: 嗯，
0: 你就扫就行了
1: 啊。是的，
0: 你喜欢哪个扫哪个啊。
1: 嗯，
0: 发美食
1: 啊、
0: 哦，前途无量。
1: 哦，
0: 他问你，他说阿木，
1: 嗯，
0: 啥便蛋卖2块钱一个呀？我们商丘那边便蛋6毛7毛一个都非常好，也不老也不嫩。
1: 嗯，也不老也不嫩，就是刚刚好是吧？
0: 对，什么都得刚刚好。
1: 啊、嗯，
0: 我也确实没有买过2块钱一个的便蛋，属实是已经超出了我的这个。
1: 就是在超市里，包装特别精美的，独立包装的，然后每个不仅加那个防护套，外边还加那个塑料壳的那种。我觉得60%的这个费用呢是给这个包装了，然后剩下40%的这个费用呢，有20%可能是这个便蛋的成本，另外20%是给这个超市的上柜费了。
0: 他可能拿来送人吧，我觉得。
1: 嗯，可只能。
0: 虽然这东西也不值钱，但是算是个心意。
1: 而且2块钱真不是最贵的。
0: 啊。
1: 我在那个视频号里，有时候不是晚上馋嘛。
0: 嗯。
1: 倒不是饿，就是馋得慌。
0: 嗯。
1: 然后刷到那种就是四川哪的那种便蛋。特别大个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用鸭蛋去变的那个变蛋，也是那种黄金色的那种琥珀色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卖3块钱一个，但是人家给你包邮啊，
0: 3块一个包邮，然后里面出沙吗？
1: 倒没买过。
0: 有油吗？
1: 倒没买过，就是看他那个视频在那直播的时候，掰开一个一个的在那尝的时候，觉得每个都很诱人。
0: 就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个另外新、
1: 嗯、
0: 我感觉是比较新的，也可能以前都出现过、
1: 啊、
0: 叫麻酱鸡蛋
1: 啊，这个我买过，建议不要买。
0: 怎么说？
1: 就是它不比这个咸鸭蛋好吃，但是比咸鸭蛋这个腻，而且它没咸鸭蛋，就是我最近买信阳的咸鸭蛋比较多，信阳咸鸭蛋包括微山胡桃咸鸭蛋都不错，好剥，但是它这个非常不好剥，稍微一剥，整个这个蛋白就给你带下来了，然后你还得用指甲去给它一点一点的给它铲出来。
0: 所以你觉得问题出在好不好剥上吗？
1: 啊，然后这个味道呢，也并没有像它形容的那么好。
0: 啊
1: 啊，然后咸度其实也不低。
0: 它能腻，
1: 嗯，
0: 说明它肯定
1: 香。
0: 香
1: 啊，香是确实香，但是它的油没有咸鸭蛋那么油。就是蛋黄的部分，
0: 它不留油
1: 啊，不留油，
0: 它
1: 最多就是起沙，起沙
0: 啊
1: 啊、沙沙的质感。
0: 我好奇过，但是因为我自己做的鸡蛋就已经很好吃了
1: 啊、
0: 看不上它的。
1: 其实那个

0: 觉得鸡蛋性价比比较高的还是那个方一坤他们出那个独立包装的，我最近不少买，买了好多这个礼盒，然后往家里一囤，放那个冰箱冷藏里。
1: 不是，它还有独立包装的
0: 啊？你去那个他们店里边，他们现在的店也多，然后随便找个店，店里边都有。
1: 行，但我还是保留我自己的这个鸡蛋，我觉得我做鸡蛋天下无敌。因为我舍得放料，舍得放茶叶。
0: 你要不哪天拿过来让我鉴定鉴定？
1: 成本太高了，不想给你吃。
0: 我不配是吧？
1: 晚风这位朋友说，荆芥托，要用新鲜的荆芥、鸡蛋、面粉加水调成面糊，放少许的盐，13香，荆芥叶子拌进去之后呢，平底锅直接摊薄进行烙，外微焦内里软嫩，荆芥独有的香气配蒜汁，夏天吃非常开胃。但是面糊不能太稠，荆芥不要提前切，泡水里，不然香气容易跑。
0: 您瞅瞅，而且荆芥泡水的时间长了它还容易发黑，所以也要提前规划好这个时间，然后再开始去洗荆芥。
1: 我家的荆芥从来没有说就是入菜过，基本上洗完就吃了，
0: 对，
1: 扶着冰箱门就给它吃完了。
0: 哎呦，当然这个家里的这个装修啊，这个动线一定要合理，要不然不等你扶着冰箱门呢，这荆芥就已经开始黢黑了。装修的话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啊帮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你知道你买的麻将鸡蛋是哪个地方的吗？
0: 啊，
1: 不会打台球，他说是蓟县那边的。
0: 哦，
1: 吗？问号。
0: 不知道，应该是蓟州区。
1: 天津那边的。
0: 天津卫的。
1: 是天津的吗？
0: 没关注，说实话没关注产地。当时就是搜到了之后，因为我个人呢是麻将的深度爱好者啊，从小吃烩面都带芝麻酱的，所以一看到麻酱鸡蛋，哇，我喜欢吃鸡蛋，我更喜欢麻酱，麻酱鸡蛋必须来一箱，我直接买了大箱装。哎，买完之后就扔那儿。
1: 给孩子吃吗？孩子不挑。
0: 我后来你知道我怎么办了吗？我把它全部剥了，一股脑全剥了，然后捣碎炒，炒成酱，拌面条吃了。
1: 啊，那也可以。如果
0: 这个确实好吃的
1: 培根碎啊，小龙虾呀、牛肉啊什么的放进去就更好吃了。
0: 是的
1: ，ZYC 他说麻酱鸡蛋确实不咋地。第一次买了之后再也不会买了。
0: 您瞅瞅，我就说什么来着？
1: 啊，都觉得不好吃吗？香。那大家如果有遇到
0: 给你省钱了。
1: 对，我确实好奇过，但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自信，所以我没有买过。小林说，焖面。焖面的精髓在于加水，但是不能加太多。面条要直接泡到这个泡到汤里面。焖完一坨一坨就粘到一起了。成了烩面糊糊。所以呢，汤要少，面要多。火开太大呢，底下会粘锅，上面面条还加生，所以火候也得掌握好。
0: 哎，我上次跟一个朋友啊，学了这个做焖面的这个技巧。就是做焖面呢和做卤面其实差不多，但是区别就是要不要把这个面再蒸一下，就是它不需要提前蒸，比做卤面其实更简单一些。然后呢就是和炒卤面有一个相同步骤，就是必须得用大量的那个油，特别是肥肉去炝锅，炝出来这个油润油润的，然后开始去里边炒菜，炒完菜之后呢加水调味儿，调好味儿之后呢把这个菜汤盛出来，基本上就约等于没有菜汤了，开始把这个面条放进去焖，盖锅盖焖，然后焖一会儿之后呢把这个菜汤浇上去再焖，然后等它完全把这个汤吸完之后再浇一次汤再焖，分三次浇汤，
1: 然后打散就可以吃了。
0: 对，每浇一次汤都打散一次，每浇一次汤打散一次，这样蒸出来它又入味又软和，而且呢它整个都不会糊锅，面条也不会夹生。
1: 所以焖面的精髓在于油大。听出来了。
0: 是
1: 老杨说焖面一定要五花肉，加豆角，先炒，
0: 是
1: 把油煸出来，加少量的汤汁，生面条铺到菜上面，
0: 对，
1: 盖小火焖，中途淋点油。它给你的区别就是你淋的是汤，它淋的是油。出锅之后撒蒜，面条呢要根根分明，吸满肉香，不粘不坨。蒜香是为了提味的，把这个地道家常味做出来， 面条不要直接泡到汤里，
0: 哎，
1: 要靠焖，
0: 是必须得焖，焖透了。
1: 我的脑子觉得我会了，
0: 嗯，
1: 我的手
0: 回头可以试试，失败个三五次就能做会了。
1: 没事，我在外面买，我们家楼下就有个服装店，也不贵，怎么说？
0: 他家焖面好吃，
1: 简单哈。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有更多的一些食谱想跟我们分享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今天这个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咱们继续聊。
0: 是，
1: 老方子啊，很多时候是要天时地利人和，还要看天气的。
0: 嗯，
1: 阴雨天啊晴天啊什么的它是有讲究的，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咱们看着那些朴素的一些食材好像很简单，但其实藏着很多细节，不要随便下料。新手建议跟着老手去做，或者少量试做，不要浪费。
0: 嗯
1: ，OK，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有一小段比较拥堵的是在京广南路哈，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当中，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河宝高速修武站往济源方向这个入口的匝道内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因为施工，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在徐广高速平顶山站、还有南兰高速下邑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又受到了父母的吐槽啊，来家一看说，天天的你们的家里边啊，这个房间呀就跟那猪窝一样，为什么就不打扫啊？
3: 怎么跟我爸妈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呢？
2: 你回头用这句话反击一下他。
3: 哦，有反击话术是吧？
2: 那个猪窝是猪收拾的吗？不都是养猪人收拾的吗？
3: 有道理啊。
2: 妈妈欢迎回家。
3: 我是不是你可爱的猪猪宝贝呀？
2: 宝贝，猪猪女孩是吧？反正相处过不了两天，看着都两看相厌是吧？哎，再待个一两月就又想得慌了啊！这个周三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各位，又近了一天啊，距离我们本周六登山节开幕啊，还有最后
3: 三天的时间，
2: 三天时间，大伙儿抓紧时间报名啊！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
3: 今天有位车友特别可爱啊，私信我就说了说，哎，瘦瘦，我是前两天就报名了
2: 对，
3: 但是没有勾选你们马路老友记节目组报名的，我想问一下，到时候我会不会没有办法跟你和张驰一块儿登顶？我说这个其实不妨碍的
2: 那确实没有办法
3: 啊。因为首先
2: 瘦瘦不登顶，其次就是我会在发令枪响之前提前登顶，没关系的啊。这个前两天呢，我们是没有做这个，就是选择哪个节目组，完全不影响。
3: 别担心，因为大家是害怕，就是到时候节目组。

0: 退费退了，完事儿重新报一遍，从我们节目组走，不值当。没必要，
1: 对对，知道大家对我们喜欢啊，但是没必要、啊、
0: 我们马路组也不差这几个 KPI， 然后
1: 大家回复登山两个字了啊，
0: 限2000人啊，2000人以后就不接受报名了，
1: 因为我们现场也是准备到了这个游戏啊，还有就是互动环节嘛，
0: 对，甚至小道消息啊，还有这个将近、嗯大概就是1万元的大奖吧、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就是陆续的这种抽出、
1: 哎、
0: 啊，反正就是参加我们交通广播的活动吧，大家痛痛快快的热热闹闹的就行了，
1: 不白来啊朋友们、
0: 哎、说事儿，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1: 正在直播，现在说说深圳的事儿啊，
0: 嗯，
1: 有一位网友啊将他那个宠物鸡
0: 啊
1: 寄养在了鸡场里、嗯
0: 哦，寄养在养鸡场了。
1: 嗯，9天以后接回家，因为毕竟就是他问了一下一些宠物医院什么的，
0: 嗯、
1: 人家没有寄养过鸡的，一般都是猫猫狗狗嘛。
0: 哦，宠物鸡主要是没地儿寄养，只能寄在养鸡场了。
1: 对，杨女士就表示说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是儿子啊从女友的老家里面带回了一只母鸡
0: 啊、
1: 嗯，本来打算是给家里人补身体用的，但是呢，杨女士是不忍心舍不得，于是呢就留了下来养了起来。
0: 明白，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很多朋友看到小动物以后说是要杀，但是真是不忍心，
1: 舍不得。
0: 嗯，
1: 那也是前一段时间要出远门嘛，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养鸡场来进行寄养。老板啊一开始是以为是那种斗鸡或者是名贵的鸡种
0: 哦，就是这么小心翼翼，还专门放到我们鸡场来养。哦、
1: 看了这个照片才发现
0: 啊、
1: 嗯，这不是普通三黄鸡吗？然后老板一看，算了，不收钱，
0: 血统也没那么高贵。
1: 对，我就帮忙照看这一只就好了嘛。
0: 啊、
1: 嗯，然后这个杨女士啊，也是赶紧的买了点牛奶，买了点饮料，表示感谢。
0: 对，虽然说人家不要钱，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呢，你还得这个表达一下
1: 是
0: 啊。当然，对于老板来说也不是很麻烦，是吧？你养个500只鸡、1000只鸡，跟养1001只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1: No， 此言差矣，池哥。
0: 啊、哦，是吗？
1: 你要是混为一谈的话，你可能
0: 不好找了，是吧？
1: 对呀，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它很普通。
0: 就是你。就是如果把你的这个宠物鸡啊放到鸡场里以后啊，
1: 嗯，
0: 最害怕的是9天以后你去哪儿说，老板我来接我的鸡走，
1: 嗯，
0: 老板说，哦，那一批鸡啊，哟，那你得
1: 挑一只吧，
0: 抓紧时间了啊，这样吧，这一批小鸡仔是新的，你叫一叫看谁答应，就干脆
1: 信不信当场就得哭。
0: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设想一下啊，一只宠物鸡突然呢来到了养鸡场，因为你知道啊，它跟这个同类
1: 没见过面的
0: 在一起以后，他们会相互交流啊，
1: 呱呱呱呱呱呱，
0: 对，你能不能翻译过来再跟咱听众说，这意思就是说，哎，
1: 你从哪儿来呢，
0: 对，你们在这儿过得怎么样啊，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我每天工作量可大了，
0: 来你告诉我都什么工作量，来展开说说啊，
1: 都没有啊，得跑操啊，
0: 咱
1: 是不是
0: 怎么说呢，不是说为了这个
1: 难为我是吧，
0: 了解一个鸡声，主要是想听你打鸣儿。来吧，
1: 有人想听吗？没有吧，是不是刚叫两声可以了，
0: 就是你说天天他们跑步，
1: 嗯，
0: 咕咕咕咕咕咕哒，是吧，天天还有这个下蛋，
1: 对呀，还得打鸣呢，
0: 咕咕咕咕咕咕哒，然后你说
1: 还得互宰呢，
0: 明天就被宰了，那应该是然后被嘎脖了，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其实就是，
1: 嗯，
0: 明天被宰这个事儿啊，
1: 他也
0: 相当于鸡啊死了。你知道他有一个专业的名词，你知道吗？
1: 叫什么？
0: 叫鸡毙。
1: 谐音梗是吧？
0: 这哪里是寄养啊？
1: 嗯，
0: 这分明就是宠物鸡被送去正规的矫正机构了。
1: 而且我又在想，你想想啊，这平时在家宠惯的孩子，
0: 嗯，
1: 经过这番历练，那肯定就知道家里面有多好了。
0: 那不对比，不知道自己生活多幸福。
1: 嗯，不过还是得确定一下是不是原来的那只了，因为确实长得都差不多嘛，对吧？所以你说，
0: 你知道再去领养的时候，有多少机会冒名顶替说，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这对于其他鸡来说，这就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1: 所以说，你刚刚上来就说老板，也就是不用耽误事儿什么的，不好说。

0: 不定还得单独，
1: 肯定是得单独养啊，毕竟还是这个不一样的，
0: 对，
1: 是吧？说不定啊，还那个还需要就是给鸡洗洗澡啊，就是洗下一些鸡身上的污垢啊，这样去掉一些鸡垢以后呢，
0: 我还以为你会说搓掉一些鸡皮，
1: 去掉一些鸡垢呢就没有那么冗杂了。
0: 来说下一个事儿了啊。
1: 好嘞。
0: 最近有一名男生啊，失恋以后，他呢半夜因为太想念前女友难以入睡，做了一个事儿啊。
1: 哦，失恋了。
0: 失恋了。大家也都知道，失恋以后呢，其实那个蛮痛苦的，尤其是有一段阶段啊。
1: 关键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是辗转反侧之时。
0: 于是他有一招，
1: 睡不着。
0: 他出门摆了40多天的共享单车。
1: 哦，
0: 终于释怀了啊！
1: 出门摆共享单车去。
0: 把那个共享单车啊，给它颜色都纷纷累，
1: 睡不着，
0: 是
1: 没事干，
0: 齐齐整整的
1: 啊，开始摆共享单车，
0: 就用这样的发泄方式，然后已经稳稳算是赢了很多人，在网上也是爆火了，
1: 挺厉害的。
0: 他说我也不伤害自己，然后也不伤害他人，说实话就是用时间吧，时间治愈最好的伤痛啊。
1: 哦，
0: 他现在已经摆到广西了，说怎么？
1: 什么叫已经摆到广西了？
0: 不是，就是他在广西这块儿，然后就是各个这个城市啊，也都去摆，因为他摆了有40多天了。
1: 哦，等于说他可能会换地儿，
0: 对，
1: 是吧？在这儿摆一摆，在那儿摆一摆，是吧？他心里有谱没？
0: 那得看他这个痛苦的程度了吧？
1: 对对对，我不知道他就是下回去哪儿就是摆，他有没有摆谱？心里有谱，不是兄弟。后劲这么大吗？
0: 是吧？
1: 那电影都失恋33天，你摆40多天，
0: 40多天了，你
1: 哦，
0: 确实是好小众的那种自度方式吧？
1: 是失恋以后，你看他说了嘛，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
0: 哎，
1: 反而是用一种就是类似于做公益的这种方式，
0: 因为有一些朋友
1: 啊，
0: 就是你可能失恋的时候会哭啊，会喝酒啊，借酒消愁之类的。
1: 对呀，要不伤自己的身体，要不就是发疯，可能身边的人也容易受到伤害。
0: 对呀，身边还费朋友，还得陪着你，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现在不一样了，咱可以这个化悲情为动力，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像这种情况，我建议他真的是可以去应聘共享单车的维护员的。
1: 哦，是。是的，
0: 与其发疯不如造福社会呀。
1: 真挺好的啊。
0: 我
1: 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压方式，
0: 是吧？
1: 当年我跟这个对象闹分手，我就是雨中打球，当时视线模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雨水还是我的泪水。Hey 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知道吗？我甚至觉得我非常对不起当时跟我一起打球的那几个我不认识的校友。
0: 校友，
1: 毕竟我过他们过得太狠了，他们的脚踝现在还好吗？
0: 哎，但是直哥，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在雨中然后运球，然后唱着西湖的水我的泪。
1: 我们一般打球的时候不唱歌，容易咬着舌头。就是唯一一个打球伸舌头的是叫迈克尔乔丹，其他人要打球这个伸舌头，专家都得提醒这是危险的行为，容易咬着舌头，
0: 危险动作。
1: 是的，
0: 我也发现了
1: 啊，
0: 失恋的时候啊，就听到的每一首情歌都像是在为我而唱。
1: 这倒是，对对对，
0: 看到的每一段矫揉造作的文字都能写到我的心里。
1: 没错，忧伤的文字，
0: 那灵感啊，咱自己创作的灵感，那也是一句接着一句。
1: 那真是，
0: 我想到当年啊，我失恋的时候在空间还发了一条说说，对不起各位，因为我的高冷和忧郁让那么多城市都降了温。我的心跳了，哎，有这首歌吧？当时
1: 有吧。你想说的是我的心太乱啊，还是我的心好冷？
0: 就是我什么等着你来疼，好像有这首歌。
1: 等着你来疼。
0: 对啊，我的心好，我的心好冷，等着你来疼，好像有这首歌。
1: 哦，反正一听你押上韵了，就好像就是很有道理的这种感觉啊。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聊一个情感的话题。为什么呢？昨天让大家随机定话题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啊，现在，把我们节目啊当树洞， 当自己人。
0: 对。

0: 真的是有一些这个脆弱的心声啊，愿意跟我们来分享。
1: 嗯，还有感情方面的这个问题，虽然
0: 毕竟其他节目都太有正形了，我估计
1: 也有可能，
0: 对不对？
1: 毕竟就算咱俩真的正儿八经、一本正经的给大家来开导，但是大家也不会往心里去。
0: 对，而且你看这个聊法治的聊法治，是吧？说美食的说美食，只有咱节目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清晰的定位，
1: 很锤吧？各种都是胡说八道，是吧？
0: 咱就是属于是相声、小品、魔术、杂技，东西南北中，
1: 哎，
0: 是吧？在这儿您就放轻松。所以今天咱聊一个什么呢？就是面对那些失恋、冷战、
2: 哎呦，
0: 吵架，
1: 呵，
0: 你是如何消解的？各位，你别说那种什么喝酒啊，自己伤害自己啊，那些咱不行啊。
1: 对，咱不要。
0: 你有什么一些好的方式，或者说一般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可以今天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一说，当你失恋、冷战、吵架的时候，你是如何消解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随意占用高速应急车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2: 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高速公路设置右侧应路间及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应路间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
2: 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应路间、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逝。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
1: 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如果确实遇到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该要按照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情感类的，这优秀节目《马路老友记》啊。
1: 大方说呗。
0: 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姐姐瘦瘦。
0: 知心大姐姐已经上线了。都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来了，是吧？
2: 是的。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2: 就是面对失恋、冷战、吵架，你都是如何消解的？
0: 如何消解啊？兰东坡上来就忍不住了。
2: 哎，马路老友记怎么的了？
0: 啊，
2: 要改成这种情感类的节目了吗？
0: 我们不用改，我们本来就是情感类节目。
2: 那以后怎么叫啊？叫马路情感驿站吗？
0: 可以，先从一个板块开始做起。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以后我们就叫做什么呀？今夜瘦瘦有话说。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时段呢往后挪一挪，
2: 挪一挪。
0: 毕竟晚上十一点以后，应该是万般思绪的啊。
2: 晚上十一点，
0: 对对对，
2: 没有咱的节目，
0: 重播不是咱了，瘦瘦，到时候应该我就陪不了你了。
2: 我忘了这茬，你有门禁。
0: 对对对对对，到时候你记得直播连线我哟，
2: 连线您哦。
0: 对对对对对，你就说针对刚才东坡说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婚姻情况呢，
2: 对对，
0: 我们来连线一下著名的情感专家这个张弛老师。
2: 张弛上线，
0: 张老师上线啊，然后就听见我那边是吧，什么关系，互为相反入关系，什么关系，正辅导孩子作业呢，喂，是不是啊？
2: 十一点了孩子还不睡啊？
0: 是一般孩子学的都比较慢一些。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都是怎么说的啊。
2: 哎，
0: 小怪兽这位朋友说，如何放下喜欢很久的人呢？在有一句歌里有一个台词是，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你的难以忘怀，可是我关于你的一切已经再没有了期待。这个怎么理解呢？他说，告诉自己，我可以很爱你，也可以没有你。
2: 是不是有的歌词就句句都能够写到你心里？
0: 他句句写的就是互为相反数关系。
2: 没有啊，他就是写到我也没招了，我没有办法停止爱你，那就继续爱你，但是又没有办法在一起。
0: 哎，刘若英好像有一句歌词跟这个比较类似，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就是对你最深的疼爱是手放开。
2: 这不是刘若英，
0: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就是。
2: 体面啊，
0: 好像有一些就是真对，就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爱他，我是希望他好，哪怕他好的那个世界里没有我都可以。这是一种，就是号称是无私的爱
2: 啊。是。
0: 还有一种定义说，那在两性关系当中，爱就是自私的。是，
2: 爱就是占有。
0: 对，是占有，是偏爱，是带有一点点攻击性的。
2: 对你的偏爱。爱
0: 好干哦。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爱你，我一定是要参与到你的生命当中的。
2: 我都感觉你马上就要朗诵志向树了。
0: 绝不像攀援的
2: 凌霄花
0: 借你的稿纸炫耀自己。
2: 我如果爱你。行，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吧。
0: 这个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就是那种搞笑的那种诗朗诵，因为大家就是普通话练烦了以后，
2: 就是想练一点不一样的。
0: 在下面寝室里面玩的时候，大家好，我叫张弛，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给我爱这徒弟。
2: 非常接地气，
0: 非常接地气。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的啊。要这个朋友说
2: 我就是如何消解的，换一个新发型。
0: 对，换一种发型，换一种心情，也寓意着这个从头再来。
2: 我已剪断我的发
0: 啊，剪断了长发，剪去了一些离愁别绪啊，还有说买新的衣服，买新的口红色号。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商家真是趁虚而入啊。
2: 那真的是很容易冲动消费啊。
0: 对，这个时候那简直了啊！
2: 买新的衣服，顺便换一换自己的风格。
0: 就是当你看到一些旧的衣服，熟悉的场景，那你总是会勾起你的一段回忆。
2: 哎，因为就是关于失恋这个板块的话，一般都是在大学刚毕业，
0: 一翻衣柜，这是他最喜欢的碎花裙子，剪碎，
2: 换掉，是不是？
0: 对，一看这是他 和我当年的出租屋搬走。这是他送的，砸碎烧毁碾压。这是他最爱的那家店，想办法让阿木去探个店。还有说丢掉一些不需要的旧东西啊，就是刚才
2: 就是刚你说的
0: 跟他说的啊，送我的杯子丢掉啊，送我的这个玩偶丢掉，哎，包括不值得的情感。还有说培养一到两个新的兴趣爱好啊，至少有一个兴趣坚持下去，从中获得自信和力量。
2: 对，有多少人是失恋以后呢，是想要减肥的，
0: 对，
2: 然后通过减肥然后达到一个新的这个样貌，
0: 就是稍微阴暗一点的说就是减肥让他后悔，
2: 对
0: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要做更好的自己了，就是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低谷期或者迷茫期，但迷茫结束以后你给自己的这个信念就是我要做更好。

0: 好的自己，
1: 嗯，
0: 是吧？我要
1: 让自己整个散发光芒。
0: 对，然后完事儿呢，再找一个比他更好的。
1: 哎，气死他！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他再见面以后，就只埋怨自己当初是瞎了眼，
1: 嗯，
0: 没眼光，没相中我这个潜力股，
1: 真是。
0: 行，哎，不过他说到这个兴趣爱好获得自信和力量，这个自信很重要。为什么呢？失恋或者吵架以后，很容易啊，
1: 嗯，
0: 患得患失，
1: 而且想的比较多，
0: 就是啊，他不爱我，
1: 嗯，
0: 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
1: 哦，总是会否定自己。
0: 他离开了我，是不是因为我配不上他？
1: 嗯，
0: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但是当你从事一些运动或者在一些爱好当中得到了这种，及时的反馈以后，
1: 哎，
0: 哎呀，怪不得他离不开我呢，原来是他配不上老娘啊！
1: 配，
0: 嗯，
1: 什么配不配？
0: 哎，我
1: 绝配，我天仙配。
0: 我这心灵手巧的，
1: 嗯，
0: 那他确实是，拉拉杂杂的。需要重新获得一份自信，
1: 嗯
0: 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面对失恋、冷战、吵架，你都是如何消解的啊？
0: 哎，
1: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是就是靠一顿美食来回回血的啊？
0: 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想吃一顿好吃的嘛，
1: 嗯
0: 嗯，不管是小笼包啊，
1: 嗯，
0: 火锅啊，哎，说到这个火锅了，给大家今天。带来的就是海底捞家捞派的虾滑。
1: 哎，当年有一次我失恋的时候，我就是去那个海底捞一个人去吃的火锅
0: 啊，
1: 挑战了一下，因为那个孤独级别嘛。
0: 啊，对，有一个说就是一个人去吃海底捞嘛。
1: 然后对面放一个这个布娃娃。
0: 啊，对，就是海底捞的店员对于一个人去吃的时候，他就会格外的这个照顾一些。
1: 对，所以说
0: 要不放一个布娃娃，要不就是老来给你这个涮菜啊，
1: 嗯，
0: 服务啊什么的。
1: 所以当时就想，哇，我一个人都吃的这么好，
0: 嗯，
1: 是不是一个人都能把这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嗯嗯，
1: 要他有何用。
0: 哎，太棒了，嗯，我们继续说回到这个同款的虾滑啊，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UP 商城的很多朋友都在催返场，然后口碑很高的海底捞捞派虾滑。
1: 是他们家的这个虾滑，尤其是天气刚刚微凉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就想，哎，来一顿这个火锅，好好的开一下自己的味蕾啊。
0: 其实这个虾滑给到各位手里啊，不只是这个火锅，简单烹饪都是美味健康的营养餐。
1: 嗯，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先来看一看它呢。含虾量足足95%，拆开包装直接肉眼就能看到大颗粒的这种青虾仁，煮熟以后呢 Q 弹爽滑，嚼得动虾肉的这种纤维感，鲜甜不腥，在家涮火锅您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同款的这种口感，而且配料干净，除了95%的这个青虾仁，就只剩下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等家常的这个调味料了啊，没有什么鱼米、色素、防腐剂，这些通通没有。
1: 嗯，
0: 虾仁呢，高蛋白、低热量，您不管是长身体的孩子呀，还是解馋、追求低脂健康的朋友啊，都可以放心吃。关键是虾滑您买回去啊，不用收拾，哎，不用什么去头、剥壳、挑虾线，独立包装，您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清水煮也非常鲜美，吃起来呢筋道爽滑 Q 弹，
1: 嗯，
0: 啊，日常拿来涮火锅那更别提了啊，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或者呀，有一些美厨娘们啊，做成这个虾饼啊、虾滑番茄汤啊、虾滑馄饨呐，啊。简简单单几分钟出一道营养餐。
1: 那说一下价格啊，
0: 嗯，
1: 大家先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像咱们去这个海底捞，咱们去买半份的虾滑都得30多了吧。
0: 是
1: 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一包100克的8包，哎，只需要99块钱，朋友们。
0: 对，
1: 我们这边还会再赠送大家同款的虾滑2包，也就是说99块钱您到手总共有10包，
0: 嗯，
1: 算下来每包也就是说9.9块。那么前150位下单的各位朋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您2包门店的同款品质的番茄底料
0: 啊。
1: 这样的话，
0: 锅底底料直接给您也配上了。
1: 对，配上了番茄火锅，
0: 完美复刻这个番茄火锅的味道。
1: 嗯，总结一下就是99块钱，您到手一共是12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了。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

0: 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此刻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队尾已经排队快到了黄河南路了。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另外放大了看啊，这个中州大道从北往西拐上陇海高架这个匝道呢，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这会儿堵成了一个深红色的状态啊，所以各位多一些耐心，尤其是匝道变窄的时候，咱拉链式的行进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京广快速路呢，今天整体的一个趋势呢，可能也是车多的一个状态啊。这会儿在北向南刚过了农业路以后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车辆缓行的情况了。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也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京广隧道依旧繁忙，尤其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呢，像北环西三环这个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当然如果说您找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那最近呢，大家也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这个登山节，这次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现在要开始报名了，最后三天的时间，10月17号本周六，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登上专业的登山步道，还可以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自由滑，还有这个玻璃吊桥等等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那活动当天呢，我们的几个主持人也都会过去啊，像李现、弯弯啊、谢涵，然后我还有瘦瘦，
3: 我们两个
2: 以及大张弛都会到现场各个检录点，还有就是这个应该在活动的那个台前等待着各位。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今天跟大家聊情感啊，有一些这个比较理性的大神说，这咱听咱广播的人还有聊感情的呢，
3: 还有失恋的吗？
2: 我知道有一部分人现在说了，咱不聊感情，咱一心一意就是搞钱啊。当然了，也不乏有很多朋友在这儿跟我们聊感情的，
3: 哎，真有的，
2: 有的听咱节目的人，这个任何的人都有啊。鸳鸯大米米哥就来了，
3: 说今天的话题啊，米哥的感情之路很顺，也很好。
2: 自我。觉得自我评估啊，觉得挺不错的，自己挺满意的。
3: 哥哥是顺吉了呀！
2: 啊，
3: 面对
2: 这话，人家可没说这么满，
3: 对对对，没有说这么满，
2: 没有说这么满。
3: 他说，假如面对闹矛盾的话，失恋的话，我一般会冷处理，
2: 哎，
3: 不吵不争也不变，没有希望了，那就敬而远之，慢慢的离开。
2: 就分两种情况，就是有希望的也是冷处理，没希望的也是默默的离开，
3: 就先冷静一下。
2: 总之呢，就是不会爆发激烈的争吵。
3: 米哥说，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让自己在外在的气质然后强大了，让自己的实力更强大了，
2: 是的，
3: 那么自己什么就都强大了。
2: 哎，是，就是
3: 一切就解决了。
2: 不管说这段感情还能不能挽回，首先自己不能沉沦，要振作起来，然后呢，就像我们后来说的，要变成更优秀的自己，自然就是说，就我自盛开，蝴蝶自来嘛，就是可能，因为，其实，
3: 你想说什么？欲言又止。
2: 因为我不想就是太说教大家，但我自己确实是这样认知的。
3: 因为刚刚关下话筒的时候，我还在问张弛，我说弛哥，你失过恋吗？
2: 你听他这句挑衅的话，就好像我没有资格跟大家

0: 探讨这个话题一样。
1: 因为你从头到尾就这一个人嘛，就嫂子一个人了，
0: 就这一个人也失恋过呀。就是整个感情一路走来，虽然说结果是还是这个人，但是那坎坎坷坷分分合合也是有的呀，
1: 也有过这种失恋的那个阶段。
0: 对呀、啊，他没有什么所谓的大保底说哦，我跟我现在的媳妇儿当时谈着呢，他就说反正我要跟你结婚呢，我这次就先跟你吵吵架。有这种前提吗？只是说所谓大家口中的哎修成正果了，结婚了，对不对？甚至退一万步讲，结婚了，
1: 那会有失恋的？
0: 我搭档在给我挖坑。
1: 没有没有，我就纯好奇朋友。
0: 回到米哥的这件事儿上啊，我就觉得话真是分两头说。为什么呢？让自己啊振作起来，强大起来。对，就是没有问题，这个观点立得住。还有一种呢，就是会不会有人觉得，就是你很快从这段失恋当中振作起来了，说明你爱的不够深，陷的不够深。
1: 哦，又开始反思了。
0: 对对对，就好像《霸王别姬》里边那句话一样，说好是一辈子，是吧？差一个小时、一分钟、一秒都不是一辈子。甚至有一些人呢，他会很沉醉于这种沉沦之中。
1: 你说的是享受失恋的感觉是吗？
0: 对，他甚至觉得失恋给予了他一种更加忧郁的气质。
1: 我觉得你说到了我上学期间的那种心理了。
0: 就是你失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身的这种散发出来的气息反而更有魅力。
1: 我倒没有觉得自己很有魅力，但是我就觉得就真真正正的对待这段感情是有认真过的。
0: 对，
1: 就非常欣赏那个自己投入当中的自己。
0: 对，就是你沉浸在失恋的这种感觉当中的时候，就好像是修仙小说里边你来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以后，说哦，原来成圣是这种感觉呀。是不是会自己告诉自己，你就仿佛进入到了另外一种思绪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失恋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感觉，是这样一种
1: 令人着迷，
0: 对，
1: 很危险刺激，
0: 既虚弱又失控，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内心的一些复杂的情感和想法的那种感觉。其实有人是可能会
1: 享受这个阶段，
0: 享受这个感觉的。是的，失恋并不一定是非常差劲的一件事情，因为人一旦静下来一个人待着，他反而会反思很多东西。
1: 你看刚刚说到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了啊，咱很多女听友也是像我一样的思考呀。焦小燕这位朋友说，那池妹子是不是和初恋结婚的就没有失过恋呀？是不是呀？刚刚也已经解释过了，这个坑要么给它挖的大一点，要么咱就
0: 不是，咱这个鄙视链到底是怎么论的？我想问就是我跟自己的初恋结婚，是不是就得判定我就是感情没有那么丰富？在这个讨论话题当中，我就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这么一个阶段。
1: 那倒没有没有啊，就是
0: 是不是谈得多懂得就多？是不是这么绝对？
1: 咱池哥现在在论的是纯度啊，对吧？
0: 咱主要你得扎根，你知道吗？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待在一起时间越长，你对感情的这个研究它就越深。
1: 对，因为咱池哥现在还是处于那种初恋的阶段，他每一次争吵都是刻骨铭心的。知道吧？
0: 差不多吧。
1: 是，
0: 爱宗强者恐怖如斯。
1: 纯爱战士现在发生。
0: 谈不上这个纯爱啊，但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家务啊，大家还是要多做的。这个回到其实这个米哥的那个话题来说，就是为什么说就是建立自信振作起来和那个另外一边人，就是爱总是让人常觉亏欠，或者对自己呢失去信心，这是两方面的。我们下个小时再讲，
1: 时间不多了，
0: 时间不多了，但是必须得给大家推荐一款比较好的一个洗衣液，能够增进夫妻感情的。因为洗衣服呢容易出分歧，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个衣服呀洗得香喷喷的啊，然后呢很快的把活干利索，相信你们的感情会加分啊。这个贴身衣物啊、小孩子衣物啊、洗衣液不敢随便洗，担心污渍洗不干净的，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居家的超值好物，就是。

0: 露丝的除菌除螨洗衣液。
1: 对，这款洗衣液啊，它首先就是有那种天然酵素的配方，就像无数个小刷子一样钻进那个纤维缝里面，能够深层次的去油去污渍，干净又卫生。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担心它的这个成分哈，
0: 嗯，
1: 我们选择的那就是母婴级别的啊，您放心，咱这个洗完之后呢贴身穿也是非常的安心的，再加上这里面还有这个护衣因子，就好像给这个衣服啊抹了一些护发素一样，
0: 嗯，
1: 咱日常给它清洗，洗完之后呢还香香软软的，
0: 嗯，
1: 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的链接了啊，
0: 嗯，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厂家呢也是赶在双十一之前冲销量，价格实惠，一桶呢是4斤，4桶呢16斤，
1: 嗯，
0: 官网是119元，但是今天咱车友专属福利仅限前100单啊，就是爆款商城加赠12袋500克的补充装，这就是又是12斤，加起来呢16+12，28斤洗衣液只要79元，
1: 79块钱咱就可以到手，可以说是一整年的这个洗衣的量了啊。
0: 对。再额外送大家10颗洗衣凝珠啊，
1: 哎，
0: 这个价格赶紧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家里如果洗衣液快用完了啊，只有前100单啊，是79块钱，28斤洗衣液和10颗洗衣凝珠，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送来领取。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这会儿很多走在路上的朋友呢已经开始给我们拍照了，
1: 嗯，
0: 说这个今天郑州的天气啊特别的这个不错，
1: 连这位朋友直接拍了一张图片，还有这个小小的视频，说梦幻天空来了啊。
0: 哎呀，这几天呢这个郑州的晚霞确实非常的迷人，
1: 嗯，
0: 其实我心里边也是隐隐有一个担忧，因为本周六10月17号的时候呢，在三门峡仙门山预报的天气呢是有雨的，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反正我们这边接到领导的这个命令呢，是我们的登山节啊一定是如期进行啊，下小雨中雨没关系啊，我们继续进行，下刀子也得举行。
1: 反正咱们出门带好雨具就对了。
0: 后半句是我自己添的，
1: 他自己添的，
0: 啊，因为这个就是命令就是任务，
1: 咱风雨无阻。
0: 哎，对，到时候咱一块儿去，真不行，到时候那个登山要不方便的话，咱找个大厅去玩狼人杀。带大家领略一些桌游的魅力，总之您放心吧，到时候如果说大家都在大厅里面没事干，我整一段脱口秀。对吧，
1: 张口就来呀，
0: 你让我去是干嘛的，对不对，瘦瘦给大家整一段舞蹈
1: 没问题啊，
0: 然后再给大家整一段对，就交广百灵鸟是吧，你可以唱歌，
1: 我唱一个花腔，哦，一会儿下个小时大家可以领略一下啊，
0: 花腔
1: 就是
0: 我说来就来呀，
1: 哎，
0: 那正好预告一下啊，一会儿下个小时呢，我们会给大家改编一首歌曲。
1: 哎，如果不想听的话，大家就是
0: 有这么预告的吗？大家可以尽快的转一下台啊，
1: 下个小时啊，
0: 千万不要没错过。下个小时啊，那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在担心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那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售后没保障，或者装修公司中途跑路的，您别着急，多多收听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节目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另外呢，栏目组也定期组织线下装修活动，帮大家避坑啊，教大家一些这个装修指南啊。打开微信，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添加我们主持人记者的微信了啊。之后的事呢，也可以交给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我们的家装服务呢，就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吧。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6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些整体通行情况。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的张素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张警官。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
4: 嗯，各位听众大家好。晚高峰期间，我辖区交通态势基本平稳，主干道车流逐步增大。当前缓行路段有科学大道玉香路至瑞达路路段，由西向东方向。科学大道檀香路至正大南门一线双向施工，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必堵。在此提醒大家，莲花街正大北门、西四环化工路等重点路段有事故发生，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有序通行。
3: 好的，感谢张警官的一个梳理和介绍啊。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注意两方面。
5: 嗯，
3: 一方面是已经走在路上的咱注意行车安全，另一方面就是行前的安全检查。你像有的时候车辆比如说好久没开了，几个月没动了，这要么就是电瓶亏电打不着火了，要么呢可能就是线路油路包括玻璃水，您都需要及时的这个检查。那如何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小的突发情况怎么解决呢？那其实很简单，如果说你买的这个车险啊是在河南交通广播买的，那车险里面本身就带着一些道路救援的服务啊，免费搭电服务啊，甚至是一些免费的代驾服务，以及一些这个相关的配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个车友就是车辆这个没电了，然后觉得拖车太贵，自己又不会搭电，联系了我们的车险客服，我们立马就说，哎，直接打电话免费搭电，救援师傅上门几分钟就搞定了。
5: 是，而且这个也不用多花一分钱啊，也不耽误事儿。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啊，来咱这边办车险的好处呢，就是不光买一份保单，你看刚刚也上说到这些车的，关于这种车打不着火的，轮胎没气的，就这些小的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的作息顾问，我们这边也会真人的作息来告诉您如何来解决。
3: 对，说到作息顾问了啊，因为我们的服务呢要讲求品质，所以呢不是电脑系统，不是 AI 机器人，就是真人一对一的沟通，效率最高，然后呢也有温度。所以说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车险服务了。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咱们聊情感，能看出很多朋友啊，曾经或此刻为情所困，怎么办？教给大家一个好方法，
3: 有妙招。
2: 比如说听歌的时候，咱把情歌里面所有的爱，都换成钱字儿。
3: 所有的爱都换成钱，
2: 瞬间就能共情了。
3: 哦，你给唱两句呗。
2: 举个例子啊。
3: 啊，你说。
2: 我的钱如潮水，钱如潮水，它将你。

0: 对，不能只看钱。
1: 对对对，这是段子啊，
0: 但是不能没有钱。这是实话。你说的这是段子，我说的这是实话。
1: 大实话。
0: 对对对，不能没有钱，不能只看钱啊。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为什么今天突然说到情感了？给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啊，再说一下。
1: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小伙子啊，他因为失恋，太想前女友了，难以入睡的那种。
0: 到太想钱还是太想前女友了？
1: 前女友。于是呢，
0: 太想有钱的女友了。
1: 他就出门，然后摆了40多天的共享单车。
0: 啊，就是以摆共享单车的方式来缓解自己晚上的那种思念和失恋的感觉。
1: 对，
0: 啊、
1: 因为就是到那个阶段，总是想的非常的多。
0: 对，
1: 他就想用这种发泄的方式，然后好好的来治疗一下自己受伤的心。
0: 最终他释怀了。
1: 是的，啊、释怀了已经。
0: 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各位呢，这个六点刚上车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话题。
1: 面对失恋、冷战、吵架，你都是如何消解的呢？
0: 对，当年你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此刻你都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另外插播一条信息啊，也是潮仔这位朋友说的啊，说广播寻人啊，新能源车8359尾号的，你的车呀被旁边车看到，你的轮毂啊有点快炸开了，别开了啊！其他的轮毂呢，看起来也有问题，高速行驶有危险。现在是刚刚经过正变物流通道，这辆车，尤其是左后轮的这个轮毂啊，可能是这个平时负重或者保养不及时。尾号是8359的这辆新能源车，如果说大家在路上看到这辆车了，或者说您是本车车主，听见广播了，立马靠边停车，咱做一下车辆检查。
1: 是的
0: 啊，尾号8359的一辆新能源车啊。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最近啊，咱们河南的凉菜啊也是登上了热搜。这个东北的游客啊，被咱河南的凉菜给折服了。
0: 哎呦，
1: 大大方方说，哎呦，来了河南啊。你就先整盘凉菜，
0: 各位朋友们
1: 啊，
0: 这个含金量是挺高的，
1: 是吧？
0: 因为东北的凉菜也不输啊。我不知道各位就是有没有去到其他地方，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河南的凉菜啊倍儿丰富
1: 啊。对，它凉菜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0: 口感特别好。
1: 嗯。
0: 咱哪怕不是说吃席呢，就是去一些这种烧烤店啊、饭店啊，光这4盘凉菜8盘凉菜，你都吃得非常的美味过瘾，
1: 一阵桌，
0: 是，
1: 然后再喝点小酒，
0: 这次东北游客都已经受不了。
1: 然后在评论区啊也是热议，说河南凉菜啊是拌好的，每一种口味都不一样，出了河南都没有的那种。
0: 没错，你看，让东北朋友啊都馋上一口河南凉菜，
1: 是吧？
0: 河南凉菜的权威性啊，这个后知后觉，你是出了河南，你可能才知道素拼只有河南有啊，这来盘素拼，你搁苏州、杭州，你叫一句，你看谁搭理你？
1: 对，
0: 而且河南的这个凉菜，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非官方的排行榜，就是那种凉拌牛肉，
1: 哦，是那个凉菜的一个 number one。
0: 对，在那个榜单上是 number one。还有就是素面筋，
1: 还有花毛一体。
0: 哎，花毛一体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花毛一体可能在很多榜单上它排不到第一位。但是每一次点凉菜，它概率最大，不可或缺。
1: 还有荆芥也会上榜呀，
0: 荆芥没错，
1: 对吧？
0: 啊，
1: 而且在咱这个大河南啊，可以说是无凉不成席，你知道吧？
0: 哦，无凉不成席
1: 啊！寒冬腊月，咱也得先上几盘凉菜。
0: 我感觉河南人吃凉菜主要味道太好了，他根本不分说是夏天还是冬天，
1: 对吧？
0: 你没凉菜直接上热菜，你就感觉
1: 怪怪的，是吧？
0: 是没聊透就，对吧？热菜都是咱这儿专门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1: 就是啥
0: 能起热菜了不
1: 啊？对对对，一般都会问一句
0: 凉菜之丰富，就热菜先

0: 等一等，对不对？
1: 那个凉拌牛藕一上，因为有些地方不是
0: 凉拌牛藕，
1: 牛藕，人家都是牛肉吧？牛藕，
0: 藕肉，
1: 藕肉，
0: 藕肉、
1: 一上，我跟你说，
0: 那凉拌牛藕就不对了呀。
1: 那应该是，
0: 那应该是凉拌藕肉啊，
1: 藕肉、啊。
0: 牛说的是藕啊。
1: 哦，对对对对对，说反了吗？
0: 凉拌牛藕翻译过来就是凉拌牛牛。
1: 抱歉，我说反了，就是那个凉拌藕肉啊，对对，一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凉拌藕肉，
1: 顺了顺了、那个冰天，
0: 要么你会说普通话，你就只多说普通话就完事儿了，不要不要试图跟我们河南老乡套近乎，好吗？
1: 我想说一说咱河南话，
0: 一个东北的，
1: 我想说一下咱河南话嘛，是不是？那个冰天雪地，那都是一直直打河撒，是吧、
0: 是是是，
1: 就算是冬天的时候，咱也是。周围的老乡那儿倒倒倒倒倒倒倒倒，赶紧倒！
0: 就是大冬天，你在外边裹着个羽绒服，也得先来两盘凉菜。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刚刚也不是跟各位预告了一下吗？说、这个小时咱得唱歌，
0: 要唱，现在就唱。
1: 所以说接下来创作一首河南凉菜之歌，
0: 河南
1: 送给大家。
0: 河南凉菜之歌，我们来听一下啊，走着。

0: 吃。
1: 新姐带着爽口的气息，
0: 气息
1: 皮蛋黄瓜抱在一起，
0: 啥时候在一起的？
1: 再来一只寿司烧鸡，热菜经过好几道工序。
0: 会吃啊。让我将那快乐，我也想唱，
2: 也想唱什么？对，应该那个劲儿在。
0: 等于说这个改编的是伍佰老师的《挪威森林》是吧？
2: 对，哦，因为这个河南凉菜之歌嘛，对吧？然后咱伍佰老师一般也都就是不吃热菜，
0: 是，
2: 对吧？
0: 伍佰老师，
2: 不是，主要是我想说就是，他的那个
0: 伍佰老师，其实他就是如果说把他的演唱会比作一个盛宴的话，他上的必然是凉菜，因为伍佰老师特别喜欢吹风扇，老出汗，吹风扇啊，而且。
2: 一定要
0: 那个劲儿学的还挺像，
2: 一定要松弛。
0: 另外，在这首演绎当中，大家也发现了，就是我扮演的是伍佰老师
2: 啊，对，张弛给我递的麦克风，
0: 对，因为伍佰没唱。

花五百去听五百的演唱会，唱了五百，五百没唱。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面对失恋、冷战、吵架，你是如何缓解的呢？

0: 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有很多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啊，都已经试用了我们的万能通纯碳氧呼气，并且呢来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反馈啊，所以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这个口碑。有一些朋友说这个万能通加完以后不抖了，有一些呢是油耗显著的这个降低了，
4: 对，还有感觉就是开车过程当中油门轻快多了呀。
3: 我们来听一听，比如说这个简墨给我们的回馈啊。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3: 换挡的时候都有感觉了啊。然也说了，
6: 我有一辆800匹米亚格，20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的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3: 他用了等于说是这个三兄弟啊，还有这个油耗降低的冰咖也给我们发来回馈了。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啊！也感谢大家用完产品以后啊，还给我们来一个回执啊！您如果说这个油车自己的爱车从来没有进行过这个去除积碳的这个作业的话，那可能您的发动机里面啊，现在积碳已经影响到您爱车的这个输出的这个动力了。
4: 是，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程了哈，您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一套三瓶只需要23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每隔3000公里你就使用一瓶，三瓶用下来也能让咱的爱车焕然一新啊！
3: 是的，
4: 找回新车的那种感觉。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0: 臣妾做不到。
1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屋。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不会打台球，说到了刚才瘦瘦的改编、
1: 啊。这个改编啊，听起来没有技巧，全是感情，还有捧哏、啊，
0: 全是捧哏。没有技巧，全是捧哏。歌词儿，我反正改了几句，啊，大概意思就是人没到齐，咱先吃着毛豆花生米，是吧？人来了，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在河南，就是有一个凉菜，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就是人没齐的时候，大家可以先刀凉菜，
1: 对，
0: 不算不尊重，
1: 就反而是让这个凉菜先热热场子。
0: 对对对对对，凉菜热场子，然后人齐了以后说。起热菜吧，就很有仪式感。
1: 对，
0: 啊，即就是说那些被迫晚到的那些人呢，他不会有太大的负罪感，不会说所有人咕噜噜饿着这个肚子，空着肚子干等他，
1: 等着我什么的，
0: 对，
1: 会有负罪感。
0: 然后呢，又觉得自己得到了充分的这种尊重，说，哎，都等着你呢，你看这都没上热菜，
1: 就是
0: 一说没上热菜，就好像没上菜一样，这个作用特别好。
1: 这铺垫很好，但是该罚酒还是罚酒啊！
0: 啊，对对对，入席酒的不能不能少。另外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上个小时潮仔这位朋友说他在过政变物流通道的时候呢，看到有一辆新能源车，尾号是8359，这个轮毂尤其是左后轮毂啊都快炸开了，如果再行驶呢恐怕是有这个行车安全，所以说我们现在广播寻人，就是如果您看到了这辆车，记得摁摁喇叭，摇下车窗提醒他一下，
1: 对，
0: 尽快的靠边。如果您是本人车主，您尾号是8359，也请您靠边检查一下自己的轮毂是不是有问题啊。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就是得互相照应着，谁的这个油箱盖没关了，谁的哪个车胎没气儿了，谁的这个保险杠摇摇欲坠了，是吧？大家相互提醒，另外也提醒大家，行前检查不能少。
1: 对，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0: 来，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面对失恋、冷战和吵架，你都是如何消解的？
0: 拉货小刘说了，
1: 说如果要是失恋的话，就赶快找下一个。
0: 火，
1: 只要下一个找得快，没有悲伤，只有爱。如果冷战，不是失恋，那就送礼物啥的，给个台阶。
0: 哦，
1: 如果要是吵架的话，那最好解决了，买衣服，带他吃好吃的，堵住嘴，然后就没有时间吵架了。
0: 哟，不错啊，小刘这我觉得思路挺清晰，而且呢挺对症下药的，
1: 然后每一个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
0: 没错，就是如果说是吵架特别激烈的，其实反而问题呢是属于比较浅显的，但这儿有一个难点，就是冷战和失恋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区分。
1: 但是我就在想啊，就是
0: 我经常就把握不好这个度。
1: 我是觉得就是两个人正在气头上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人还能够特别理智，想带着他去吃点好吃的，我觉得这个好难啊。
0: 对，买个礼物啥的
1: 啊，因为正气头上你不让步我也不让步。
0: 对，一起去吃好吃的，这个呢见面容易火星撞地球，但是给他买点他爱吃的放到桌上，或者给他买点衣服，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能消消气，是吧？
1: 是
0: 能缓和一下。
1: 那会不会就我输了，难受，输了这个吵架过程当中我输给对方了
0: 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蝎座啊，你不用这样有几斤。我今天终于把这句话也给你了，
1: 还给我了。
0: 没有人在吵架的时候在评判自己输了赢了啊，不是，放错了。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架吵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或者说是为了沟通，只是说用了更加激烈的一种方式，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对方更懂自己，而不是说我要再赢一把。然后我刚才说到的是，就是你不好区分失恋和冷战，
1: 冷战这块，
0: 冷战好像说的就是说咱俩可能还要谈下去，还得过，但是这段时间我在生你的气。失恋呢，就是咱俩不过了，分手。
1: 那你说到这儿了，您刚刚提到我天蝎座，我们一般会冷战，冷战个一两年以后说，你知道错了吧？人家那边已经谈好了，
0: 两年啊，
1: 分不清冷战和失恋啊。
0: 然后。我在这方面啊也犯过错误
1: 哦，
0: 我是把冷战当分手了。各位 能想到啊。哎，
1: 其实人家只是个冷战。
0: 我这边一听说，
1: 嗯，
0: 这跟我吵架分手了，跟我不过，我立马找哥们儿嗨去了。各位朋友们，懂我意思吗？
1: 懂，暂时都不带过心的那种。
0: 对，我过度的评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想的太严重了，
1: 嗯，
0: 我以为分手了，没想到人家那边是故意生闷气，
1: 嗯，
0: 等着我去哄呢，你知道吗？几次生更大的气，就是因为我这边。
1: 哎，我甚至怀疑，有的时候你为了出去放风，然后故意惹嫂子生气，然后你好出来。
0: 哦，这倒，我没有这么的，就是故意设计自己，
1: 嗯，
0: 这有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了。哪怕说我主动提出啊，我最近想跟兄弟们一块出去嗨一下，他生气了，然后我毅然决然还去嗨，这个也算属于是我的固执。但是经常就属于那种，就是我这边已经觉得你不是说咱俩已经没戏了，
1: 你不是说咱俩已经没家了吗？
0: 我神经比较大条，我说那我得先振作起来，我
1: 先找一找这个解决失恋痛苦的方法啊。
0: 对，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

0: 地句号。
1: 说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请问有男人消解的时间吗？
0: 哦，是觉得给自己的时间空间不够。
1: 他说不会的，只有自己短暂消化，然后开始去哄对方，买礼物，承认错误，许下的这些承诺，然后多做家务，或者说出去不让他看到你，过几天继续哄对方，买礼物，承认错误，然后许下诺言，最好是多做点家务，或者是出去不让他看到你，过几天然后继续哄对方，买礼物，承认错误，许下诺言，然后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1: 哎，循环往复吧。
0: 这个问题如果再深究的话可能就深了啊，就跟我们昨天说的，到底是找一个爱自己的还是你爱的人。不过我觉得离歌里面那句歌词特别有意思，就是爱没有聪不聪明，只有愿不愿意。我想给它改一下，就是爱呀，也没有对和错，只有你愿不愿意，是吧？你说一个人一方总是任性，另一方总是去哄，如果你带入了，你都觉得哎呦你太累了。但是人有的人过的模式就是这样的，人家就乐意去哄，那个人呢他就是一点就炸，照样能过，你找谁说理去，对不对？还有那种两个人平时真挺好的，感情也真挺好的，但是就是可能某一个条件不具备，两个人和平分手的结果也有啊，
1: 也有体面收场的。
0: 对，就是互相都舍不得，但是最终就是觉得没办法在一起过日子，这种遗憾也是有的呀。
1: 不过也有一些朋友说了嘛，说现在年轻人的话也得多学习一下老一辈，感情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得多经营一点，缝缝补补，修修补一补之类的啊。
0: 是的，就是别那么的就是非黑即白。
1: 对对对，你就比如说咱那个老房子，你过着过着突然漏水了
0: 啊，
1: 漏电了，你不修，我换一个
0: 啊。
1: 这多多少少有点任性吧，
0: 也不至于吧，
1: 对吧？这个电视机，这个坏了，或者说破损了，换一个房子。墙皮掉了，
0: 看你实力，
1: 对吧？
0: 看你实力，
1: 换一个更大的。
0: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就是什么呢？水和电如果出了问题了，它就有点像。原则问题出问题了，那么在这方面呢不太能忍。
1: 对方辩友请不要偷换概念
0: 啊！如果说墙皮裂开了啊，或者说某一块地砖这个裂缝了掉了不平了，这个呢叫软装，就是好换啊。墙砖应该不算软装，我意思是说这个毛病呢属于是可替换的毛病，不属于是装修上的原则问题。所以说装修呢首先分好不好用，其次是好不好看，这个对应的是硬装和软装。各位，硬装工程必须装修质量做扎实了，因为它不好换在墙里。
1: 对，
0: 软装你真是有的时候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了，它算是好换的环节
1: 啊。对，咱用一阵子还是可以换一换的。
0: 另外呢就是从一开始设计自己的使用习惯啊，包括一些细节啊，动线啊，不需要费力维护，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是最棒的。河南交通广播呢这个联合华富装饰啊，在金秋时节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我们瞄准的问题呢，首要的肯定是瞄准原则问题。各位朋友们，担心品质，我们这儿百万质保金是说赔就赔；担心工期拖延的，我们这儿延期一天赔付您200，统筹得当；担心低价签约后期增项的，我们这儿闭口合同1000，说多少钱后期没有增项。另外，售后有人管，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合同。您呢，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并且可以添加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记者的一个微信
1: 啊，是
0: 我们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再次播报这个寻人啊，寻一个新能源车尾号是8359的这位朋友啊，如果您在路上，尤其是稍早前刚过正面物流通道以后呢，有一辆新能源车是左后轮的轮毂啊快炸开了，其他轮毂也有问题。当

0: 是咱的这个车友看到以后给他按喇叭，他呢可能没理会也没有反应。如果您是他旁边的司机，看到了以后呢，稍微的给他按按喇叭，提醒他车轮可能会出现问题，继续的保证他的这个行车安全。
1: 嗯，所以说秋冬天气呢，咱们还是得做好行车安的安全检查了啊。
0: 对，另外呢，就是中州大道此刻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口的位置呢，稍稍有一些车多拥堵，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了。
1: 是，刚刚也跟各位说到了咱们河南的凉菜啊，我看到小鲜肉直接在咱社群当中晒图了，你别说今天晚上真的吃的是凉拌藕肉。
0: 啊，这回说对了
1: 啊！还有这个黄瓜、面筋，还是这个应该是一清二白吧，算是
0: 哦。黄瓜配
1: 豆腐，小
0: 豆腐啊，双拼
1: 是，
0: 嗯，挺好的。
1: 凉菜上桌了啊！
0: 就咱别说啊，咱河南人收拾凉菜的这个水平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尤其是今天这条新闻，让东北游客都伸大拇指的凉菜，那真是河南凉菜，不同凡响，
1: 是
0: 不同凡响，咱就。怎么说呢，
1: 属于咱们河南人的漂亮菜，吃起来
0: enjoy it 啊，咱就享受其中就行了。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海底捞同款的捞派虾滑呀，也能做凉菜
1: 哦。
0: 大家这个不用抬杠，万物皆可凉菜。各位朋友，烧鸡在河南也叫凉菜
1: 啊，我
0: 明白吧，
1: 明白。那就那个白杏仁拌一个凉菜，
0: 哎，没问题。这虾滑其实怎么办都好吃，因为它一煮出来以后呢，就软滑 Q 弹，而且呢，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海底捞同款的捞派虾滑呀，品质有保障。很多朋友这个虾滑一上线就是在复购，您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因为本身您能嚼得到虾肉的这个纤维感，煮熟以后呢是 Q 弹脆爽，鲜甜不腥。这个涮火锅呢是。直接轻松复刻海底捞同款的门店的这种口感。
1: 对，咱线下去吃的话，半份虾滑都得30多块钱了。
0: 主要是因为它含虾量啊，有足足95%。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95%的青虾仁了，其他的就只有一些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里面是没有鱼敏，还有鱼米、色素、防腐剂这些个。
1: 对对对，所以说家里有孩子的话，想解馋，然后同时呢还想追求一些低脂和健康的朋友，您真的是可以放心吃的。
0: 对，
1: 发送关键词秒杀啊，今天这个价格也不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包是100克的，8包99，但是在咱节目下单的话，会赠送您同款的2包虾滑，也就是说99块钱您到手是10包
0: 啊，10包虾滑，1包100克嘛，这个折合下来是9.9块一包。
1: 对，
0: 嗯，
1: 而且前150位下单的话，还会赠送大家2包门店的同款品质的番茄底料。
0: 哎，是的，
1: 番茄火锅，咱们吃起来啊！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给我们的一些留言啊。
3: 哎，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面对失恋、冷战、吵架这些情绪的时候，你都是如何消解的？
2: 今天的互动啊，有一个特点。怎么说呢？
3: 怎么评？
2: 就是一旦大话匣子第一条互动啊，打开话匣子以后呢，总是又补充好多话，而且话越说越多。
3: 对。捋不清楚了，有点。
2: 就是一开始啊，乍一听今天马路聊情感问题，
3: 肯定没人跟你们
2: 分手失恋了怎么办？
3: 哎，
2: 一般第一条互动都是拜拜，下一位，就这五个字啊。后来就是，哎呀，其实分手失恋的时候，我一般会在这么说，然后我就是，
3: 说不完，根本就说不完，
2: 根本说不完啊。灰太狼说在哪联系保险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
3: 是的，
2: 在这儿可以下单。您有的时候需要联系这个顾问的时候，也回复车险俩字就行了。
3: 就是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啊。
2: 蜗牛说明天离婚开庭算失恋不？
3: 老哥，这个我打扰了，你们是大人局，
2: 这很难评。我甚至都不能。
3: 我甚至不敢笑了，
2: 我甚至都没办法，这个到底是祝你这个胜诉啊，还是怎么样？因为在起码在感情当中，这个分开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的胜利者啊。
3: 对，
2: 祝你一切顺利吧，一切顺利。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
3: 大伙的留言、
2: 还是念一念大伙的这个互动吧，因为大家都是掏心窝子跟我们说的这些话啊。这位就不再说姓名了，他说主持人啊，节目也快结束了，我说两句。两个人处感情啊，不能靠哄和欺骗，都是要提高各自双方的魅力啊。你要是变成一个吸铁式，身上的魅力吸引对方，如果说单纯的靠买礼物啊、哄啊、吃美食啊，那感情经不起考验啊。这个困难来临的时候，男的冲出来了啊，发现女的没出来，又拐回去给媳妇儿这个背出来了，对不对？如果说遇到危险了啊，这个把媳妇儿救了，那说明你也没给老婆买什么钻石金项链，这感情是真的啊。意思就是说感情呢，有的时候无需证明啊，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人在，我不是说就是听过一句话嘛，说人在真正的感情当中呢，就是常觉亏欠，老觉得自己在感情真爱当中是卑微的嘛，
3: 就是给的不够多，
2: 所以他就会去反复确认这件事情，他到底爱不爱我，我要不要故意生个气让他证明一下，
3: 那没有必要了，
2: 给他一个台阶嘛，不然他没机会证明啊，对不对？
3: 感情有的时候也是经不起考验的。
2: 是吗？
3: 对。
2: 你啥时候觉得是这样的
3: 啊？结婚了呀，结婚了以后是吧，你就得珍惜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这些日子呀。
2: 你平心而论，你结婚以后去证明过吗？
3: 真没有，不敢证明，
2: 就已经更加的
3: 卑微了，
2: 比较的确信了，是吧？各位朋友们传出去啊，瘦瘦结完婚以后就卑微了。结完婚以后卑微，那结婚前是什么呢？结婚前是狐假虎威。
3: 我那高傲的头颅也低了下来。
2: 那是，就是结婚以后反而不装了啊，不演了，我是贤妻良母，我摊牌了，是不是？是不是？
3: 倒也没有，
2: 就是你属于是那种结，就是看到瘦瘦就是加双引号的难搞啊，这么难搞，然后好多男士知难而退，然后你现在老公颤颤巍巍的和你结完婚，一结完婚以后，你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你经过了考验。
3: 对，往后的日子
2: 享福吧，你就
3: 对
2: 啊。蓝东坡这位老朋友的互动我们还没念啊。
3: 感情这种事情啊，无定论。
2: 我首先非常认同这句话，
3: 要真的讨论的话，那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
2: 我们就喜欢说来话长的话题。
3: 你看看我啊，
2: 不然怎么展开讨论？
3: 你看看我
2: 啊，
3: 不但冷战吵架， 最后还黄了，
2: 自己现身说法。
3: 我个人的处理方式呢，就是过去了那就过去了，干好你手头上的事儿，时间呢会把它变淡，也不用刻意的回避。就像《爱的代价》那里面啊说的，偶尔会想起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吧，
2: 有点释怀的意思。
3: 分别时候留体面，分别之后呢不诋毁，别为了他的几句话让自己无限的来进行自证啊。
2: 哦，
3: 离别之后各自安好。
2: 东坡哥，这虽然说我不承认这个瘦瘦的感情经历比我丰富啊，但是东坡哥这几句话我觉得在我之上。
3: 你为什么跟东坡哥 battle 的时候拉入我进这个？
2: 我总得拉踩一下嘛，不然不能衬托东坡哥的这个高度和境界，这个水平。
3: 要不怎么说你烦呢？我跟你说，
2: 我必须得踩。
3: 踩一捧一。
2: 这个尤其是东坡几句话，我觉得真的挺有启发的。首先就是说，别为了他几句话让自己无限自证啊！你陷入到自证陷阱的时候，你是无论如何你都证明不了自己肚子里有几碗粉的，
3: 对，你都赢不了了，
2: 更何况是离别了，对不对？你再去证明说啊，你亏欠的我是吧，你对不起的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说离别之后各自安好，这真的得到一定的境界，你知道吗？
3: 你就悟吧。
2: 对对对，真是事儿教人啊，就有一些悟啊，就特别的这个深刻。
3: 哎，你看，就比如说装房子这件事情，有一些朋友装过一套房子以后，就知道下一套房子该如何来进行改进了，
2: 立马有很多痛的领悟。就是

0: 就是
1: 多么痛的领悟。
0: 因为装修啊，它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1: 啊。是，
0: 有的时候你遗憾在设计，有的时候呢你后悔在没有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
1: 嗯，
0: 甚至有一些遗憾是我标准很高，但当时我预算有限啊，真没办法装出最理想的那种效果，对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能让我们帮到您，哎，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可能最终的这个结果呢您会更加满意一些。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合和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1: 嗯，
0: 这个负担零负担是从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您有心理负担说品质不过关怎么办，我们这儿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
1: 吃个定心丸
0: 啊。如果说您是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点儿，
1: 嗯，
0: 我们这儿延期一天就赔付您200元啊，看是您拖得起还是我们拖得起，大家都不会拖。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来报名参加一下我们这边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0: 是的，
1: 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
0: 并且我们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后期没有增项，而且有售后10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秋天啊，这个干冷风大，肌肤其实容易缺水啊。这个户外待久了，再附着点灰尘，那夏天用的这个洗面奶啊，其实可能不适用于秋冬季节了。
1: 对，秋冬它整个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干干的，最好用一点那种滋润类型的了。
0: 嗯，所以说秋冬季节的洗面奶呢，更要仔细的挑选。爆款商城综合了市面上的产品评测，给您推荐香奈儿家的山茶花洗面奶。
1: 嗯，
0: 如果说您问身边有一些化妆师啊，众多品牌您推荐一支洗面奶，可能答案很可能是这款香奈儿山茶花。为什么呢？它专属的护肤科技加持，含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哎，蓝藻螺旋藻加海蓬子的提取物，双重修护，强韧基底屏障，抵御污染，深层的清洁加锁水保湿2合1，使用完以后呢，体验感很好，只需要挤黄豆大小啊，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松一揉，深入毛孔，带走彩妆的残留，粉尘的油脂，洗完以后啊，清爽舒适。干净不紧绷，
1: 您现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像专柜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呢，得520块钱，而且还经常会断货的那种。
0: 是，
1: 我们这次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呢，是只需要399，手速得快啊！前200位下单的各位车友呢，我们这边还会买一送一，也就是说399，您到手是2支正装的量啊。
0: 嗯，
1: 单支不到200块钱，比5折还划算。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很多朋友这会儿已经开始说到自己怎么说呢，更高一层的甚至是涉及隐私了啊。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回头可以再聊啊，也希望大家
1: 就是能够尽快的走出现在感情当中一些困境吧。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东坡那几句话真的值得引用，大家不要陷入到这个自证陷阱。另外呢，就是祝福彼此各自安好才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结果。
1: 不过也确实非常感谢啊，在今天这样一档节目当中，大家把自己的感情经历跟我们俩来说，跟我们来分享的，
0: 是
1: 我非常的非常的就是感谢大家，尤其是正在经历感情上面的一些失恋痛苦的，
0: 有
1: 真的真的
0: 有瘦瘦，
1: 我真走心了。
0: 是因为面对大家的这个真心，我们也必须告诉大家，我们也在认真对待大家的每一条这个互动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告诉大家了啊，国家尚未富强，怎谈儿女情长，
1: 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感情
1: 哎
0: 不是生命的全部，
1: 哎，
0: 要争做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沐浴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刚才有一些朋友还在问这个虾滑的事
1: 啊。对，有我看一看啊，刚刚一颗小白菜这个朋友也是说到了，说上次买的那个虾滑啊，含肉量只有90%，一袋还13呢啊。
0: 乖乖，各位看见95%的含虾量，现在90%都看不上了。
1: 现在咱们这边每包，算下来也就9.9了啊。
0: 来吧，给各位做到极致。

0: 这一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海底捞同款的捞派虾滑，那含虾量就是 95% 的青虾仁儿，剩下的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等家常的调味料，没有鱼米、色素、防腐剂，您可以放心吃。不管是健身人士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啊，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加两包，99块钱8+2到手10包，另外呢再加赠您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让您啊方便直接深度还原它的这个口感。
1: 就是总结一下，99块钱您到手是12件啊，新鲜的日期，这个您放心，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收获这满满的幸福了。
0: 回复秒杀，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朝夕。
4: 每天对话教育都有一个跟大家聊的话题，那么今天如果您家里边有初中生，或者是正在上小学准初中生，今天
5: 必须好好听啊，
4: 好好听了。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首先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呢，就是非常的谦逊。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教育人。
5: 对，
4: 而且今天他会带来很多跟大家能分享的跟家庭教育相关的，跟这个学校教育相关的一些教育理念。
5: 是的，
4: 我觉得还是非常先进的，对吧？跟大家来互动互动。所以今天如果说您有和教育相关的任何的问题，相信大家未见得每件事都处理得游刃有余。
5: 对
4: 啊，有些您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您编辑成文字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我们直播间两位教育专家呢会给大家做现场的解答。
5: 没错没错，
4: 大家做好准备啊。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呢，就是家有初中生父母必修的6堂课。今天的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他是来自郑州市第80中学的书记校长赵彩赵校长，我们掌声欢迎您。
6: 欢迎河南交通广播的观众朋友们，家校良方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进行交流。
4: 赵校长呢，从事教育工作应该有个
6: 二十六年了
4: 、比朝夕还大3岁啊。
5: 哟，
4: 所以这个桃李满天下呀，我不知道有今天会不会碰到曾经这个在赵校长所待的学校读过书的。
5: 对，我觉得如果我要是赵校长的学生，真的就是一辈子都难忘的，
4: 是不是？
5: 一个好校长，好老师。
4: 这是第一位。
5: 对，我们也同时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也是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4: 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除了给大家聊和教育相关的一些话题，精神上的礼物之外啊，我们的赵校长呢还为正在听节目的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5: 非常精美，寓意也特别好。
4: 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6: 这个礼物呢是一个小挂件，也是属于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是学生啊用我们自己亲自种植保养烙制的一个葫芦挂件。非常精美的。
4: 您说的简直太谦虚了，就是看到这个挂件的时候我真的都心动了。
5: 对，像一个就是精美的工艺品，
4: 不瞒，
5: 而且是带了一个礼盒包装的。
4: 对的，非常精美啊。就不瞒您说，我以前啊曾经也盘过那个葫芦，但是呢很多葫芦它长得是奇形怪状的，但今天我看到我们这个学校准备的这个小葫芦，它长得就是非常规整的那个小葫芦，就是我对着你，我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都不一定敢，你知道吗？这非常精美啊，就是您放在家里边挂在车里边都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挂件，是真葫芦。
5: 对，
4: 而上面那刻的还有一些文字。
6: 是的，
4: 是吧？
6: 还有一些刻字，
4: 一些寄语。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而且每一件它都是孤品啊，因为它葫芦长势它是不一样的嘛。
6: 对，
4: 所以每一件都是孤品。这个礼物呢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包邮到家，是吧？作为您今天对于教育思考的一些

0: 非常的顺畅，您会打几分呢？
1: 哎，
0: 为什么？
1: 任何内容的本质其实都是关系，所以赵校长给大家提的第一道题目的就是您和孩子之间那个沟通，大家来打个分，从一分到十分，十分是最高的。
2: 对，
1: 哎，看看您各位跟自己的孩子沟通的多不多。
3: 我再加一点啊，就是注明一下你的孩子是多大年龄。
1: 可以的，就是小学的、初中的都可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回复的方式就是，我家孩子是小学三年级了，我给我和孩子之间的
3: 沟通
1: 我只能打四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什么，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
2: 是，
1: 这就是我们互动的一个小方式，好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我们都可以听到。当然今天郑州第80中学我们也特别特别想了解了解，首先由赵校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好，80中呢是建校于2005年，我们的学校的校址是在我们中原区啊染屯西路8号。2015年呢，我们加入到了郑州一中的教育集团。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获得了郑州市的首批的优质这个初中。目前学校有64个这个教学班，学生有3800多名。
1: 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校啊。
0: 是的，学校学校这个学生这个
1: 规模很大，
0: 规模很大的啊。那么我们办学多年来呢，学校也先后获得了我们这个中国的课改改革十大样本校，还有呢我们这个中华优秀传统的艺术学校。
1: 大家注意听，都是中国中华这个开头的啊，不是郑州啊。
0: 还有呢，我们河南省这个数字化这个标杆校啊，这个等等这一系列这个荣誉吧啊。学校，我们的学校的办学理念呢，就是为生命的健康成长服务啊。这个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下呢，我们的凝聚形成了我们与天合啊、与己合、与人合、与史合的五合文化。这个与天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引导学生要尊重规律，要恪守成长的这样一个规律。那么我们与己合呢，就是我们倡导的是知行合一，我们要学会悦纳自己，要完善自己。那我们的与人合，就是引导学生要会与人交往啊，与人去团结友善。与事合呢，就是让学生能够跟上时代发展。那与史合呢，就是刚才给大家送的礼物，我们就是要学生守住我们传统文化的根脉，引导学生成为我们与天合、与史合、与人合、与己合的这样一个中国人、世界人、现代人和未来人。
1: 尤其是今天送的这个礼物，好像咱们学校还出版了就是让非遗说话，然后葫芦烙画的著作。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这部著作呢是在我们老师形成课程的基础上，我们又通过我们的省教研室把这个课程作为一个非遗的传承的课程进行了一个全省的这样一个推广。
1: 所以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们拿到手里的这个礼物，它不仅仅是一个葫芦那么简单。
2: 对，
1: 上边呢还有非遗的一个代表，就是非遗的这个葫芦烙画。
0: 是的，
1: 大家拿到这个礼物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非遗的作品啊。
0: 对，
2: 是
1: 很难得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参与我们那个话题互动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让您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去打个分，一分是最低的，十分是最高的，您打几分？为什么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说您的这个观点。
2: 是的，
1: 就可以了啊。那咱就直接看一看吧，
2: 来
1: 啊，看一看微信平台上
2: 发过来了，
1: 这个互动吧，从哪儿开始呢？互动比较多，我们往前扒一扒啊，先听听这个叫上镜是吧？上镜说的大致是什么内容呢？你好，
4: 女儿14岁，然后上初二，我感觉我们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十分
2: 哦，
4: 理由是。这也是我个人总结的，我感觉还是应该先看见孩子，认可孩子。
1: 那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就是在先认可孩子，看见孩子，再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2: 对，
1: 他认为这个方法非常有效，是吧？就是先不要说他的问题，要先理解，然后就是发自内心的去看到他的一些想法，再沟通。
2: 初二的一个女孩啊，家里孩子是
1: 初二的女孩，这是第一位，再听听这位吧。 这位叫

0: 期待。
1: 期待，你好。
2: 我会打九分，跟自己的孩子沟通，我觉得应该把互相，首先父母应该把孩子当成一个就是朋友，
1: 嗯，
2: 然后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孩子，
1: 嗯，
2: 这样就可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就愿意跟你说，
1: 嗯，
2: 然后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也可以帮助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1: 嗯，明白了，但是没有说孩子多大了哈。
2: 然后不足的一分就是
1: 哦、后边还说的很多，他说自己有不足的地方，不足一分什么？
2: 然后不足的一分就是有时候还是容易急躁，没有耐心，
1: 哦、
2: 不能完全就是理解他这个年龄段。
1: 嗯、明白了。他不仅他自己能给自己开药了，我觉得，
0: 而且把缺失的那一分也找到了理由，
1: 啊、
0: 找到了一些原因，
1: 对对对，点赞，
0: 嗯，
3: 点赞，
1: 啊、这位名字叫做
0: 飞翔，
1: 飞翔，
0: 啊、他说的话，我就是打八分了。跟孩子平等交流，掌握初中生叛逆期的心态，顺势而为，
1: 嗯、
0: 啊，他们家是八年级的学生，
1: 八年级的学生，
0: 嗯、
1: 向前，向前。
2: 我的孩子今年小学三年级了，是个女孩，
1: 嗯。
2: 如果打分的话，我打一分。
1: 打一分？
2: 嗯，打的一分呢，是给我自己十分想愿意改变这个状态，想和他沟通，
1: 嗯，
2: 然后给自己的一个鼓励分，
1: 嗯，
2: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
1: 好，说的比较长、
0: 嗯，
1: 就是孩子幼儿园之前他都是工作比较忙，
0: 对，
1: 他跟闺女的互动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妈妈在带，
0: 是，
1: 然后说闺女呢，一般是跟父亲比较亲，然而他们两个就没有这个状态了。举个例子，他说回家之后呢，他看到什么，我回家之后都是很热情的跟闺女打招呼、
0: 嗯、
1: 是
0: 但是呢女儿给他的回应就是比如嗯啊啊就是这样比较敷衍的这种感觉。
1: 哦哦哦，
4: 这个听众叫向前是吗？
1: 叫
0: 对
1: 叫向前。
4: 我觉得他要是送礼物啊，咱不、多送一份好不好？
3: 好、
1: 嗯、
4: 赵晓就送给这个向前这个爸爸一个礼物、
1: 嗯、
4: 对话教育给您一份鼓励。
1: 嗯，这个多送一份，
4: 多送
1: 一会儿不管挑到哪个，这个多送一份是吧？
3: 对对对。
1: 再听最后一位吧，因为今天互动比较
0: 多。
1: 这叫吕双，不念全名了吧？好吧，不念听众的全名了。你好。
5: 现在小学五年级，我现在七分吧。今天下班回去以后。
1: 你来给大家讲讲啊。
0: 嗯，他说的是这个小学五年级哈、啊，就每天下班回去或者出差回来之后呢，他都喜欢
1: 挂我身上
0: 啊，对，然后各种的就是他认为。
1: 他因为想跟他说的事儿，
0: 嗯，
1: 他也愿意听，
0: 也愿意听、嗯，
1: 孩子也愿意说，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啊，这是双亮是吧？
0: 嗯，
1: 好多好多啊，
0: 你还是把人名字、
1: 哎。我刚才说了姓李是吧？
0: 对，嗯，
1: 不好意思，再说一个文字的，扣、
0: 啊、
1: 扣、
0: 对，他说的是孩子呢是初中二年级，那我觉得可以打七分，因为孩子和我沟通的一部分，然、啊、后但是一部分是不愿意和我们多分享的，
1: 就是有说的有不说的，
0: 啊、对，杨万里。
6: 啊，主持人好，老师好。我孩子是小学二年级，我给自己打五分。
1: 五分，
6: 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家里有一个弟弟，总是对他很苛刻，对孩子比较敏感。嗯，随着自己的耐心不足，然后沟通会减少，然后沟通也不太高效，
1: 也不太高效。打五分，小学二年级，我们就听到这儿。您有没有就想送一份礼物的？想送给哪位？
3: 刚才回复的家长，我感觉到很欣慰。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
1: 嗯，
3: 就是一个方面呢是家长特别坦诚，
1: 嗯
3: 就是把自己与孩子的这样一个沟通啊，这个打分的情况呢，给我们进行一个分享。
1: 对，
3: 第二方面呢，有些家长呢就是认为自己做的不到的地方，能够有这种自我的这样一个觉悟，愿意去不断的提高自己与孩子沟通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也为这些家长这个点赞。
1: 您是准备都送是吧？留2000多位您还是挑一位吧。
3: 这个刚才那个一分的家长送一个吧，
1: 一分的
3: 为什么要送这一分呢？我觉得这家长呢，就是因为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工作关系没有好好陪伴孩子，然后现在能够认识到 我要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并且愿意改变自己，不断的来提高自己，不断的与增加和孩子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在进步，不断在替我自我提出更多要求的这样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这个家长是值得我们去这个点赞的，
1: 是会批评与自我批评，
3: 对，更多的他有这种自我成长的意识在里边，
1: 明白，
3: 这是非常，这是非常关键的，
4: 要改变自己
3: 来影响，
4: 改变沟通，而不是改变孩子，
3: 是，
4: 而且他自己很觉悟，
3: 对对对对对，
4: 他说的是一个人，就是一分这个向前，
1: 对，
3: 哎，对，向前是不是啊？对，我觉得这个家长这个哈，另外一个刚才就是那个十分那个家长哈，
1: 十分的
3: 为什么
4: 上进，
3: 上进是吧，
1: 上什么，
3: 就初二，初二女孩那个哈，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这个你看他能够尊重孩子，看见孩子，就是孩子他就是一个个体是吧，然后把孩子当作个体，尊重孩子，认可孩子，看见孩子，这种情况下再进行交流的时候，孩子会有一种被尊重被认可，然后之后他就愿意打开心扉，我们很多家长在进行给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往往是孩子没有说完话都可能会打断孩子，不能完全的倾听，男人这个家长呢，他能够看到孩子，而且能尊重孩子，孩子也愿意打开心扉给他讲，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家长在日常的沟通当中呢，他是倾听的更多一些，孩子能够有这种安全感，所以愿意和家长沟通多，所以呢你看这个，我相信啊，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而且自律懂事的孩子，是吧，哎，家长的引导也很到位，
1: 所以您送了一个给自己打分最低的和给打分最高的，
3: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不要打中间分啊，不容易得奖品啊。刚才给您做分享的除了是郑州市第八十中学的校长之外，他本身呢也是培养了在北大上学孩子的一位母亲，
3: 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是吧，
3: 对对，
1: 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问赵校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打在我们的互动区啊，今天我们这个也能得到两位专家给大家的一个解读，那么就是上镜还有向前，这两位听众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赵校长给您两位送了一份奖品啊。
3: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刚才有没有得奖的，很多人都说想要那个小葫芦的纪念品，我们接下来是第二道有奖竞猜，大家继续准备自己的互动啊，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这个题目谁能答对，请赵校长出第二道题目。
3: 好的，第二道题目是这样的，您觉得呀，工作中的负面情绪能否带到家里？为什么？
1: 工作中的负面的一些情绪能不能带到家里？大家不要听到这个题目就简单的觉得那肯定不能啊，就大家仔细思考思考，就是说说自己的真实的
0: 见解，对，
1: 真实的见解，好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第二道互动问题就是：工作里边咱都是有工作的人嘛，回到家里边之后，如果你感觉工作有一些受气啦，各种不顺心啊，要不要带到家里？您觉得能还是不能？要还是不要？说说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互动问题。针对第一道题目，这个后斌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第一道，哎呀，我说赵校长真是懂教育的人，就是第一道直接问到了就是沟通，因为沟通的底色是关系，因为教育的本质也是关系，但是再好的关系都要通过语言，如果你沟通都不顺畅，你很难跟孩子进行教育，
3: 对，
4: 情同理才能达嘛，所以这个沟通特别好，但是咱的观众都特别的感动，咱对话教育快两年了，从一开始的观众到现在的观众，我们觉得好有成就感，
1: 对，
4: 就大家既敢于自信也敢于坦诚，
3: 对，
4: 哎呀，这个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里面啊，都刚才给几个打的就是给自己不是满分的或者稍低一点分数的家长，我觉得这个里面呢就是把握两个点，往往就是说为什么孩子跟我们不能正常的沟通，我觉得就两个点啊，一个点就是真诚，就是你要真诚，
1: 不要居高临下。
4: 孩子为什么能不能跟你真诚的沟通，取决于你是否真诚。因为我在做咨询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妈妈带着他来，后来我们俩单独聊的时候，他说我最讨厌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妈总是在我面前装，就是他跟他说话的时候，就跟别人说话是一个样子，到他这就变了，就端着个妈妈的架子，给孩子说话总是就是这样的话，就孩子就是他觉得你不真诚，你在这

0: 装，有一个身份，有个架子，这样的话就一下就切断了你跟孩子之间沟通的这个桥梁了。
1: 嗯，
0: 说你要真诚，要想让孩子跟你坦诚，你要先真诚。
1: 就是有些家长是不戴耳朵的去跟孩子去做沟通，
0: 嗯，只
1: 在说，
0: 这个，对，他是没有觉察的。我为啥给你们贡献这个点呢？就是要有这个觉察，就是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真诚的？
1: 嗯，
0: 是不是忘掉了这个身份，是吧？
2: 嗯，
0: 然后是真诚的，把他当成一个，像赵院长说，当成个个体，
1: 嗯，
0: 当成一个平等的人，
2: 嗯，
0: 对待的。
2: 嗯，
0: 你尊重他，
1: 嗯，
0: 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安全。
1: 嗯，
0: 就是不能说孩子对你真诚了，我跟你说，哎呀，爸爸，我今天考了35分，啊，35分，啪啪两巴掌，
1: 嗯，
0: 那不行。你得让孩子觉得，我跟你说什么都是安全的，在你这你都能够稳稳的，
1: 嗯，
0: 都能够接得
2: 住，
0: 对吧？
2: 接纳，
0: 嗯，这个才行。一定要稳稳的接得住。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就是要把握一个点啊，就是人家说有句老话叫"要想公道，就要颠倒"。
1: 嗯。
0: 你就想你愿意跟谁倾诉，在生活中是吧，你倾诉的这个人，比如说你一说，哎，一些这个不开心的事儿，一些事儿，对方啪啪啪，你这不对，或者你这个应该怎么做，你还愿意跟他聊吗？就不想聊了。这就叫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想让孩子跟你沟通，你也要做，先做到倾听。
1: 嗯，
2: 对对，
0: 先做到倾听，别上来就是把天聊死。聊死天有几个渠道，一个是上来就评价对错，
2: 嗯，
0: 对吧，
1: 就带着观点去跟别人聊了。
0: 对，一个是上来就给建议，
1: 嗯，
0: 一个是必须听我的，一个是
2: 命令式
0: 啊，一个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嗯，
0: 啊，哎，这问的孩都烦了，你还问，
1: 嗯，
0: 这叫什么自传式聆听。
1: 嗯，
0: 高效能人士七个习惯里面的一个，里面可以大家买这本书去学习。
1: 嗯，明白啊。嗯，刚才赵院长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工作中的一些负面情绪能不能带到家里，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那么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提问赵校长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讲究五育并举，综合素养都要提升，那么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方面，咱们学校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教育模式？
2: 嗯，在学生这个综合素养培养方面呢，我们在教学方面呢，因为学校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那个属于这个信息化这个标杆校啊。那么我们在信息化这一块呢，我们自主研发了，我们有一种这个课程那个教学模式叫3359。
1: 3359。
2: 对，3359。这个3359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把我们的课堂呢定位成成长课堂，就是老师也成长，学生也成长，在这课堂文化当中都有一个成长点。那么在这个成长点当中，我们的核心呢就成这个三，就是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技术。就是信息技术。那么另外一个三呢，就是我们要抓好我们那个课前、课中和课后的三个阶段。那么五呢，就是在我们老师备课层面上，我们有一个五个步骤啊。那么这个九呢，就是我们在课堂实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课堂的九个环节啊。通过这样一个这个3359的这样一个模式呢，我们把这个抓好了这个课堂上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习惯呢，知识的养成啊，以及我们这个学科的综合素养的培养。那么在除此之外呢，我们有在这个五育融合的活动方面呢，我们有构建了5+N的这样一个活动的体系。这个把我们这个德智体美劳我们融合进去。就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的葫芦文化，其实我们就也借助这个葫芦这个载体啊，我们把我们的课程也融进去。其实刚才没给大家就是介绍这一方面，我们呢这个课程呢，就是我们打破了我们的语数英啊、数理化呀、体美呀，这个学科的界限。我们把学生种葫芦、养葫芦、保存葫芦，还有我们这个烙制葫芦啊，包括最后展示等等，从初一一直到初三，整个这三年的这个全员参与的课程，
0: 全员参与，
2: 对，全员参与的课程是真的葫芦。然后呢，然后又把我们这个，你看德育、心理健康，刚才不是讲了每一个葫芦不一样，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学生每个个体不一样是一样的，要悦纳自己，还有把我们这个体育美育也融进去。我们有我们的葫芦操呀，啊，我们融进去之后，学生在我们的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有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比较注重于我们那个学生的科学素养啊，科学素养这个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我们的

0: 生命探秘啊，无人机的这样一个社团的开设，还有聘请校外的科学的副校长，
1: 嗯，
0: 以及我们和校内外资源的共享，
1: 嗯
0: 啊，包括我们鼓励学生参加全国省市各级赛事等等这些，
1: 哦，
0: 我们这个科学的活动吧，然后让学生这在科学素养上面我们也有所提升。所以呢，我们学生经过这么多次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参与呢，我们也在全国省市呀这个一等奖的也多次获得这样一等奖啊，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这个综合素质方面，
1: 嗯，明白，
0: 啊，
1: 就说的今天您是走进直播间，
2: 嗯，
1: 您来介绍，大家只是听，我们也期待有机会我们对话教育栏目组可以走进咱们学校，
0: 欢迎，
1: 哎，来一场探校直播，
2: 嗯，是
1: 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葫芦到底是怎么刻上去的。
2: 对， 对， 对， 对，
1: 无人机的社团呐，啊，包括我们的各种教育理念，
2: 而且很难想象一个初中的学校这个葫芦这个课程是全员哈，
1: 嗯，
2: 每一个孩子都要参与的，
1: 是的啊，
2: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现在时间北京时间19:28，我们来做一个连线。
3: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高速两字，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福全老师。福全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10月14日19:28，连霍高速耿一段 K647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康寨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交塘高速耿一段 K69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贺宝高速修武站往济源方向入口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非常感谢福全老师，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了解高速的实时的通行情况。今天是10月14日，
2: 对，
1: 在本周六，
2: 周六，啊，嗯，
1: 17号、嗯，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
2: 秋季登山节要来了，
1: 开始了，
2: 嗯。
1: 就这次登山节，我们是带着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块去三门峡的仙门山
2: ，
1: 嗯，那个地方呢，大家可以搜一下，里边有这个临海飞船，
2: 对，
1: 有这个呲溜滑，还有这个玻璃吊桥等项目，
2: 嗯，就是景色好看，然后也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嗯，
1: 对，大家领略什么叫飞瀑流泉，什么叫奇石怪树，什么叫远山云雾的绝美的风景。有时候在市区工作确实比较忙，我们难得找一个机会走到森林里去大口大口的呼吸这个负氧离子，
2: 啊，大自然来登一场山啊。
1: 对啊，本次活动我们主持人也都会到现场，包括我旁边坐的这位潮汐是吧，现场会跳一个开场舞
2: 就是带大家热身一下，啊，
1: 对，热身，
2: 简称热舞，
1: 哎，热那么热吗哈，
2: 专业的嘞，嗯，
1: 大家可以去啊。然后我们对话教育栏目组呢，嗯，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互动啊，
2: 是
1: 就是我们准备的有这个打靶射箭体验区，这个您在外边自己体验那个是很贵的，但是我们栏目组呢就是可以免费让大家去感受感受，
2: 咱那个也是专业的镇长啊，
1: 哎，对对对啊，
2: 嗯，大家到时候去找我，
1: 哎，一定要找潮汐去报个名，
2: 嗯，
1: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登山两字，
2: 对，
1: 回复登山，然后有一个
2: 链接就可以报名了，
1: 对，
2: 然后到时候选择在对话教育这个栏目报名，
1: 是
2: 去找我，
1: 到时候您凭借那个截屏，
2: 嗯，
1: 您是点的是在对话教育栏目组的粉丝去了，
2: 嗯，
1: 然后这些设计的体验什么都给大家免费的，
2: 是
1: 好不好，
2: 安排上啊，
1: 啊，大家回登山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2: 现在的天越来越凉了，你看你现在每天不是也健身吗，
1: 哎，
2: 有时候这个天气一凉到晚上就容易饿，食欲大开，
1: 嗯，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就是你如果吃的多了，这个慢慢就储存了一些脂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非常好吃又不长胖营养又很高的一个食物，就是来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
1: 哎，这个好，
2: 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平时你在外面买那种什么含虾肉量可能就比较低，但是呢我们推荐的这款啊，它的含虾量足足达到95%，就是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儿，特别的 Q 弹脆爽，咽个口水都感觉挺饿了，
1: 别自己给自己说饿了，
2: 对，
1: 啊，
2: 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的话品质是有保障的，日常线下去海底捞买半份虾滑都要30多了，但是今天啊，咱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价格含虾量95%的

0: 阿华一包100克，八包是不是就到手只要99？那么如果说在节目期间下单，您此时此刻啊，抓紧时间15分钟内回复秒杀，我们直接再送同款的这个夏花两包，也就是说99到手整整10包
1: 哦，
0: 你看划算吧？
1: 是，
0: 每一包合下来才9.9块呢。
1: 对
0: 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哎，但我还没说完呢啊，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后，我们再给大家送这个前150名再送2包同款的一个番茄底料
1: 哦，
0: 相当于您花了99，直接到手12件啊，都是品质非常好的，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下单。
1: 这个真是太、这个力度太大了、
0: 划算的、
1: 回秒杀，回秒杀，10分钟之内下单。刚才潮汐说的所有的，给您打包一块就发过去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自己买是30多一份的虾滑，咱是9.9块是吧？
0: 对，
1: 是。有房子要装修，金九银十这个时间真的非常合适。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博装饰打造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跟我们这儿装修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呢跟这个合作商先收了100万的保证金，装修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您觉得不满意，我们交通广播拿这个钱直接赔给大家，不通过这个装修公司啊。另外记者是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10年质保，终身维护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3: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2: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4: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2: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4: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路飞叔叔，
7: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6: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7: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6: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7: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6: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7: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6: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7: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6: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7: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1: 没错，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对话教育。
1: 各位好，我是路飞。
0: 大家好，我是潮汐。
1: 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大家再来认识一下。第一位是郑州市第80中学的书记校长赵彩，赵校长，赵校长，欢迎您。
9: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要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10: 大家好。
1: 刚才啊，这个赵校长又为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工作中的这些负面情绪要不要带到家里啊？
0: 是，
1: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又刷屏了。您听到哪位印象比较深刻？您记下来，待会我们给大家送个小礼物。今天这个礼物呢，是赵校长从学。

0: 校带着孩子们自己亲手做的非遗作品，
1: 嗯，
0: 葫芦烙画，
1: 对，非常精美的挂件挂到车上都是可以的。
0: 对，这个葫芦烙画呢，它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个真正的葫芦，
1: 嗯，
0: 是吧？送给您各位，您挂车上放假都可以啊。
1: 嗯、
0: 第一位杨万里，
2: 主持人好，老师好，我孩子是小学二年级。我给自己打五分。
0: 哦，这是上一道题打分的题哈，这个已经过了，不好意思，发的有点晚。他说不能带到家里，他说因为情绪的来头不是家庭，所以说不能带到家里。
1: 嗯，
0: 然后这个叫什么？方志方
1: 素
0: 素，
1: 对，他说的是理智上是不能的，但是呢，往往会失去理智，即使是尽力克制了，还是会带有情绪。
0: 嗯
1: 啊。
0: 打
1: 个比方，就我平时和老公生气，在带孩子的时候也会就是迁怒于宝宝。
0: 哦，这个老公来的气迁怒到宝宝身上了啊。
1: 嗯、
0: 期待。
3: 我觉得工作中的负面情绪肯定是不能带到家里的。
0: 嗯，
3: 但是，
0: 但是
3: 是什么人或者事情引起的这个负面情绪？可以回家跟自己的家人就是实惠了，然后可以去。沟通，去说这个事情，然后第一个呢是就是自己说出来了，可能心情也会好点，再一个就是有一个有效的沟通，然后有一个理解自己的家人，这个负面情绪，
0: 给它化解掉了，
3: 相应的也会
0: 明白了。好，
1: 嗯，
0: 还有这位的名字叫做
1: 飞翔，他说工作中呀，负面情绪能带到家里，因为一天了工作的这个不顺心嘛，到家里以后觉得属于个人的私人空间了，难免会释放一下，但是本人会控制住自己，尽可能的就不当着家人的这个面给他放出来啊，就是他自己是属于内向型的性格，有些委屈自己就慢慢消化掉了。
0: 那你这是怎么消化的？自己有一个那种
1: 收
0: 放的房间是吧？自己打个拳什么的。再听一位吧，燕燕。
4: 我觉得大人的负面情绪是不能带到家里的，因为家里的氛围的话，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更希望我家的孩子在一个氛围非常温暖、开心的一个氛围。我们家是三个孩子，老大六年级，老二三年级，小的四岁上幼儿园。我们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约定。就是上学的时候他们开开心心的认认真真的在学校上课，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工作赚钱，然后放假的时候会提前做好一个计划，去哪里，然后一起约着出去玩耍，
0: 是不是很羡慕啊？这个互动还有很多，比如有人说他有工作中不开心的，会和老公单独的在屋里边互相吐槽吐槽，这个情绪就没有了。
1: 是，
0: 还有说工作中的负面情绪不是不能带到家里，是怎么带回家？
1: 是，就是一个理论，就是你是最亲的人，心里有火不发给、
0: 你发给谁？
1: 对，是。但是另外一个理论就是你不能把火发给最亲的人。
0: 反正这个大家观点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赵校长，有没有您觉得特别有道理的，想送给他一份礼物的？
5: 我觉得刚才观众朋友们都回答得非常好，就是大家这个既关注到自己的有情绪在里边，还有一些家长呢能够有正确的这种处理情绪的方法，我觉得非常的欣慰啊。你看这个刚才那个有三个孩子的妈妈也讲得也非常好，就是有三个孩子，其实你看咱有很多家庭都会觉得有一个孩子
0: 对
5: 都受不了了，你看三个孩子还能够带得这么好哈，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家长我们做好自己的，然后孩子也做好自己的，每个人有情绪都很正常，我们作为成人上班呐，有时候夫妻之间有点矛盾呢，其实都很正常，就关键我们一个要学会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我们是正常人嘛，谁都会有情绪的，就是说关键这个情绪我们怎么去处理，还有这个情绪所带来的言行会对我们身边的人有哪些影响，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0: 对，
5: 所以呢刚才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都讲的都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坏情绪肯定会影响到孩子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在回家之前能够把我们的自己的情绪处理一下，就是就像我们第二位朋友讲的，就是跟自己的爱人呢我们私下的沟通一下，聊一聊，然后呢先把情绪排解一下之后，我们再去这个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可能会就会没有那么多的这样一个焦虑在里面呢，就会很正常的会引导我们孩子啊，就会我们家长的情绪稳定之后，我们孩子的情绪还会更

0: 更加的稳定。所以说我们这个啥呀，就刚才那个我们这个各位观众朋友都讲的真的非常好啊，我这个尤其是我们那个三位这个孩子的这个妈妈啊，讲的就是我们我们能够这个提前约定一下，这样的就是我们知道，哎，我们成人有情绪，孩子也有情绪，那好，我们怎么去办？
1: 嗯
0: 啊，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三个
1: 送给这位，是哪位？
2: 燕燕
0: 嘛，是吧？
1: 好啊，燕燕，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中奖了。
0: 是，
1: 针对这个问题，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想给大家说的还有没有？
0: 嗯，我就补充一句吧，我觉得我们家长的情绪稳定，就是我们孩子成长最坚硬的心理底色。
1: 嗯
0: 啊，就是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个接纳允许自己有情绪，而更多的是要这个做好我们情绪背后的这样一个管理，这是最重要的。
1: 您说的太好了，现在不仅是对孩子，很多人找伴侣的时候都有加了一条，以前就是什么看你的外在条件呢，物质条件、精神条件，现在都加了一条情绪是否稳定，这条呢现在成为很多人就是择偶的一个标准了。
0: 对，
1: 以前有人说谁情商高，可能大家以为他就是会说话，见人说人话，见谁说谁说什么话，现在知道情商高就是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厚平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3: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1: 嗯，
3: 有情就有情绪，但这个情绪如果你带到家里去跟孩子沟通，跟孩子相处，如果去发泄，我觉得有两个最大的这个影响。一个呢是破坏了亲子关系，没有哪个孩子愿意跟整天板个脸不开心的样子的爸爸妈妈待在一块儿。然后你那个能量很低的时候，孩子就远离你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安全感，让孩子会觉得这个好像这个没有安全感，因为爸爸是天，妈妈是地，是吧？你们这发脾气，然后他就觉得不好。另外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对未来的世界、未来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工作他都觉着不好。因为他让我爸爸妈妈不开心，他肯定也不让我开心。所以这个
0: 他会自我归因。
3: 当然说你如果有情绪到底能不能带到家里呢？我觉得是能的，要不然的话他就不真诚了。你明明不开心，回到家我们还装着很开心，那就不是一个真诚的人。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如果说我觉得就应该是什么，你要学会表达情绪，情绪不是用来发泄的，你可以表达，比如说今天哇我加班了，我有点累，你可以说，而不是说今天加班了累死我了，
1: 就你直接表达出来你的情绪，但是不要表现出来你的情绪。
3: 对，不要发泄情绪。
1: 你
3: 要再高一级一点，就是你去翻译，翻译情绪，就说哎呀我今天加班了，我有点累，但后来想为什么领导让我加班，谁问领导左巴拉右巴拉，发现哎呀只有这个
1: 就我能干
3: 就我能干。对吧，
1: 你这不叫那个翻译，叫洗脑啊。
3: 再一个就是呢，你比方说还有的就是碰到一个烦心事儿，是吧，工作中哪些不顺利的地方，你回到家就说哎呀今天确实不开心，因为一个什么事儿，但是爸爸反省，我觉得哦是因为原来我在某个点上大意了。对吧，你这样给孩子，你既表达了你的情绪，你不憋着了，同时让孩子感受到哦人还可以这样反思，可以成长，
1: 就他以后在遇到类似的事的时候，
3: 学你，
1: 他也会思考
3: 什么叫家教。这就是家教，
1: 是需要传承的家风家
0: 教。
3: 对，不是你天天和颜悦色的陪着孩子成长叫家教，而是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孩子也会碰到困难，孩子会学着你的样子去处理。
1: 所以今天微信平台让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刚才一直在说，他说呀今天我参与不了这个话题，因为我没有孩子哈。你看看，其实我们就是要在有孩子之前，首先对于家风家教，对于我们的家庭教育有一定了解，那时候才是你要孩子最好的时候，
3: 提前练。
1: 对呀，而不是等有了孩子，随着他长大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再慢慢去学，那就有滞后性了。
0: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对大家
0: 提前了解，
1: 哎，有这方面的帮助哈。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道互动问题了，各位，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个葫芦烙话要送给谁呢？您拿着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准备发过来您的答案，看看谁能中奖，请听题。
0: 好，第三个问题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您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您认为还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地方？为什么？
1: 就是除了成绩之外，各位家长，您觉得还要关注孩子的哪些个方面？您说出个三四个，是吧？
0: 嗯，
1: 我们看看待会儿奖品送给谁。当然这道问题呢，我也有想问问您哈，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家校社共育，尤其在家校这一块啊，咱学校是怎么样处理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一些互动和关系的？
0: 这个在我们这个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呢，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贯彻落实国家的相关的一个政策要求。
1: 嗯，
0: 我们呢因为是初中学校嘛，我们是初中，所以我们更多关注于学生的这个身心发展啊，就是我们也跟我们的教学方式一样，我们也做了一个33721的这样一个协同育人的模式。这个33721是指什么呢？这第一个三就指的是我们要构建起呢学校、年级和家庭的三级的这样一个分段的这样一个三级的个联动机制。第二个三呢，就是我们的7、8、9年级这个学段，我们按照每一个学段的这样一个学生的成长特点，我们设置不同的这样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七是指什么呢？七就是我们有7个实施的载体，比方说我们有专题学习啊、专家的授课呀，还有我们这个家校沙龙啊，以及我们资源共享等等，有7个载体。那么这个二是什么呢？我们要如何把我们家校设这个落点上，我们做好了这样一个过程的监控和我们这样一个结果的这样一个评价啊。也这个一个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锚定的这样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能够精准找准孩子这个成长当中一些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家校形成一个合力，来共同助力孩子能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就是可以说呢，我们在家校社方面与家长，我们要在理念上啊、我们的措施上啊、活动上啊，包括我们队伍建设哈、资源等方面，我们形成这样一个合力，真正的构建起了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育人生态吧。
1: 明白啊。对于家校社协同育人，听了赵校长的介绍，后平老师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3: 这是当下孩子的幸运，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上学，我觉得只有老师在教育我们，回到家挨一顿揍，
0: 是
3: 吧？现在呢，你看全社会都在把孩子当成宝贝，因为我们25年出生人口才700多万，所以现在真的是生出来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
0: 都是宝贝。
3: 所以不管是学校、家庭、社会，必须是同向发力，对吧？尤其是家长啊，就是说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学校不只是孩子的校园，也是家长的学校，你可以配合学校做好你该做的事儿就 OK 了。
1: 有人很多人在提问啊，我们挑选一位啊，这个万里问的是怎么样让男孩子不那么敏感。这个问题赵小您怎么看？您家是男孩女孩？
0: 我家两个。
1: 哦，
0: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 那男孩如果是比较性格比较敏感爱哭，这个应该怎么办？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多大的，这家长讲的孩子是多大的。一般像青春期，就是我们这个初中阶段的孩子，其实不只是男孩，女孩也较为敏感一些，这是这个孩子这个阶段这个孩子这种这个成长的特点吧。所以这个男孩子他这个敏感是不是一个是和我们那个家庭的成长环境，有成长经历可能有一定的关联。第二个呢，可能是也和他自己，这个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可能是也是一些诱因。这些原因在里边。那因为原因不清楚哈，所以我觉得有这个。
1: 没办法直接给答案。
0: 对，没法给答案，就是我建议的还是孩子能够更多的和同伴去多去交往，从这个在我们和同伴交往和活动的参与当中，不断的提高孩子的这样一个与人交往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样会把孩子这样一个就是活动的范围吧哈扩大化之后呢，他会与社会呀、与外界会接触完之后，他会更加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这个外向和自信阳光。
1: 对，
0: 我觉得可以尝试着这样去做，
1: 不管是让他参加个足球队，感受那种身体的对抗和团结协作等，是吧？
0: 对对。
1: 后边老师您有什么要说的？
3: 第一点 敏感不是坏事儿，
1: 嗯，
3: 代表孩子的感知力比较强，
1: 是
3: 啊，你不要觉得敏感是他，你给这个家长问这个问题，你直接把敏感当成了负面
2: 的，
3: 对吧？
2: 嗯，
3: 这你要把它当成感知力，它就是好的。
1: 对，我也很敏感，对吧？
2: 对，
1: 我也更敏感。
3: 第二一个，每个。

0: 人都敏感。嗯，你敢说你这个当妈妈的不敏感，或爸爸不敏感吗？
1: 你要是不敏感，你就不会这样问啊。
0: 不对，他也是敏感。
1: 对，
0: 所以记住，不是坏事儿。第二，每个人都敏感。
1: 嗯，
0: 别把它当成个问题。
1: 是，
0: 那就
1: 当成个好事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公布答案之前再给大家赶紧说两个消息啊。第一个，这个天越来越冷了，如果您的爱车最近出现了冷启动不如以往那么顺畅了，怠速抖动了，油耗变高了这个情况，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车友都买过，效果非常好。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您买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8万公里以下的，您买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
2: 嗯，如果说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皮肤容易缺水，那此时此刻更要选择一款非常适合的洗面奶了。不仅要做到深层清洁，而且呢还能做到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我们给大家推荐来自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也是很多人都会推荐的。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的就要卖到520块钱了，还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给咱的价格是只要399，拼手速快的话啊，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也就是说399到手两支正装，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拥有了。
1: 有房子装修需求的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定期会举办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省钱两个字，先把记者的微信添加上，有什么事找他就行了。至于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除了孩子的成绩，还要关心孩子的哪个方面啊？第一位，这个女人叫小美，
2: 她说我觉得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还有就是认知和眼界。
1: 阿黄，
2: 身心健康、学习习惯、人际关系，然后自我管理、安全意识、价值取向，
1: 这么多、啊、
2: 好多哈、
1: 啊。还有这位的名字叫飞翔吧？
2: 他说也要是，比如说心理健康教育啊，同学之间的攀比心、沟通、日常自身的安全教育，提高明辨是非能力。
1: 好，我们这个语音都比较长，我们就先说这三个吧。这三个您觉得谁的回复更靠谱一点？
3: 都挺好的，
1: 都挺靠谱的，
3: 对，都挺好的。
1: 必须挑一个送礼物的话，您想送给哪位？
3: 那就小美吧。
1: 这个女人叫小美，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恭喜您中奖了。
2: 是，
1: 为什么呢？您觉得除了成绩还应该关注哪个方面？这是接下来是来自校长的解答。
3: 对，这个成绩是我们初中阶段孩子都要关注的。那么在我们初中阶段呢，其实我们刚才家长说得非常好啊，我们观众朋友说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除了关注这个成绩，我们还要关注到孩子的这种情绪，以及他的睡眠啊、人际交往啊，包括他心理压力。因为我们孩子的身心状态好了之后呢，他后劲的学习状态也会更好一些，后劲也更大。那么长期的身心透支，那么他自然他会影响他的学业成绩的。所以呢，我觉得刚才我们观众朋友真的讲得非常好啊，我们就是在关注孩子学业的同时，而更多是关注孩子的这种身心健康啊、认知呀、他的格局呀等等。这个可以说呢，就是大家都能够抓到孩子培养的关键点上，真的非常好。
1: 是啊，侯斌老师也说一两句。
0: 小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我要的是葫芦，今天正好送的礼物是葫芦。所以说呢，分数可能就是那个葫芦，就是那个成绩。但是如果生虫子了，你不管叶子不管藤，藤和叶子都死了，葫芦也就没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成绩只是一个葫芦，
1: 对，
0: 但是那个根儿、茎、叶，其他的品格，更重要。
1: 是啊，但是那个叫根、茎、叶啊，茎医生啊，不是茎啊。
0: 谢谢陆飞老师。
1: 这个龙行天下说，今天的教育节目怎么回听呢？
2: 哎、
1: 想回听一下，
2: 也没听够哈。
1: 您这样，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待会儿我们节目一结束，这个回放应该就自动生成了。您不仅能听，还直接能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赵校长还有李老师啊。
2: 对，
1: 我们俩就不用看了哈、天天看啊。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我们非常感谢来自郑州市第80中学的赵彩校长、感谢家教良方的李厚平老师，
2: 是，
1: 我们就下期节目跟各位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1: 拜拜，
3: 再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状况。河跑高速修武站往济源方向入口匝道内稍早前有一起单

0: 当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宜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恢复正常通行。省内高速路况的最新变化，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说降温之后啊，这个天气有点微凉的感觉了，不仅咱们体感很舒适，还让人食欲大开啊。所以说想要大口的享受美食，但是又不想长肉的朋友啊，今天咱们带来这个东西真的很夯啊，高蛋白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很多朋友都在催返场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哎，这款虾滑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复购，肉多口感还好，简单烹饪就是一顿美味营养的大餐。那心动的朋友可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啊，回复秒杀啊，它的这个含虾量足足有95%呢。拆开包装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煮熟之后也是 Q 弹脆爽啊，嚼得到的虾肉的那种纤维感，而且鲜甜不腥啊，像在家涮火锅呀就可以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的同品质了。而且它配料很干净啊，就是 95% 的青虾仁，除了这个以外啊，就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和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啊、鱼糜啊等等啊。所以说这个虾仁儿高蛋白低热量，不管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咱们追求低脂健康的朋友，都可以来放心吃。独立包装，随吃随取啊，一袋儿就是一餐的量，很省心。就是清水煮它都很鲜美啊，很 Q 弹。哎，那日常去线下买海底捞的半份虾滑得要30多块，今天咱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了，一包100克啊，今天是99元到手10包虾滑，每包才9.9块，而且我们今天还会再送2包啊，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周末咱们在家做番茄火锅啊，做这个番茄虾滑汤都是可以的。简单总结一下，99元一共到手12件啊，10包虾滑，2包这个番茄底料，都是新鲜的日期，就近武汉仓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一动物园的动物减肥失败，但是因为肥美走红了啊，说这个一天不吃就饿得慌，太真实了。最近这个四川攀枝花一动物园就是动物肥美而走红，网友调侃啊，说真的是把动物当猪养了吗？啊，园区就没有一个瘦的。这画面里啊，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豹警官了，因为他特别像那个疯狂动物城里的胖豹子警官啊，霸气中还带着几分的憨厚啊。那旁边这个黑熊也是胖到没脖子了，非常慵懒的躺在地上等待投食啊，他被称为是耐克熊，因为他的胸前有一个白色的对勾。真的是整个园区找不出啊，几乎是找不出一只瘦的动物。那最近呢，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回应，说园内的部分动物确实是比较肥胖，最胖的就是这个豹警官了，也尝试过给他们减肥，但是都失败了啊。啊，就像人一样，天天都得吃东西啊，一天不吃他就饿得慌。这人胖啊，喝水他都吸收，还吸收的贼好啊。 但是工作人员

说实话真的是对动物很宠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攀枝花这个动物园里的胖动物们，尤其是最出名的胖警官，胖胖的豹警官，还有这个耐克熊啊，到底有多胖。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啦。我们说小动物健康长胖是福气啊，可咱们的这个爱车的积碳要是膨胀起来，那可要操心了。哎，随着这个气温一天天降低，不少车友朋友发现早上冷启动很费劲儿，怠速抖动，油耗还悄悄往上走。那这可不是说车子吃好了，而是说发动机里的积碳越堆越多啊，相当于爱车长了多余的赘肉，它就会拖累车辆的状态嘛。所以说入冬之前啊，给爱车减一减积碳赘肉啊，就是好的一个时机。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可以加油之前倒上一瓶，开车上路之后边跑边清积碳。有两款王牌套餐啊，大家可以按需选择。第一款就是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也是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个是适配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像积碳厚重、抖动明显、油耗偏高的，您就选它。哎，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一套三瓶下来啊，咱们的爱车就重新找回顺滑的手感了。每3000公里啊，用一瓶，用完这一套就是一个完整周期。这一套三瓶的优惠价，优惠完只要239元，非常的划算。当然如果您说了我这车还没到80000公里，那您就用万能通三兄弟，也是分三步养护，层层到位的。第一瓶可以清除积碳，让油门变轻快啊，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很好的提升动力，告别加速的迟滞感，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哎，第三瓶咱们就清洁三元催化，消除故障灯，年检就轻松一次通过啊。这样一套三瓶下来只要199，您想想比去这个修理厂排队除积碳省时间还省钱，对不对？哎，如果想给爱车做深度的除碳养护，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安排上啊，发送888。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啊，男生高考522分啊，竟然被调剂到马术专业学定题。而且这个门槛高啊，全年级就他一个人，每年学费仅4000元，月薪保底5位数。武汉商学院的大四学生小付啊，高考考了522啊，他原本的专业呢是运动康复专业，结果被调剂到了马术相关专业。他提到啊，说这个网络传言说这个专业学费高昂，但是实际每年的学费是4000元。在不少人的固有印象里，马术专业等同于做马工、清理马房。那小付入校之后才发现啊，这课程体系的综合性还很强呢，大众对这个专业也是存在不少偏见。专业分流的时候呢，他选择了冷门的定题方向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定题的操作精度要求很高啊，正是因为门槛高，掌握这项技术的人才并不多。哎，自己是国内持证定题师里最年轻的啊，月薪保底5位数啊，朋友们。在学校呢，主要这个教学是偏向实战训练的，会将名贵的马匹提供给他实操练习，这个也很厉害啊。那为了打磨手艺呢，他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都会驻守在马房。他也坦言说，这个薪资水平和个人的资质是挂钩的，部分从业多年的初级定题师收入可观，自己年纪轻，仍然需要积累经验。哎，人家还是挺谦虚低调爱学习的啊。看超然说，我很喜欢看定马掌啊，修马修牛蹄这种视频，坐等他毕业开直播定马掌。啊，我之前好像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类似的，就说实话还是蛮治愈的啊，就有的人他就喜欢看这一类的视频，挺解压的。还有小猪说，

0: 啊，把面子甩开，重实用技术，劳动赚钱。这也没什么丢面的啊，就是行行出状元嘛，是不是？只不过是工作不同。还有我心飞翔说，关键是又脏又累又危险啊，这要是马儿疼了，一脚让你飞起来。啊，那这个确实很专业啊，要跟马儿处好关系。嗯，还有朋友说，这个现实中好几年看到一次马，这专业能找到工作吗？也是怀着这种质疑的心态啊。啊，确实很多朋友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专业。那您觉得这个小副调剂的这个专业咋样啊？如果是您，您是选择被调剂到定马蹄，还是说会再复读一年重新去考一考呢？也欢迎来聊一聊您的观点。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个平时洗衣服，尤其是贴身的衣服啊，这个洗衣液是不敢随便选的，担心污渍洗不干净啊，同时呢还担心有残留刺激皮肤，而且家里天天洗衣服用量还很大，所以说一直想找有性价比的。确实很多群里的群友都一直在蹲我们的洗衣液啊，之前一直没有上架，还有朋友在催。今天爆款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超值的居家好物露丝除菌除螨的洗衣液啊，正好要囤货的朋友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来看啊，发团购。这个露丝品牌也是深耕洗涤液30多年了，它呢是品牌代工出身，就咱们熟知的很多品牌洗衣皂都是由它生产的，所以他家的洗衣液啊是妥妥的高品质低价格啊。首先它是天然酵素配方，就像无数的小刷子钻进纤维缝，去除油渍污渍，洁净又卫生。哎，另外它不含漂白剂、磷啊、荧光剂啊，这些都没有，泡泡少，好漂洗，像母婴啊也可以贴身穿。另外它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像给衣服纤维抹了护发素一样啊，多种的日常面料都是可以清洗的，洗完就是那种香香软软的啊。为什么就是这么香呢？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微胶囊锁香啊，就是自带一种高级香，专业的配方，天然的香料，这个香味是很持久的。当然最香的还是这个价格啊，厂家呢赶在双十一之前冲销量，很实惠，4桶4斤装的洗衣液一共16斤，官网要119。今天咱们车友的专属福利啊，商城再送12袋的500克补充装，等于又加了12斤啊，16加12加起来就是28斤，只要79元。啊，额外再送10颗的洗衣凝珠，所以趁着价格实惠赶紧囤起来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最近这个山西佛光寺有一个冰箱贴火了，这个冰箱贴叫出头之日啊，那这个话题还登上了热搜。

0: 这个出头之日的冰箱贴啊，设计原型呢是一只小黑狗。哎，怎么回事呢？这个文创的原型就是一只黑狗啊，从木门的缝隙探出头的名场面，所以叫出头之日啊。啊，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诙谐，很抽象啊，脑洞很大，也吸引了很多网友关注，希望能购买到同款。哎，这种非常接地气儿的新奇的文创，也是让古建文旅以年轻化的方式出圈了啊，进一步的提升了网络的热度。不过据工作人员说呀，这款冰箱贴是由商户自行销售的啊，它不是这个古建景点的官方商品。冰箱贴的设计原型呢，也是确实是这个小黑狗，叫二亮啊。二亮呢，原本是一只流浪狗，那它被工作人员收留之后啊，就成为千年古寺的看门犬了。那狗狗自己用牙在红门上啊啃出了一个小洞，那听到游客的呼唤或者是看到有食物，它就会探头张望啊，就给自己开点小灶什么的。那目前到这里去观光，依然是可以见到这只可爱的狗狗的。哎，所以说有一些机会就需要自己去创造啊，让我想起那个电影就《肖申克的救赎》，是不是就拿那个小锤子啊，一点一点凿那个墙壁，早晚能凿出啊一条通道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一看啊，这只可爱的狗狗啊叫二亮，以及以它为原型制作的冰箱贴，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我们说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啊，这周末要迎来重阳节了。河南交通广播第十九届的秋季登山节也如期开启，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了啊，大家一块登高祈福，一起来看一看秋天的美景啊，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可以和家人朋友一块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相约仙门山，一起来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发送登山。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Attention citizens.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银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银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河宝高速修武站往济源方向入口匝道内呢，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那最近啊，有很多的宠主朋友都反映说啊，养的这个猫猫狗狗年纪也比较大了，已经成了家里的这个老宝贝了啊。所以说经常会往宠物医院跑啊，看看病啊，做做体检呀、啊。那看着曾经这个活蹦乱跳的毛孩子，如今呢步履蹒跚啊，眼神不再清澈，那很多主人都会心疼加上无助啊。其实啊，像猫猫狗狗的衰老呢，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啊。但是咱们如果是掌握了科学的养护细节啊，就能让它们非常优雅舒适的度过晚年。那像老年狗狗一般在养护过程当中啊，我们主人都需要做到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要认清它的衰老的信号啊，别把生病当成变老啊。那有朋友问了，说这狗狗什么时候啊才算老呢？这个其实和体型是有关系的。通常来说啊，超大型犬是5到7岁，大型犬是7到9岁，中型犬8到10岁，那小型犬呢9到11岁就会步入老年期了。那当狗狗出现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变化，就说明它正在老去啊。比如说活动量断崖式的下降啊，以前遛一个小时都不够，现在你得走两条街，它就趴下了，是不是啊？这往往不是懒啊，就是它体力衰退或者说这个关节疼痛的一个信号。另外，明显睡眠时间大幅增加了。那老年狗狗每天可能要睡16到18个小时啊，都赶上猫了，是吧？它主要靠睡眠来恢复体力，也是它正常的生理需求。另外，它的感官和认知也会有一些退化，就是你叫它的时候，它反应会变慢啊，晚上容易惊醒，到处游荡，甚至会忘记熟悉的指令，还会出现随地排泄的，就是类似，就不太能控制自己的症状啊。另外，它身体外观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嘴边会长出白毛啊，毛发开始稀疏干枯啦。牙齿松动，牙结石严重，口臭加重等等啊，还有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肥胖，有这些变化都是狗狗可能老化的这种表现啊。当这个狗狗步入老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对它的饮食做一些调整了。我们说吃对饭其实是最好的保健品，因为老年犬它的消化酶分泌会减少啊，肾脏的代谢能力也会下降，所以说它吃饭啊必须要从吃饱转向吃好。像市面上不是有一些老年犬的专用粮吗？就可以适当的换一换。这些粮食它的特点可能就是低磷啊、低盐，比较容易消化，用于减轻肾脏的负担啊，并且维持一定的肌肉量。另外，对于牙齿磨损比较严重的狗狗呢，咱们可以用40度以下的温水把干粮去泡软，或者搭配一些湿粮啊，喂给它一块吃。另外就是这个用餐的这个次数啊，将1天2餐改为3到4餐啊，我们提倡少食多餐，这样不仅可以稳定血糖，还能减轻肠胃和心脏的负担。另外就是在这个吃好饭的情况下，有针对性的去补充一些营养，但是一定要在宠物医生的指导下啊，咱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葡萄糖胺啊、软骨素来润滑它的关节。还有一些欧米伽三鱼油，这个是用来抗炎和保护心脑血管的。那针对消化不好的狗狗呢，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来改善肠道的吸收。 当然有一些食物是严格忌口的，因为像老年犬它的毒素代谢能力是比较弱的，比如说洋葱啊、葡萄啊、巧克力、木糖醇这些食物是严格禁止的。像高

0: 高磷高胆固醇的动物内脏也是要严格控制的，每周尽量不超过吃一次吧。还有就是像家里有一些这个家具啊家装啊，其实对于狗年龄比较大的狗狗来说都不是很安全了啊，要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啊。就曾经对他来说可能是没有障碍，但是现在呢可能就变成陷阱了。比如说啊，要全面的去防滑啊，在这个瓷砖的地面呀，啊，还有这个卫生间、厨房这些区域都铺一些防滑垫啊，因为狗狗它可能关节会没有力气，容易打滑摔倒，这样就会造成骨折或者是关节的二次损伤。另外要减少一些高低的落差，比如说在沙发、床边放一些宠物的阶梯或者缓坡。将这个食盆水盆抬高到狗狗胸部的位置，就是不让它这个吃饭的时候头太低，这样对它的颈椎是有压力的。还有就是夜间要增加一些照明，因为狗狗它可能会视力退化啊，在夜间容易焦虑或者是撞墙，我们可以在走廊和狗窝附近留一盏小夜灯，这个会给它们极大的安全感。那最后呢，就是增加它的如厕便利性啊，因为年长的狗狗它的膀胱控制力会下降，我们就可以在休息区啊附近多放几块尿垫啊，适当的增加它这个外出排泄的频次。那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家毛孩子现在几岁了呢？他的身体状况如何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感，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说金九银十啊，就是在这个秋天打算装修的朋友，如果您正担心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啊，觉得太贵，如果找私人装修呢，又怕这个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其实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啊。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啊，或者说明年有这个打算，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把记者的微信加起来，随时可以来咨询。

0: 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我们说最近这些年啊，其实养宠物的风还是蛮大的啊。那就是很多养宠物的朋友，其实他们的猫猫狗狗都已经步入老年了啊，或者说是这个中年，马上到老年的阶段。所以说提前学一些这个养护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哎，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可以在家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包括对他们的饮食啊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换成老年犬用的这个专用粮啊等等。哎，那么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啊，其实老年犬啊，我们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啊，就是温和的运动是比较好的，一定要做到那种身心同养啊。它在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剧烈的奔跑跳跃了，我们可以改为每天多次啊，这个平地慢走，每次就走个15到20分钟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偶尔带它去游个泳，对关节也是非常好的。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宠物的游泳池吗？对不对？另外，脑力训练也不能停啊，咱们可以陪它玩一些嗅闻的游戏啊，把食物藏起来啊，玩一些小玩具，来刺激狗狗的大脑，延缓它的认知功能障碍。还有啊，就是宠主高质量的情感陪伴了。因为老年犬它可能会因为感官退化就变得比较敏感粘人，或者是比较孤僻啊，平时就多抚摸抚摸它，用一些温和的语气和它说话啊，不要大声的呵斥它，也不要强迫它做不愿意的事儿。哎，只有这种充足的陪伴才能有效的去降低它的应激反应，延长它的寿命啊。另外，到了这个老年的阶段啊，狗狗的定期体检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疾病我们早发现才能早干预嘛。老年犬的疾病它们往往是比较隐蔽的啊，等到症状很明显的时候呢，一般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首先这个体检频率要升级，像7岁以上的狗狗，咱们必须从这个1年1次改为半年1次。平时去体检都查什么项目呢？除了常规的血常规，还包括一些生化的全套啊，重点要看肌酐、尿素氮啊这些肾脏指标。

0: 心脏听诊，包括彩超、关节 X 光、甲状腺功能、尿检等等啊，这些都是基本上比较全面的一些检查了。同时还要警惕一些危险的信号，比如说狗狗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啊，喝水量突然骤增啊，开始尿频啊，夜间频繁的咳嗽，走路也是一跛一跛的啊，有的是食欲突然暴涨，或者是完全就不怎么吃了。啊，这些就完全不要犹豫啊，立刻带他去医院来看病。我们说每只狗狗其实都用尽自己的一生来陪伴我们，所以说那当它老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更耐心的啊，更科学的去守护它们。那您家毛孩子啊，今年几岁了呢？也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自家宠物的照片啊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参加我们萌宠新推官的一个评选活动，说不定就可以成为节目代言宠啦。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蓝。

0: 我们说这个秋天干冷啊，风也很大啊，皮肤就容易缺水，在户外待久了呢，容易附着灰尘。之前夏天用的洗面奶可能就不那么合适了，因为里面的清洁控油成分太拔干啊，秋冬用呢就很干巴。今天爆款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啊。那如果你问化妆师在这个众多品牌中推荐一支洗面奶，那很多朋友都会推荐这个香奈儿山茶花。它这个专属的护肤科技啊，里面有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的提取物，双重的来修护，可以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的清洁加上锁水保湿，洗完呢不紧绷不拔干啊，肌肤水嫩软糯又柔光，使用感非常好的。而且它只要挤出黄豆的大小就可以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轻轻的揉搓呢就可以带走彩妆残留啊，粉尘油脂，洗完很清爽舒适。像专柜一支150毫升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正装要520元，而且还经常断货。今天咱们有一个双十一的抢先购啊，是车友的专属价格。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啊，到手两支正装的香奈儿洗面奶，一支才不到200块，这个机制也是非常难得的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大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

0: 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1: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0: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有听众啊，救助了一只快两个月的小奶猫，目前已经把猫咪的猫鼻支治好了，经过检查没有其他的健康问题，非常的亲人可爱，很粘人，寻找爱心宠主来领养。还有阿优同学啊，也是近期救助了一窝小猫啊，但是这个领养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初期需要拍小猫的照片视频，长大之后给小猫按时接种疫苗啊，安排绝育手术，如果后续无法继续饲养呢，需要联系送回。还有言简意赅说啊，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刚买了一个多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狗狗不能和平共处。听众 L 说，因为家中有特殊情况，所以说一只五岁的金毛寻找好心人来收养。神影说，谁家有想领养小猫咪，会吃模范，三个月大。车岸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自己的姐妹要送给父母做礼物，最好是女宝。还有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九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听众盛兰说，两岁的边牧狗狗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因为家里有这个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呢是真心喜欢狗狗，能够长期陪伴。还有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想要领养一只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小小灿说，免费送养一只小刺猬，没空把玩了啊，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宠物爱好者说，有没有要边牧熊的，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还有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的这个宠物需求啊，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或者萌宠可以当我们的推荐官啊，都可以发送这个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3: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2: 这天气凉快起来了，很多朋友又会把装修这件事提上日程了，但是大部分人都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就是那些每天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的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担心低价签约，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是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啊，而且把终身质保写到合同里。那如果最近你有装修打算，就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媒体会全程的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啦。在

0: 就是你。
1: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十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一位老玩家了，他的名字叫做珍妮的爱粉。你好。
1: 你好，珍妮姐姐。
0: 你好，旁边还有一位是？
1: 没有了。
0: 我旁边。
2: 我。
1: 那个。
2: 我在这儿呢。
1: 张弛哥哥。
0: 虽说不是珍妮的爱粉，但是这个确实这节目是两个人的，咱们就是尽量能不忽略还是别忽略了，省着他一会儿给你穿小鞋。
2: 你之前叫张弛爱粉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就改完名字就彻底不认识了是吧？
0: 怎么说？
1: 没有
2: 没有是吧？
0: 嗯，他
2: 行，
0: 人家只不过是一时间拎得清楚了，到底是应该是谁的爱粉。
1: 忘了
2: 你不如不解释。正在进入选手局。
0: 好的，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

0: 这位小朋友应该只有十几岁，有一些这个题目确实不一定适合他这个年纪。
1: 没事我有鸳鸯大米，大米哥
0: 啊，他有大米哥作为他的军师是吧？好，那今天
2: 你俩认亲了，就找到对方了。
0: 来吧，接下来属于你的倒计时六十秒开始。
2: 请问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后半句是什么？
1: 一饮不怕马上催。
0: 哇，厉害。好，
2: 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主要依靠它的哪个部位？
1: 根部。
0: 正确。
2: 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1: 装甲车。
0: 正确。
2: 那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丁上车？
0: 耶，
2: 请说出三个 AABB 式的成语。
1: 鬼鬼祟祟，
2: 哦，
1: 那个神神秘秘，絮絮叨叨。
0: 哇，厉害了。
2: 好的，请问向日葵的花盘会跟着什么转动？
1: 太阳。
0: 哇，正确。
2: 够了没有？
0: 够了。
2: 那我就不再透题了。
0: 而且今天他只是
2: 太快了，
0: 他只用了不到40秒钟。
2: 也没感觉到大米哥帮你。
0: 对呀，你居然都不需要大米哥。
2: 大米哥是你的精神图腾是吗？
0: 还是挺厉害的。
2: 还是说他在你旁边坐着呢？
0: 他在群里，在群里。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要不说人家新脑子就是好用哈。
2: 你看这就是
0: 好快啊，
2: 这就是这个愈挫愈勇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我想问一下，应该是不是第一次进入到这个环节？
1: 不是，第三次了。
2: 第三次进入这个，
1: 不是第一次。
2: 第一次，我就说我印象里边好像
0: 之前都在新手局呢。
2: 前五道题就折戟沉沙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进阶局，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会打鸣的那个生物是啥？
1: 鸡。
2: 说一个关于鸡的一个菜，就切成小块，
1: 四个字儿。
2: 里边有花生，有黄瓜，然后切成鸡块。好的啊，三个字儿，一位打台球的世界冠军。
1: 那我还是把第一题说了吧，宫保鸡丁。
0: 正确。
2: 宫保鸡丁哈，
0: 那第二个你就过了是吗？
1: 过啊，对。
2: 台球有一种打法，它有一种。
1: 诺克，
0: 哇，正确，
2: 两个字儿啊，除了就是比高铁稍微慢一点的，我们一般叫它什么？
1: 火车？
2: 什么车？换一个，
0: 不对，
2: 是
1: 火车、地铁。
2: 安静的反义词什么车？
1: 安静的反义词。
0: 安静的反义词。
1: 热闹。
0: 静的反义词。
2: 比绿皮快，比高铁慢。
0: 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提示，就是 D 开头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列车。
2: 应该是不知道的。
0: D 开头的。
2: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高铁是 G 开头的，然后这个车是 D 开头的。
2: 它是 D 开头的。
1: 地铁。
0: 不是，哎。地铁
2: 比火车快，比高铁慢。
0: 那是不太可能的。
1: 不是。
0: 好，我直接告诉你答案，正确答案叫做动车。
1: 没坐过也没听过，
0: 没坐过动车，那这确实
2: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不太行。
0: 对，那这怪爸妈，
2: 这没办法，
0: 多带你去坐一坐啊，其实
2: 多带你去出去转一转，
0: 是的，
2: 就知道。
0: 好的，但是还是很棒的啊，今天答对了。
1: 以前参与的时候都没进过第二关，这回已经努力了，感觉很好。
0: 很棒，是对自己的这个突破也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2: 那还说啥呢？请你吃甜瓜呗。
0: 那就是了，一会儿呢，把您的这个收获的地址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收获地址还有联系方式啊。我们为您送出的是4到5斤装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好吗？
1: 今天也终于吃到甜瓜了，
0: 好不容易啊！
2: 这么久了，一个夏天了，哎呦！
0: 感谢你的参与啊，一会儿记得给我们发过来，拜拜，
2: 下次再来。
0: 你看看，作为珍妮的爱粉，真的不亏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8: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

0: 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播，玩家已进入。
4: 好的，非常迅速，我们又进入到了下一个玩家环节，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白月骑士。你好。你好，骑士。
5: 哎，你好，能听到吗？
6: 可以。
4: 你好，你好，您现在是在车
6: 里吗？感觉在车厢里啊。
5: 对，我在路上呢。
6: 没有带开车吧？
5: 没有附加的。
6: 那个我这边有两个建议啊。第一，是我听着感觉您是用蓝牙，
4: 是，
6: 我觉得蓝牙可能会稀释一些信号，导致你一些关键信息听不清楚，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最好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咱们这个通话跟你听广播中间有延迟，也会影响您的判断。
4: 嗯，
6: 啊，这两点
5: 好点没？
4: 哎，现在好多了，
6: 好多了，
4: 明显的好多了。
6: 哦哟，那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吧？对咱们的规则这个题怎么出，心里有数没？
5: 大概。
6: 那咱就来试试吧。
4: 我跟你说，今天人家是有这个亲友团的
6: 啊，是吗？
4: 他在副驾，那你说呢？
6: 哦、
4: 对吧、
6: 啊？
4: 人家有亲友团，给他出点狠的。白月骑士啊、我好不容易念，我怎么念这个名儿感觉有点拗口呢？白月骑士，
6: 因为这应该是我们长久以来第一次起的稍微文艺点的名字。
4: 谁说的？之前有好几个叫哈利波特。
6: 起码是个人名是吧？
4: 好的，白月骑士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5: 啊，听清了。
4: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6: 某年某月
4: 的某一天，后半句。
5: 这个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4: 对呀、啊，他没
6: 答出来呀、
4: 啊，这不到你这儿了吗？
5: 好像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4: 正确。
6: 那这首歌是啥？叫啥名？
5: 恰似你的温柔。
4: 正确。
6: 正确。下一道啊，再接个歌吧。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4: 下一句。
5: 这不知道，
4: 那就过吗？
5: 过
4: 过
5: 过
6: 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
4: 呼和浩特。
5: 万里悲秋常作客吧，应该是。
4: 还有呢？
5: 百年多病独登台。
4: 正确。
6: 正确。新能源车低速行驶的时候会发出嗡嗡响的提示音，这是故障吗？是还是不是？
5: 不是。
6: 两弹一星指的是什么？
4: 哦，最后一道了，
6: 答对就通关了。
5: 原子弹、卫星。
4: 什么？
6: 原子弹、卫星，还有一个什么？两弹一星，你这是一弹一星。那个其实真的，你都原子弹了，你下一个应该不难吧？应该是。
4: 嗯。
5: 导弹吗？核弹？原子弹、氢弹，
4: 哦吼，
6: 好，正确，两弹一星，
4: 原子弹、氢弹也还有人造地球卫星，恭喜今天的5道题顺利的答对了啊！
6: 真是第一次参加，
5: 啊，对，第一次，
6: 你这不是不给我们上一位面子吗？
5: 其实我的问题里边好像有2道都是上一位的，
4: 对呀、
6: 啊，就是现在你就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后边就是前一位表现的欠佳，后一位答题的会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会顺延一些题，
4: 他会上来就捡漏、会出现这个问题。好的，这那你要是就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个想让你来帮忙看看能不能捡到漏。刚才说的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车？是因为啥？
5: 装甲兵吗？
4: 装甲车、
6: 装甲车。
4: 然后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是为啥？
5: 这个我不知道，刚才你们聊这个时候没听到。
4: 不是，我们刚就没聊。
6: 我们没透题。
4: 没透题。
6: 没透题。
4: 没透题。你就按装甲车的那个思路，你看看能不能把接下来丁不让上。
6: 对，我们特别好奇这道题到底能不能被
4: 答对。
6: 分析出来。
4: 对。只有丁不让上，能不能感觉出来？
6: 别有压力，这个答错了就答错了，因为你已经通关了。
4: 你已经过关了。
7: 想不起来。
4: 好的，看到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答对了。
6: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到了自证环节，因为有人说我这个形容有问题，就是个人感觉那哥们儿
4: 啊。
6: 个人，
4: 那接下来、
6: 啊、有一个人觉得我不行。
4: 接下来，白月骑士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4: 进阶局，您有60秒可以参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7: 啊、好，明白。
4: 来，张弛做好准备。可以
6: 来，
4: 倒计时60秒开始。
6: 一位台球世界冠军，他的名字是3个字，是一位男性。
7: 郑俊辉。
4: 正确。
6: 2个字，烂脸地豆耳乱大无欲马，这是什么系种啊？
4: 正确。
6: 正确啊，云南的一个特产，3个字，用玫瑰做的那些东西。用玫瑰做的3个字，圆圆的。
4: 叫什么？
7: 玫瑰饼。
4: 玫瑰饼，对了。
6: 哎，我说玫瑰肯定是这个字儿，不是带玫瑰的。
4: 你换个月季做的呢？
6: 这属于一种什么种类？玫瑰月季这些都
4: 是。这叫什么？
6: 是什么？
4: 什么饼？
7: 过。
4: 啊？
6: 我觉得挺可惜的。
4: 都答到这儿了，你过了，那你继续吧。
6: 3个字啊，四川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风景区，它很有名。
4: 3个字。特别漂亮。
6: 第一个字是个数字。
4: 嗯，
7: 九寨沟。
4: 正确。但是1、2、3
6: 四
4: 没有四。
6: 1、2、3啊，
4: 就答了3个。
6: 哎呦，可能
4: 不是，我想问一下，玫瑰饼居然都答出来了，怎么就没有答出来这个呢？咱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啊，玫瑰做的叫玫瑰饼，菊花做的叫菊花饼，月季做的叫月季饼，然后这
6: 统称什么？
4: 统称叫什么？
6: 三个字
4: ，都是用这种植物做的。
6: 它是用什么做的？
4: 啊、
6: 哦，就月季、梅花、玫瑰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7: 酥饼吗？
6: 啊、这植物通称什么？我明白了。
4: 不是，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主驾，主驾没有？
6: 你跟我还有珍妮，我们三个通称人类。那么月季、玫瑰，他们通称啥？
4: 救命！
7: 花，
4: 哎，什么花？什么花？什么花饼？哎，
6: 有点思维卡壳了，因为咱可能问的太多了，就是有点压力了，
4: 嗯，
6: 是吧？这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不用太复杂，
4: 直接告诉你，
6: 鲜花饼。嗯、因为您看我说玫瑰做的，你肯定不能是玫瑰饼，因为我要说玫瑰的话就透题了。
4: 对，
6: 我们这个比划猜肯定是我不能说这个里边字儿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说玫瑰。
4: 而且我跟你说，从云南回来，我跟你说哪一个从云南回来的不带2盒鲜花饼？
6: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答题难点，就是第一是临场可能容易思维卡壳、嗯、第二呢可能会这个有些题这个有些字儿想复杂了。
4: 哎，不过没事儿，人家进阶局答对
6: 了
4: 3道题了，恭喜您，可以顺利的获得了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来自于山东玉姑的甜瓜送给您、嗯、一会儿在这个收件了之后，把您的联系地址还有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6: 我们邮给您
4: 好吗？
7: 哎，好，
4: 好的，
6: 感谢参与，一路顺风，拜拜。
4: 拜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今天爆款商城综合市面的产品评测，推荐给各位一个大牌的洗面奶。
4: 嗯，
3: 啊，也不是第一次跟大家相遇了啊，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
4: 这款山茶花洗面奶真的很受业内人士的喜欢，就是我第一次遇到它也是因为一个化妆师朋友的推荐，真的是，然后他就说了你就用它卸的也干净，然后卸完之后它还不拔干，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如果说让化妆师去推荐一支洗面奶，它的回答大概率可能就是这一支香奈儿的山茶花。为啥？
3: 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什么呢？适合30岁以后的人。
4: 为什么？
3: 因为30岁以后呢，他脸部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充满胶原蛋白，那么的水润，其实特别容易干。
4: 我还以为你说30岁以后的人买得起了。
3: 不是，该买得起，你10岁都能买得起啊。
4: 来，那不一样。我们刚出入社会的时候，你花500多块钱买一支这个洗面奶，真是。
3: 那你要从这个整体价格来讲的话，你别说30岁，60岁可能都觉得贵。为啥呢？一支150毫升正装，520。
4: 对。520，
3: 你这个对于一个洗面奶来讲的话，你怎么想怎么都觉得贵。但是呢，今天爆款商城节后冲销量，咱们用这个更低的价格拿到更大的品牌。
4: 首先，
3: 399，
4: 是，
3: 而且
4: 是一支吗？
3: 不是，手速快的时候，咱们前200名下单的时候，就是您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现购买的时候它不是一支，恭喜您，前200。买一赠一，399，到手2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块，大牌洗面奶，不是你在超市买的30块钱不知道什么功效的那种。
4: 哦，
3: 说实话，30块钱买的洗面奶有点自我欺骗的嫌疑。你要明白，你为什么选择洗面奶，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洁面，而是深层的一个护理。所以说，选择这款香奈儿的洗面奶，拥有专属海洋植物精粹以及蓝藻、螺旋藻、海蓬子提取物的这种产品，你会让自己的脸部锁水。更修护，
4: 哎，
3: 发送大牌抢单，
4: 而且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资质齐全，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如果您是咱们的爆款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记得回复大牌2个字来抢单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了，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他应该跟我们挺熟的吧，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张真人，欢迎。你好张真人。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张真人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是的，但我经常听广播听到，但没参与过。
0: 这是
2: 第一次参与就把我们名字抢了，
0: 剥夺了我们的名号。
1: 那太是我的荣幸。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就凭人家这个情商，你今天都不能难为人家。
3: 我还得谢谢他呗。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张真人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歌词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后半句
1: 过。
2: 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准备过吗？
2: 还可以再过一次。
0: 又过了啊，过完了。
2: 请说出2部陈小春出演过的作品。
1: 那个
2: 别慌。
1: 鹿鼎记
0: 一个，
1: 然后还有那个古惑仔。
0: 正确。
2: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是哪座城市？
1: 广州。
0: 正确。
2: 请说出2个新疆的地级市。
1: 伊犁然后呼和浩特。
2: 好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等会儿呼和浩特不对啊。
0: 我正在这反应呢。
1: 乌鲁木齐，
2: 哥，我都被你糊弄过去了啊！
0: 我正在这想呼和浩特，你没听，我都没敢出声。你是怎么又反应过来的？你在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等一下。
2: 我就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我就脑海中想起一个声音，就人的大脑啊，它接收信息是有回音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脑海中出现了呼和浩特几个字，我觉得不对呀，这。我们往回看一看。
0: 笑死。但是他后来改对了，后来改的是什么？
1: 乌鲁木齐。
0: 对，乌鲁木齐。
2: 伊犁跟乌鲁木齐。
0: 哎呀。
2: 等一下，伊犁是不是也不对啊？我想想，
1: 伊犁不对吧？
0: 伊犁地区，
2: 你给我整的有点不自信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快，稍等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现在准备要去求证一下。
2: 有点不确定了啊，我怀疑你在内蒙出不来了。
0: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呼和浩特确实不是。
2: 我非常确定。
0: 你说个吐鲁番，你说个哈密，你说个克拉玛依，我都算了。你说呼和浩特，我在这反应了半天。
2: 反正那附近名字基本上都还挺像的。就都是我们不常用词。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才在这儿跟你聊一聊啊。1、2、3，就算是这个新疆地级市，你答对了2个的话，你也只是答对了3道题。
2: 对。
0: 怎么查出来？
2: 稍微有些可惜啊，确实这我应该自信点，是新疆的。
0: 好了啊，就是答对了3道，然后咱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那个，您听着不熟悉吗？
1: 没，我很少听歌，
2: 很少听歌，
1: 知道。
0: 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啊？
1: 90后。
0: 90后
1: 应该是知道的，是吗？
0: 按说是。
2: 可能听
0: 最后一批能听到这首歌的，应该你听到副歌部分应该会 OK。
2: 好吧啊，反正第一次参与，我觉得
0: 还不错了，
2: 整体来讲还可以，
0: 真是的。
2: 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一道题没对的珠玉在前，所以
0: 挺棒的。好，那么
2: 实力在线，
0: 也请咱们的这个张真人，咱们再接再厉，下次再见，好吗？
1: 好的，谢谢，
2: 感谢您的参与，
0: 拜拜，
2: 再来啊，再次取得新的成绩，
0: 出现了，拜拜。好了。 其他的朋友们，来吧，来吧，继续来吧。咱们的好礼还有呢，比如说今天4到5斤装的这个玉菇，山东玉菇甜瓜为大家送上啊，这是咱们的闯关奖。那如果通关奖，您可以拿走到的是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高端礼盒，
3: 没错，
0: 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礼盒。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啊。我相信这一路上
3: 风雨无阻，
2: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这一时刻呢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17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起源货车驾驶员张先生最近打通热线的求助，他说啊，自己没有靠右行驶被处罚了。
2: 在9月18号，在博爱235省道200米处，摄像头下面追右边车道上4辆车，3个大车1个小车等在路边的没走，好像他们在那说什么的，也不是装卸车的。我从中间车道上过去了，拍了一个违章，违反限定标志。他们让我调那个公司那个行车记录仪，我们公司行车记录仪只保存2-3件，那个工资的时候已经过去一星期了。
1: 张先生说啊，他对235省道25公里大概这个位置啊还是挺熟悉的，并且他也知道这一段的货车需要靠右行驶，他也应该靠右行驶。但是当天呢，在道路右侧路上停了4台车，他们排队停靠在235省道这个道路右侧的位置，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走中间车道，恰好经过了摄像头这个位置。在违法图片当中呢，张先生驾驶的货车确实行驶在中间车道，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至少有3台货车是可以看到停在最右侧车道没有明显移动的。我们认为呢，这起违法确实应当撤销。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博爱县交管大队，在查询之后啊，博爱交警回复记者说，目前呢这个违法撤销需要报请焦作市交管支队最终审批。之所以让驾驶员提供行车记录仪视频，也是为了补充证据，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提供，他们也会尽快上报来进行解决。当天中午，张先生联系了记者。
2: 博爱交警节目之后11点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联系了，说你们给他们沟通了吗，哈，把这个违章就这2件报销了。
1: 张先生并没有等待太久，在昨天下午事情就有了结果。
2: 大伯啊，违反禁令嘛，没有靠右行驶嘛，给我撤销了，谢谢啊。
1: 目前呢，这个违法信息已经撤销了哈，所以像电子眼上能够看清楚确实有原因可以撤销的话，这个违法呢是可以直接申请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17和65889494，再次提醒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就可以直接看到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上面呢也可以把您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图片视频啊等等进行上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的是，就是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看到我们的短视频账号。这个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接听今天的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7: 哎，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交过罚款了，然后他这个呢是申请就是复议吗？
1: 您说说具体情况吧，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儿的什么处罚？现在是什么情况交过罚款了？
7: 就是我7月7号，就是去鹤壁那边，然后有一个是左转嘛，然后当时他这个有虚线，但是我就是等那个直行红灯走的时候，我就到虚线了，就左拐虚线，但是我等了一轮红灯，然后过了那个直行的红灯，直行的绿灯，亮成红灯了。然后这个左转，这个

0: 红灯，该亮了，亮成绿灯了，对吧？但是它没亮。
1: 那给您处罚的是什么内容啊？
0: 闯红灯，逆向行驶。
1: 是闯红，还有个逆向行驶？
0: 它是逆向行驶，就扣六分。我现在就是我就处理过那个违章，当时我也没看，我前两天看之后直接给交罚款了，交罚款我也没仔细看。
1: 这里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看处罚的对不对，如果处罚的对了，您不是也不用考虑退的问题了吗？对吧？从目前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来看，那左转是红灯，您左转了，这个本身处罚也没有问题啊。再一个就是您刚才讲了罚款已经交过了，如果罚款交过了，现在不能走交警的正常的复议程序来进行复议或者复核了，如果需要退的话，您只能到法院走行政诉讼。
0: 走行政诉讼比较麻烦是吗？
1: 是的。
0: 那就算了，我主要扣六分，我感觉心里老亏，我说打电话咨询一下吧。
1: 那关键是他也不亏啊，你左转红灯的时候左转了，
0: 但是他那个信号灯是坏的呀。
1: 信号灯怎么确定是坏的呢？
0: 因为我就等了一轮红灯，这个红灯是不是这个直行绿灯红了之后左转待转区域那个左转红灯是不是该绿？
1: 不一定。
0: 那你说它就是一直不亮啊？不绿。
1: 不是，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路口有可能这个它一轮红灯之后，比如说要放对向车道的车辆，可能会等到对向车道再有一轮放直行之后，这个方向左转也许才会亮。但是具体这个路口我不了解，所以说我不能说你在这等了一轮或者等了一次或者一分钟，它只要不亮它就是坏的，我没有办法下这个判断呀。
0: 嗯，那好吧，没事。我反正这个主要是也交过罚款了，再一个我要是真是去法院的话，我感觉比较麻烦。
1: 嗯，所以下次交罚款之前，因为咱交管12123上都能看到图片呀，是吧？
0: 是，当时我是看到了，我感觉，因为我这人比较积极处理罚款嘛，然后有的话我就立马处理了，我不是那种拖后的人，因为看到的话心里也不舒服，就直接处理，当时也没多想。
1: 嗯，
0: 但是处理过之后，我在想，这个事儿确实发生的有点不对，所以我就打这个咱这交通广播电话问问。
1: 嗯，可以看一下行车记录仪。因为有时候记忆会出现一些偏差，也许拍的这个路口啊，或者是当时行驶的情况啊，跟自己记忆当中的会不太一样，或者不完全一样。
0: 这个、
1: 啊，你也可以看一看。
0: 这个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当时我确实等了，那等了大概就是对面的红灯已经红了之后，然后有就是。由北向南，这个红灯人家都已经过了一轮了，是这样，所以我就非常印象非常深刻。这样，
1: 因为我不在现场，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只能告诉您说，从目前这个现象来看，如果左转是红灯，您左转的话，那确实是闯红灯。至于说这里是不是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有禁行，比如说特殊时段高峰平峰，或者有这个信号灯交替不同步的这种情况，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做判断。所以如果从您目前讲的这个现象来看，这个闯红灯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先生，
0: 这闯红灯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红灯一直红它不亮。
1: 嗯，
0: 这个是有问题的。
1: 我们跟这个当地反映试一试看一看吧，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不好说。你包括有时候临时控制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那这些我也不太清楚。
1: 嗯，
0: 所以就打电话咨询一下，其他的没啥。
1: 嗯，好的，那先这样，李先生。
0: 好好，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一条网址链接，点开链接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迷人的谎言在问说，路口有右转专用道、红绿灯还有右转红灯，这个红灯管用吗？当然管用了。这个又既然有专门的右转红灯，那肯定就是控制右转专用道的呀。另外还有青岛在问，他说刚才那位朋友说左转灯不亮，他闯红灯过去了，估计是高峰期禁止左转。也不排除，但是他刚才讲的是左转灯是红灯，然后直行变绿灯了啊，他闯红灯过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很奇怪啊。所以我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记忆呢，可能不确定是不是准确哈，最好还是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者当场的图片呀，或者这个信息啊，做一下佐证，这样也比较方便我们来判断。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周先生您好。
5: 哎，老师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前几天就是发生了一个那个交通事故嘛。
4: 嗯。
5: 我是就是四车道变三车道这么一个就是通行路口。
4: 嗯，四车道变三车道。
5: 对对对，然后我正常就是，过红绿灯，我是正常那个避让我就是左右前方的车辆嘛。然后后边那个有一辆车，然后就是他应该是在路口就是突然加速上来，然后导致我的左后方后尾翼那块，然后碰到了他的右前方那个叶子板那个位置。
4: 周先生，我先问一下，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故啊？
5: 这个是9月26号15时36分，大概。
4: 嗯，在什么地方啊？
5: 嗯，在这个洛阳市老城区定景东辅道凯旋路口北。
4: 定景东路辅道和凯旋路口北是吧？
5: 嗯，对。
4: 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5: 是由南向北。
4: 由南向北通行。
5: 对。
4: 由南向北走的是哪个地方啊？哪条车道啊？
5: 是我走的哪条车道是吧？
4: 对。
5: 南边的话，我走的是，右边第二车道。
4: 啊，右侧第二车道。
5: 嗯，对。它其实变三车道，它还不是说那种就是标准的三车道，它就是只能算两道半吧，就类似于那种。
4: 两道半，
5: 就是最右边那个三车道最右边，它是有一个那个护栏嘛，所以说那个位置就是，
4: 嗯，
5: 我认为就是应该就是交替通行嘛，就稍微礼让一下。
4: 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了，
5: 嗯嗯，
4: 这个确实是您变道引发的交通事故啊，这个跟前面几车道变几车道这个没有关系。就是确实是道路收窄，但是道路收窄之后，您原本这个车道前边，您的右前方有一辆洛阳交运集团的，这应该是公交车或者是大巴车，往左侧变道，您是避让它的同时也往左侧变道，然后就挤到了在左侧车道上的这辆出租车，所以这个事故就是由您变道而引发的，这个有什么疑问吗？
5: 这没什么说的是吧？
4: 那您想说什么呢？
5: 我认为就是这不应该是我全责嘛，就他应该也有这个就是这个礼让的责任嘛。
4: 对方有什么责任呢？对方是直行车辆啊，他往哪儿让啊？人家左侧是个桥，是桥栏、护栏、桥墩，还怎么让啊？
5: 他不是应该稍微减减速什么的？
4: 那您是不是应该稍微减减速啊？
5: 我已经减速让我就是前面的车来呀。
4: 对呀、啊，你应该让他先过去 啊，不是说一边他变道一边您变道啊。
5: 不是，主要他在我后方，左前方的有一辆白色的车，我已经让过他了。
4: 我说的是您右前方的公交车，这辆大的大巴车。
5: 对，我左右前方的车我都让过了。
4: 对呀、啊，他一直在往你的这个车道上变道，那你也可以变道，不是不能变道，但是您变道的时候要确保人家原本车道上的车辆正常通行，如果没有确保的话，那大概率您是全责。除非对方有责任才能减轻您的责任，但是人家在自己的直行车道上正在行驶，你挤过去了，那你说这人家有什么责任呢？对吧？
5: 我看他是在路口就算是稍微加速了一点。
4: 他在路口加速跟你们双方碰撞没有关系啊，对不对？而且您碰撞他的时候，人家已经在自己直行车道上行驶了呀。您是因为变道没有看到人家的车，您的左后方撞到人家右前方了，对不对？那你变不过去，不能硬变呀。人家已经在你左边了，你这变，你应该是盲区，你没看到吧？
5: 对，是盲区啊，是盲区。
4: 那就是您变道没有确保安全吗？
5: 但是他应该也有这个那个
4: 直行车辆第一啊，直行车辆比您的优先通行权利要高，就是说您应该让他而不是他让您，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弄不明白或者说要这个不认同的话，那这个讨论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你应该避让他而不是让他避让你。现在不是您挑人家的毛病说你怎么不避让我，而是人家应该挑您的毛病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变道，要硬往这边挤。所以这是个本质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的行车记录仪发过来之后，我看它是一个360度的，是个全景的，车辆的前后左右都有，对不对？所以在您往左侧变道的时候，人家已经跟你的车辆是一个半齐平状态了，就是他的车头已经跟你的车尾是在一起了，是并行的状态，所以人家已经在自己的直行道上了，你突然往左变道，那你俩挤到一块儿了，这不能怨人家呀，你得让人家直行车道上的车呀，你现在没有让，怎么挑别人的毛病呢？对吧？主要还是因为您观察不充分导致的。你向左侧变道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到你左侧的这辆车。就是这个本质问题是，首先您得理解变道车让直行车，这个有没有问题？
5: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嘛。
4: 对，
5: 嗯，
4: 那如果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你在往左变道的时候，他还没有到你车的左后方，就是他的车头跟你左侧的车尾没有齐平，他跟你还有一段距离，比如说跟你还有20米的距离，然后你往左侧变道，你变过来以后，或者说在你变道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加速蹭到了你的车尾的保险杠，那么这可能对方还有点责任。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您在跟他发生碰撞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或者这么讲吧，就是对方的右前轮已经跟你的左后轮差不多了，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两车实际上属于基本并行的状态，虽然没有完全车头齐平，但是人家已经在自己车道上在正常直行，在正常行驶，你硬给他挤出去了，用你的左后轮挤着人家右前轮这个位置，硬给人家挤过去了，那你这肯定是您全责呀。
5: 哦，行行行，那我知道了。
6: 嗯，
5: 好的。
6: 好，以后变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主要还是应该，我推测啊，您也不是故意的，可能还是因为左后侧盲区没看到，就是咱们驾驶员很容易忽略的是左后侧有一小块盲区和右后侧有一小块盲区，有一大块盲区，就是
5: 当时就是没看到。
6: 是的，基本上当这个车头跟车尾齐平的时候，这个位置左右两侧是很容易看不到的，所以变道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安全。
5: 哦，行行，那如果就是我与那个我前面那个公交车如果发生刮蹭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公交车的责任呢？
6: 嗯，很有可能，我只能说很有可能。
5: 嗯
6: 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
5: 那你说这个公交车它有没有就是次责？
6: 没有，
5: 没有。
6: 对，车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本质，第一是要确保安全，第二原则是礼让。你现在
5: 就是我就是觉得他没有礼让嘛。
6: 那你也没有礼让啊，对不对？他在往你的车道上变，你在往左边车道上变，你要是当时礼让了，不是这事故也不会发生吗？对不对？
5: 我礼让了，我没有不礼让呀。
6: 您的礼让是靠变道去礼让的呀，对不对？

0: 我们经常说让速不让道，啥叫让速不让道？就是看见前面车道上有东西了，或者有其他车辆侵入到自己车道上了，第一反应是减速而不是变道。这个
1: 因为不是因为他往左变道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左车道没有车，所以我才就是往左变道里让的。
0: 那不是没有车，是您没看到他，对吧？而且您在变道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注意，实际上在您变道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左侧没有车，一直都有车。您在往左贴的时候，有一辆左侧的这个白色的 SUV， 实际上是刚刚越过您的车开到前面去，对吧？他后面紧接着，后面人家那个车是跟着排队过来的呀，人家也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您可以看一下您行车记录仪这个鱼眼镜头的左下角这个位置，人家那个出租车就紧跟着这个白色的 SUV，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是啊。
1: 嗯，
0: 所以你怎么能说左侧车道没有车呢？是吧？
1: 行行行，好，那我知道了。
0: 好，哎，那先这样，周先生。
1: 嗯。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呀，这个安全是守给自己的哈。很多时候发生事故呢，我们也是说到这个，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啊。就是咱在开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要首先按照规矩来开啊。你如果不守规矩在先，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就会特别大啊，甚至呢可能会承担全部责任。而且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别人会让我，那可不一定啊。有些人是不想让，可能是主观的。但有一些人啊，可能真的是没看到，或者就是水平差啊，他就是没让了，或者没让成。那你说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对双方啊都是损失。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7月5号我父亲驾着农用三轮车走在我们祥湖区八里湾镇原村长村委这个花中心那个地方，村头被路边导致的那个两个电线杆绊到车轮了，导致车辆侧翻。我父亲伤得比较重，现在公安部门也是调查了好久，现在这个路政那边没回复，电线局这边也没有明确说这个承担责任。
0: 您说的是驾驶三轮车被电线杆绊倒了？
1: 对，那个电线杆是放在路边的，那个路是东西方向的一个村道，大概4米多宽，那个电线杆是东西方向放置的，在路的南侧，但是有一部分是那个大头在西面，那个大头在路上大概有通过挪动的痕迹推测大概有30多公分在路上。旁边有杂草生长，就是看不到。
0: 东西方向的一个村道电线杆在路边，电线杆是怎么是横在倒在路上还是？
1: 据说是前年就是他们农网改造的时候，就是施工队放了的，它是路是东西方向的路，然后电线杆也是东西方向放在路的南侧，但是有一部分它是斜着放的嘛，有一部分到路面上了，而又被那个杂草，路中又没有及时清理，被那杂草盖着了。
0: 是没有没有这个没有。

0: 用的电线杆是不是？
1: 据当时他们说放了有一年了吧，
0: 就是没接电线对吧？
1: 对，就是你不知道是当时剩下的不知道咋回事，反正现在电业局他们说得找当时施工队，具体他们也没有给啥回复。
0: 哦，就是现在这个路边上，就是东西方向的路，然后路边上呢放了一些顺着路放的一些电线杆，然后您父亲啊，您父亲在骑三轮车的时候撞到这个电线杆上。
1: 他是开着驾驶着就是农用三轮车，家里面俗称叫奔马车嘛。
0: 嗯，
1: 就那个车
0: 啊，撞上去了，然后现在是车翻了。
1: 对。
0: 哦，
1: 车翻了，伤的肋骨啊，十多处骨折。
0: 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认定的是怎么认定的？什么责任？另外有没有认定这个现场的线杆的情况？
1: 第一次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是就是我父亲全责，但是一看不是事实，因为直接导致这件事故的是有路上有杂草，有障碍物，路中没有清理，然后电杆是直接导致这个。事故的原因，所以就是提起那个复核了嘛。上级公安部门也，下那个文件让重新又下认定书，但是直到现在，现在认定书还没下来。我这边跟电业局也沟通了，
0: 那您是
1: 一直在说，
0: 您是什么？
1: 也跟他们沟通了，
0: 您是
1: 一直也没有给明确的回复。
0: 您是什么时间申请的复核？
1: 我看一下。
0: 大概时间呢？
1: 应该是8月2号，8月2号递交的那个复核申请，8月27就是复核结论下来的。
0: 8月27下的复核结论是让重新认定，是不是？
1: 对。
0: 目前这个就是重新认定的认定书没有下达，对吧？
1: 对。
0: 哦，
1: 他们，办案的民警跟我沟通，说是他们也去找电业局了，电业局说得找施工队看谁放的。
0: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这样吧，因为你这个案件呢牵扯到具体的第一是需要寻找物权单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然后第二呢，这个还涉及到交通事故的复核认定以及后期可能会产生的诉讼，所以这样我们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的法律顾问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您现在的诉求主要是找到这个物权单位，还是要起诉他，还是想拿到复核认定，还是什么？
1: 现在啥吧，这些东西只说白了，我现在就因为医药费也比较多，农村家庭确实有点承担不起。
0: 医药费多少钱？
1: 不管起诉也好，不管协商也罢，先把医院欠了，现在医院还欠了8万多吧，说白了你把钱交上就行了，咱也不没有其他的什么，如果能协商尽量去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那只有走法律程序了。
0: 第一个呢，
1: 这个承担的责任咱直接去承担吧。
0: 第一个呢就是一共花了多少钱医疗费，现在还有多少钱没付？
1: 现在医院欠了有8万几啊，因为出院已经一个多月了，具体我也没有去看。
0: 一共是多少钱？
1: 有10几万吧，有自己买的药，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
0: 十几万
1: 呀？现在欠1月8万多。
0: 十几万呢？
1: 十几万也没细算，因为有我姐买的，大概有12、13万。
0: 这里是两个法律关系哈。首先第一个呢，医院的费用是多少？您这边必须要清楚，因为咱这边是患者家属，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呢，咱们欠这个医院的钱不给是不对的。
1: 对。
0: 那你说考虑到确实有困难，医院可能也没有在线下这种情况下着急向你追偿，但是呢，早晚这个事儿肯定是要解决，所以这是第一个法律关系，我们不能把它寄希望于我找到人之后帮我来付。第一，这个人能不能找到，或者这个单位能不能找到？第二，找到之后，你们双方责任是不是对方就完全来承担，或者承担多少，这个事儿现在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这是两件事儿。第一，我们不鼓励啊，我们不能说你现在马上去交钱，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可能确实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对不鼓励这种欠款的行为发生。那第二呢，就是 在节目之后我们请法律顾问帮助您来找一找物权单位，有可能的话不行就直接走诉讼的这个流程，因为这样呢可能更简单一点。为什么说简单？因为你跟这样的单位打交道呢，有个关键问题是你这么多钱，8万多块钱，咱就不说全部，就说一半，4万多块钱，哪一个单位也不可能说我直接去财务拿4万块钱现金给到你，他一定是要相关的手续的，所以后期可能还是需要去诉讼。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请法律顾问帮您理一下这件事儿，牵扯的数额也比较高，所以呢这个看能不能直接走诉讼的途径，这样能够加快这个案件解决的速度，好不好？
1: 好，
0: 那先这样，杨先生。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车友在发登山两个字哈，或者报名两个字因为我们的这周六啊，这周末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开始了，咱们10月17号这周六，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昨天呢有车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咨询啊，说这个是不是当天往返，这个我们的活动啊是周六当天，那如果咱们车友有自行安排啊，在活动之后您可以自行安排您的行程啊，至于说是当天就回来还是说第二天再返程，这个根据您的自行安排，咱们的活动是周六当天。在活动当天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跟大家一起来偶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送登山或者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哈，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也可以直接来报名。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嘉广领航。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最近啊，微博话题词叫真的建议大家要对钱有概念，这个登上热搜。这场讨论啊，本质上是电子支付时代年轻人对消费感知的一次集体觉醒，
2: 突然意识到了好像我们对钱啊似乎没那么强的概念了。
1: 这个核心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对钱有概念不是说是抠门，而是让大家看清楚每一笔支出背后的劳动价值。
2: 说得好。
1: 比如说月薪5000块钱，我们按时薪来算的话是28块钱每小时，
2: 就一个小时挣28，月薪能达到5000。
1: 那一件299元的口红，那需要工作超10个小时才能够换来。
2: 哦，
1: 其实这个算一下啊，就是目的也让大家花钱从无感支付回归到清醒选择，避免辛辛苦苦挣来的薪水就直接换成那种转瞬即逝的快感。
2: 转瞬即逝的快感。你看平时你买一个口红可能没概念，但是呢让你上10个小时班，你就知道，哎呦，原来口红这劳动价值这么贵呢，是吧？可不是说说买就买，然后一买买好几根的那种了，是吧？30块钱的奶茶不贵，是吧？19.9块的会员不贵，
1: 感觉确实。
2: 20打车费不贵
1: 啊，
2: 9.9块包邮也不贵，
1: 也不贵。
2: 这些不贵加起来，就到月底你就开始问了，钱去哪儿了？
1: 就是我钱都花哪儿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说月薪5000，28块钱，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一天是挣多少钱，到时候你就知道上班该不该打车了。
1: 算一算，
2: 打个来回
1: 啊，
2: 对，中间再吃2顿饭。
1: 今天就是这个话题词一登上热搜的时候，我也是在反思，我就突然想到，电子支付其实已经让我忘记到了现金的厚度大概是有多么少。
2: 现在用纸币的场景更少了。
1: 那天我还看到了一组数字啊，我这张图片也已经做好关键词回复了，大家也可以发送聊天。您能看看这张图啊？
2: 聊天俩字回复了以后，看一看这张图说的是什么呢？
1: 说的是啥？就是大家也看一看啊，它像不像1000块钱？我也让池哥看看啊。这组数字里面写的有24.5、31.6、88.2、145、12.3等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感觉，这串数字给人的感觉，你觉得它加起来有没有1000块钱？
2: 哦，就是在感觉上是不到1000，
1: 是吧？不到1000，但是实打实的用计算器算了一下。

0: 1000块钱，你敢信吗？
1: 也这一组数字里边啊，没有一个说是超过200的
0: 啊，没有超过200，
1: 没有超过200的，你感觉呢？都挺少，多的也就仨数字是100多
0: 啊，
1: 其他的都是两位数的。
0: 但是你一看，这竟然就已经有1000块钱了，
1: 是
0: 真的是别人花前月下，
1: 嗯，
0: 我是花下个月的钱呀。
1: 花，
0: 怪不得我都
1: 觉得别人花前月下，你是花下月钱是吧？
0: 信誉比较高。是吧，
1: 把你的什么背什么背给你打招呼那么热情的那些小程序都给关了吧，
0: 使不得使不得。下个月我就不快乐了。
1: 就感觉它里边啊，它多少是有一些套路的，是吧？
0: 嗯，
1: 当你守着自己的钱袋子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给你劝你花呗，
0: 花呗，
1: 借呗，
0: 借呗，
1: 玩呗，是吧？
0: 嗯，
1: 动不动还问你饿了吗？
0: 他在关心我们。
1: 哎，就这个语气，你很难不去诚实的回答。我确实应该去补充一些下午茶了。
0: 其实我更多的是馋，有没有馋了没？那既然聊到这儿了，今天肯定是少不了跟大家来谈一谈钱了。
1: 其实不是说对钱有没有概念，而是大家对同样一笔钱的概念啊，
0: 嗯，
1: 不一样。不信，咱就测一测，
0: 来问问大家，
1: 好不好？测呗，
0: 测呗，
1: 测了吗？
0: 上题，
1: 测吧。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干点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干点什么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哎，这个打开广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不要调台了啊。今天咱聊钱。
1: 是的，咱先来说一说啊，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做些什么？
0: 说到100块钱了，小强说，
1: 说到价值了，是不是？
0: 啊，上价值了啊！哎，
1: 我就要考考你们两个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都是什么东西了。考一考书本当中一些知识点，
0: 能看出来。
1: 嗯，
0: 这个小强是有点偏科，啊，就是政治学的比较好，像历史啊、地理啊，可能就看不出来啊。商品的价值，
1: 哎，
0: 使用价值、
1: 交换价值，
0: 哎，都是什么，
1: 嗯，
0: 啊？不知道，你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学的这个知识点都已经还给老师了。
0: 是啊，这背是没背会，但是你要拿走我100块钱，我不愿意你。
1: 嗯，但是他提到的这些知识点有印象啊，
0: 有印象，有印象，嗯，啊。这个学到这个政治，这个叫什么商品经济呀，啊，什么的那，嗯，那一章节。崔鸿飞说了，
1: 说现在的100块钱啊，可以去黄河边骑半个小时的沙滩摩托。
0: 嗯，
1: 也可以加100块钱的油，
0: 嗯，
1: 来回100多公里的黄河滩给闺女啊找她的阿贝贝小猪猪。
0: 看来是闺女的阿贝贝是不是丢在黄河滩边了？
1: 嗯，
0: 啊，得好好找一下啊。100块钱，各位，你要换成吃的，换成饭，甚至在家里面做饭，那能做好多天。
1: 哎，
0: 但是你去黄河边就半个小时的沙滩摩托，
1: 嗯。
0: 啊，这么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
1: 不过你现在说到在家里面做饭 啊，还有一种说法说现在在家里面吃的可并不省钱，啊，
0: 哦，反而贵，对不对？哦，反而是去食堂有一些这个团购的套餐在饭店，嗯，反而是便宜，
1: 便宜一点，
0: 甚至是有一些路边的，你像那种比如说10块钱一份那种大锅菜呀，啊，
1: 嗯，
0: 烩面啊，
1: 烩菜呀，
0: 啊，免费续面，免费给你加馒头的那种，
1: 嗯，
0: 那可能算下来啊，比在家里边做还要省钱，
1: 划算一点。
0: 因为你在家里边做，首先不说食材，还得烧气，嗯，
1: 还有电费，
0: 对，
1: 还有油，
0: 还有洗洗涮涮的水费，
1: 嗯，
0: 一通加起来，再加上你的时间成本，
1: 嗯，
0: 有的时候还不如出去吃。蓝东坡说了，
1: 说现在的100块钱能干什么呢？
0: 嗯，
1: 那高低啊，能给咱仨吃一顿串串香
0: 哟，绰绰有余。
1: 那绝对可以随便畅吃了。
0: 等一下啊，现在串串香也不好说。
1: 咱三个人吃一顿串串香可以的。
0: 哎，看你怎么点了。串串香这个东西，它是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
1: 你一看你都没有怎么吃过11点以后的串串香，吃哥，你知道吗？串串香咱前面控制好量，等到最后的时候咱对面就可以了。
0: 是啊，
1: 对呀，
0: 我就说这得有技巧的。你要光吃那个串，你想吃爽，
1: 嗯。
0: 我跟你说，仨人100块钱打不住，
1: 打不住
0: 啊！但是你要是最后烩面打底，吃几串那没问题，嗯。
1: 咱就是吃饱就行了嘛，
0: 啊。来，我们听一听蓝东坡想说的重点，
1: 重点
0: 好吧？我就知道他肯定说的这个不是重点啊。
1: 啊，他说就是贵的咱请不起，但是串串香还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咋弄？

0: 周哥，
1: 池妹子，咱约一个吧。
0: 啊，
1: 串串香，越靠后啊越好吃，
0: 啊、
1: 泡的都透了，你知道吗？
0: 说的就是时间，
1: 尤其是那个豆制品、嗯、吸满了汤汁儿。
0: 嗯嗯嗯，
1: 咱几点去啊？11点。几点去啊，池哥？
2: 早一点吧。
1: 早一点。
2: 8点多，那会儿呢也透。我吃
1: 早上8点多，
2: 我吃他头天晚上从汤里面拿出来的那个，也可透。
1: 你就挑那个颜色深的。
2: 反正这个事儿啊、嗯、你别管是吃啥啊，你就是吃这个五星级酒店、
1: 嗯、
2: 啊，这个迪拜帆船酒店、米其林三星这个食品
1: 呀，你不要往那么高上面去说，
2: 你吃啥都不能超过11点。
1: 哎，咱池哥有门禁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嗯、多担待一点。
2: 我现在终于知道我是什么了，我叫广电灰姑娘啊，11点以后我要现形，必须得回家。
1: 你是比灰姑娘还姑娘，人家是12点。
2: 你就别扎刀了，
1: 你早一个小时。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
1: 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与会车或跟车前行时应当转换为近光。
0: 因为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的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刮蹭风险。
1: 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3: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舒正。
4: 哎，今天呢问了大家一个命题。
5: 现在的100块钱可以做些什么呢？
4: 现在的100块钱到底在你的心目当中它是精花还是不精花，价值高还是说啊就干不成啥事，一用就用完了啊。这个 look at me
5: 说100块钱啊，我算了一下，可以买200个馍，100个烧饼，50斤面条，20个蛋挞，5个面包，1个蛋糕。
4: 哦，他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买馍的话，100块钱可以买200个馍，买烧饼能买100个烧饼，但如果说你换成蛋糕的话，他可能只能买1个蛋糕。尤其是现在面包。差不多100块钱能买5个面包，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面包和烘焙还真挺贵的。
5: 对，真挺贵的。然后我越来越感触比较多的是，为什么之前说爱情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然后我就发现，哇，原来这个面包的价格越来越贵了。
4: 哦，面包确实是代替金钱，
5: 是吧？对，我小的时候不太理解这句话，你知道吗？
4: 就是我之前比较震撼的一次呢，是我吃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5: 是那个。好像你说的是马卡龙，是不是？
4: 对，
5: 还是有默契啊。
4: 那天就是同事，然后分着我们一人一个特别好吃的这个马卡龙。大家知道，马卡龙还不如甜甜圈大，它就比那个怎么跟大家形容呢？比奥利奥饼干要大一圈圈。然后呢，上面挤有各种的这种奶油啊，然后饼干啊啥的。我问价格，将近30块钱一个。
5: 是。张弛吃的那个马卡龙是算是又升级版的
4: 那种特制的啊，不是说那种像汉堡一样的两片中间夹心的那种马卡龙，是比那个要更精致，它里面可能比如说插一根那个小蛋卷啊，小巧克力棒啊，
5: 它那个热量是更高的
4: 啊，对，就是基本上算是一个小型蛋糕了，但是我就在想，蛋糕都没有这么贵，一个马卡龙，确实大受震撼。后来自己偷摸吃了一个，都不敢请别人吃，你知道吗？
5: 我上一次吃也是趁着咱吃个晚的时候吃的。
4: 是是是，
5: 因为当时他家要招待贵客
4: 啊，
5: 我跟着一块儿吃了一个。
4: 当时那个贵客谁啊？现在也忘了
5: ，
4: 光记得可贵，
5: 光记得马卡龙，
4: 客是谁忘了？他这事儿闹的，最后我这成本投入进去了，我都忘了谁欠我人情了。
5: 反正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了。
4: 哎，我也没敢再吃过。 这位叫做 Sylvie 说，
5: Sylvie 说这个我觉得现在100块钱啊，可以让我上午干4个小时，下午干5.5个小时的活，是吧？是不是活？
4: 对，我不知道这个100块钱能买什么，反正能买我一天干活，上午一干4个小时，下午干5.5个小时。
5: 5.5个小时，
4: 好家伙，这
5: 你不敢算呀，
4: 这都有点不合法了，亲。
5: 我觉得都不敢算呀。
4: 要哪个单位让你这么干的话，你得跟他说道说道啊。第一句号说了，
5: 说那太多了，除去这个话费水费不说，那1天10块钱的伙食费搞定了，能吃10天半个月。家里面还有鸡蛋苹果，减肥期间就是这么简简单单。
4: 哦，这能吃10天半个月呢啊。这个说到100块钱了，大家也不用说非得从勤俭节约的这个角度上讲啊，也可以从这个100块钱不经花的这个角度上，我们来感叹一下
5: 啊。对，
4: 我印象比较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对钱没概念，因为家里边定期这个打生活费嘛，然后呢，我从老火车站当时打车去正大新区，
5: 那还挺远的，
4: 科学大道100号，我非常清晰的记得，那一次是一次打车费花了45块钱，
5: 好嘛，我就说嘛，肯定老贵了。
4: 当然了，不是说频繁的走，因为平时我们也是坐公交进去的，那天应该是，同学聚会，类似于这种，
5: 在女孩面前要面，
4: 没有女孩，
5: 哦，我想着哥平时都打车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5: 在泥城啊。
4: 没有，那个女孩在学校等我，所以我要打车回学校。
5: 我就
4: 去玩的都是大老爷们儿，去玩的都是大老爷们儿。
5: 再教你一招，哎呀，得亏你，也就是你上完大学了，
4: 还教我一招。来，
5: 你应该先坐公交车，等到快到站的时候再下车，然后打一个起步价过去。
4: 那会儿是有点晚了，因为那天晚上呢，我们这个几位男生啊，就是怎么说呢，促膝长谈，又没钱在外面住宾馆，
5: 所以说得赶着那个11点的门禁回去，
4: 对对对，然后呢又有几个就是喝大了，所以打车这个性价比啊，现在想想也还行，挺高的。好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钱啊有点不经花了啊，真打车你要是从郑州东头到西头也小100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视频的消息，说最近啊，有网友表示说自己奶奶的这个假牙不见了，
1: 在家里找不着了，
0: 全家帮忙翻箱倒柜的找，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直到回头看到了自己家的小狗，小狗露出了八颗牙齿标准的笑容，凑近一看
1: 啊，
0: 假牙套在了他的嘴上，
1: 好家伙，被他擒着呢，
0: 卡的严丝合缝的
1: 啊，
0: 然后他自己啊，狗子也浑然不觉
1: 啊，他没觉得有什么异物感，
0: 还在那摇晃脑袋，张张嘴喘气呢啊！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1: 谁给他安上去的呢？
0: 自己戴上的。
1: 就有意思的是，这个画面啊，就非常的蒙太奇。
0: 嗯，
1: 就奶奶缺的那口牙，就跑到了这个狗的嘴里，是吧？
0: 嗯，
1: 一屋子人急着找，然后肇事者就在旁边乐，嘿嘿嘿嘿，他们会是在找
0: 假牙吧？
1: 假牙吧。
0: 大家可以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视频，因为
1: 能看见是吧，
0: 能看到视频，
1: 各位，这前方高见都不知道那个狗的那个表情有多贱，贱丝丝的，
0: 但是我觉得他自己没有察觉到自己在笑，
1: 他自己意识不到他这个表情有多滑稽，
0: 对
1: 啊、
0: 嗯，但是他一露出来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贴合的那个样子仿佛他在笑一样，
1: 对对对，有点像郭富城演的那个画家，
0: 嗯，
1: 还不是画家，叫什么九龙城寨呀、啊？叫什么、嗯？
0: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一眼啊。
1: 回复聊天。
0: 而且这个狗狗嘴巴里啊，虽然说吐不出象牙来，
1: 嗯、
0: 但是它真的可能会吐出假牙啊。视频我看了啊、
1: 嗯，
0: 不用想，旁边还有一只边牧。
1: 嗯，
0: 我盲猜应该是它给戴上的，它整的。边牧老聪明了。
1: 边牧就不能当狗来对待、嗯，智商高啊。
0: 太高了，
1: 对不对？那二哈还是什么阿拉斯加还是萨摩耶呀、啊、
0: 萨摩耶，这只狗狗是萨摩耶，
1: 肯定容易被利用，
0: 嗯，
1: 所以说你通过俩狗的笑声你都能判断出来，
0: 嗯，
1: 萨摩耶它就嘿嘿嘿露着牙笑是吧，边牧一般笑出来都是嘿嘿

0: 听着笑很尖，
1: 就是憋着不爱。
0: 那买一副吧，啊，这你洗洗你自己戴了，你估计也膈应，对不对？这副另外这副戴的确实挺合适，
1: 让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啊，
0: 对不对？以后你就让他天天戴着，要不说萨摩耶微笑天使呢，是不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有多少朋友现在啊说你们俩呀别骄傲，什么上节目上了十年了，我听交通广播我都听了二十年了，真有这种，
2: 还有三十年的，
1: 有三十年的，
2: 有、
1: 啊、交通广播建台都已经三十三年了，
2: 嗯
1: 啊，有一些朋友呢从交通广播的第一声啼哭啊就开始
2: 一直听到现在。
1: 没有啼哭啊，就是第一声这个播报传来的时候就陪着我们了啊、
2: 嗯、
1: 说浙江的事儿，一名女子啊称自己买到了人造的假榴莲、哦、打开以后啊就跟那个什么样一样呢，就跟那个有点凝固的口香糖一样、
2: 嗯、
1: 黏黏糊糊的啊，就跟那个孩子玩的那种彩泥一样、
2: 哦、
1: 很难扒开，那明

0: 确呀、啊、就是假的。
1: 这也太假了。
0: 女子啊一边录像一边啊对着镜头跟大家跟网友说，哎呦真是给我气笑了。拍着拍着让他更气愤的一幕啊、
1: 嗯、
0: 就是在一团黏糊糊的假果肉里面啊居然还塞了一大块的这个土豆。
1: 好嘛，
0: 愣在那儿充数呢、嗯、
1: 花榴莲的钱买了个土豆，
0: 可不嘛，
1: 换谁谁都得气笑。换我的话我是直接就哭，我跟你说你太欺负人了、啊、我高度近视也不能这样糊弄人吧。
0: 是这玩意儿都欺负了。你很难相信在现在的一个商品社会里面你还能买到一些假货、嗯、
1: 确定不是整人的游戏吗？
0: 也有可能是这个视频本身是一个摆拍吧。反正土豆这辈子呀也没想过有一天身价能这么高啊！虽然说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1: 嗯、
0: 但是商家这波操作也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1: 太欺负人了，
0: 气哭又气笑啊。
2: 连拍当暧昧。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我发现，床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只要你啊往上一躺，哎，白天忘干的事儿啊，瞬间全想起来了。
5: 有道理。
4: 哎呀，
5: 我都没有想到躺到床上
4: 的时候。一件接一件，你再也躺不下去了，你就感觉这么多活没干。
5: 怎么无比清醒啊？
4: 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后来我也反思了
5: 啊，
4: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白天活多的呀，你没有时间去冷静的梳理和复盘一下。
5: 太复杂了。
4: 到晚上了，你觉得？终于闲下来了，其实呢，有一些代办事项就跳出来了，对吧？
5: 脑子突然有指令了。
4: 所以说，你的睡眠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啊，不属于你啊。
5: 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在想事儿的过程当中
4: 啊，
5: 然后其实自己已经睡着了？
4: 哦，你的意思是在梦里边还就是这个焦虑让你想起了这些事儿，是吧？
5: 对。
4: 哎，你别说这个状态呀，你得保持住。因为有很多的，咱不说工作，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些灵感就出现在这种临界点上，你知道吗？就是分不清现实和虚拟的那个当不件儿
5: 啊，
4: 然后你会突然来灵感，然后指导你的这个工作。当然了，如果说你比如说昨天这个周日，是吧？
5: 是啊，
4: 你把这个上周的代办事项啊捋了一遍啊，没有干好就是没有干完的那个活儿，然后呢你又焦虑这周还有哪些事儿等着你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结果。
5: 什么结果？
4: 就是这一天的假就跟没放一样，
5: 全都是在恐慌当中度过的。
4: 对，就是不管你的行为，你的人在哪，只要你的心思在工作上，对于我来说这都叫上班。
5: 时候你顺势应该给自己一巴掌。
4: 真啊，
5: 休息了想什么工作呀？
4: 做人都不一心一意，是不是？
5: 专心一点。
4: 我确实有一些这个工作呢具有连贯性，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挺给我启发的啊，它其实不局限于这个工作上，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这一生啊想干一些伟大的事情，或者说想干一些厉害的事情
5: 哦，
4: 那这些事情呢都是你睡醒了以后依然会继续干的一件事儿，
5: 就是有目标想要做成一件事情，
4: 就是所有今日事今日能毕的那些事儿，那都是一些短暂的小事儿。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学一门乐器，那就是你睡前你在想，是吧？醒来以后你还是在琢磨我什么时候学会，现在是一个什么进度了，这个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比较厉害的事情。
5: 那如果一直想了10年了呢？
4: 那厉害啊，本身这件事就很厉害啊。本身你惦记10年你都没有做，那说明
5: 都没有动起来。
4: 对，那说明你对懒这件事情执行得非常到位了。

0: 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雨天开车，你知道为什么慢下来和亮起来一样重要吗？
1: 因为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
0: 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1: 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加至平时的1.5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
0: 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应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Hello, dear.
4: Most people fall in love quite a few times.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开车为啥不能打手机？
1: 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些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满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
1: 许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路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
0: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该要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果需要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
1: 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

0: 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穿拖鞋开车，卡的是油门刹车，丢的是安全。
1: 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精准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鞋与脚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
0: 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0.13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3.5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鞋跟的高度大于4厘米，或者是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时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

0: 或前座旁，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
1: 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优先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防止脱落，有保软鞋底厚度小于等于2厘米能清晰传递踏板反馈力，有防滑纹路降低脚步打滑风险，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心，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随意占用高速应急车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1: 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高速公路设置右侧应路间及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应路间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
1: 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应路间、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逝。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
0: 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如果确实遇到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该要按照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

0: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不想也。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要熬。

0: 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下吏，
0: 下吏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下吏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

0: 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早上7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首先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时间尚早啊，这会儿出门的朋友可以先收获一波早间的通畅福利。当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哪些地方出现排队情况，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找到河南交通广播，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珊珊。
7: 早上好，主持人。目前省内因施工，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请您提前选择绕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珊珊。也要提醒大家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周四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不知不觉你看这周一眨眼，哎，这么快吗？都
3: 又快过去了，
2: 星期四了已经啊。
3: 嗯，
2: 哎呀，提醒大家今天限行尾号四和九的车辆啊，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限行尾号四和九的车辆啊，这个新能源车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啊。
3: 是的，
2: 来看看各位新老朋友们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开始打招呼啦。有一位朋友叫何丽说，我听这个平台都20多年了
3: 啊，这么久了，
2: 20多年了，继续支持下去吧。我们一共是33年、啊，您都已经听了20年了。
3: 可不，
2: 一大半了。哎呀，感谢您的支持，也感谢各位可能很多没有发过来的朋友啊，但是常年默默的对我们的支持的，向大家表示感谢。
3: 嗯，各位的支持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啊。
2: 大面条说，早啊，伴着朝阳上班了，再上三天终于要休息了。
3: 哦，
2: 嗯，再上三天，
3: 再上三，今天是星期
2: 四、
3: 5、6
2: 啊，上六天啊，加油。周末时候周日好好的缓一缓。还有乐妈说，周四早上好了，李先谢涵，努力是幸运的伏笔，当下的每一分耕耘都是在为未来的惊喜铺垫，那些默默积累的能量终会与我们的好运撞个满怀，请相信世上没有白走的路，幸运也不是偶然，愿我们笃定前行，与美好不期而遇。
3: 谢谢乐妈。
2: 哎，早上又是一碗鸡汤，哎，暖暖和和的啊。哎呀，这个越往后过呀，早上越需要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
3: 是的，是的，到冬天了，就这种话就听起来很有能量啊。
2: 对，来，还有这个晚风说到，韩姐一开场还以为我又休息了，
3: 就这个给大家就叫什么不定时的换换人嘛。
2: 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
3: 让你们感受感受。
2: 对，可能大家就是习惯了我先说话啊，没有什么固定的套路和模式。还有小崔也说了，你看这眼一睁一闭，又快周末了。
3: 嗯，
2: 十月又过半了。一年又快完了。
3: 哎呀，人生一旦过了30岁这个坎儿，后面就是一天快似一天啊。
2: 哎呀，
3: 唰唰唰唰，再一转眼退休了。
2: 哎呀，所以珍惜每一天吧，活在当下吧。还是那句话，活在当下，咱们不去焦虑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不必

0: 一直纠结已经过去的事情，
1: 嗯，
0: 活在当下啊。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小尼啊，米哥也来了。米哥今天是发了一张帅气的照片，是干嘛？又去参加什么活动了吗？
1: 哦，是哦。
0: 哎，这不是我们的爱心助考吗？
1: 是那天拍的吗？
0: 爱心助考的活动啊，爱心助考活动现场的照片。我看看没有，哦哦，没说，就是单纯的发一个照片。他今天说这个米哥感悟人生啊，说方向对了，慢一点也是前进，期待与各位在这个山顶相遇
1: 啊。昨天我看见米哥还给我发了条消息，他说我们可报名了 我们报了好几个人呢，到时候爬爬山去。
0: 好好好，下面是选的一路听天下这个渠道吗？
1: 他既然都单独发信息了，应该是吧，米哥。
0: 啊，好，还有小尼同学，尼导啊，尼导也来了，也是发了一张照片，这是海边啊，
1: 嗯，
0: 啊，去海边玩了，嗯，哟嘿，写了好多，还写好多，说，先哥，你早啊，在广州番禺区打卡的第288天，
1: 嗯，
0: 2026年的第288天，
1: 300天近在眼前了，
0: 哎呦，说早安，我的闺蜜，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新的一天如约而至，愿我们岁岁安然，万事顺遂，日日皆有小欢喜，
1: 嗯，
0: 说00后的我们呢，见过热闹喧嚣，也懂得温柔自愈，不用逼着自己事事完美，累了就慢慢歇歇，
1: 嗯，
0: 烦了啊，就轻轻放下，
1: 嗯，
0: 允许自己偶尔脆弱迷茫，也始终相信自己可以向阳发光，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自己的小情绪，善待独一无二的自己，就是人生最好的修行，
1: 嗯，
0: 啊，往后漫漫人生，我们并肩同行，温柔且坚定，平凡一闪光，哎，最后呢，愿我们永远热爱生活，永远自带光芒。
1: 嗯，你就是闪亮的自己。
0: 这应该是广州那边的海边，
1: 哦，
0: 是吧？
1: 哎，怎么看他这个照片，就感觉那边天气挺热的，嗯，不知道为什么。
0: 你说的可真是大实话，那当然那边很热了。
1: 不是，就一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很热，
0: 嗯，
1: 可能就是马上联想到什么去海边度假那种感觉了。
0: 广东那个因为靠南方嘛，啊，所以气温会高一点，
1: 嗯，
0: 再加上广东呢，它是怎么说？好像它入冬就是有一些困难。
1: 嗯，
0: 原来我记得有一年
1: 入冬失败
0: 啊，上了新闻热搜了。
1: 哦，
0: 广东什么第四次入冬失败？
1: 哎，所以在那边就真的穿不上什么羽绒服之类的东西是吗？
0: 也不一定吧，可能到了深冬的时候也得穿。
1: 嗯，
0: 我的理解，我没去过，没有去过广东。
1: 小尼可以说一说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幅员辽阔啊，就南北的季节差距太大了。
0: 嗯，
1: 昨天我还看说。在靠北东北那边是什么地方？说它一年的供暖时间啊，特别特别的长。
0: 半年，
1: 我的天！嗯，我说
0: 漠河吗？
1: 是哪儿？昨天看了一条刷过去了，然后我当时还很感慨，我说因为我想起来那个暖气费还没交，我说哎呀，这两天得赶紧把暖气费交上。
0: 嗯，
1: 然后就看到那条消息，我说哇，真的是大不同啊！
0: 对，其实好像是东北过了哪里，是从。黑龙江啊，是整个黑龙江还是哪儿？
1: 嗯，
0: 就过了哪里之后呢，它的暖气就来的特别早，
1: 哦，
0: 结束的也比我们晚。
1: 是是是，因为根据温度的变化嘛，让人就是居住舒服一些。
0: 嗯，婷婷是吧？叫婷婷啊，
1: 是吧？他说
0: 婷婷设计师
1: 说，
0: 我看成雷霆了，我说。这名字好雷霆啊，
1: 不是，后面再加个设计师，感觉不太敢请他。
0: 那婷婷设计师说李现感冒了啊，不是感冒了，是鼻炎又犯了。
1: 他一向就这样，他的药不能停，是吧？
0: 亲身经历，我前两天上周不是那个买的药嘛，就吃了那个鼻炎片什么的，哎，吃完之后
1: 感觉不错，
0: 感觉挺好的，控制住了。哎，我说这挺好的，吃了有个四天左右，三四天，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买了那个，先买了两盒药，吃完了，
1: 嗯，
0: 吃完了我就说那就先停停吧，啊，
1: 嗯，
0: 也没去再买。结果这两天，昨天从前天应该是前天开始吧，前天，
1: 嗯，
0: 昨天今天越来越重，
1: 哎，
0: 我说这药不能停啊，这药
1: 可不就是吗？
0: 啊，哎呦，这以后啊，我就是个药瓶子了，
1: 药罐子，
0: 药罐子。啊，哎呦！
1: 行行行行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呦！
1: 感觉你要提前退了，你这。
0: 晚风啊，晚风说到了，我老表投资在海南和广东卖棉。

0: 倍，不到一年就黄了。
1: 那你选这地方真的是。云淡风轻说，反正广东那边都没有羽绒服的专卖店，你们琢磨琢磨。
0: 是因为当地太多了吗？
1: 我自己的认知，我说那边是不是穿不上那种，起码穿不上那种厚羽绒吧，可能就是一个轻便羽绒就过冬了。
0: 是，晚风也说，跟老表说一说，去非洲再次创业。
1: 你能给他举个适合他生意发展的地儿吗？
0: 还有这个，哪儿的啊？有人想点歌啊，想点歌。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周到周六的时候
1: 啊，周末
0: 啊，周末的时候啊，我们支持大家点歌啊。这周六早上的时候呢，我们这周六不对，这周六是我们排的是大班，对不对？
1: 因为这周六咱俩去爬山了呀。
0: 好多，我们好多主持人可能要到活动现场。对了，这周末呢，我们排的是大班，没关系，大家也可以点歌啊，也可以点歌。
1: 好了，那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天气问题，那今天咱们。郑州咱们河南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明天到后天，我省自南向北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16号夜里到17号是本轮降水的主要时段，全省会有小到中雨。18号降水逐渐结束。
0: 16号开始呢，气温也将随之下滑。预计呢，本周末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未来几天的起伏波动比较大，冷暖转换很明显，建议大家提前准备好秋装，谨防感冒。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多云。省会郑州多云见阴天，夜里有零星小雨，温度14到28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
1: 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训练。
0: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日正式开通。
1: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国家统计局的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
0: 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这两天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登山的相关事宜啊，所以我们的诗词接龙呢也都跟山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今天带来的这首，看看大家会不会全篇背诵啊，这句是除却巫山不是云。
0: 除却巫山不是云，
1: 还是挺熟悉的吧。除却巫山不是云，你知道是谁写的诗作，又会不会全篇背诵呢？等着各位大小朋友来接龙啦。
3: 上的 verse 合作给李荣浩，感谢所有人投给我们的票，但这首歌的现场我没词可以套，所以灵魂继续熬，准备写一个通宵。当我打开了电脑，珍妮的比赛又成为我草稿，坐上经济舱来到这个地方，隔着酒店的窗望着月亮似故乡。我的年龄说新不算新，对于新事物总不赚金，心里面想怎么拿冠军，

0: 哇，再次重温一下这首歌，什么时候听还是很感动的。
1: 我好像头一回听见
0: 啊，头一回听啊，这
1: 是
0: 当年那个一个综艺节目嘛，就是中国有嘻哈还是中国什么新说唱啊，就是里面的一个选手咖啡壶，一首叫经济舱这个歌。
1: 你是被他的那个歌词打动了是吗？
0: 对对，前面部分有一部分的歌词，还有一部分他最好听的就是他那个中间 hook 那一部分，就是就中间那个拨不通的电话，就这一段
1: 旋律
0: 非常赞，就这段一出来之后整个人哇，就升起来了，就
1: 哦，
0: 很好听。然后就有一位朋友在微信上也评价呢，叫请叫我大猫啊，请叫我大猫说，哎呀，说这首歌真是让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自己一个人去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用这首歌当 BGM，当背景乐，听到以后真的泪目，我的青春
1: 啊，怎么会今天早上突然就听到了？
0: 对，我其实一直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就前面那个前面开场还有中间的那部 hook 那部分，好听啊！一会儿我们当个伴奏可以再来感受一下，啊，就是中间。哎，在哪儿呢？大概就是这一段吧。啊，大猫，你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留学了，可能我们一个人在外出差，
1: 就离开家乡，
0: 或者在外省，不出国，在外省去上学，时间长，到了寒暑假的时候还想家呢。
1: 那可不嘛，
0: 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更是举目无亲的，然后文化、语言、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1: 你别说了，再说大猫又开始想哭了。没事了，没事了，现在已经，这不是现在天天听着熟悉的声音是吧，开着车又回来了，这感觉心里面多踏实
0: 啊。来再看看这个 Dr. R 拍一张照片，什么意思？
1: 是想说今天太阳升起来了，还是
0: 就拍了一张路口的照片，看不太清楚啊，抱歉。Dr. R 可以再补充一下。然后更近一点，这位朋友说，今天呢是小五12岁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吧，谢谢。
1: 好嘞，小五你在听吗？12岁了，我感觉12岁是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新阶段，是吧？要告别小学生活，进入初中生的那个阶段，整个这个身体的发育也上了一个台阶。希望你后面的生活每天都能开开心心，学业有成。
0: 好，一会儿呢，我们也等一等，看有没有还过生日的朋友，我们一并把歌送出去，好不好？小尼来回答你的问题了，说广东到底有没有卖羽绒服呢？
1: 要不要穿它过冬？
0: 小尼说，今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早上要穿外套，一般呢都是1月中旬需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到1月份才需要穿厚一点的衣服。然后小尼说了，今年不是有超强厄尔尼诺吗？所以今年要准备羽绒服了啊。据说今年还会可能下雪
1: 啊？会吗？会吗？
0: 不知道。
1: 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讲说，这个以前过年的时候。在广州过，然后这位叫大头马的朋友啊，说白天呢穿短袖

0: 和短裤的比比皆是，夜里呢就不知道用不用再穿个羽绒服了。什么？过年的时候还能穿短袖？
1: 嗯，
0: 这有点夸张吗？
1: 嗯，哎呦，这个东坡啊，东坡哥说，说起来入冬和羽绒服了，大家如果去东北旅游啊，千万不要相信网上说的那么冷，
0: 嗯，
1: 不如南方的湿冷，冷，除非你去了不出门。
0: 哦，就是在屋里面的话肯定是舒服的，是吧？
1: 嗯，
0: 它暖气比较足嘛。
1: 哎，那不是他说的是南方
0: 啊，南方。
1: 对，他说，
0: 他不是去东北吗？
1: 不是，他说大家去东北的话，不要相信网上说的，就别觉得东北有多冷，
0: 哦、
1: 说不如南方湿冷冷。
0: 哦哦，明白了，明白。
1: 除非你去了不出门，就除非你到了南方之后不出门。
0: 就大家不都讲过吗？说那种就是北方的冷是叫什么？
1: 干冷
0: 啊、就是
1: 物理攻击。
0: 物理攻击，对对对。然后到南方的话，就是那种魔法攻击，就是你觉得，哎呦，那个骨头缝里面都不舒服，它冷起来的时候。
1: 是的哈、嗯，来，还有没有？这个。Lucky 啊 ，Lucky 就说到了，就是这个主持人早上好啊，经常听你们节目，第一次留言。今天呢是我儿子康康12岁的生日
0: 啊，又是一个12岁的小伙子，
1: 12岁、啊，好巧啊！说可以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吗？也祝他健康成长，生日快乐
0: 啊！已经集齐了2位12岁的小朋友，
1: 啊、一位叫小五，一位叫康康，
0: 康康
1: 啊，2位了，可以了吧？
0: 嗯，那来吧，
1: 上俩菜了，可以了啊，开动。
0: 两匹小马
1: 来祝康康和小五同学生日快乐。

0: 小朋友大朋友们生日快乐。
1: 对，生日快乐。
0: ZYC 特别着急啊，说今天不背诗吗？今天背诗啊，前面给大家出了一道啊，这一句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哎，猛一说这句你可能想不起来第一句是啥，我要是公布答案啊，你就会恍然大悟、
1: 哦、
0: 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朋友们来接龙吧。
1: 来 BUZ。
2: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吧？
1: 哎，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啊、
1: 王翠霞。
3: 曾经沧山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0: 曾经沧
1: 海
0: 难为水。
1: 哎，风向东。
4: 尼斯，唐·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书到半缘君、
0: 哦、我以为卡在这个最后一句这儿了，还是相当之完整的。来，今天的这首诗呢，就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啊，说的非常的详细，它是唐代诗人元稹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个呢，它也是他非常知名的一个悼亡诗的系列，就是为了追悼他的亡妻韦丛做的这样的一首诗。
1: 嗯，
0: 尤其是开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两句是广为传颂，成为了千古名句。那它就是以沧海之水、巫山之云作为一个意象，表达了对之前的这个感情的这种忠贞和怀念，也是它的代表作之一。
1: 哎，好，那还有没有了？还有没有？嗯，目前暂时我再刷新一下啊。
0: 啊，今天这首诗还是有点难的，是吗？
1: 暂时没有了。
0: 嗯，
1: 啊，
0: 没关系啊，每天我们都会有诗词接龙环节，遇到你熟悉的诗就可以来亮一嗓子。
1: 是的，还有这个哪里啊？看到 Lucky 了，说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啊，祝小朋友们生日快乐，应该的。然后还有没有？这个有一位朋友说，昨天刷到你们同事丁老师的视频了，他辞职了，心里空落落的。对对对对，啊，哎，他发视频了吗？
0: 啊，发了一个视频。
1: 啊，你也刷到了？
0: 我刷到了，刷到了。
1: 我还没刷呢，我没看到呢。啊，
0: 嗯，
1: 就是那种回顾型的呗，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就简单的回顾了一下，穿插了一些照片啊、视频啊之类的。
1: 啊，就现在流行就是这种辞职之后呢，后面就是给。

0: 自己发一个总结，前面那种把自己的上一份经历过往夸全都了，
1: 因为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嘛，又是、
0: 哎、是特别祝福啊，特别祝福他，就是在新的赛道，在新的这个
1: 领域，
0: 对，在新的赛道、新的领域，一定会有所作为啊！
1: 有时间了，回家看看。
0: 谁回去看你？
1: 看我，主要是看我。
0: 看你，这想多了，现在。哎，山水说到了，他是2008年那一次下大雪的时候，说带着孩子去香港旅游，春节临出发前一个星期，整个广东好像火车站
1: 雪，
0: 对，被大雪覆盖了，停运了。说印象当中那是南方最冷的一次。
1: 对对对，我记得那年雪是很大嘛。
0: 对，说临出发前的退了火车票，买飞机票直达香港，说订的民宿老板娘都大吃一惊，说雷们是怎么过来的呀？
1: 是这个口音吗？
0: 这不是在香港吗？香港吗？对，哎，下大雪啊！你们怎么过来的？来，
1: 这个
0: 烟擦，
1: 这到底是不是普通话呀？这个，
0: 这个，
1: 我看你再怎么编，
0: 我来上广州
1: 啊，
0: 买你上广州，我来大湾区。
1: 什么？
0: 买你三广州，我来大湾区。
1: 什么什么广州啊？
0: 美丽，
1: 美丽。
0: 买你三广州，我来大湾区。
1: 美丽上广州。
0: 魅力新广州。
1: 魅力新广州，我的天哪！
0: 活力大湾区。
1: 哦，
0: 我来大湾区。
1: 好，行。
0: 够，给不给啊？啊。
1: 主打就是本地人也听不明白，是外地人也听不清楚，是吧？
0: 来，你找一个外地人，我这句说的还是蛮标准的。
1: 学了很久了，是吧？
0: 也没有啊，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一句话而已啊。跟你也讲不明白。
1: 对，停吧，切换一下。
0: 哎呀，我们说点别的吧，说点别的。
1: 早就想说别的了。
0: 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
1: 不是说好了要说点别的吗？
0: 山水，这是回忆一下零八年，距今已经有18年了呀！
1: 我的天哪，
0: 18年前，
1: 你说要是一个小孩都已经长成人了，
0: 工作了，
1: 你都不敢想啊、哦！时间太快了，过的。
0: 还有这位叫坤的朋友说，我家瑞珍也是12岁生日。今天怎么这么多12岁的小朋友啊？好巧啊！说也祝他快快乐乐。吃马相，
1: 哎，那就三匹小马了，都是属马的小朋友。
0: 对，还有 Doctor 说到了，说今早朝阳耀眼，行车注意安全啊、这之前拍了一张在路上的照片啊，就是提醒大家太阳比较大，有点刺眼。
1: 那尤其是进出隧道的时候，就更得小心再小心啦。
0: 对，
1: 好，来说一说昨天刷到的一些消息啊，看到了一条信息，叫75岁奶奶卖馄饨，6元50个，6块钱50个。是不是便宜的有点不像真的发生在身边的事儿？
0: 首先6块钱一碗馄饨现在就不好找了，
1: 然后50个，
0: 一碗50个，那得多大的碗啊？
1: 这是苏州的泡泡馄饨，说那个皮儿啊特别薄，馅儿啊特别少，那个肉就是提个味儿，它主要是喝那个汤，然后吃那个皮儿的
0: 啊。
1: 所以这50个其实它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能把它当做那种包了一大团肉那种大馄饨，它不是那种样子的。但是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是这个75岁的奶奶卖这个馄饨，她已经卖了48年了，而且她这48年没涨价。他就说，他说怕一涨价别人下回就不来了，也他说自己挺那个体力挺好的，说一天他能包10000个，然后摊下来的那自己感觉赚到手的都是那种手速的钱，也靠着这门手艺呢给孩子也安了家了，把家里面也安排的特别妥当了，就等等有这么一条消息。哎，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啊家附近都有那种几十年吃了几十年的小店儿，是吧？就那种小摊儿、小店儿，今天不妨大家也来盘点盘点。因为在假期11假期的时候，我回了趟新乡嘛，就我们家门口那个烧饼摊儿，我经常跟大家讲，我发现现在特别网红，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他们家买烧饼，有时候还经常给同学们带烧饼。当时就觉得他家那个烧饼里面芯儿特别厚，肉厚，然后再加上那种火腿肠啊，他会弄一点那个绿豆芽儿。 什么土豆丝儿之类给你炒一下，
0: 嗯，
1: 然后加进去。

0: 刷点酱什么的，煎个鸡蛋，哎呀好吃好吃，豆腐串，然后有时候放点那种小辣条，哎呀美得很。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家变成一个网红店，咱们有个同事有一回说我要去你们新乡吃个好吃的，我说吃啥，他爆出那个烧饼摊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就在我家正门口啊，现在居然已经是网红小吃了。
1: 就是去的人多，拍的人也多，
0: 特别多。
1: 那这个阿姨还能忙得过来吗？
0: 基本上就是他们两口子嘛，然后也把孩子就是送到大学了，房子什么都给安排好了。所以我有时候回去还会跟他们聊两句，然后呢阿姨特别不客气说，哎呀你要不跟我说话多说两句我都认不出来你了，你小时候我记得挺瘦的呀。我说阿姨你是下次不再想看见我了是吗？
1: 阿姨这会儿什么多的，你会不会聊天啊阿姨？
0: 真的就是
1: 味道还一样吗？
0: 哎，味道一模一样，就这几十年了，得有二十年。
1: 小心的你注意说啊，也就过去七八年吧，差不多七八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跟那个味道一样。
0: 我说着都心虚，你问问大家，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吃了几十年的、十几年的那种小吃摊小店？今天可以盘点盘点。
1: 哎，行，好嘞，大家就可以共同回忆回忆啊，有没有你从小吃到大，无论是在你住的地方，还是曾经你求学的地方，还是曾经在你外地这个第一份工作呀，刚步入社会打拼的地方，啊，有没有哪个小吃或者是饭店
0: 一份味道
1: 啊，或者一个味道让你就是他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对对，而且让你几十年都萦绕在心头念念不忘的，可以来聊一聊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我们的标准磁带男生又来了，
0: 何老师来了，
1: 磁带里的男人
0: 何春丽老师
1: 来。
3: 黎姿、唐元稹，
1: 我要开始做题了。
3: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0: 哎呀，你看看人家那个声调，然后那个感觉，何老师，你哪天要是不出现，我们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你知道？诗词接龙环节必须得听咱何老师来一遍泛读。
1: 最后怎么少了几个字呢？
0: 没少啊。
1: 少了。
0: 没少，少什么了？半缘修道半缘君，没少啊。
1: 你再想想，少了。
0: 少了啥呀？
1: 少了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哎，这磁带里面怎么没录进去呢？
0: 该出题了是吧？该出题了。
1: 嘿啊。还有没有这个小马说儿子5岁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哎呦，今天过生日的好多呀，
0: 小朋友特别多。
1: 是的，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节日这个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又长一岁啊。
0: 哎，健康成长。
1: 还有刘洋说，今天我们的小马宝啊，虽然不生日，
0: 也是属马的，
1: 属马的，但是呢要办满月酒。刚刚出生又说待会儿呢也要第一次坐车听广播了。
0: 哇，
1: 交通广播又要多一位听众啦。
0: 哇，欢迎欢迎欢迎，这幸福感一下就被你拉满了。
1: 哎呀，你看看啊，我们传统媒体后继有人了。
0: 好，拿好你的拐棍啊，别摔了。
1: 哎呀，我们终于就是还能延续下去啊！谢谢大家，
0: 真好真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啊！
1: 还有没有就叫？哎，风季九秋，说他就想起来了，他一四年刚上大学，在龙子湖，
0: 龙子湖
1: 后边学校后边啊。莫里社区隔一条街的上海生煎，一转眼呢已经毕业8年了，老馋了。
0: 上海生煎，
1: 生煎包嘛。
0: 是那个他说的是庙里吧？是什么莫里社区？
1: 龙子湖庙里在北三环。
0: 龙子湖，
1: 龙子湖，
0: 它是个夜市摊儿。还补充了一下，是个夜市。

0: 食摊儿。
1: 对，就是上海生煎。
0: 那它有啥特别之处吗？就是我想知道，那生煎不就是里面一包汁儿，就底下是？
1: 你看，你就原先的时候呢，我也觉得生煎这玩意儿这不是
0: 都差不多吗？
1: 对，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壁垒。就是各家生煎它都是那样的。
0: 哎，我想听后来你肯定有了改变，是吧？
1: 一定有，我就吃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那天吃了一家别的家的生煎，吃完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呀，这咋跟我原先一直吃的那家这个味道差很多？就是首先吃了一股面味儿，
0: 哦，
1: 就是它里面那个面有点厚，
0: 哦，
1: 皮儿面有点厚，而且那个面感觉没太熟的样子，也不知道什么，就是面味特别重。
0: 嗯，
1: 而且呢，吃到最后，它那个里面的馅儿它也不香。
0: 嗯，
1: 就是你吃的时候知道啊，这是肉，这是皮儿，这是什么？吃完之后，后味没了。
0: 哦，
1: 就是原先
0: 留香不够持久。
1: 我原先吃的那一家，就经常吃的那家，我们单位附近啊，就是那时候火的那一家。
0: 哦，
1: 那吃完之后真的是皮儿薄，
0: 口齿留香，
1: 汁又多。
0: 嗯，
1: 啊，吃完之后最后还有回味。
0: 嗯，
1: 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哦，看来这个技术方面还是很讲究的。
1: 对，你别看都是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生煎包。
0: 嗯，
1: 哎，也讲究，也讲究。
0: 是的，是的。你看，不只是说这个小吃啊，咱们平时用的各种护肤品，你说它都是说有的说，哎，能够让你帮你保湿的，有能帮你这个什么这个美白的等等。但真的不同品牌的效果还真的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就给各位小姐姐带来了一款推荐使用的科颜氏淡斑维 C 美白精华，想要淡化自己的这个脸上的一些暗沉呐、啊、色。斑啊等等，肯定是要在平时的护肤当中就做好这个修护工作。很多人都在使用的，性价比又比较高的这款科颜氏淡斑维 C 美白精华。科颜氏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也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经过了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使用的效果还是比较在线的，而且它也很适合咱们的肤质啊。首先说这个配方方面，稳定维 C 美白加上维 C 玻色因促进胶原，还有这个专研修复的一些成分在，温和不刺激，不容易出现反黑的情况，早上晚上呢都可以使用。那夜里面就是帮助我们代谢那个黑色素，持续改善皮肤的状态。如果你觉得你的脸色有一点暗沉发黄，可以用用它，质地是像水一样清爽的，也不容易搓泥，坚持用的话就匀净你的肤色嘛。还有一些就是痘痘肌的朋友也可以试试它，来淡化一下痘印儿。夏天晒出来的斑点，趁着现在进入秋天了，每天一滴管儿持续用一用。来说说价格啊，专柜100毫升的正装价是1490，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双十一抢先购只需要599，手速快的话就更划算了，前10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一共是200毫升，还不到专柜的2折啊。发送大牌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而且呢老顾客有积分还能再打99折，机会也难得啊，不用等双十一了，发大牌2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3: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3: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2: 即报警，指的是

0: 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我们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7: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陇海高架的油东向西方向过了西三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有1公里左右了，各位请注意提前向右边避让减速。那么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施工影响，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恢复，车友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省内三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谢涵。
6: 嗯，好的，谢谢李雷。
8: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哎，我是立宪。
3: 早上好，陈希涵。
2: 今天早上恐怕又是要变成美食节目了。大家对
3: 说自己这个小时候从小吃到大，或者说吃了十几年的一个小摊儿，
2: 老味道的记忆，
3: 哎，美食。
2: 小苗说，苏小苗说，我最怀念，我现在啊最怀念小学门口一块钱塑料杯装米线
3: 啊。
2: 一块钱那种塑料杯装米线，
3: 哎，这啥吃法？你有经历过这个时期吗？
2: 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吃过。
3: 我见都没见过。
2: 我们小时候是塑料杯装啥呢？是装炒凉粉。
3: 装炒凉粉。
2: 对，装炒凉粉，
3: 嗯，
2: 炒凉粉用的塑料杯装，一杯一杯的去买的去吃的，然后看他说什么啊，就是说一块钱的塑料杯装米线，
3: 嗯，
2: 还有那些炸串啊、煮串啊，刷点辣椒，好好吃。现在呢，好像基本都找不到了。
3: 嗯
2: 嗯，
3: 哇，这个还挺少见的，我是真没见过，就是用杯子来盛这种米线啊、方便面啊，这一类的。
2: 有方便嘛，主要是省事儿。还有，哎，这个米哥给我们报了一个路况啊，米哥说这杯。

0: 三环文化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西向东啊堵车。北三环文化路到中州大道的西向东堵车。说另外呢，他说我们元阳有一个四辈儿烩面啊、还有老白烧饼，从我上初中一直到现在，开到现在啊，前段时间呢回老家，在那儿一口气喝了一碗烩面，吃了三个烧饼，特别美
1: 啊。那肯定啊，一口就吃出来小时候的感觉了。
0: 嗯，关键是米哥这个词用的很精准。
1: 嗯，
0: 在河南吃烩面不叫吃烩面，
1: 嗯，
0: 叫喝一碗烩面。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吸溜着感觉就，
0: 哎，
1: 就吃了。
0: 一听到喝一碗烩面，
1: 那这就是咱本地人，
0: 那叫一个地道。
1: 好像不应该用这个口音吧？
0: 啊、哎。我们老郑州啊，就是喝烩面，
1: 把你舌头给我撸直了。
0: 还有没有这个哦 ，Amos 说建业城市花园西门
1: 哦，
0: 建业城市花园的西门就是中州大道那儿，不对，西门啊，说有一个鸡蛋灌饼。开了20多年了
1: 哦，就他说就开上午那一小会儿、
0: 只开上午那一会儿。
1: 他说零几年开始吃的，嗯，然后之后说就是上午从那儿只要能路过，只要一看人家出摊了，就赶紧买一个，属于这种。
0: 嗯、
1: 他说这我就想起来咱那个金五路接近金水路位置那个鸡蛋灌饼也好多年了吧？
0: 嗯、真的是不少了，十来年得有了、
1: 哦。都有十来年吗？
0: 我觉得得有了。
1: 哦，我有段时间就是每天上班之前先去他们家买一个鸡蛋灌饼、嗯，就刚开始是因为我们出门太早了，路上没什么吃的。哎，他们家亮着灯，我就试了一下。后来我一吃，我说不错呀，我就跟身边那个同事说起来的时候，他们说你刚知道啊，那家已经卖了好多年了，
0: 嗯、
1: 特别棒，就两口子也是见人就笑眯眯的。
0: 对对对，
1: 那里面一家土豆丝啊什么的，
0: 对，我原来有段也经常吃，后来就慢慢就不吃了，
1: 一阵一阵的，
0: 因为太油了，
1: 胆固醇不允许了，
0: 太油了，爱吃想吃但不能吃啊、
1: 嗯。
0: 还有一家叫干净的像风啊，这位朋友说，我小时候我们家门口有一家千里香馄饨王，
1: 哎，这是个大连锁吧？怎么各地都有这个名字？
0: 千里香，哎，是一家福建人开的啊，说味道特别的正宗。小的时候呢，我妈带我去那儿吃，现在长大了，我带着孩子还在那儿吃呢。
1: 啊，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都在这里啊！
0: 看看啊，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回忆回忆，有没有一些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陪伴你童年、
1: 嗯、
0: 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啊，我们的登山节一转眼也陪伴大家有10个年头了吧？差不多得有10个年头了。今年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嗯、
0: 哎，就在本周六，没几天了，
1: 嗯，
0: 明天、后天、后天
1: 啊、
0: 后天就和大家在仙门山见面了，
1: 嗯，
0: 这次我们登的就是面吃的啊，三门峡面吃的仙门山，
1: 哎，
0: 感兴趣的朋友，周六有时间去参加的话呢，您现在就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登山"。看到一个自动回复之，给您一个自动回复的最下面啊，您收到这个自动回复的最下面就是报名链接。
1: 嗯，
0: 点击这个链接进去之后，点我要报名，
1: 哎，
0: 在下面填入信息什么的就可以了。最后呢，记得在最后一个选项是我们要收集一下信息，就是大家通过哪档节目来知道了这个活动来报的名。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大家呢就是。您记得填一路听天下就可以了。
1: 哎，就发登山两个字可以报名
0: 啊，发登山两个字，然后下面呢有三个二维码是进群的，您也可以选择一个进群、
1: 嗯、
0: 有一些这个通知或者什么在那个群里面会说，然后报名链接在下方。
1: 嗯，
0: 好吧。
1: 一说到登山这件事儿，你知道最近咱们 UP 商城也挺忙的、
0: 嗯、
1: 就还给大家就是提前准备了准备，因为最近他们不是在也卖一些什么冲锋衣啊之类这些鞋子之类的啊，就是直接就是搞了一个专区，大家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今天推荐的这个 UP 商城的产品我觉得也挺适合就是爬山时候穿的，是凡客衣舍家的100%棉长袖啊，纯棉长袖又来了，好像就是很多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买过他们家的纯棉长袖吧，因为划算啊，而且就是那种没有什么 logo 的，它很百搭，穿在里面怎么配都好看。
0: 嗯，
1: 一件衣服材质肯定比较关键了。那今天的这个长袖呢，采用的就是优质的新疆长绒棉，100%纯棉材料，亲肤柔软不扎人，吸汗透气，不容易起球掉色什么的，就那种我说纯色的设计，它没有什么其他的 logo 花纹啊图案啊。底那个版型就比较遮肉，上身呢也不挑年龄，也不挑啥风格，你现在单穿挺好的，你早晚两头凉的时候外面搭个薄外套或者叠穿在

0: 卫衣、针织衫里面都好看，纯色就是好搭。降温之后，你说你穿羽绒也不错呀。而且呢，它的这个尺码覆盖比较足啊，从80斤一下子到200斤，全家都能穿，男女同款，有10个颜色。哇，这个颜色选起来真非常过瘾。我最近这几天刚给我们家孩子又买了3件，就是这个3件全都是白色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好搭配嘛。而且尺码我买的不一样，就尤其这种青春期正在长个的孩子，你说你给他买个特别贵的衣服，你又心疼。哎，咱们这个日常也就39.9块一件，3件呢是120吧，差不多。但今天你知道吗？你也不用什么凑单啊、满减，你就是选3件，就跟我一样买3件，到手只要88，单件下来还不到30块，便宜不便宜？所以我都是选两个尺码给孩子买，你知道吗？就过一段还能穿。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赞助商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贤，
0: 我是谢涵。今天又是充满了美食香气的早高峰啊！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一个小吃，是我之前有一回去济源学习，哇，那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我都要去路口买那个东西，叫鸡蛋不翻。是应该叫鸡蛋不翻儿。
1: 不翻
0: 还是叫不翻呢？
1: 不翻儿，
0: 不翻儿，
1: 它没有明准确的两个字。我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见到大家发这个鸡蛋不翻儿。打什么的都有，反正都知道是那个东西。
0: 超好吃，我的天！就是它刷新了我对这个早餐的认知。尤其是我里面要加上一包辣条，就是夹着吃，哇，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1: 哎呀，扎实是吧？说这位朋友叫花开花落啊，说我每次回去都得吃好几个，还带几个
0: 哦，鸡蛋不翻儿。
1: 美食，
0: 大家到济源去之后一定要尝尝啊，特色。
1: 对，还有这位叫 XXXX 说坐标禹州，在我小的时候住的地方呢，有一家江面条。
0: 哦，江面条
1: 啊，真的很好吃。从4-5岁到现在，我已经30了，虽然不在那儿住了，但想起来呢，还是会去吃。
0: 哦，那个小摊还在，小店还在。
1: 所以这就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不是在聊美食啊，是在聊一些回忆。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小的时候，可能是在求学的时候，可能是在你小时候老家的院里，可能是在你上学的地方，也可能是在你第一份工作的那个陌生的城市啊，你住的那个地方附近有没有一个小摊或者一个味道让你记忆犹新。
0: 哎，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聊一聊啊。我们说这个回忆啊，总是想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感慨。那咱们的家里面呢，这个回忆也一直都在，但是这个装修又要跟上现代的节奏，不然的话你有很多的智能家电什么的你用不了了，怎么办？咱们房子不需要去再购买新的，咱直接把家里面重新装一装就好了，水呀、电呀，按照现代的一些需求重新排布排布。很多人装修是说我装的好不好看，其实这个不是很关键，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实用。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让我们这支专业团队就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后期涨价的，咱们签闭口合同，说多少钱没有增项，而且呢售后方面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合同里的。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记得啊，发送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1: 哎，好了，看到有一位叫做淡淡的哥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啊，路况信息，就是农业路高架，刚才有朋友说在京三路附近堵车了，就是米哥也说从文化路到北三环，哎不对啊，他是北三环啊，这个农业快速路啊，京三路附近西向东现在排起来队，后方呢到了文化路，原因呢是有两车事故，你跟他怎么说？
3: 农业路高架西往东的方向过了京三路那个岔道口之后，然后是刚刚又发生了一个一起两车的一个发生事故。
1: 两车的刮蹭事故啊，是占据了
3: 那个最右侧的车道
1: 啊，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
0: 啊，大家注意注意啊，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小心避让避让。
1: 各位有什么路况提醒的，看到哪里堵车？

0: 到了前方了解看到了堵车原因的话呢，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这个闲居非武志说，中州大道南向北刚下陇海高架的位置啊，中州大道南向北刚下陇海高架，然后呢上正边路立交，从左到右第三车道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堵在上桥口了，估计马上后边要堵厉害了。中州大道正变路的上桥口第三车道啊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所以现场呢不好走。结合我们的地图来看一看啊，从这个事故点开始，反正平常呢如果这儿就算没有事故，也差不多堵的是这个样子。
1: 是是，
0: 就是中国大道
1: 也八点了吗？
0: 中国大道就是这个样子，一段呢是从正边路到世纪公园这一段，还有一段呢是从就这个石化路附近到这是子东到这个子东路啊，子东路就是这一段南向北方向两段。所以今天呢是在中州大道正面路上桥口这个附近第三车道有事故，提醒大家注意啊，减速慢行，避让事故车辆。还有一段需要问问大家，是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西三环之后，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西三环之后，这儿堵起来了，后方排队到秦岭路，想问问是怎么回事。
1: 有没有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也帮我们来打探打探啊。
0: 以及这个附近的西三环陇海路的北向南，西三环陇海路北向南排队过了建设路。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霜降节气到来，代表秋天走向尾声，气温快速走低，昼夜温差变得非常大。民间讲霜降防秋寒，换季阶段呼吸道肠胃关节都比较脆弱，早晚出门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切忌骤然脱衣，但也不用一下子穿太厚，遵循循序渐进添衣的原则，饮食上面适当吃梨银耳等温润的食物，秋末气候干燥，记得补足饮水量，适度户外锻炼，增强抵抗力，顺应时节调整生活方式，安稳度过秋末时节。
5: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啊。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的刘警官，来请刘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吧。
10: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在交管12大队为大家播报经开区的实时路况。当前经开区主干道整体通行平稳，南三环高架、东三环高架。